0: 最喜欢是哪一种茶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为什么吗？
1: 这个是好问题。本来我刚刚开始喝茶的时候，我感觉我很喜欢喝毛峰或者龙井，就是比较细腻的一种茶。但是我越来越多喝的时候，发现我各种茶很喜欢，比如说今天天气热，我想喝绿茶还是白茶，后面灰狼或者下雨，想喝乌龙茶或者普洱。
2: 让我们祝

0: 驾驶，也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在中国茶的世界推广当中贡献更多的力量。
1: 这次呢是由我们上海市茶艺学会联合了在

0: 喜欢上咱们中国的茶叶，也喜欢中国的这个茶文化。
1: 走来，我看到了中国茶的传统与现代。它不仅是杯中的饮品，也不只是书中的文字。它承载了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和我一样爱上中国的茶叶，也让世界看见中华文化的魅力。
2: 谢谢你，孩子，穿越千年的茶香，我看见茶的新貌，从千年的茶学根脉到新兴技术淬炼出茶的新生，随之而来的是茶人的丰收。我为茶感到欣慰，岁月的流转它不曾远离，反而历久弥新。我的新茶部愿世人共同书写。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3: 花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4: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嗯，
5: 我早就等不及了。
6: 救宝！
5: 宣纸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4: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捶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5: 哇哦，真是太酷了！
4: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5: 救宝！
4: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5: 我去取稻草。
3: 那我和你一起。
4: 那就辛苦你们了。
5: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了。
3: 嗯，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5: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3: 怎么了，小小？
5: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3: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5: 它长这样。
3: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啊，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0: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1: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2: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3: 朱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1: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3: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5: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4: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6: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5: 鳄鱼湖和短吻鳄挺太配了。哎，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1: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7: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嘿，

0: 找到你了。嗯，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是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哎，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的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哥。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7: 别闹了，
6: 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他的巢穴了，花仔。
6: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嗯。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5: 他还在追着我们。
6: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5: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6: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啊！可恶，放开我！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4: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只是这只扬子鳄。
0: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5: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6: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5: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6: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3: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6: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3: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6: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0: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4: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3: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6: 那我们就驾驶短吻鳄

0: 艇放在左边。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1: 食物。
0: 发现杨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2: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1: 你拦不住我们！
3: 我的小乖乖，杨子鹅宝宝，快跑！
4: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1: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0: 孩子们，
5: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3: 没问题。
5: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1: 大鱼，
5: 大鱼来喽！哦。
1: 我先叼住的，
2: 是我先叼住的。
5: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0: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5: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0: 救吧！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5: 不是多亏了杨子鳄的帮助，
0: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6: 好像又绕回来了。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
0: 海底报告，开始海底报告。杨子鳄，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6: 要变成你，
7: 这么一直不错啊，
8: 要自由。
2: 那么，你想要什么？
9: 要健康。

0: 要有朋友，
1: 想要帮孙子孙女，
2: 想做点公益，
3: 要开心。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出发了。
5: 好嘞，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3: 秦昊，张教授，救命啊！
4: 呱唧，怎么了？
2: 呱唧，你们不是在……
3: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2: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5: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拉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3: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6: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4: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
2: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7: 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4: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3: 哦，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6: 有办法了，
7: 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5: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7: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怪，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5: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7: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5: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7: 大石头，大石头，但这些都太小了。
5: 哎，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7: 咦呦，这里有两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哇，好大的一只鸟！
8: 哟，一只猫和两只鱼。有趣，我是欣欣，小哥。哎呀，
5: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7: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8: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5: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8: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9: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10: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7: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9: 欣欣，快过来呀。
8: 我来了。
7: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11: 这样不好吧？嘿嘿嘿，
8: 我听到了。

0: 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1: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2: 怎么了，花仔？
1: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哇，这是卷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1: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3: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1: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3: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
4: 天
3: 哪，这么多够不够？
1: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0: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1: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炖长毛的豆腐。
0: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1: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0: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1: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3: 你什么？太好了，快回费尼亭。
5: 长毛的豆腐，
0: 看着怪怪，看着不怪，要想到身上，
5: 动得快。
3: 好香啊！
1: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0: 卤水是什么？
3: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1: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3: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0: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
2: 我看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1: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3: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0: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2: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1: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2: 好的。
1: 好了，我们继续吧。
3: 我说，花仔有说等多久吗？
0: 没有哦，他没说。
5: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0: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3: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2: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3: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4: 你不要过来！
3: 关关怎么又叫了？
2: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0: 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艇，
3: 快出去看看。
6: 什么东西？
3: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2: 没错，快走开！
0: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6: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3: 我要练习，给他脑门多来一下。
6: 如果是大一点的鹈鹕，

0: 我的碗。
1: 大熊家，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给你当晚餐。
0: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2: 我们得救了，
3: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4: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1: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5: 没问题。

0: 们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啊！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我们也要尝尝，
4: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5: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听着不坏，让街上都不得怪。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毛豆腐。

0: 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3: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4: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5: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5: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跑者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7: 非得让这个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8: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0: 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投资。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抵制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圾桶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哟。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

0: 镇，暖意漫溢山野。陆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圆洲电器爱心暑期托管班里，心怀感恩，梦想启航集体生日会温情上演，稚嫩的童声悠扬回荡，绘就出陆安市假期托管服务矩阵中一幅温暖图景。这份民生温度的背后，是一场从破解家长现实焦虑到政协主动协商，从建言献策绘制到惠民举措全域落地的履职接力。近年来，陆安市政协23个陆安商量界别委员工作室落地生根，聚焦假期托管服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将庭院社区、乡野大院化作协商议事的前沿阵地，一场场接地气的微商量直面基层诉求，让群众觉得政协离自己很近，委员就在身边。告别巍巍大别山，奔赴滔滔长江之畔，铜陵城市广场上沉寂已久的钟楼再度敲响浑厚的报时声，声声回响则是同民协商履职品牌结出的民生果实。如今依托覆盖乡镇社区产业园区的80个委员工作室，铜陵市政协常态化开展同民协商微协商活动，把一桩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感小事转化为一桩桩惠民实事，推动火车站便民电梯投用、高铁班次优化增开等一批民生项目相继落地。从皖西大地的陆安商量到长江之畔的同民协商，全省各地市政协牢牢把握专门协商机构性质定位，紧紧铆定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生态保护、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持续淬炼协商议政成色。在此过程中，一批辨识度高、时效性强的特色履职品牌脱颖而出，业已成为众多市县政协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载体。
1: 随着这个基层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基层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意愿也在不断的高涨，这些品牌化的工作平台就是要搭建更加规范化的履职载体，推动政协协商进一步向基层延伸，更加精准直接地服务基层社会治理。
2: 四县政协身处治理一线，能够第一时间捕捉产业转型、民生保障领域的现实痛点，遍布城乡的委员工作室、社区民意联络站等阵地，也为品牌化履职实践筑牢坚实平台根基。
0: 8月28日，省辖市政协主席座谈会暨秘书长工作交流座谈会在合肥召开，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显示，近年来全省各市政协立足地方实际，培育出一批特色鲜明的履职品牌，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工作机制，推动政协履职不断走深走实。芜湖市政协依托建好协商大平台、服务群众小心愿履职创新，设立群众愿望留言板，广泛收集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微诉求，推动充电桩扩容增设、第三卫生间提质改

0: 改造等一桩桩小心愿照进现实。淮北市政协倾力打造有事乡商履职品牌，构建三维联动工作格局，推动专委会、民主党派、县区政协与职能部门协同调研，让政协协商融入市井烟火。黄山市政协做深做实微协商履职为民系列活动，孵化法同行、筑起扬帆、健康行、文润行多个子项目，实现普法惠民、筑起纾困、送医下乡、文化惠民多线同频。安庆市政协聚力打造宜协商品牌，以委员工作室、社情民意信息站、协商议事厅三位一体平台为依托，搭建市级宜协商统筹引领、各县市区特色子品牌协同发力的协商矩阵。阜阳市政协持续擦亮协商服务工作品牌，紧扣地方发展要务，开展协商议政，搭建一加二加 N 协商议政工作体系，为阜阳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在品牌塑造之外，各地政协持续深耕机制建设，激活履职内生动力。淮南市政协不断做精做优界别工作，搭建多元界别活动载体。蚌埠市政协创新推出党组恳谈会，激活各民主党派履职活力。池州市政协创新推行做法清单加需求清单双清单调研模式，切实提升调研质效，一项项扎实的履职实践让人民政协在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中的助推作用愈发凸显。合肥市政协恪守精、实、新、效工作导向，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锚定科技创新主攻方向，推动把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滁州市政协探索民主监督与纪检监察专责监督贯穿协同，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建章立制，构建责任闭环、全链管控、多元监督长效监管体系，推动监督工作从建言献策型向落地城市型迭代升级。马鞍山市政协久久围攻，助力守护长江生态，围绕岸线生态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开展多轮调研视察，大量提案建议落地见效，推动薛家洼蜕变为城市熠熠生辉的生态客厅，护航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宿州市政协创新构建123全周期评议模式，连续八年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开展民主评议，持续为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赋能增效。亳州市政协推进提案工作提质增效，聚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打造区域消费中心等议题，组织召开书记市场领衔督办重点办理协商会议。宣城市搭建一加二加四加 N 协商工作体系，以民情恳谈会为特色载体，广惠民智民力，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值得关注的是，各地政协培育履职品牌、完善工作机制的探索实践，不断释放出双向叠加的履职成效。
1: 一方面依托制度优势高效开展建言资政，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来自基层鲜活生动的参考；另一方面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搭建多方对话协商平台，促成企业、群众、专家学者、职能部门共商共议，通过坦诚充分的沟通化解分歧，增进共识，凝聚起全社会同心奋进的磅礴合力。
2: 从辅助行政决策的角度来看，政协履职打通了民意传递的脉络，把分散的群众呼声和行业诉求系统的归集起来，拓宽党委政府查实情、听民意的渠道，为科学决策、高效施政汇聚各界智慧。
0: 商以求同，协以成事。

人民政协的力量根植于人民群众，彰显于实干担当。从产业攻坚的发展一线到乡村振兴的沃野阡陌，从长江岸线的生态守护到街巷社区的民生关切，江淮大地上的政协履职品牌镌刻着广大市县政协委员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赤诚初心，共同描绘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安徽实践的政协画卷。

0: 这么高雅的地方，我觉得我坐在这儿像个杀猪的。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不是杀猪的呀？
0: 周队长这样高雅的人才会经常来这种地方。
1: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
2: 你的意思，我是穿着西服的屠夫。
0: 一个人如果对同类没有同情和怜悯心，就离地狱不远了。很高兴，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地狱见。
2: 行了，你差不多了。高科长知道我要带你出来喝酒，走的时候特意打电话叮嘱我，多跟你聊天，少让你喝酒。你要是喝醉了，明天到局里挂着相，我不好交代了。
0: 周队长，我发现啊，跟一个人在一起待的时间久了，就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2: 那你说说我心里想的什么？
0: 你是我唯一看不懂的人。
2: 我心机有那么深？
0: 不，你很诚实，但是你身上有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2: 说说。
0: 总之，你与众不同。你有一颗悲悯的心，你心里总不希望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不像我们科里别的人。远都不说，就说那个鲁明，每天都一副什么嘴脸。
2: 不要在背后说人，因为在你还没开口议论他之前，他就已经感觉到了。
1: 哎，刘股长，你就不怕这儿也安着窃听器呢？
0: 我不怕，我不管他知道不知道，小人就是小人。
2: 行了，不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0: 周队长这种高尚的人，应该到大学去当教授。
2: 别喝了，回去吧。你送他回去。
1: 好。哎，
3: 啊，别管我，我自己可以，别管我。来，川儿。
4: 周队长，
2: 小心点。
4: 别管我。行，我们走。
1: 周队长，有件事我在心里憋了很久了。

0: 说吧。说完就把他忘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1: 您说高科长他为什么不信任我们呀？那我也是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人，他为什么总试探我？
0: 在这个行当里，你要习惯被人怀疑。
1: 您就说办案子吧，明明是我调查过的事情，他总是要再找人重新查一遍。
0: 这很正常，信任是阶段性的，今天信任你，明天信任他。今天你是我的亲信，明天就有可能是我的仇人。老邱出生入死，命都搭上几回了，回来还不是一样要接受秘密调查。在警察厅里，只有死人是值得信任的。
1: 哎，周队长，你说这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是也这样啊？
0: 你不是在他们那儿待过吗？
1: 我那会儿是以敌人的心态和他们相处啊。
0: 那你还想以朋友的心态
1: 啊？那不能，咱们和他们呢是不共戴天的敌人。您说既然不是刘股长，那潜伏在咱们内部的这个奸细到底是谁呀？现在这厅里人心惶惶的，今天抓走的是刘股长，明天抓走的真不知道是谁了，说不定啊他就是个鬼影而已。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1: 可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不去想他，他就到头了。
1: 可是也总不能拿这次无须有的东西吓唬人吧。
0: 可如果你是当官的，你会怎么办？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也一样，在其位谋其政。诺门坎战役刚进入尾声，日本人也没捞着什么便宜，日苏之间早晚有一场仗要打。满洲国是战场，也是火药桶啊。
1: 据说日俄之间好像要签合约了。
0: 这合约对有些国家来说就是一张废纸。
1: 像我这样的草民，什么也改变不了，该怎么办呢？
0: 忍受。

0: 爸，我女儿好吗？
1: 可好了。
2: 孩子还没睡啊？
1: 没呢，刚才闹半天了。有脾气。
2: 小家伙怎么这么精神？来，我抱。
1: 说什么都不睡。哎呦。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你拖着点他腰。
2: 这么小孩子哪来的腰？
1: 谁说孩子小就没腰了？你真行你。行了，我吃口饭去啊。
2: 你还没吃饭？
1: 哪有功夫啊？快坐。
2: 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哎，你把他抱下来吧。
2: 啊。走。
1: 你看，还真是，你一抱他就不哭，我跟刘妈都哄不住。
0: 这看来我还是个合格的爸爸。嗯。这孩子不哭闹了，说明我挺有人缘啊。
1: 是啊，这孩子还真是跟你有缘。
0: 废话，我是孩子爸爸。他当然跟我有缘。
3: 太太，您慢点吃。

0: 喝点汤。
1: 哎，
2: 干嘛？
0: 哎，
2: 看我们孩子长得像谁呀、啊？
0: 这孩子啊，长得像他妈妈多一点啊，那眼睛啊，好像有点像周先生。
2: 这孩子一看啊，是像他妈。你仔细看呢，还是像他妈。
0: 给我抱抱吧，您歇歇。
1: 刘妈让他抱吧，他抱着孩子不哭。
0: 哎呦，累了一天了，您歇会儿，给我吧。
2: 睡着了就没事儿。
0: 哎呀，

0: 你还真行啊。
1: 哎，这孩子晚上老闹夜是怎么回事啊？
2: 那要是按农村的说法啊，就是招什么了。要不先生啊，您一会儿啊帮我写几个字儿，明儿我贴到电线杆子上去。
1: 写什么字儿？
2: 写这个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闹夜狼，过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1: 这不是把我女儿贴电线杆子上示众吗？
0: 就是这样啊，人家好多孩子发烧啊，然后到十字路口去烧个信封，而且是那种越远道寄来的越好，念叨念叨第二天就好了。
2: 对，
1: 有那么神啊？
0: 就是这样。
1: 行，我一会儿写，明儿你给贴上去。
2: 嗯，这孩子长得大欢事儿啊，那个小时候闹点啊，大了好养活。你看他这小样啊，哪像是刚满月的呀。
1: 小妈，去帮我倒杯水吧。
2: 哎，
3: 这个35人的名单中可是有大人物。
4: 有大人物，我们要和哈尔滨方面联合行动。现在派出去的人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他们几个重要人物的活动规律，抓捕他们应该不是问题。
5: 这名单上的很多人，我们好像都打过交道。刘厅长，明天早上科里这几个小组分头行动。这次抓人的形势，我看要打破常规。给他们来个措手不及。
6: 今回の捜査手段は、
4: 在证据的确认上，还要由哈尔滨方面各位长官提供方便，因为许多案件需要并案处理。
5: 你们是佳木斯警察，大可不必顾及哈尔滨地面上的事情，你们就放开手脚，大胆的干吧。
4: 有高科长这番话，那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嗯，不能这么说。你得说有加藤队长在，你们什么都不要怕。
6: 心配し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7: 将軍、日本憲兵司令部は今回の件について最大限に協力します。ご健闘祈ります。
8: 诸位先生，日本宪兵司令部将最大程度的配合你们的行动，我祝你们马到成功。
0: 我来吧。

0: 警察厅现在开了锅了，特务和法安局全赖焦了，惹得最大的。越来越好。
1: 刘奎的案子好像没那么简单，他竟然怀疑陈景瑜是共产党人。
0: 好啊，
1: 我倒觉得他的怀疑有几分道理。 前一段时间很活跃的国民党铁血暗杀团，在刘奎被捕以后，突然停止了一切活动，好像有意在配合什么。
0: 你是说，陈景瑜有可能是国民党的人？
1: 说不好，但他肯定不是共产党人。

警察厅一直把铁血暗杀团的行动都记在了共产党的头上，他们认为国民党在满洲国的势力没这么大，可铁血暗杀团好像也不想证明什么。

0: 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1: 我就是那么一说，你不用太认真。不过我得提醒你，将来有一天日本人走了，能跟共产党人争天下的就是他们。
0: 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跟他斗，可现在这个关头，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应该站在一起。
1: 但愿他们也能这么想。没想到你这么现实的人居然是个理想主义者。
0: 我本来就是个理想主义者，在精神上早已经殉道，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只有把自己变成另外一种人，我才能活下来。你也早点休息吧。

0: 知道吗？知道。当晚不能有所作为，只能是听天由命。这些同志能不能活下来，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为什么？为了保护我。在哈尔滨，只有我跟高斌知道这个行动。一旦走漏风声，他会毫不犹豫地认定我就是他要找的人。
1: 就是说，那些要被捕的同志，事先得不到任何通知，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抓走，是吗？
0: 是这样。我把情报给了老魏，把球踢给他，但心里还是得不到解脱。35位同志，只能有少数人能脱离虎口。

0: 这么做是对的，把你安插到警察厅付出多少代价，你身上还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有一天成百上千的人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活下来，这才是这么做的意义所在。要不高斌怎么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宁肯放过35名共产党人也要让你暴露出来。在这个位置上他知道你的重量。
1: 我也知道。早点休息吧，我也睡了。

0: 还在这儿呢，我刚才看见他了。是吗？他应该也看到我了。屋里还有别的人吗？
1: 有几个佳木斯的同志，我只是通知了最可靠、最核心的几个人。我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如果躲过这次搜捕，就算是一个交合吧。那你得担多大的风险呀？
0: 他们已经打入了我们的内部，过不了那么多了。我们现在必须死保周一。那你也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啊！万无一失，谁都做不到。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的减少损失。其他的，听天由命吧。
1: 我替他谢谢你。
0: 你别这么说。把东西带来了吗？
1: 你转给他的时候，替我捎几句话。你说，让他把我留给他的那几本书捎过来。
0: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惦记着这些？你误会了，
1: 老魏。我突然想起来，那些书其中有一本前面写着我的名字，那是我留给他的唯一痕迹了。把它去掉，周易会更安全。
0: 哦，对不起。
1: 我最近总是做梦。 醒来以后浑身都是汗，都是些不好的梦。我总是梦见他站在悬崖上，一动不动。现在风声不好，我真的很担心。梦都是反的，说不定周易现在越来越安全了呢。你别担心。
0: 我相信他总会记性高照，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摆脱困境。我记得他说过的话：没有人会永远幸运。他现在是被推在了风口浪尖上。是啊，能过了这个风口，你将来要和他直接联系，他的联系方式也要变化。我已经不安全了。
1: 你千万要当心啊，老魏。
0: 我会的。
1: 这个情报很重要，马上发出去。

0: 这样，你就先走吧。佳木斯的同志还在密室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谁来过这里。
1: 明白。

转过来，快！往前点，站齐了，往回站齐了，抬起过来。

0: 这里面的人我带走九个，剩下的先押到这儿。嗯，我们这儿可装不下这么多人了，监狱已经人满为患了。
1: 是啊，
0: 宪兵司令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剩下的转交宪兵队。

0: 佳木斯这人太能偷懒了，口供不录，指纹也不核对，
1: 有些活干也白干。
0: 为什么呀？
1: 转到宪兵队，他们就再也回不来了，那些卷宗也得带走。
0: 可这里边有些人是无罪的呀，
1: 一旦执行了特别移送，有罪无罪都不重要了。
0: 要把他们送哪儿去啊？
1: 地狱。

0: 准备好了吗？
1: 可以走了。
0: 放包机呢？
1: 把我放到一楼了。
0: 叫刘妈上来看一下孩子，告诉她我们一个朋友病了，得去看看。
1: 哦，好，我知道了。
0: 我在车上等你。
2: 孩子醒了。
0: 啊，醒了。正好刘妈，你上楼去带一件莎莎。我们一个朋友病了，我跟太太要去看一看。
2: 您放心吧。嗯。

0: 别哭了啊，别哭。
1: 行了，刘妈，你哄着他吧，我赶紧走了啊。
0: 哎，您去吧。

0: 有掀窗帘往下看的时候啊，把屋里的灯关了。刚才刘妈从楼上往下看来，
1: 你觉得她？
0: 不知道，我在想要不要换掉她。
1: 可换什么人合适啊？
0: 都是麻烦事儿。
1: 今天外面好安静啊。
0: 刚刚到搜府，是要清静几天。
1: 人太多了害怕，人太少了还是害怕。
0: 现在是最安全的时候，大队人马刚撤回去，只有几个关键的路口有卡，我心里有数。
1: 今天在哪儿发包？
0: 我看好了一处废墟，里边住的流浪汉刚被清走，把车停在隐蔽的地方，走过去就十几步。
1: 金小雨死了之后，我觉得安全多了。
0: 千万别这么想，金小雨死了，还会有刘小雨、王小雨。日本宪兵队的无线电报班更厉害。
1: 今天的电码有点长。

0: まえて着ないよ。
1: そうそう、ここで。え、音がいるらしい。
0: え、どこ。
1: え、前に
0: 行ってみようか。

0: 忙了吗？
1: 快了，
0: 我在外边等你，快点。

掌声。白杨，戴必书，徐如中，金阁。

少保明。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5: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6: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9: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6: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7: 嗯，
8: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9: 好好好。
6: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0: 快点，
11: 爸爸。
12: 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啊，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9: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2: 吧。收钱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1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净。

0: 一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你怎么回来了？不用上班吗？
1: 上午刚把抓的人送走了，何斌给我们几个人放了半天假。

0: 怎么了？
1: 我一直没跟你说，我总想起张平君。要是知道他在哪儿服刑，我只想派人去看看他。
0: 像他这种政治犯，去探视的人都要登记的。
1: 可是都大半年了，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我那天看见张平如，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讲。
0: 怎么又提起张平君了？

0: 你是不是在骗我？我为什么要骗你？我向你保证，他们都活得好好的，正在兴山附近呢。你发誓？我发誓。
1: 上上，妈陪着睡午觉。哎呀，最近让这孩子缠得太紧，我都好久没出过门了。
0: 所以这段日子是很闷。
1: 要不下午我带你出去散散心？周一下午大学生小剧场排话剧，要不然你带我去。 排练比正式演出有意思多了。
0: 我还喜欢看这个。好，看完剧，我请你吃西餐。
1: 那我去收拾一下。

0: 人都来了，既然你要出走，太不一样。
1: 金教授，开始吧，我们都等着急了。
2: 行，马上开始啊！准备啊！
3: 同学们，来，你们不是想知道谁是苟寒奸吗？长什么样吗？看见那个人没有？他就是我跟你们说的那个苟寒奸。
4: 金教授，我们可以开始吗？
2: 啊，开始吧。
5: 哎。
4: 摸了，摸了！难道我们婚姻生活不快活吗？
6: 不快活？
4: 什么不快活？
6: 谈不上什么快活，只不过是说说笑笑，提个快乐而已。
7: 这个导演你还记得吗？
6: 什么正经的事情？
7: 我从国内回来的时候，我们在火车上抓过他。
4: 你疯了啊！
8: 我说我看他怎么那么眼熟呢？他就是那金教授。
4: 话别说你的闲话吗？
6: 你别说我什么，我不在。
7: 他一直带着学生们在这拍戏。
8: 没有，他好像不太常来。
4: 责任吗？
6: 什么是我最神圣的责任？你说，
4: 你的丈夫，
7: 他认出
4: 我，孩子就是你最神圣的责任。
6: 那么我告诉你，现在是同样的。
8: 哎呀，早知道不带你来
6: 了。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责任。
7: 怕什么？
4: 你自己的责任。
7: 好好看剧。
4: 你的责任就是你是个妻子，你是个母亲。
6: 好了，这些话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了。
8: 我的天，
6: 我现在只相信。我是一个人。
9: 天哪！
10: 砸了好久，
9: 就应该砸了。
10: 真是。
7: 去前面，跟他打个招呼。
11: 演得太好了，
12: 谢谢谢谢啊，
9: 太好了，
12: 谢谢谢谢，你们多提宝贵一点，谢谢
13: 啊，
12: 谢谢，以后经常来看我们戏，谢谢谢谢，
14: 不错，金教授，恭喜了，我太太都看得入迷了。

0: 狗汉奸，
1: 配汉奸，
2: 狗汉奸，
3: 你算个什么东西？

后门垫了一石头。

0: 醒了。
1: 没事，刘妈，你睡吧。
2: 知道了。

0: 么回事啊？
1: 顾车头，
0: 哎，来抱我。哎，我一抱上人就不哭了。哎呀，小家伙还讹上我了。没准前世啊，我是他奶妈的。
2: 那也说不定。
0: 睡着了。
2: 行了，快点睡吧，你赶紧回去睡吧。

0: 事情。
1: 我抱着再哄他会儿吧，你先睡吧。
0: 不行啊，你明天那么多事儿呢，再说以后怎么办啊？
1: 这牛妈贴了天皇皇地皇皇也不管用啊。
0: 孩子这么闹啊，肯定是有什么毛病，明天我得带他上医院看看。
1: 孩子哭不一定是有病。
0: 也是，你发现啊，这孩子喜欢男的，你一抱他就没事，我跟刘妈抱就不行了。
1: 你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孩子身上了。
0: 我有什么想法呀？
1: 别俩人都耗着了，你歇会儿吧，我抱他在外面转会儿。
0: 那你怎么睡啊？明天一大早起呢。
1: 他这么哭着，我也睡不了啊。
0: 明天我跟刘妈住楼上，你到楼下睡去吧。
1: 算了吧，还是尽一下当爸爸的责任，等我老了还指望你养我呢。
2: 等你变成白发老翁的时候，让这孩子好好孝敬孝敬你。

0: 怎么回事？
1: 户头有人打枪，现在又是巡逻队交接班的时候，指挥调度室没人接电话，我过去看一下。
0: 高科长来了吗？
1: 我没见他。
0: 那你先带人过去看看吧。
2: 那我先过去了。
3: 喂，是我。
0: 什么？
3: 指挥室上班了，按常规办，封锁街道。

喂，高科长来了吗？好，知道了。

0: 进来。
1: 周队长，高科长的车被匪徒袭击了。
0: 什么？
1: 好像人不行了。

0: 你看看吧，这是凶手，那儿还有一个。
1: 凶手几个人？一共四个人，跑了两个。安排堵截了吗？安排了。
0: 高科长住哪家医院？
1: 市医院。伤的好像不轻，肚子上、胸上、胳膊上腿上都有。我过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了。这车都打成筛子了。
2: 这是共产党对我们搜捕行动的报复。他们先是杀了老邱，又暗害了金小雨，现在又对我们的高科长下手了。下一个还不知道是谁。 本来一直说警力不足，但是现在我看警察厅是无所事事，人满为患。厅里花大量资金养活了那些暗探，不务正业，只知道吃喝嫖赌。你们回去都好好反思一下。 如果再出现刺杀事件，是不是有些人就要引咎辞职？从现在起，各科、各骨科大队都要每天汇总敌情简报，人员尽量减少单独行动，外出一定要报告动向。
3: 散会，周队长，你留一下。那，周队长，你对高科长遇刺案有什么见解？目前还在调查阶段，抓到的凶手身份还没有确认。
2: 凶手们对高科长的出行规律了如指掌。他从来是天一亮就到警察厅，而且他们用了四个人，一支卡宾枪，说明他们对高科长随身带着警卫是知道的。他们做了很详尽、很充分的准备啊。
3: 这个责任在我，是我没有保护好长官的安全。
2: 不要介意我刚才会上说的话。这件事已经发生了，问题是怎么能够防备以后不再出现这样的事件？如果再有一次，我们跟中央警务厅还有宪兵司令部都没法交代。
3: 是。
2: 哎呀，几个月前高科长跟我讲，我还半信半疑。现在我越来越怀疑，厅里确有他们的人。

0: 你怎么看这件事？
1: 厅长，说实话，我没有结论。不管厅里有没有共产党奸细，我们还是要干一样工作。刘奎的事情一出，搞得警察厅人心惶惶。哦，
0: 我倒是同意你的意见，但是我在这个职位上必须要强调问题的严重性，这也是做一个官员的责任。
1: 刘队长，我现在担心的是高科长的身体，他如果不在，这一摊儿没人挑得起来。哦，
0: 你来挑嘛。
1: 我们特务科各部门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再说了，我干具体工作性，缺乏领导采访。
0: 这个由不得你，由厅里来决定。眼下你要让特务科有效地运作起来。
1: 是啊，我尽力。
0: 关于高科长遇刺案，我要授权你对任何级别的官员进行秘密调查。你可以随时监听他们的电话，调查他们的行踪，必要的时候采取各种非常手段，要不惜任何代价，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真的？太好了，高斌要是死了，悬在你头上这把剑就可以摘掉了。
1: 我刚从医院回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高斌醒过来了，身上没有致命伤。啊！但是他很虚弱，还不能说话，可神志是清醒的。
2: 这个老混蛋！
1: 看来他是接受危机啊。
2: 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老魏让我通知你。明天开始启动孙月舰的联络站，你儿子明天上学不在家，你可以借着传递情报的机会跟他约会一下。你怎么还是不高兴啊？
1: 知道了。
2: 跟平如比，你算幸福的。他到现在还没看见过自己的孩子。
1: 唉，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能松口气了。今天晚上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0: 科长。
1: 高科长，周队长来了。
2: 高科长。哎呦，
3: 周太太，哎呀，你怎么来大家？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哎，
2: 您别起
4: 了，别起了。
3: 哎呀，这我都好了，没事了。
2: 哎呀，一直想过来看您，周乙说怕打扰您休息，所以没敢来。
3: 哎呀，阎王爷啊，不收我，转一圈回来了。
2: 您那么硬朗，阎王爷才不收您呢。
3: 这共产党啊，真应该好好练练枪法。

0: 兰宁好好休息，我们先回去了。
1: 好，
2: 我们先走了。
1: 哎哎，魏国是不是跟你商量商量
0: 啊？那不你自己开车回去。
2: 行。
1: 哎，这样，你把周太太送回去，
3: 车让吴警官开走了。
2: 哦。啊，不用，我自己能开。
0: 没事。
1: 哦，不不，这样，安全起见，你把周太太送回去，再把车开回来啊。
3: 好。
2: 那麻烦您了。
3: 哎，不客气。
2: 行，那我先走了。
1: 好，谢谢你，周太太。
2: 别客气，您多保重啊。
1: 对了，我哪天还得去你们家看看莎莎。
2: 好嘞，好嘞，您多保重。

0: 这材料我看了，有几个问题啊，咱得商量一下啊。
1: 你说。

我去上厕所。金司机说他去把车开过来，后来我就听到爆炸声了。

0: 嫂子，您看一下我记得这个属不属实，如果属实的话您得签个字。
1: 在哪儿？
0: 在名字上。
2: 哦，确实是你让金司机去送周太太的。
3: 是我。
2: 你肯定这是一次巧合？
3: 我肯定。没想到无意中救了周乙夫妇，却害了金司机。
2: 看起来呀，共产党下狠手了。我们错怪了周乙啊。
3: 哎呀，我也觉得。刘警长，撤销对周乙的秘密调查吧。我一直相信我的直觉，没想到会是这样。
2: 好了，是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怀疑是最好的品质。
3: 尽管我不情愿，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次是我错了。但是潜伏在我们内部的人究竟是谁呢？

0: 对。这是他们最近的联系方式，还有可能是共产党的联络点。
1: 还有什么新情况吗？
0: 还有，警察厅内部依然有各种情报传出。

0: 又过了五年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我一定亲手把他送上绞架。
1: 一会儿跟妈妈还有刘奶奶到防空洞躲一躲。嗯，
2: 爸爸你要去哪里？
1: 爸爸要去上班了。
3: 今天不是礼拜天吗？
1: 我必须去一趟，你们当心点儿，快给孩子穿衣服。
3: 你也当心点啊。

0: 周科长，高副厅长在等您呢，
1: 。在他办公室。
0: 是。
2: 你怎么要去防控？
3: 哎呀，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阎王爷要喜欢我呀，五年前就把我领走了。
2: 我看办公楼里几乎就没有人了。
3: 是啊，我刚刚接到一封长春发来的加急电报，说美国空军轰炸了奉天，伤亡惨重。
2: 他们不会飞到哈尔滨来吧？
3: 哎呀，谁知道呢？你想，日本本土都挨炸了，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2: 哼，那他们也不至于绕个心境，专门来轰炸哈尔滨吧？
3: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你说这个美军从下半年开始对鞍山和大连进行大规模轰炸，谁知道哪天那不踩踩油门就飞到哈尔滨来了吗？
2: 我一直认为，如果哈尔滨哪天被炸了，一定是俄国人干的。
3: 你会认为这俄国人能遵守日苏中立条约啊？啊？
2: 我从来就没相信过。
3: 哎呀，哎，说美国又出来一种叫 B-29 远程轰炸机。一口气能飞5000多公里，那你想吧，还有安全的地方吗？
4: 哼！别着急，别着急啊！有事情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
5: 慢点，慢点，慢点！
4: 别慌，别慌，别慌！别急，别急，别慌啊！
5: 慌，慌！
4: 慢点，
5: 有事情往里走，往里走。
4: 走，
5: 慢点，慢点。
6: 往里走，来来来，
4: 来回。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
0: 肠胃宁，只限制。

0: 好伤身的。
1: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2: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3: 睡得好不烦躁，
4: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2: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5: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2: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0: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8: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8: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二。

下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事。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3: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带着孩子遛街，正好赶上防暴警了，就躲进来了。
1: 阿姨坐。

0: 这一打起仗来，遭殃的总是老百姓，
1: 可不是吗？这飞机丢起炸弹来可是不长眼睛的。
0: 大人无所谓，孩子可怜了。
1: 都长这么大了，
0: 六岁了呢。珊珊，叫阿姨。
2: 阿姨好。
1: 你可真乖，这个格子围巾真漂亮。
2: 这个是我爸爸给我买的。
0: 什么狗啊，长得真好看。
3: 萨摩耶。
0: 他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沙多。
0: 几岁了？
3: 他比我还大呢。
0: 真的？
2: 我能摸摸他吗？
3: 你摸吧，他从来没咬过人。
4: 来，请让一让，来。好，请让一下。哎呦，这谁还把狗带进来了？
0: 这个是我的狗，
4: 那牵出去吧。
0: 这个狗它不咬人，
4: 它万一要把人咬了呢？你要不你也跟狗一块出去吧。
3: 那我带它出去吧。
0: 那怎么成啊？你在这儿跟阿姨待着，我带着出去就行了。
5: 太太，给我带它出去
0: 啊。那怎么成？
4: 来，给让一让。这年头，人都顾不过来，还……
0: 这是我的狗。

0: 想，如果苏联向满洲开战，那我们就由大后方变成了最前线，哈尔滨就首当其冲的会受到攻击。这仗要打起来，我们就显得不那么重要。
1: 我对满洲国的军队是不抱什么信心的。
0: 是啊，这就是我们的悲哀啊。满洲人的命运还得由外国人来把握。
1: 国际大势对不妙啊。
0: 是，人人都能感觉得到。
1: 其实日本的实力并没有遭受严重的破坏，关东军精锐尚存，人数战斗力都没有减弱，应该能抵挡一两年。到时候我们再和美国人寻求谈判，寻找相互谅解的途径呗。
0: 我根本就不相信什么和平谈判。如果是战争初期，可能还起点作用。老弟啊，现在可不同1939年了，这5年里我们失去的砝码太多太多了。那些如狼似虎的列强不可能在你要倒下的时候停止他们的脚步的。我想，如果日本人败了，那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不会饶了我们。事实上我们已经走上了绝路。
1: 您就不怕这儿有日本人的窃听器？
0: 怕？我怎么会不怕呢？但我相信你不是窃听器。老弟，你知道，在警察厅，我不可能和第二个人说这样的话的。
1: 我知道。人在乱世中啊，就像激流中的一片树叶。
0: 你为自己想过后路吗？
1: 想过。
0: 什么后路？
1: 没有后路。
0: 这不是让你在皇帝画像面前表决心。作为一个老大哥，我是诚恳的关心你。我不是窃听器啊，
1: 我说的是实话。其实我们都是站在悬崖边上，谁都难脱干系。
0: 但是据我所知，你已经开始为自己想后路了。
1: 您说说，我想什么后路了？
0: 听说你已经开始处理房产了。
1: 那是我祖上留下的一些房子和地，现在留着它实在是没什么用了。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共产党来了，你换成什么都没用，相信我。

0: 要想让鱼上钩，就得先把水搅浑。鱼要是想法太多，就会自投罗网。
1: 厅长，您这是？
0: 我在跟鱼说话呢。
1: 哦，厅长，这是您要的。
0: 哦，放在桌上吧。

0: 听说奉天现在给炸得乱七八糟的。
1: 战争年代嘛，这都是常态。说不定哪一天哈尔滨上空也会飞满了 B-29，那时候你就可以站在阳台拿着弹弓，把你小时候打麻雀的本领使出来了。
0: 我小时候别说打麻雀了，我连虫子都不敢踩死。
1: 现在连大象都敢踩了。你都快30了，为什么还不结婚？非要等当上科长厅长了才娶妻生子？
0: 我现在早干到头了，这职位挺好的，又不用动脑子，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你赶紧结婚，再不结婚，再这么晃下去，你父母比不上眼了。
0: 知道。
1: 是因为眼光太高吗？
0: 我是因为自卑。
1: 是因为长得帅自卑啊？
0: 哎呦，您别取笑我了，我这出身卑微，高不成低不就的。再说了，现在这乱世，谁愿意嫁给警察呀？
1: 是盛世，注意口气。
0: 哎，科长，要不然您给我介绍一女朋友吧？
1: 在这个世界上，我就认识两个女人，一个是我老婆，一个是我孩子。我这样的人哪有机会认识别的女人？
0: 我也是啊，人有钱人花天酒地的，我一穷人家的孩子，我可玩不起。
1: 我可告诉你啊，在警察厅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是从来没人讲过。进职到一定级别呢，没结过婚的人就不考虑了。你已经到了警卫警部，再不结婚，没办法再往上升了。
0: 还有这说法呢？哎，我第一次听说。
1: 因为那些高官们认为，没结婚的人靠不住，你得有家有室，有牵有挂，一个光棍汉什么事干不出来。我提醒你啊，再想往上走，也得先成家。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不过现在这时候，我也没心思想别的了。
1: 那你看到天空上飞过这么多的飞机，你有什么想法呢？
0: 末日。据说这种地毯式的轰炸，投弹区的空气温度能达到摄氏800多，
1: 根本就不用火烧，空气的温度就能让你在10秒之内成了木乃伊。
0: 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得找个女的了。
1: 这满城的烟花柳巷，你不至于还是个童子身。

0: 我可不能告诉您。我要说是吧，您就得取笑我；我要说不是吧，您还得拿我开心。
1: 我有那么刻薄？
0: 有。
1: 亲一个，害怕了没有？今天，
2: 刘奶奶教我滚雪人。爸爸，你看到院子里的雪人了吗？
1: 就在院子里啊。
2: 嗯。
1: 爸爸还以为蹲了只小猴子呢。
2: 那不是猴子，那是人。
1: 妈妈呢？
2: 楼上呢。
1: Hello。哎呀，莎莎成了小胖墩，爸爸都快抱不动了。
3: 莎莎，快下来，爸爸上班好累
1: 啊。来，把包放在。今天吓坏了吧？
3: 是啊，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飞机，刘妈吓得腿都软了。哎，听听广播怎么说。嗯。
1: 不许翻包，不许。
4: 108架 B-29 型远程轰炸机为主的混合机群，对奉天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2: 爸爸，你抽不抽一根烟呢？
1: 爸爸不抽。
4: 工厂设备毁坏，
2: 抽一根吧。
4: 我英勇的满洲人民奋起还击，由代表日本陆军航空队的满洲特工队与代表满洲国陆军航空队的蓝花特工队，对美国实际到达奉天上空的94架 B-29 轰炸机实施了自杀式拦截，击落 B-29 型远程轰炸机4架，战斗机14架，击伤敌机无数，俘虏美国飞行员一名。美国轰，
1: 莎莎，告诉刘奶奶开饭了。
2: 嗯。
3: 我今天看见孙姐跟小夏乔了，
1: 在哪儿？
3: 就在街口的防空洞里。
1: 你们说话了？
3: 嗯，人特别多，正好把我们挤到一块儿了。
1: 我好久没见着他们了。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看见他之后心里特别不好受。孙姐有点老了，而且他们娘俩穿的也太寒酸了，小佳乔那手套都磨漏了。我一想到我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过着布尔乔亚的生活，可是孙姐跟孩子过得那么惨，
1: 她现在的身份是个寡妇，带着孩子靠给人打零工做裁缝，吃得好穿得好就不符合她的身份了。
3: 我总觉得像欠着孙姐什么似的，我知道我这么想可能有点荒唐，但我心里真是这样的感受。
1: 你只是在执行你的任务，不用想那么多。
3: 你怎么这么说呀？
1: 不说这些了，换个话题吧。
3: 说这个怎么了？
1: 不怎么，不想说。

0: 爸，你不高兴了？
1: 没有啊，任何时候爸爸只要见到莎莎就会高兴的。
0: 爸爸，我要吃鸡蛋。

0: 吗？
1: 爸爸妈妈一定会找到你的。莎莎，战争年代呢，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可能有一天爸爸妈妈也会被炸死或者不在身边。不要哭，也不要在我们旁边哭喊，自己先逃命啊。
2: 我不要，我不要。
3: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呀？
2: 我不要。
3: 莎莎来，哭不哭不来，乖乖乖，爸爸妈妈永远在你身边啊，快。好了好了，不哭不哭，莎莎乖啊。爸爸骗你的，我看看，爸爸骗你的。
4: 乖，莎莎来，上刘奶奶这儿来，让爸爸妈妈吃饭啊。
3: 莎莎骗你的啊，
4: 上火。

0: 孩子有时候得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活下去。发现你变得琐碎了，是不是女人一过三十都得脱胎换骨？
1: 你也是。以前的你雷厉风行，风度翩翩，你看你现在，简直就是个碎嘴老太婆。
0: 那会儿你可不是这么说我的，你说我心里阴暗，性情怪异。
1: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你啊？
0: 自己慢慢想。
1: 小心眼儿那劲儿。
0: 不想跟你吵架。
1: 我想跟你吵，行了吧？

0: 院子里站着呢。
1: 这么冷的天，在院子里站着干什么？
0: 爸爸不听话，妈妈让他罚站呢。
1: 啊，爸爸好可怜呐，我要去找爸爸。
0: 别去，外面冷。
1: 那我戴上帽子、手套行不行啊？
0: 那把你爸帽子也戴去。
1: 嗯。

0: 天这么冷，你跑出来干什么？
1: 爸爸，给你帽子。
0: 乖女儿，还知道心疼爸爸，怕我冷了是吧？
1: 是妈妈让我给你拿帽子的。爸爸，你犯了什么错？要罚站？
0: 爸爸可没有罚站。
1: 妈妈说你干了坏事才在院子里罚站的。
0: 你妈妈在瞎说。
1: 你和妈妈隔一个月就要吵一次架。
0: 谁说的？
1: 刘奶奶说的。你和妈妈一到一个月就要吵一次架。
0: 刘奶奶是逗你玩的。
1: 爸，你抬头看啥？
0: 看星星啊。
1: 看星星干啥？

0: 爸爸在想一个人。
1: 谁呀？
0: 以前的一个朋友。
1: 那你去看看他呀。
0: 就是因为看不到，所以才想啊。
1: 爸，我也要看星星，你抱我。
2: 莎莎，每颗星星都有名字，你知道吗？
1: 知道。
2: 看见那几颗星星没有？很亮的那几颗。
1: 看见了。
2: 那叫北斗七星。
1: 还叫小勺子。
2: 数数要几颗？
1: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颗。

0: 东西带来了吗？
1: 带来了，在后备箱。我开车送你过去。
0: 好。
1: 可能是里边的线路烧坏了。
0: 哎，真糟糕。
1: 修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特别是跟发报机有关的配件、电池，全都被特务们控制住了。
0: 我们当然要自己修，配件我们有一点。
1: 这一段情报只好用土办法了。
0: 好吧。
1: 我刚才去了哈尔滨国小。
0: 你去干什么？
1: 看我儿子。
0: 你不是不想让他知道吗？
1: 我只是远远的看着他被同学打了。没父亲的孩子就是这样。
0: 要我做些什么吗？
1: 什么都不用做，

0: 告诉你一个很可怕的感觉，我现在看着自己儿子觉得很陌生，像是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孩子。我现在能记住的还是他小时候的样子，更可怕的是我已经拿莎莎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1: 我能理解。
0: 我在想，如果将来解放了，我们这个临时组成的家总会有解散的那一天，到时候我们该怎么面对，孩子要怎么面对，
1: 总会有办法的。孩子们都有很强的适应能力，
0: 这样的家庭一千年也出不了一个。只有在这种极端年代，它才令人匪夷所思的存在。如果不是这场可恶的战争，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莎莎是管我叫爸爸长大的，可佳乔又是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个爸爸。将来突然生活中冒出两个亲生爸爸来，孩子们能接受吗？这对他们精神上的伤害不亚于一场战争。
1: 你也用不着杞人忧天，事情该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回头看看，你不觉得你当年很多的担心和忧虑今天都不值一提了吗？
0: 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会夸大自己的感受，让情感来左右自己，
1: 这是哲学问题了。你们这些文化人呢，应该比我懂得更多。我不懂什么深奥的大道理，我只知道人都是怎么一步一步活过来的。只要人活着，怎么过下去都是有道理的，怎么做都是对的。
0: 道理是这样的，只是人确实无法战胜情感。
1: 你好久没有见孙月见了吗？
0: 上次见他还是两个月前，为了安全，我还不能让孩子认识我，所以我们每次见面不但要防着特务，躲着陌生人，还要躲着自己的儿子。
1: 就快过去了，
0: 这段时间高斌又开始疑神疑鬼了，最近他一有时间就开始把每个人审讯犯人的录音拿来一遍一遍的听。
1: 末日之时嘛，人都是要疯狂的。
0: 昨天奉天大轰炸意味着一个信号，满洲国的工业经济政治基础都开始动摇了，当官的人心惶惶，当兵的没有斗志。那越是这种时候，对我们的考验也越大。日本的军力还没有受到根本的打击，最惨烈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了。
1: 这是最后决战的时刻，

0: 写在后备箱。
1: 好。
2: 哦，对了，张平如最近在哈尔滨。
0: 哦，顾秀媛知道吗？
2: 她刚知道。
0: 这些年她也不容易，安排他们见一面。
2: 最近几天可能不行。这样吧，临行前我争取安排他们见一次。
0: 安排他们在你那儿见面，不要到我家里来。
2: 你那儿比我这儿安全啊。
0: 今天我刚知道，他们在我家前面路口又安排了密探和流动的特务，名义上是在监控一个住在外边的苏联领事馆的高级参赞，实际上想干什么谁也不知道。高斌自从被提名副厅长之后还染指保安局的工作，我这个所谓的特务科代科长是被架空的。

0: 所有事情还是高斌来决定，他还在掌控着一切。
1: 你要多加小心啊。
0: 如果这段时间形势不好，我要进入休眠状态。没有紧急情况，我们还是要减少联络，谨慎为妙。
1: 好，那么我就把他们见面的地点安排在我那儿。
0: 你要给人单独相处的时间，
1: 这还用你说？

0: 先生回来了。
1: 啊。
2: 张上呢？
0: 跟他妈妈出去了。
1: 这么晚了还没回来？
0: 太太说了，他不回来吃饭，让您先吃。
1: 行，那一会儿开饭吧。
0: 好。

0: 莎莎，今天高兴吗？
1: 高兴。
0: 那别跟别人说我带你去饭店了，听见没？就说去胡老师家学画画了。嗯。你别说漏嘴了啊！要说漏嘴了，以后可不带你出去玩了。
1: 那吹口琴的叔叔还会带我们出去玩吗？
0: 会。

0: 哎呀，外边冷不冷？妈妈带你去哪玩了？
1: 我跟胡老师学画画了。
2: 在外面把饭吃完了，所以回来晚了。
1: 我今天不想跟刘奶奶睡了，我想跟妈妈睡，让爸爸跟刘奶奶睡吧。
2: 想说什么你？
0: 好，今天晚上你跟妈妈睡，爸爸睡书房。
1: 啊，跟妈妈睡了，跟妈妈睡了。
2: 走，洗澡去了。

0: 想跟妈妈睡了，我想跟你睡。
1: 怎么又光着脚下来了？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4: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5: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3: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6: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3: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2: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航。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那你先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那你先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蒂优。
1: 护肤用胶原，我选瑶养颜。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中秋送你6个核桃，66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1: 不去日了。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今天啊，是我们的国民辣味休闲食品卫龙。

0: 小伙伴，
1: 哎，
0: 在给我们的三号加油助威呢。
1: 好，报警，报警，报警！
2: 哎呀，
1: 哎，稳住，稳住，能不能用脚踩一下，踩一下，踩一下后面？
2: 哎呀，可惜。
3: 六月二十一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啊，是我们的国民辣味休闲食品卫龙的品牌专场，期待各位卫龙的小伙伴在赛道上的精彩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好的，今天呢是我们零食界抽象一哥卫龙品牌的乐爽专场。哇，
4: 好期待啊！因为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好伙伴就是吃的辣条啊、魔力爽啊，都是卫龙的。哎，我特别喜欢哦。
3: 如数家珍，对不对？哎，接下来我们卫龙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
4: 好，来欢迎卫龙的小伙伴们，你们好。
3: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
4: 好，来，我们一一做个自我介绍可以吗？这个团队的小伙伴先从那边开始可以吗？
3: 来，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卫龙的品牌负责人叶坤。
3: 嗯，欢迎。来，这位。
7: 大家好，我是卫龙魔芋爽的品牌经理，我叫王继伟。
3: 这个他喜欢吃啊，魔芋爽。来，这。
8: 大家好，我叫一秒，我是卫龙辣条的产品经理。今天呢，我们特地带来了我们宣传的新品小龙虾味大面筋，吃一口让你一秒回到夜市大排档。最后我还有我的口号，一秒不落水，冰

0: 气啊，
1: 气势拉满啊！
0: 不是哪儿的小龙虾呢？我咋没看见呢？
1: 在这儿，在这
0: 儿，在这儿，
1: 这是新品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0: 你
1: 这个小龙虾让你一口嗦出龙虾味，当你吃到这一口之后，你的满口的口腔里面都会有那个龙虾汁的感觉，所以大家马上马上哦，懂懂我吗？
0: 我没吃到，我不相信，除非今天在比赛之前拿到食物给我看才行。
1: 你不能随便吃，说了、一吃就一飞冲天了，就要飞到高台了，冲关了才能吃，好不好？来下一位，
0: 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华林，我是卫龙和阿婆多汁臭豆腐的产品经理。多汁臭豆腐在这儿，我们不仅仅有辣条、魔芋爽，还有我们的多汁臭豆腐，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
1: 哦，他拿的是那个也是新品吗？
3: 对，
1: 臭豆腐，臭豆腐。
0: 人家这位就很懂事儿，你看这最起码把食物拿来了，对吧？来，拿来了就别拿回去了。
1: 哎，怎么这样？
0: 到兜里了，来吧，下一位。
1: 来下一位。
4: 大家好，我叫杨开龙，是公关部的，然后我也是安徽人，今天非常开心能参加安徽卫视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我觉得圆了我一个梦吧，希望今天能够领一台冰箱回家。我为了今天的这个比赛吧，筹备了3个月了，所以我相信如果能过的话呢，也对我这3个月的训练成果的一个小的这个叫什么呢，证明，对吧？如果过了的话呢，我昨天看了大家还有那个竞速赛是吧，我希望如果过了我下次也可以来挑战一下。
1: 哎呦，
4: 谢谢。
0: 哎呀，
1: 等一下等一下，准备了多长时间？
4: 我看昨天好像大家都
1: 不是，你准备了多长时间？3个月吗？
4: 3个月，对呀。
1: 请问你认识他多久了？
5: 两周，
0: 哎呀，
1: 小伙伴都不知道你准备了这么久啊！
4: 他刚入职，
1: 哦，这是新人。
0: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啊！看我们节目应该看了十几年了，然后自己就练了3个月，今天你要上不去啊？我们老板在哪里？这月奖金扣掉啊？怎么搞的？
1: 好的，
4: 大先放出去啊！
0: 来下一位。
6: 大家好，我是卫龙的设计师魏瑞博。然后刚才他们所展示的包装呢，都是我们设计部门的小伙伴设计出来的，包括今天我们穿了这个队服，也是我们设计部做出来的，所以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1: 来来来，给你个时间，来给个模特步走一下，来
0: 来，
1: 动词大词，动词
0: 大词，这是你亲手设计的是吧？
1: 动词大词，动词。
0: 好，小伙伴们一起设计的。
1: 来来来来，是设计师品牌，好吗？来，请就位，来这边请。
0: 来来，
1: 好，
0: 我们这位，
1: 这位刚入职的叫什么名字啊？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人力中心的孟娇，他们都是负责产品的，然后我们是负责人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加入卫龙，和我一样带着对卫龙的期待的话，也可以找我来内推。
1: 哦，人力资源部的 HR。
0: 哎呀，这是管人的实权部门啊。哎呀，好啊，
1: 好，
0: 来下一位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人力中心的冬雨，然后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舞台。我今天的目标其实是要把冰箱抬回公司，当然在抬回公司之前，其实还会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做分享。我们叫青春无畏，然后叫什么？青春无畏，热辣有为。我以为你会帮我接一下。啊，我们2027届全球校园招聘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期待大家可以加入卫龙，和我们一起创造未来。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二维码，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就是来自卫龙美味招聘。
0: 啊，哎呀，
1: 哎呀，还有二维码。就是有志向加入卫龙的小伙伴啊，有志青年可以扫一下二维码，好吧？可以吗？
0: 小伙儿，你得减肥了，主要是啊。
1: 主要李世伟
0: 背不平
1: 了。主要李世伟是超龄了，对吧？
0: 啊。
1: 你们现在就是面向的是大学生是吗？
8: 对的，我们面向的是2027届的大学生。
1: 好，欢迎
0: 大家。当然，像我这样的优秀人才，可以把年龄稍微放宽一点，也无所谓的，对不对？啊。
8: 是的。
0: 好，来，下一位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叫杜浩天，我来自卫龙数字化中心。我们用数字化的工具为渠道赋能，将卫龙的美味带到千家万户。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卫龙，也多多支持我们。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加入我们，谢谢。
1: 好的。哎呦，
0: 这还有高科技的啊！来吧，

0: 担在选手上。
1: 怎么着，你感觉很委屈啊？我们这个报名非常热门呢、几十万人在报都报不上，怎么着了？
0: 既然来了，我就一定要拿冰箱。
2: 对，哎，你这小编，你不来亲自参加一下，你不了解常识情况，你回去怎么编呢？对不对？
1: 好，那就预祝你登顶成功啊！好的啊，哇，大家那个介绍真的是热情洋溢。
2: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深入的来感受一下我们卫龙的魅力呢？
2: 哎，是的啊，卫龙，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

0: 熟悉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问小伙伴们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选择了我们这么优秀的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呢？来，
1: 有人举手了，来，小编上前一步，请回答。
0: 来，我看你怎么编啊，往实话里编啊。
2: 在之前，他们各位的部门找到我们部门，我们部门内容运营，然后他们说想要给他们的新品打个广告。那么我灵机一动，我说要不直接给他们报名《男生女生向前冲》，让他们在舞台上给自己的产品自己打广告，那不是更方便？于是他们就来了，我也来了。
1: 好的啊，这个答案大家满意吧？满意的请鼓掌。好，非常满意。还有你刚才提到了说我们卫龙出了很多的新品还有爆品啊，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叶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来，
0: 是不是叶总？
3: 是的，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卫龙辣条，然后魔芋爽，还有风吃海带，还有刚才说的何阿婆的臭豆腐啊，我们都是把我们美食的原点然后放到我们包装上。那我们这次来也是带着我们的企业使命来奉献美味健康，分享乐爽时光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冲击脚的新品呢，跟大家的契机非常吻合，那这叫男生女生向前冲。那我们冲击脚的口号是卫龙魔芋爽，冲出你的爽。哇，
1: 这气势磅礴啊。我想问一下，这么多产品也是很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我想问一下它这个灵感来自于哪呢？
3: 这个灵感刚才讲过了，就是我们喜欢把我们街边小吃的，我们在餐厅吃到的美味，然后通过我们的生产，通过我们的研发，能够带到我们消费者的手上去，然后随时在包里面都可以揣上一包。所以我们的灵感来自于我们生活中的3000多种美食美味。
1: 哦，真的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且我们发现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冲冲家族的这些主持人喜欢吃的这些卫龙产品，都是出自于这个团队啊。
0: 是的，
1: 谢谢你们。
0: 总结来说呢，就是大家这个喜闻乐见啊，大众喜爱的我们的食品。好，那接下来呢，再问一个我们这个很多小伙伴嘛，尤其屏幕前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刚刚我们提到了我们的校招，对不对？来吧，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校招有哪些优势，咱们卫龙能开出哪些条件。
4: 那我这里其实有叫三有和三个一。那首先说说卫龙的优势，我们的三个一是哪三个一？那就是我们是辣条的市场占有率第一，我们的魔芋爽市场占有率第一，我们的风吃海带然后市场占有率第一。
0: 我来再加一个第一，是不是待遇也是同行业里的第一？
4: 当然。
0: 好。
4: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我们的所谓的用人理念，那我们想要的叫做三有青年。那什么叫三有青年呢？请我的伙伴来做分享。
5: 突然又被 Q 了，都能当主持人了啊！我们的用人理念呢是三有：有思路、有潜力，最后一个一定要有干劲。当然了，我们卫龙是一个非常有开放包容的一个舞台，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卫龙的话，快来报名吧！
0: 好的，好的啊！希望我们屏幕前的年轻小伙伴们有意向的啊，可以到我们卫龙来试一试。好的，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卫龙的小伙伴们到后场区做好我们一会儿比赛的准备，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啦。
1: 好，大家换装备喽。
0: 好的，我们卫龙的小伙伴们这个装备都已经换好了，祝各位好运，接下来上转盘，
1: 加油，来请就位，
0: 各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

0: 场的第一组小伙伴啊，已经准备要出发啦。好，完全停稳。
1: 好的，停稳之后感觉有人腿已经软了。
0: 好，一号刚才晃了一小下。好的，来上赛道。
1: 好，各位啊，三条赛道哪边都可以。

0: 四号已经通过。这是哪位？好像是我们人力资源部的吧。
1: 二号落水了。
0: 好，接下来是我们叶总。在这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叶总呢不光是我们卫龙市场的副总经理，而且人家还是二级运动员。
1: 好，来啊，因为刚刚初来乍到，到我们赛道上有点不适应，这一关的技巧呢就是要踩中间大步啊，把重心降低一点可以。好，非常好，来稳着一点。
0: 好，再来一下。
1: 慢慢找到感觉了，一定要踩在我们的飞碟中心啊，中心，好的。
0: 哎，可以，叶总已经慢慢找到感觉了。再来一下。
1: 好，来，
0: 走。
1: 我们三号、四号两位已经做好准备。
0: 哎呀，后面一位，我们的卫龙产品经理也落水了。跟刚刚孟娇小姑娘啊，你俩回去得检讨一下。
1: 来，我们三位继续前行，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好的，
1: 非常的稳健，好嘞，
0: 非常棒。来，四号小伙张华林，看了这么多年节目，今天终于来到赛道，好好发挥，不错。好，接下来是我们卫龙的叶总，叶总准备出发，叶总稳住，
1: 好，来，
0: 再来一下，
1: 可以，手，
0: 叶总，哎呀，
1: 好，叶总在第二关落水啊，是这一组闯得最远的女士。
0: 哎呀，我都感觉之前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觉得这卫龙只有辣条，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产品。
1: 是的啊，而且呢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们呢平时是注重采集啊，我们平生当中的一些美食，集结了上千种美食于一身。哎呦，好，所以呢，很多朋友一说到卫

0: 正所谓辣条魔芋爽，臭豆腐
1: 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好的，
1: 好，来了，三号，这个头开得不错，来，四号继续努力。
0: 哎，不得不说，我们卫龙的这俩小伙子确实很厉害。

0: 水了吗？只剩了一位了吗？来，请穿越时空之门，我们的三号，加油！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Three, two, one, go！
3: 欢迎来到我们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啊！目前你是这一组的独苗苗了。好的，没问题。接下来这一关呢，我们要尽量落到星球的中心点位。对，第一个稳住，感受一下。好的，尽量降低身体的重心。目前过得还是不错的啊。好的。这个虽然刚才我没有加入到前台主持人他们的讨论当中，但是我呢，从小就很喜欢吃卫龙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休息。

0: 乐的时候还是看电视剧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这个向天洲的后台，哎，我们也掏出一点吃一吃。我觉得这个不仅味道特别好，而且呢还给我们带来了味觉上的享受啊。
1: 好，我们看到了场边啊，叶总和他的这个卫龙的小伙伴，哎，在给我们的三号加油助威呢。
0: 好，报警，警，警，哎呀，
2: 非常可惜。好的，非常可惜，我们第一组出场的小伙伴啊，没有一位登顶，什么原因呢？
1: 就是因为啊，出场的时候之前没有吃辣条吧，所以后劲儿不足。
2: 正确啊，光带了一堆零食来，最主要的辣条还没吃呢，对不对？
1: 是的。哎，
2: 一会儿后场去的小伙伴啊，上场之前先把咱们的卫龙辣条吃了。
1: 好的，
2: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哎，各位。哎呦，
1: 第二组，哎呦，我这精兵强将啊，来来来。
2: 是这位啊，我记住了，是五号这位，锻炼了3个月，对不对？
3: 忘记了这回事
1: 儿
2: 啊，忘记了这回事儿。前面我们五位跑的相对来说，我觉得呢也还可以了，但是呢就是前面给你们这个推开了道路啊，打了头阵，接下来能不能登顶就看你们五位了，是好吧？
1: 所以
3: 加油！
1: 出场之前问一下，辣条吃了吗？
2: 吃了。
1: 吃了没？
4: 当然吃了。
1: 魔芋爽吃了没？
2: 吃了吃了。
1: 你呢？
3: 吃了。
1: 好了，你不用吃了吧，你都练3个月了。
2: 练3个月了。
1: 哎，不用了不用了。好，
2: 今天上不去必须扣年终奖。
1: 好好好。
2: 来，各位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明，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5: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

0: 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好，安全第一啊，一定要站稳，扶好啦。哦，非常松弛，还打招呼，你看。
1: 这几位镜头感十足啊。这个向我们中间的镜头在打招呼。但是各位啊，这老盯住一个点啊，真的容易晕。咱这个眼神啊，这视角啊，得转换一下，切换一下。好的，马上倒计时结束。
2: 哎，你别说啊，我们这一关真的被他们闯出了新感觉。哎呦，转一下，对吧？
1: 多才多艺啊。
2: 好。哎呀。有备而来，这都研究了三个多月的是吧，我们的五号啊，杨总杨开龙都备战了三个月了。哎呦，好，要小心啊，因为前面有两位女士都在第一关落水了，我们要轻轻的，然后大步。好的。嗯，
1: 来。哎，小伙可以啊，刚才能看出来有点这个舞蹈功底。再来一下，接下来哪一位上？哦，接下来是七号，我们小编上。
2: 杨总还不上来啊？杨总，
1: 杨总说等他们都过去了，这样的话两个人可以在对面拉我，这个时候我再去。
2: 先派上哼哈二将是吧？
1: 不打无把握之仗，
2: 先给自己开路。好，你别说我们的小编啊，哎，有两下子哦。好，我们在赛道边的卫龙的小伙伴，
1: 这是我们专业摄像啊，卫龙的摄像大师。哎，
2: 在记录啊，精彩时刻。
1: 好，来。
2: 好，来了啊！这哎呀，这过去了哇，这很迅速嘛。
1: 杨总还不出手？杨总说：“我肯定没问题，我等到最后
2: 啊。”来来，都闪开啊！给杨总闪开，杨总要冲了啊！来，杨总准备走，跑起来，杨总。
1: 哎，天天吃辣条，天天锻炼，哎，是可以啊。哎，我证明啊，就刚才这几步，最起码有一个月了。我们看看后面怎么样。
2: 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行为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要避开被投掷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好的，继续走。哎呦，这一组我觉得实力确实很强。来，七号小编。哎呀，你看我们小编非常之灵活，这一组应该是吃了我们卫龙辣条来的。
2: 都问了吗？辣条魔芋爽都吃了，喊多没有冲劲儿。
1: 但是对于我这种就平时不吃辣的朋友来讲啊，希望我们卫龙辣条呢可以研发一款不辣的辣条。
2: 好的，哎呀，掌声送给这个小分队啊，加油。好，来了。
1: 我喜欢吃那个酸甜口的，希望咱们那个卫龙产品研发部啊，可以采纳小的建议啊，搞一款酸甜口的辣条。
2: 你的意思就是说，辣条虽然叫辣条，但是可以多出几个口味。哎，
1: 是的。马上我就是酸甜味辣条的形象大使。哦，这一组可能全员都能到达十公之门啊。
2: 好的。
1: 哦呦，可以。
2: 找准时机啊，出奖的时机非常重要。好的，你呀真灵活。六号，恭喜你来到时空之门。来，接下来啊还是七号，我们小编。小编回去之后要把今天闯关所有的内容整合，然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小编说，我真的是每一关亲自参与的啊。

0: 心落水一位。
1: 还有啊，就是这里弧度比较大，间距也比较大，所以咱们的步履和力道要更大一些。哎，抓住！
0: 哎呀，这一下，快低头低头。

很多次之后还是掉水了。第三关已经难住了我们两位小伙伴，

对，哎，你看这个很好啊，这个手已经搭到了圆柱上，好，准备好走，可以。好的，还差一步，走了。恭喜又一位我们卫龙的小伙伴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

0: 种的身形来说，他平时应该是一个有这种自律啊，生活可能说有锻炼啊，有自律这么一个人。
1: 嗯
0: 嗯，来我们看看最后这一脚出的怎么样。
1: 最后一脚肯定没问题。
0: 好的，
1: 恭喜三位。
0: 三位啊，汇合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请就位。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欢迎三位卫龙的小伙伴来到赛道的后半程，我们继续加油，争取三位都登顶成功。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速度也很快。接下来的这一关，我们要找准位置，对，降低身体的重心。第一个球过得很好。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继续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加油！一鼓作气。好的，过来了。我们尽量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然后降低身体的重心啊，不能跳得太远，也不能跳得太近啊，要跳得刚刚好。哎，稳住稳住，能不能用脚踩一下踩一下踩一下后面？哎
0: 呀，可惜。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最后一棒啊，就看我们压轴出场的杨总。
1: 杨总稳住啊，杨总。

0: 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女生组的比赛。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健身中，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天气不错，首先要开启的是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闪亮登场，
2: 有请。
0: 欢迎你们，
2: 你们好，欢迎各位。
0: 好啊，出场是四位选手，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张思成，今年19岁，也是第一次来，有点紧张呀。
0: 第一次来难免会紧张，现在还在上学对不对？
3: 对。
0: 是怎么想着报名我们的节目的？
3: 是从小看到大，觉得安徽人长大就该来啊。
0: 属于他的成人礼吗？
4: 是的。
0: 好，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李新路，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目前是在读研究生。哇，
0: 很厉害，好好加油今天。
2: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选手，稍微往前一步啊，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6: 啊，大家好，我叫赖明珠，我来自合肥工业大学，
2: 目前是一名大学生。同学知道你来了吗？
6: 不知道。
2: 偷偷来的，就想闯关成功了再告诉他们是吧？
6: 对对对。
2: 好，加油啊，来认识一下四号选手，你好。
7: 大家好，我来自安庆，我叫曹红云。
2: 安庆的姑娘说话声音都很好听啊。
0: 是的啊，四位女生，我觉得首先今天第一组出场，我希望能够把好运带给他们，做一个开门红啊。
2: 是
0: 开门红的组合交给你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2: 来，请就位。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女生队第一组的比拼开始了。
0: 有一位是闭着眼睛享受我们的转盘的啊，其他的三位呢，好像每一位的这个状态和紧张感都不相同。
2: 是的。嗯，这组有好几位都是学生，还有一位是刚刚成人就来了。
0: 我感觉四号都快睡着了。
2: 说明他很放松呀。
0: 来，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2: 保持好平衡，先适应一下。左右两侧的赛道都可以走。
0: 哇，好平均啊！两位选择了最右边，两位选择了最左边。
2: 是的。大家看一下，两边的赛道都需要一定的方法。
0: 好，屏幕上的是三号选手赖明珠，今年21岁。哎，明珠啊，明珠落水了。好，关注一下场上二号选手李新路的表现，来自云南的一位朋友啊。

0: 好的，非常可惜啊，我们两组卫龙的小伙伴没有一个能够登上高台。
1: 哎，那不管怎么样，是不是比上一组要进步了很多？
0: 哎，那是的。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平时亲爱的小伙伴们，在研发新品的同时，还要注意体育锻炼呀。
0: 是的。

0: 两边赛道的两位选手呢，目前闯关的进度差不多啊，并驾齐驱的这一个状态。
1: 哇，四号很好哎。嗯。第一关过得非常的轻巧。
0: 四号应该是找到通关的感觉了。
1: 是的。
0: 好，四号率先来到第二关，稍作等待，等待队友的归队。
1: 好开心啊，通过第一关自己特别的激动
0: 啊。一号刚刚是利用了俯卧撑的方式来过了。
1: 确实我觉得左侧的赛道可能会更难一些。加油加油啊，
0: 来，四号可以帮二号一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方向调整一下。好，没问题，恭喜两位。一号也是本组

0: 位姐妹在等着你。
1: 好，来，好，来一把，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0: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首付，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四号很棒啊，我感觉四号是既害怕又坚强的一位选手。
0: 对，运气不错，时机选择得很好，当然实力也很强。
1: 好，一号也不错。
0: 哎，拉上一把。好的，两位顺利过关了。
1: 对，你说二号本来选择最优。

0: 赛道了，是不是看两位成功了，就是瞬间跑到了这边来。
1: 可以，没问题。
0: 对，抓住抓住。
1: 好的。今天女生队不错啊，我们后场区的各位选手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时机就是第二关过关的正确方法。
0: 是的，第一组四位选手，有三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1: 第三关开始上难度了。嗯，
0: 难度很多啊，难点很多。
1: 对，
0: 比如说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不停旋转的障碍物可能会打到你。那当然呢，这个水枪没有喷，哎，所以说难度给我觉得好像也是降低了一些。
1: 对，

0: 哦，今天女生队第一组整体表现的都很棒。
1: 对，这个前半程的速度不是最重要的，前半程稳定很重要。来，恭喜恭喜我们的四号曹红云率先来到知乎之门。好，往下往下，对，哎，往下往下往下往下钻。好的，这个看节目和闯赛道还真的是从一个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好的，恭喜二号。
1: 好，两位好朋友汇合了，来共同等待一下我们的一号选手。
0: 同样啊，这一关的闯关要领给你进行一下提示，把中间这个小圆柱当成一个支点，踩一下快速的通过，通过的同时身体要往下。
1: 好，起身起身，不能再犹豫了，往下往下。好，哎呀，哎呀，
0: 这个圆柱上不能停留呀，各位选手。
1: 好，来恭喜两位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现场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不能停留太久，否则容易掉入水中啊。好，有点危险，但是好在过来了，漂亮。后半程的三观相对于前半程的三观来说，胆子要大一些，对，扶稳了，脚踩上去，跳过去，跳到下一个圆柱上扶准，好的，再踩，再跳，扶稳，再跳，就过来了。好，哎，稳住，哎，稳住，哎，稳住，哎呀，
1: 跳水里去了，哎呀。好了，有请下一位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优势的啊。快要转屏的时候，对，速度加快，哎，
1: 这完全速度没起来，
0: 没错了。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登场，
2: 有请。你们好，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
2: 各位好，
1: 来按照序号的顺序，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五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李雨洁，来自安徽阜阳。
4: 声音很甜美。我看了一下，你是教音乐的是吧？
3: 对的。哇，
4: 能简单的清唱两句吗？
3: 那好紧张啊。
4: 那就不唱了，让你放松放松啊。
1: 他如果登上高台的话，让他唱两句。
4: 可以可以啊，我们这个节目绝不为难选手。
1: 对。
4: 好，来认识一下六号。
5: 大家好，我叫刘雨欣，来自安徽蚌埠。哇，
4: 个子好高啊。
1: 对，子涵身高应该有1.75米，他比
4: 差不多
1: 矮一点点。对对对，他身高很高。你有多高啊？
5: 1.73米，
4: 闯关很有优势。
1: 有优势。好，我放心了。来，七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王晶晶，我来自安徽滁州。
1: 来自滁州的朋友，第一次来参加比赛吗？
6: 对。
1: 是不是有点紧张？
6: 很紧张。
1: 放松一点好不好？紧张很容易落水，放松

0: 可能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好吗？
1: 好。
0: 哎，八号选手。
2: 大家好，我叫吴小军，我来自安徽合肥。
0: 他很有控制能力的一位
2: 选手。怎么了？
0: 上来就拿我的话筒啊！希望你也可以掌控我们的赛道，好吧？
2: 谢谢。
0: 来，准备好了吗？四位，来，请上转盘，做好比赛的准备。
1: 加油，请就位。
0: 好，比赛正式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实很多选手来到我们现场之后会发现，怎么跟我想象当中的不一样啊？
1: 对，怎么跟屏幕里看到的不一样呢？
0: 这条赛道怎么这么长呀，这么高啊？
1: 但不得不说，各位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今年据统计，我们有将近60万人报名，
0: 是
1: 他们能够来到赛道，来到现场，很幸运。来，有请。

0: 组相当的团结啊，一致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
1: 是。
0: 好，我们的六号选手刘雨昕，
1: 刚刚有介绍，他个子比较高，所以第一关闯起来是有优势。哎，小心小心，这幸亏你腿长啊。但别着急，第一关过得稍显着急了一些。好的，好，
0: 不错，恭喜，稍作等待。哎呀，没关系啊，落水也快乐。
1: 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后悔？
0: 没有唱一曲。
1: 对，没有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没关系，下次再来。
0: 哇，感觉他唱的还蛮轻松的。
1: 是的。
0: 好，找准了方法很重要。
1: 很好。
0: 来，恭喜。恭喜七号选手和六号会合，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关注一下场上八号选手的表现。

0: 来到第二关。
1: 来，第二关难度升级了，各位好好把握。
0: 第二关都选择从左侧通过。哎，别着急，刚刚抢了一步啊。哎，这次要走了。
1: 他虽然落水了，但是他动作还蛮好看的。好，上赛道
0: 顺着往上走。
1: 哎呀，这时机完全没找到。你看，如果你乱了，如果你快了，如果你慌了，你就不稳了。
0: 哎呀，
1: 有惊无险。
0: 可以啊。
1: 恭喜七号来到第三关，接受挑战。果然是舞蹈表演专业的，节奏感、身体的柔韧度都不错。
0: 目前这一组就剩下这一位选手了，
1: 往下钻。好的，一上赛道啊，尤其第三关就迅速地找到了通关的技巧和方式。好，时机来了，别错过，往下钻，还能撑回来吗？
0: 脚往后蹬一下。

0: 平时的积累，舞蹈表演，
1: 对，
0: 这腿部力量是够够的。
1: 他刚刚就是闯关表演了，
0: 非常厉害。
1: 可能你犹豫的0.1秒钟就会导致你落水。好的，稳扎稳打，来恭喜恭喜我们第二组女生的代表选手。好，有请7号选手王晶晶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欢迎晶晶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来，这关我们要提提速啊，有一些提前量，身体重心往左，尝试一下。
1: 这一关的口诀就是左左左左左。
2: 哎，没错。所以我们踩上去之后一定要往左偏，来，速度再提一点。
1: 不错不错，
2: 还可以，稳住。好的，漂亮。这个音乐咱虽然听不成了，但是舞蹈还是可以来欣赏一段的。
1: 是的。

0: 而且她是第二组女生的代表。哎，
1: 好，脚踩上去，踩上去，找准时机跳过去，稳住，不要着急，脚踩上去，然后再跳，哎跳，哎跳。

0: 两组女生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目前呢还是没有选手登上高台。
1: 是的，
0: 但我觉得之后出场的各位女生应该是能够学到不少，
1: 期待一下。
0: 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好的，比赛继续，接下来继续开启咱们男生组的闯关，来吧，有请我们下一组小伙伴。好，来这一组呢，我们先自我介绍啊。来，我们从一号开始。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侯细杰，来自江苏徐州。
0: 好，这位呢也是我们新大学生吧？
3: 对，是的。
0: 今年刚刚考完吗？
3: 对对。哎呀
0: 啊，这考试一完，顺利参加我们的向前冲，机会非常棒，非常幸运。今天好好闯关，好不好？
3: 好的。
0: 来，二号。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志龙，来自安徽宣城。
0: 好，来三号小伙伴。
5: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铜陵，我叫王龙文。
0: 好，今天来到我们赛道之前做准备了吗？
5: 做准备了。
0: 做准备了，一直看我们节目是不是？
5: 对。哎
0: 呀，好，没问题啊，今天一定能登顶。来，剩下两位小伙伴我们认识。哎，
2: 我发现我靠近我的这两位啊，身形比较魁梧。来，四号叫什么名字？
6: 晨晨啊，来自湖南益阳。
2: 湖南的朋友，刚才你出场，你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就是微笑，你还发出两声怒吼，是什么情况？
6: 男人要猛哦！
2: 哎呦，就喊出了自己的气势。那今天有没有这个信心来登顶呢？
6: 我登顶的时候还身上要是干的。哎
2: 呦！哎呦，这个大话说
0: 的朋友啊，真是厉害呀、
2: 那全是厉害啊！加油加油！来，五号是来自哪里朋友？
7: 安徽阜阳。
2: 哦，我们阜阳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呢？
7: 孙家乐。
2: 孙家乐一看这个身形应该是练过体育的，说说自己最强项是什么？
7: 最强项跑步吧。
2: 跑步。而且呢练过体育四项。哎呦，
0: 可以。来吧各位小伙伴，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8: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

0: 四方，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盒子请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6: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7: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8: 康复新牙膏，
9: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17: 好的，转动起来。刚才四号这位小伙子放出了狠话，登上高台，并且身上

0: 好的，现在出发啊！各位都是，我看都走上了右边赛道。哎，我们这位肤蓝的小伙儿啊，这走的是左边。哎呀，轻功水上漂，小伙儿，
1: 这能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小伙儿？
0: 哎呀，小伙儿说，我都放出了狠话呀。小伙儿说，我现在纠正一下啊，我讲的是我头发不沾水。
1: 还不错啊，因为根据我们的赛制规定呢，就是如果你这腰以下全部落水了，那对不起，就是视为淘汰。还好，小伙儿把自己拽回来了。
0: 我的脖子以下才是腿，脖子以下都是腿。
1: 真的要是都到脖子了，你怎么能回得来呢？回不来了，是不是？全部落水啊！来，我们这几位，小心啊！第

0: 健步如飞呀、啊！哎呦！
1: 那我们湖南小伙从小都练习武功吗？这是轻功水上漂。
0: 好，来，还有一位啊。好。哎，去哪？哎呀！
1: 小伙已经转晕了，迷失了方向。
0: 孙家乐啊，也是我们的种子选手这一组的，练过体育四项。
1: 好的，向前。

0: 可以通过时空之门。
1: 恭喜。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努力。好的，没问题，一号。今天到目前为止，男生组还没有登顶的选手啊，所以我们把希望放在你们三位身上，加油。一号也是我们这一组当中最年轻的选手，才18岁啊，是一名学生，正是闯的年纪啊。稳住，前面几个星球过得都

0: 生两个，我们也不要在星球上等的时间太久啊，因为它是一直晃动的。对，稳住。还有最后一个，一鼓作气，走着，好的。不管选择冰茶还是太空舱，我们尽量都使出浑身的力气报警。来，这还没报到，可惜了。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加油。好的，没问题，调整一下。稳住。好的，速度还比较快啊，稳住啊。好嘞，看看你的选择。太空舱的话，手抱的同时脚也可以夹紧啊，提前开。没落稳啊。
1: 哎呀，已经力竭了，抱不住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好，这是一位

位种子选手啊，你看他出场的方式就不一般啊，做点热身运动，走着。好的，过来了。是在考虑什么吗？考虑一鼓作气还是一个个过是吧？好，我们还是保稳啊。因为你比较高，所以身体重心要低一点。哎，对了，低一点的话会稳一点。还剩两个，加油。好的。不着急选啊，先可以用手去摸一摸，感受一下。报警！哎，哎，哎呀！

0: 非常可惜，刚刚这一组呢也没有人能够登顶。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组的表现。好的，欢迎五位。
1: 好，来我们这支小分队啊，来先自我介绍好不好？来
0: 好，来自我介绍，六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马肖南，来自安徽省萧县，萧县的人，萧县的情，萧县的人民最热情，欢迎大家来萧县游玩。
0: 哎呦，真可以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位小伙呢是跑全马，成绩是3小时52分钟。来到我们赛道啊，很多朋友呢是跑半马的，全马的真的少，这绝对是实力型选手，好好跑好不好？
2: 没问题。
0: 好，来七号。
1: 来，
3: 大家好，我叫刘玉林，来自安徽六安，今年22岁，谢谢。好，
1: 所以你也得编一个，六安的人，六安的情，今天闯关行不行？
3: 行。
1: 好的，好，来下一个。
0: 来下一位，八号。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孙古峰。
0: 好，
1: 叫什么？
0: 孙古峰，
1: 孙大哥。
0: 不是，我听着孙悟空了。
1: 孙悟空，
0: 吓我一跳。
1: 可以。
4: 对，我好多人都喊我孙悟空。
1: 是的，是他的兄弟嘛，孙悟空。
0: 古风，五谷丰登的古风
1: 啊。很好，来。
0: 好，来下一位，九号。
5: 大家好，我叫李俊杰，来自安徽合肥。
1: 俊杰，21岁。
5: 对。
1: 平时有没有喜欢的运动？
5: 平时喜欢打篮球，打羽毛球。
1: 好的，今天看你了啊。来十号小伙。
6: 大家好，我叫王宇，来自安徽合肥。
1: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组是今天最后一支小分队了。
0: 是的。
1: 目前我们有几分，世伟？
0: 目前0分。
1: 零分？我带队怎么能是零分？哎呀，所以你要不要登顶？
6: 要。
1: 你呢？
7: 必须的。
1: 你？
7: 必须的。
1: 你？
8: 要。
1: 什么？
8: 要。
1: 要啊。你呢？
9: 包登顶的，
1: 包登顶 的，
0: 好。
1: 好，那我们就这样啊。高台上的彭一涛，请你做好准备，舞台冰箱。好的，就这样啊。
0: 来，各位小伙伴，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0: 热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8: 9.9能吃几天呀？
1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1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通通通，
13: 啦啦啦，
17: 急急急，破一块块，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哎，怎么这么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去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2: 高台收到啊，高台已经收到了，静静的等待5位勇士，每一位都能登顶成功。

0: 走在前面的是我们的六号马肖南。好的啊，这个步子是大，但是感觉有些摇晃啊。好的，好，来，我们的孙大哥来了，不错啊，非常轻盈。九号俊杰。
1: 孙大哥平时喜欢钓鱼啊。来，这位九号。
0: 不仅是喜欢钓鱼，我们孙大哥还喜欢游泳。其实游泳是一个能够充分锻炼全身肌肉的一项运动，就四肢力量都可以用得到，而且呢，它是一个很均衡的体育运动项目。王浩运只有18岁，好嘞，哎。
1: 哎呦，太可惜了，一脚蹬下去了。
0: 是的啊，这个年纪比较轻，所以可能预判能力不是那么强，非常可惜啊。来，我们四位继续努力。先观察一下扇叶的运动轨迹啊，对了，找准节奏，好的，手也用上了，不错啊。

好的，继续第二关，四位。哎呦，可惜第一关落水一位，第二关落水一位，还剩三位，各位继续加油。好的，来，我们向前做好准备，走，可以的。

0: 请三位穿过时空之门。
1: 好，还有三位啊，加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来了啊，先听口令再出发。
2: 好，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加油，争取我把这三分都拿到啊！6号，27岁啊，是一名工程师，喜欢跑马拉松，全马的成绩是3小时52分，所以速度方面应该还是不错的，就是看稳定性，哎，很稳啊，稳扎稳打的每一步。好的，漂亮，哇，这是标准的过关方式。

0: 很好。那这一关能不能也成为标准的示范？好，报警，报警，报警！
1: 哎呦呀！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来，加一点速度啊，一鼓作气。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
3: 好，这是我们的大哥吗？孙大哥，
0: 师傅，俺老孙，
2: 来也，
3: 来也，来高台。
2: 好，稳住。全村的希望了啊！这位是，
3: 是的，是我们的五谷丰登大哥，孙谷丰大哥。
2: 孙大哥的爱好也很特别啊，平时喜欢钓鱼、游泳。加油！
3: 就是对这个暴击，有了，有了，有了。哎呀，腿没

0: 非常可惜，今天本场男生没有一位能够登上高台。那么接下来把希望转向我们女生队那边。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好，欢迎回到女生队的精彩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2: 有请，
0: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好年轻啊，
2: 而且好开心啊。
0: 对啊，状态不错不错。来，按照序号从小到大介绍一下自己，一号选手。
3: 哇，大家好，我叫孙振霞，来自安徽安庆。
0: 你有点紧张。
3: 对啊，
0: 因为我看到你的面部表情在微微的颤抖，为什么会紧张呢？
3: 因为第一次参加呀。
0: 第一次参加，那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前车之鉴了，他们落水你应该汲取经验，能不能今天好好表现一下？
3: 可以的。
0: 好，来，二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江慧芳，来自安徽池州。
0: 池州的朋友，你觉得今天这个赛道漂不漂亮？
4: 漂亮。
0: 因为池州啊真的也非常的美丽，我觉得他来到向前冲也是赚到了，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2: 是的，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三号。
5: 大家好，我叫陈小月，来自安徽芜湖。
2: 芜湖的朋友感觉好温柔啊。
0: 我今天就希望你啊能够呜呼起飞一下，行不行？
5: 行。
2: 一会儿上了赛道就换了一副面孔了。
0: 对，
2: 来认识一下四号。
6: 大家好，我叫方一婷，来自浙江安吉。
2: 安吉的朋友也是一个旅游胜地，
0: 对，
2: 避暑纳凉的好去处。
0: 安吉的白茶非常的有名啊，而且四位啊，他们都认识啊，他们都在一个宿舍。
2: 就不只是认识了，
0: 大学同学还是宿舍舍友。
2: 对
0: 对，
2: 你们寝室一共几个人呀？
6: 一个五个，
2: 那还有一个呢？
0: 对，另一个是怎么了？没来。
6: 去三亚了，
2: 旅游去了啊。嗯，好，那这个没有唯一没有来的室友，对你们四位有没有什么要求？
6: 别掉水就好。
2: 我觉得四位至少搬回去两台冰箱吧。
0: 是，他们说别掉水。嗯，那其实你拆解一下这个意思，不就是说可以
2: 登顶吗？
0: 登顶吧。
2: 对啊，
0: 期待四位年轻的选手好好闯关，好好表现。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2: 加油。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7: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
10: 健康四方。
1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7: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
2: 这不只是认识了，
0: 大学同学还是宿舍舍友。
2: 对
0: 对，
2: 你们寝室一共几个人啊？
6: 一个五个，
2: 那还有一个呢？
0: 对，另一个是怎么了？没来？
6: 去三亚了，
2: 旅游去了。嗯，好，那这个没有唯一没有来的室友，对你们四位有没有什么要求？
6: 别掉水就好。
2: 我觉得四位至少搬回去两台冰箱吧。
0: 是，他们说别掉水。嗯，那其实你拆解一下这个意思，不就是说可以
2: 登顶吗？
0: 登顶吧。
2: 对啊，
0: 期待四位年轻的选手好好闯关，好好表现。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2: 加油。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2: 四位是大学室友。哎，我觉得大学室友是特别特别难忘的经历和感情。
0: 对，是不是又勾起了你的大学的回忆？
2: 好，那一晃好多年前了。
0: 我们俩应该差不太多，我是2011级，
2: 我10级，我怎么还比你大一级呢？
0: 我复读了一年。
2: 我上学早。
0: 这个回忆，这个大学的美好时光，
2: 对，
0: 真的历历在目。
2: 因为你看，大学的时候是我们最年轻，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的时候。
0: 来冲吧，各位年轻的选手。
2: 是的，一个寝室的。
0: 那这是一种怎样的缘分？一个大学，一个寝室，这本来就是一个很概率很小的一件事儿。然后呢，又一起来闯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是的。生活当中又增加了一次难忘的经历。哎。好，这一步稍微迈的小了一点，下一步可以再尝试一点啊。
0: 是的。
2: 对了，
0: 这赛道上的四号选手方逸婷呢，是来自浙江湖州的一位朋友。嗯，后面呢三位啊都是咱们安徽姑娘。
2: 是的。
0: 哎，后面谁落水了？来，不要受到影响。好，
2: 都没来得及看他是怎么落水的。
0: 三号落水了。
2: 先适应一下，
0: 这应该是刚刚三号落水给他造成了一些心理压力。
2: 是的。对，你看非常好呀，没有问题的。
0: 他很瘦而且腿又长，对吧？所以我觉得他闯起来还是蛮轻松的。
2: 一定要相信自己。哎，好的。
0: 有时候是你自己觉得你不可以，但其实你尝试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是可以成

0: 一号也上赛道了，来，接下来应该要恭喜二号选手来到第二关。一号表现也不错。
1: 加油。
0: 一号选手孙真霞来自安徽安庆。当然四位选手呢都是来自合肥。

0: 顺着往前走，别犹豫，漂亮，时机很好，接上。
1: 哇，不错，时机不错啊。关注一下一号的表现，你的两位好舍友都在这个平台上等着你。
0: 很好很好，就是这个时机，加油，
1: 来换一把。好的
0: 好的，非常好，
1: 恭喜三位集结，开启我们的第三关挑战。
0: 注意躲避。
1: 四号选手方逸婷啊，率先来到了赛道上。哇，他眼神好专注啊。
0: 很好，就是这个方法，就是这个速度，
1: 就是这个状态。
0: 今天几位也是抱着必胜的决心，这里不适合停留，一定要及时躲避。
1: 要提醒一下第三组场上的三位女神，目前女生还没有人成功登顶。

0: 好，目前在赛道上的是二号选手，他选择坐在了这个支撑点上。让自己转了一个圈，
1: 这一看就没少看咱们的直播。有很多选手会在这一关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0: 他这个方式很特别。
1: 对，
0: 他这个好像我想好想唱一首歌。
1: 什么歌？
0: 旋转跳跃

0: 次提醒大家，中间这个小圆柱千万别停留。
1: 好的，没问题了，来，恭喜三位，恭喜三位一起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后半程我们是单人赛道，一个一个。

0: 好的，下一位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破一块块，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好的，下一位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GO。
12: 好的，二号加油啊，对，速度跑起来，身体重心往左，

0: 续加油啊！目前，这一场女生跑的最远的距离就是你面前的这一关了。好，找准机会再跳，好的，稳住啊，跳上去再跳过来，好的，
1: 不错，
0: 这个
1: 应该是目前女生队跑到最远观察位置的选手。
0: 是的。这个等了这么久，高台终于要上人了啊！加油！这个我觉得今天他们整个宿舍表现真的很棒，
1: 很团结，
0: 对，很团结。而且呢，每个人感觉心里面都是有想法的，看过我们直播的，很多关卡过的还是非常棒的啊，有技巧性的。加油！离高台只有一步之遥了，继续往前，一鼓作气，脚可以使点力气啊，对，用手去抓，好，这最后的攀登需要用点力气啊，加油，二号，如果你登顶成功了，将成为今天这一场第一位登顶成功的女生啊，这个荣誉不得了，所以加油了，小心瀑布，稳住别动，稳住稳住啊，二号，你再给二号一次机会啊，对，对，我们再试一下啊，好，都到这儿了啊，
1: 顶住压力啊，这个目前女生队还没有人登上高台，我们还没见到，
0: 好的好的好的，稳住二号，可以的，你可以做到的，二号稳住，好的，拍下按钮，来到这儿了，缓一缓缓一缓啊，喘几口气，怎么样，感受如何？
2: 好累
0: 好累，我们都看出了你很累，但是最后一关克服了万难啊，挑战了自我，最终还是站在了高台之上，对不对？怎么样，我们赛道好玩吗？
2: 好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一趟来得很值得，是不是？
2: 对
0: 啊，最后一关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传授给还有一位没有登顶的选手，你的室友？
2: 抓绳子抓紧一点，脚不要打滑，不然就会像我这样。
0: 好，那我们再次恭喜二号登顶成功。

0: 接下来比赛继续，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好的，加油，对，稳住，
0: 哎
2: 不
0: 哎呀，这个脚下的步伐没起来啊，这个速度

0: 拿到这至关重要的一分啊，我觉得还有一组选手应该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经验。
1: 是的。
0: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女生登场。
1: 有请。你们好。
0: 欢迎大家，欢迎
1: 欢迎。
0: 有请。来，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五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文亚，来自安徽淮南。
1: 今天是最后一组选手了，好好表现，好好加油哦。
0: 好，六号。
1: 六号。
3: 大家好，我叫周苗苗，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
0: 好，七号。
4: 大家好，我叫冯涵，我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的到来。
5: 大家好，我叫左一梅，我来自安徽合肥。嗯，
0: 子涵有没有发现？嗯，最后一组女生她们的表达能力非常好，非常的流畅，而且且自信。
1: 是的，
0: 所以
1: 因为前面拿下一分了，
0: 对，
1: 这一组好好加油。
0: 好，好好加油，请上。

0: 我们的转盘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女生队最后一组选手看状态感觉也都不错，
0: 是的，这个前面有成功登顶的选手啊，势必会给他们增加不少的信心，
2: 是的。
0: 好，看一看今天最后一组女生能否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2: 站稳扶好，时间马上就到。
0: 好，时间到，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好，可以上赛道，大家思考一下，要选择哪边的赛道更适合自己呢？好，
2: 第一关大部分都会选择右侧，好像我们看起来感觉右侧更容易一些。
0: 对，首先来到赛道上的是五号选手王文亚。啊，这个文亚生活当中是一名花艺师。我觉得作为一名花艺师来说呢，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2: 是的。所以闯关的时候呢，也不用太着急，稳扎稳打。

0: 的，五号的赛道已经过半啊，表现不错。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六号选手也已经来到了赛道上。
1: 很好，这一组女生你追我赶的。
0: 好，七号这个时候我觉得也可以上赛道了，来恭喜，恭喜五号率先来到第二关的平台。
1: 稳一点，我相信大家第一关一定没有问题。学习一下前面的方法，尽量的往中心踩，手脚并用。
0: 哎，刚刚这一步其实有些脚下打滑。好，目前来看今天第四组女生的表现非常的稳定。来，七号关键时刻拉一把。好的，三位都已经汇合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场上八号选手的表现。
1: 可以，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控制好力度。这个距离比较远。好的，
0: 好，恭喜四位汇合，共同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0: 这个时机不好，来不及了。看好时机。哎，接上吗？哎，哇，
1: 这是一个花式闯关了。
0: 这两位时机都不太好，后面七号、八号要及时的调整。
1: 哎呀，七号是直奔水中而去。这个七号、八号是好闺蜜，闺蜜落水了。这，哎，不错，来抓住，抓住，果然是闺蜜啊。今天女生队的表现就是这样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好了，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1: 再见，
0: 再见。
6: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

0: 好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4: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7: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8: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7: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桃枝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8: 非得让这个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9: 真正的逢春班还没唱呢，
10: 飘霞一粒子，
11: 发了一坨药。

0: 山河峥嵘，薪火更续，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它。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

0: 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渡边先生久等了，
1: 各位辛苦了。
0: 阿成，按照老规矩，这是上等的云南烟土，请渡边先生先验一下货。
1: 和顾老板做生意，我们就对社长非常放心，所以顾就不用验了。
2: 行了，老谢。
3: 嗨。
4: 哎，慢点，
5: 大梁，接好。

0: 亮，
1: 蒋大哥了。
2: 哎，我这来没打扰你的军务吧？
1: 军务不军务就他娘那么回事儿。大哥眼下只有训练的份儿。
2: 怎么？
1: 上头派人正式和小鬼子开始谈判了，恐怕战事很快就结束了。
2: 那要是谈判不成，不是还得打起来吗？
1: 兄弟，你是局外人，很多事儿你不知道。魏元长的策略是攘外必先安内，小鬼子不是他的心病，他的心腹大患是共党，你说这事儿能谈不成吗？
2: 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1: 算了，不说这些闹心事了。哎，赵大哥有事儿啊？
2: 虎门大哥说呀，我还真有点事儿，求你帮帮我的忙。
1: 有啥求不求的？说。你叫，走，屋里说。
2: 是消防队吧？我是总巡捕房华探督察长董福宝啊。我需要两辆消防车，对，两辆消防车。哦，不用你们了，我派人去取就行了。嗯，就这样。
3: 夏老大，
2: 哎，师兄，
3: 这好端端的借消防车干什么？
2: 一个朋友求我帮忙，坐吧。
3: 哎。
2: 找我有什么事儿？嗯，
3: 我和兄弟们往中村商事押送烟土的事儿。
2: 师兄，那是小事一桩，你提他干什么？
3: 这可是你和中村健男有着血海深仇，我不但不能助你报仇雪恨，还跟你的仇人死敌共事，这想起来我心高就觉得惭愧啊。
2: 师兄，我跟中村的事儿啊，那是我的事儿，而你往那儿运送烟土，那是师父的命令，这些我都知道。咱们为人弟子的，尊师重道，那是本分，我非常能理解。
3: 夏老大能够体会兄弟，我心高感激不尽。
2: 师兄，你要老跟我这么客气的话，那可就见外了，啊。

0: 哎，大哥，是我，怎么样了？
1: 大哥手下这些兄弟，你放心。
0: 好，好，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啊，大哥，你跟廖副官他们说一声，他们辛苦了。改天呀，我一定好好请请他们。
1: 又论精彩，还是俺兄弟你鼓捣来的那两车煤油，叫的真他娘够劲儿。
2: 中村这个王八蛋，贩卖大烟，
1: 坑害咱中国人，就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瘪犊子。
0: 把他们的烟土烧了算什么呀？我想有机会啊，我一定亲手宰了这个畜生。
2: 哎，兄弟，
1: 这事儿急不得，慢慢来。
0: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大哥，辛苦了。

0: 下去。
1: 大哥，そっちに。部下に倉庫の見張りを強化させるんだ。やつらにそう誤報発せられるとは使えんやつだ、バカ者。
0: 社長、今回の火事は疑わしいと思いませんか。誤っての失火ではなく、誰かが放火しています。
1: どういう意味だ。
0: 先ほど奴らを尋問したのですが、話によると出火時には通報が間に合わなかったのですが、その時消防署が直接現場に来ました。出火を予知しているかのように。それに消防士からの水の匂いは灯油の匂いが含まれていました。おかしいと思いませんか。自分の考えでは誰かの計画のもとにあり実行されています。さらに奴らは我々の倉庫のアヘンに向かっていました。
1: バカ、一体誰だ、誰がやったというのだ。
2: 什么？桂香社的库房失火了？
3: 桂老板是真不知道啊，还是装不知道啊？
2: 老夫听不明白，请斋藤先生把话讲清楚。
3: 那批烟土刚进我们中村商社的仓库，紧接着就起火了，而且我们的人看到有一辆救火车不请自来。更可气的是，里面装的不是水，而是煤油。顾老板，恕我冒昧，这把火除了青帮的人所为，本人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人了。
2: 斋藤先生如此讲话，不觉得荒唐吗？你凭什么认为是我们青帮所为啊？
3: 顾老板，您别忘了，我们的合作是极其隐蔽的，除了你我两方的人，外人是绝对不会知道的。
2: 笑话，哼！我和中村先生合作多年，也算是老朋友了。合作一直非常愉快，我们彼此之间利益一致。我放火烧你们的货，与我青帮又有何好处啊？斋藤先生，请不要凭空猜断，为老夫妄加罪名啊！
3: 顾老板，您先别生气，我和中村社长一直对顾老板深信不疑。我不是认定这场火是顾老板指使手下干的，但我怀疑贵帮有人对我们大日本帝国心存不满，背着顾老板下此毒手，烧了我们的货。
4: 一把火让我损失了几万两烟土，顾老板，我希望你马上彻查此事，找出奸凶交给我。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2: 好，中村先生，请放心，此事老夫一定要清查到底。等查出了真凶，顾某会亲自到贵社赔罪。哼哼。啊，中村先生。
3: 顾老板，
5: 请留步。
6: 先生，
2: 马上把他们都叫来，老子我要挨个过筛子。到底是谁干的？现在自己说出来还来得及，要是让老子给查出来，本帮的规矩不用老子多说，你们谁都清楚。
7: 师父，您怕是错怪弟子们了，这东洋人凶神恶煞的，惹上他们肯定没有好果子吃，这弟子们怎么可能拿咱们青帮的前程开玩笑呢？
8: 就是啊，师父，这种事情不会是咱们兄弟们干的。
2: 阿宝，你说呢？
9: 我觉得弟兄们说的没错啊，咱们所有的弟兄对青帮对师父您都是忠心耿耿没有二心的，谁也不能做阳奉阴违的事情。师父明察，这件事情肯定跟我们没关系。
2: 我们和日本人的合作很隐蔽的，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既然不是自己人所为，那外面人怎么会如此准确的纵火烧货呀？
10: 说不定是他们自己不小心失了火，自己不想承担这个损失，就栽赃陷害给我们，让我们背这个黑锅，不就是想为他挽回损失吗？是不是阿良啊？
8: 是啊，师父，就是他们栽赃陷害的。
2: 哼，不小心失火倒也说得过去，啊？那火上浇油又是怎么回事啊？
11: 据斋藤讲，失火之际，有两辆救火车不请自到，但车上装的不是水，而是满满两车煤油。由此可见，肯定是有人故意纵火，然后又假借救火之名火上浇油。
2: 再说一遍，到底是谁干的？现在讲出来还来得及。
7: 师父，您息怒，我知道是谁干的。
2: 嗯，讲。
7: 师父您也很清楚，东洋人蛮横无理，嚣张霸道，在上海滩早就犯了众怒了，肯定是这些人提前得到了消息啊，暗中摸上门去烧了那批烟土，中村他们找不到真凶，这才跑到这儿来冤枉咱们。师父，您老人家可千万不能听他们胡说八道，跟咱自家人过不去。
2: 胡说，滚，都给我滚。

0: 先生息怒，先生息怒，
1: 这帮兔崽子，
0: 气大伤身，气大伤身呐、啊！先坐下休息会儿。先生，平时一言九鼎，对门人手下恩威并济，我想，绝对不会有人如此胆大包天，敢做出这等忤逆本帮和先生的事来。日本人在上海滩恣意横行，树敌太多，不晓得有多少国人心怀仇恨，准备伺机报复他们。也许正如新高所说，这件事纯系外人所为，跟我们青帮没有一丝一毫的瓜葛。

0: 师兄，这件事情多谢你了。
1: 夏老大，这话从何说起啊？
0: 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你就不用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啊！我想师兄心里边一定有数。
1: 这么说，烧烟土的事儿，你承认是你派人干的了？
0: 我想这种事儿瞒得过谁，也瞒不过师兄你啊！
1: 你就不怕我在老爷子那儿告发你啊？
0: 如果师兄想告发我的话，咱们两个人就不会坐在这儿了，对吧？你放心吧，你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1: 哎，小老大，这话严重了。你有勇有谋，又德才兼备，为咱们青帮立下了汗马功劳，我心高是由衷的敬服啊！我怎么可能让你落在日本人手里呢？更何况中村害得你家破人亡，这种深仇大恨换成是谁都不会忘记的。别说你烧了他的烟土，就算你要了中村剑南的命，我心高都是万分理解的。
0: 师兄，能跟你做兄弟是我这辈子的福分。
1: 哎，以后要是再有事儿，你可千万不能拿我当外人了。即便帮不上你的忙，替你分分忧也好啊。
0: 放心吧，不会了。
2: 小姐，小姐，小姐，老爷醒了，他要跟你说话呢。
3: 爸，他能说话了，他好些了。
2: 老爷，老爷怕是回光返照。啊，小姐，小姐，
3: 爸，爸，爸，爸，你怎么样了？
4: 啊，这，爸，不能继续照顾你了，以后只能靠你自己了。
3: 你别瞎说，你要照顾我，不仅现在要照顾，以后要照顾，一辈子都要照顾。我不能跟你爸。
2: 小姐。
4: 马上离开上海，到英国去找你的姑妈，永远不要再回来了。
3: 不，我不走，我不走。
4: 真的，记住，不要去找杜甫报报仇。你孟伯伯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一个女儿家，势单力薄，就更凶多吉少了。阿珍，
3: 爸爸，
4: 你是阿爸的心头肉。

0: 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啊、不能让我的女儿白白的去送死，记住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啊，永远不要再回来了。你要有什么闪失，阿爸，阿爸死不瞑目。
1: 我给你报仇，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0: 不，阿爸。记住，记住，千万不要报仇。
1: 不，
0: 答应我，
1: 我要给你报仇。
0: 答应我，
1: 我答应，我答应。
0: 乖孩子。安心了。

0: 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真是白白送死！今天这事儿要不是阿达，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只要能为我爸报仇，以命搏命，我认了。
1: 糊涂！用你的命换董福宝那条贱命，知道吗？
0: 难道就这么算了？难道我爸就被董福宝那个王八蛋白白的羞辱而死？难道你就无动于衷吗？
1: 阿珍。 我跟你爸是兄弟，情同手足。他被仇敌所害，我能坐视不管。按说，杀董福宝并非难事，一枪便可要了他的狗命。只是这个叫瘪三金飞西比呀，他不光是青帮的人，还是法国政府的高级雇员。孟伯伯就是想下手，怕是也要投鼠忌器呀。
0: 孟伯伯，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鼎鼎立立的男子汉大丈夫，没想到却如此胆小，如此贪生怕死。朱小姐，你误会局座了。局座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担心干掉董福宝以后，给侯门带来天大的威胁。
2: 借口！秦红两帮仇杀不断。

0: 以前都不怕，怎么偏偏这次怕了？让开！
1: 徐小姐，阿珍，阿珍，你别激动，听孟伯说几句心里话好吗？要论青红两帮厮杀斗狠，孟伯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青帮绝讨不到任何便宜。 可眼下让人棘手头疼的是，董福宝不但是青帮的人，还是法租界当局的高级雇员，据说跟总代办沙逊的关系非同寻常。阿珍，市府惧怕洋人，这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直接了当把董福宝干掉，不光青帮不会善罢甘休，就连法租界当局也会大动干戈的。到那时，洪门在劫难逃。 不光帮内弟子要遭受灭顶之灾，就连祖师爷辛苦创下的百年基业，怕是也要毁于一旦。阿珍，要想灭董福宝，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得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才行啊。
2: 既要做到干净利落的杀之而后快，又要做到不会引起青帮怀疑，而令洪门弟子遭受劫难呢。
0: 孟伯伯，你有什么办法吗？我还没有想好，不过你放心，孟伯伯答应你，你阿爸的仇一定能报，董福宝他必须死。
2: 阿珍，听话，千万不许再冲动胡来了啊！
3: 一切自有孟伯伯来安排。看报看报，看报看报，淞沪战役结束，中日全境停战前夜，淞沪战役结束了，看报看报，
4: 即便再打下去，你们中共军队。
5: 也不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对手，那是，国军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难成气候，哪能与桂天皇的神兵铁骑相提并论？那简直就是拿鸡蛋撞石头啊！我还听说孙兄中村幸雄将军率领日本海军陆战队所向无敌呀。 打的国军是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呀！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哎，对了，斋藤富里不在啊，多日不见，老夫还真有点想他呢。啊，
6: 斋藤军已经被我们下长派返回国，负责编组任务去了。
5: 哦哦，
6: 桂老板。 你今天来不是为了海阔天空的闲聊吧？纵虎方呢？
7: 顾某近期对本帮所有人员做了彻底清查，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
8: 所以顾某以为恶意纵火者应该不是本帮之人所为。中村先生，请想一想，贵社与毕帮合作多年，关系一直非常友好。 毕帮之人也一向以与贵社合作为荣，怎么可能做出这等既损人又害己的事情呢？哼！
5: 中村先生息怒，虽然纵火之举不是本帮所为，但顾某作为本部人士，对中村先生这样尊贵的客人应有保护之责。
7: 全怪顾某失察失责呀，导致中村先生蒙受了如此大的损失。你放心，顾某将对贵社的烟土损失照价赔偿。
5: 顾老板，这太客气了吧？啊，顾某说话一言九鼎，说到做到。我不仅照价赔偿，而且日后继续向贵社供货。
7: 啊，哎呀，这淞沪停战协定，如今已经签订了，上海滩现在是你们日本人的天下，啊，尤其像中村先生这样的实力人物，那完。

完全可以以主人自居呀。顾某和本帮将来的前程，恐怕要全仰仗你和尊兄中村幸雄将军了。

0: 机涕零啊啊！
1: 喝啥？喝啥？
2: 陈伯，谢谢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的伺候我爸。这些钱，您就拿着回家养老吧。
3: 这，那小姐，你怎么办的？
2: 不用管我，您自己保重就是了。
3: 小姐，这把钥匙是你阿爸卧室柜子的钥匙，他一直留在身边的。
2: 不用了，人都不在了，柜子里的东西就是再贵重，又有什么用呢？
3: 小姐，你一定要打开看一看呢。小姐，你去看一看吧。走，去看一看。就这柜子。

这些都是你从小到大穿过的鞋子，老爷都保存着，舍不得扔掉。在你留洋的日子里，只要有空，老爷就跑来亲手给他擦一擦，一边擦一边跟我唠叨，说着你小时候的事情。他是一直在想念、牵挂着你。

这双鞋子是老爷在你回来之前到泛美鞋行为你亲自定做的。他本想要高高兴兴地看着你穿着它。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

0: 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痛痛痛，
5: 拉拉拉，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9: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8: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0: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8: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

0: 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2: 来块德芙，
11: 礼貌乘车。
10: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0: 小姐有此雅兴，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啊，有劳先生了，帮我换些筹码。
0: 好的。
1: 怎么了？我的支票有问题吗？
0: 哎呀，怎么可能？这么漂亮的小姐，支票会有问题的？20万块大洋都要换掉的？
1: 当然。
0: 你看起来。给这位女士换20万块大洋的筹码。
2: 好嘞。
0: 哎，来来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啊！大家大门小家小的，来了来了来了，没有下单了，来下下单下单。
3: 哎，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0: 漂亮的小姐，你的筹码到了。
3: 来来，拎拎筹啊！
4: 董老板，你找我啊？
5: 我就是问问，账上这么一大笔款子被谁给取走了？
4: 这款子是被新高富力取走的。
5: 他领走这么多钱干什么了？
4: 这我不太清楚，这得问问新高富力。要不然这样，我就把他叫过来。
5: 可以，你把他给叫过来吧。
4: 行，那我这就去。

0: 找我，
1: 师兄，坐吧。是这样，我看呀，咱们的账上缺了这么一大笔款子，说是你拿走了，我想问问你做什么用的？
0: 哦，对，这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是我取走的。
1: 干什么用的？
0: 啊，找我啊！
1: 哦，师兄，坐吧。是这样，我看呀，咱们的账上缺了这么一大笔款子，说是你拿走了。
0: 哦，对，这事儿我忘了跟你说了，是我取走的。
1: 干什么用的？
0: 啊，这钱不是我用，是师傅让我取的。
1: 师傅用啊？这么一大笔款子，师傅做什么用啊？
0: 这不还是烧烟土那个事儿吗？中村商社不依不饶的，师傅被搞得焦头烂额的，这不，不光得赔他们，而且还得重新跟他们供货。这不帮了银根吃紧，让我从富生调过去应急了。
1: 师傅这么做，这么献媚日本人，这不是为虎作伥吗？
0: 小老大，你入咱们青帮时间不长，有些事情你可能还不太清楚。
2: 咱们青帮和中村商社渊源极深，
0: 师父其实跟中村健男啊是多年的好朋友，几乎无话不谈。
1: 明白了，我明白了。
0: 老宝，师父这么委曲求全，其实也是为了青帮的前程考虑。你看眼下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师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难怪师父千方百计地阻止我找中村健男报仇啊！
0: 所以啊，咱们这些做弟子的，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那行，没什么事儿，我下去巡场子了。

0: 哎，老板娘，恭喜你了，今天晚上又是300块啊！
1: 真的？
0: 真的？
1: 哎呦，阿六，多亏你喽！自从你来帮我，我真是省心多了，什么事也不用干，只要数钞票好了，真的是开心死了。
0: 老板娘是尊生贵体啊，这些跑腿事情哪能让你亲自去做的？你放心，有我阿六在，舞厅的任何事情不让你费心的，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个办公室数钞票好了。
1: 哎呦，阿六哦，你真的是善解人意哦，你真的很体贴的。哎呀，
0: 老板你高兴我就高兴，快快坐坐坐坐坐，我给你倒杯酒啊。
2: 哎，阿六啊，
0: 哎，
2: 我最近赚了不少钱，你说这个钞票派什么用处啊？
0: 老板娘啊，这个俗话说得好啊，乱世收黄金，平安藏古董啊。这个战事刚过去，哎，咱们要不收古董好了？古董我晓得的，把这个钱用在古董身上，找个机会一甩，哎呦，了不得了，能挣一堆钱的。
1: 真的？
0: 啊，真的真的。
1: 哎呦，不行不行的，我觉得最近这外面还不太平的，万一又打起仗来呢，我那些钞票就泡汤。
0: 哎，老板娘讲的蛮有道理的。老板娘，我们可以放高利贷的，稳赚不赔的。
1: 哎呀，太好了，阿六，这回我就听你的了。
0: 老板娘，保证不会让你吃亏的。

0: 好好好好，起来吧。
1: 谢师傅。
0: 阿宝啊，这老话常说，人过三十天过五。今天我都55了，这两个五都快过去了。黄土埋到了脖子，离蹬腿闭眼那天可不远喽。
2: 师傅，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说些吉利的话啊！
3: 是。
2: 而且您肯定是长命百岁。
0: 哎呀，人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对死就看得很淡了。我就是活到了100岁，终归还会有走的那一天。只是咱们青帮还要发展，兄弟们的生计还得继续。所以师父希望你啊，心里能有个数，啊，好好动动心思，想一想日后该如何带兄弟们往前奔。啊，
2: 这师傅说的没错啊，有件事儿啊，正好想跟您商量。
0: 嗨，商量什么？我们青冲父子有话直说。
2: 你看现在咱们青帮有您掌舵，有姓高师兄帮着我，还有这些师弟们跟我一块儿做，可以说呢是蒸蒸日上。咱们现在富生歌舞厅、咖啡厅、酒廊、餐厅这些生意呢都非常好。
0: 好
2: 啊，我都觉得呀能超过赌场的生意。所以呢现在咱们富生的收入也很高，可以说是财源滚滚了。
0: 这样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讲啊。
2: 我觉得咱们跟日本中村商社的生意是不是可以暂时不做了，咱们现在用不着去挣日本人的银子。
0: 你们先吃着啊，我去跟小老大说几句话。快来，
2: 你们吃。
4: 把门关上。

0: 给老子坐下。这样的日子给老子提这些，是诚心要搞得老子不高兴是吗？
1: 师傅，真的不是，我就是为了咱们青帮着想才仗义直言的。您看看现在整个上海滩让小日本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如果咱们青帮跟日本人合作的事情传出去的话，那有辱于我们百年青帮的名声啊，而且还会遭到同胞的唾骂的。
0: 闭嘴，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还轮不到你来教训老子。你要知道，青帮和中村商社合作多年，既有生意又有情分，这些年来要不是日本人在烟土方面的照应，青帮和兄弟们能有今天的好日子？
1: 那看来师父……
0: 行了，上一次你就搞得老子不高兴，老子念你跟中村确有家仇，我才不追究，可你倒好啊，这次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今天老子就把话给你挑明了吧。你上一次烧了紫罗兰给中村先生造成的损失，

0: 要不是老夫前去周旋，舍弃面子给你赔罪求饶，那中村能放过你？他是看在与老夫多年的情分上，才放弃了追杀你。你不好好想想这些啊，反倒教训老子。我看你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你，
1: 那看来师父是想继续与日本人合作了，是吗？
0: 何去何从，用不着你来指手画脚。
1: 那弟子只有离开情报了。
0: 混账！哼！看来你的翅膀是真的硬了，越来越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了，是吗？哼！跪下！
1: 师父，
0: 给老子跪下！给老子记好了，老子不仅救了你一条命，你有了今天都是老子一手栽培出来的。忘恩负义的东西，老子在你眼里算是个什么啊？你把老子当成什么了？
1: 那师父，我想问问，当初您答应过弟子替我报仇的，可现如今呢，非但没帮助我，反而让我放弃家仇，那弟子在您的眼里是什么？您把我看成什么了？
0: 老子都是为了你好。
1: 那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咱们也别藏着掖着了。我觉得呀，您说替我报仇是假的，让我替您把夫人给夺回来才是真的，让我替青帮卖命才是真的。
0: 混蛋！你滚！给老子滚！给老子滚！
2: 先生，大喜的日子，这是怎么了？
0: 让他滚！
2: 先生，小老大，小老大，
0: 别去管他，谁也不许拦他。
3: 小老大，
0: 让他
3: 小老大
0: 远远的。
2: 先生息怒，先生息怒。
0: 这个小畜生，啊，翅膀硬了，啊。刚才我要是不念及他父母对老子有救命之恩，老子刚才应该一枪崩了他啊！不知死活的东西，小赤佬。

0: 阿英，
1: 哎，
0: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搬家了。
1: 哎，阿宝去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呢，反正啊，我准备离开青帮了。
1: 为什么要离开青帮啊？
0: 别问这么多了，让你收拾东西就收拾东西，咱们赶紧搬家。
1: 阿宝，你昏头了，千万不能啊！没有青帮的话，我们哪来好日子过啊？哎呦，你晓得吧？富山是我们的摇钱树啊，大把大把钞票供我们花，荣华富贵一辈子都享不完的。没有青帮的话，我们怎么办呢？我不同意的，我绝对不同意的。
0: 干什么？为了钱？就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儿啊！为了钱就出卖自己的良心，就给日本鬼子当走狗啊！
1: 哎呦，阿宝，你的脑子真的是发烧嘞！你拎不清啊你！现在整个上海滩都是日本的天下呀，谁不巴结讨好日本人呢？只有靠着日本人才有好日子过的。哎，我跟你说啊，像这种世道，什么讲良心啊，讲义气啊，No, 只有这个钞票才是最最重要的。哎，阿宝，你忘了你当时在这个石库门过的苦日子了。
0: 王艳英，你要干什么呀？啊，钱，你除了数钱你还说什么？你还会干什么？你除了认识钱你还认识什么？说，咱们离开青帮，照样有好日子过。凭我的能力，完全能让你过上现在的日子。而且你好好想想，我如果再在青帮待下去的话，我连我自己的父母都对不起啊。

0: 忙活磨呢。
1: 啊，我给你收拾收拾东西啊。
0: 还收拾个屁，有啥可收拾的？
1: 王爸，
2: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在门口听见你嚷嚷了。
0: 没啥事儿，看看大哥有啥变化吧。准装。
3: 目标是我们，近100米，打开模型，看射箭。
2: 警备，什么意思？
0: 从今天起，大哥的队伍就不是国军84旅了。啊。虽然对内还保留番号，但对外叫他娘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团。他奶奶的，大哥明明是正规军，应该到前线，现在倒好了，成了保安部队了。
1: 大哥，
0: 啥事儿？
4: 这是咱军事机密，怎么跟董老板说了？
0: 滚！滚！滚！淞沪停战协定的事儿，听说了吗？
2: 啊。听说了，现在不是所有的工人学生都上街游行了吗？大哥，我一直弄不明白啊，你说上海是咱们中国的地盘，为什么咱们中国的军队不能在上海驻扎，反而日本的军队可以随意的在上海的周边行动啊？
0: 你问我为什么？我问谁啊？这是委员长签订的协议，你要问问委员长去。
2: 大哥，你也别生气了。不管怎么样，你的人马算是留下来了。管他叫84旅还是淞沪警备团呢，只要你能留下来，就有机会跟日本人干了。
0: 兄弟啊，大哥气就气在这里了。为了不引起小鬼子的警觉，司令部不能留太多人马，把老子几千人马的一个旅缩减成了一个团。兄弟啊，俺自己的军队在自己的地盘上却偷偷摸摸夹着尾巴，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大哥的肝都他娘的快气炸了。刘副官，刘副官，
5: 有，
0: 滚回来。
1: 大哥，
0: 白酒，俺兄弟喝一口。
5: 是。

0: 说说吧。
1: 说什么？
0: 说啥你问我啊？你那点心思还能瞒过大哥？
2: 你一进门俺就看出来了。
0: 跟大哥唠唠，省得甜饼。
1: 大哥，我已经离开青帮了。
0: 我离开青帮了？为什么？
1: 青帮一直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做生意，做的是烟土生意，而且这些烟土是用来坑害中国人的。上次的事儿你知道，我把他们的烟土烧了个精光。可是师傅呢，为了讨好中村商社，向他们拼命的道歉，而且赔了款。我是看出来了，师傅啊，是一门心思的想做日本人的走狗。大哥，你知道，我当初入青帮，是为了报家仇啊，是为了让青帮跟日本人干。我现在看出来了，这不过是一场梦。我也实在是看不惯这师傅给日本人当走狗，所以就离开了。
0: 兄弟，那你日后咋办？
1: 没想过，走一步看一步吧。
0: 有骨气，为了大义肯抛弃荣华富贵，就凭这一条，俺王腾蛟没看走眼，是条堂堂正正的汉子。
1: 哎，大哥，我这么想，要不然我到你这来干吧。反正我觉得无论我干什么，总不会比别人差吧。
0: 你真想来啊？
1: 啊。
0: 兄弟啊，你有头脑有学问啊，啊，在上海滩还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有一条，那你自己认为你是当兵这块料吗？
1: 什么意思？如果你不愿意要我，那我就先回法租界呗，干我的华炭督察长。
0: 来，兄弟，兄弟啊，这人呐，不能逞一时之快啊，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那是莽夫干的，不是大丈夫所为。堂堂男儿就得能伸能屈。
1: 什么意思啊？
0: 大哥，没啥意思。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在青帮，别的大哥不知道，至少你能够帮大哥筹集抗日的军费。
1: 你又去抗日经费了？
0: 啥时候也没够过，上面拨的经费只够兄弟们吃喝的，哪有多余的钱买好枪好炮？大小鬼子，
1: 明白了，大哥是想让我回去。
0: 哎，没想这么多啊，大哥只是想怎么才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1: 明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这是国恨，我这点家恨国仇比起来什么都不是。那我董福宝就算受再大的委屈，我也应该忍着，对吗？
0: 你有点明白了。
1: 那你给我出个主意，我怎么才能回到青帮去？
0: 大哥是个粗人，具体咋做你应该比大哥清楚。哎，来来来，这个兔崽子。
3: 秦刚，你现在已经是富生的总经理了，一定要把富生的生意打理好，别让老子失望，明白吗？
4: 师父请放心，兴高承蒙师父的抬爱，为此重任，
5: 我定当竭尽全力保证让您老人家满意。

0: 吃过。
1: 哟，原来是董督察长啊，你找我这个糟老头子有事啊？
0: 师父，弟子是来向你赔罪的。弟子知道错了，我是一时糊涂，无意冒犯师父。弟子知道，如果没有师父的话，也没有弟子的今天。师父，原谅弟子吧，再给弟子一个为青帮出力、孝敬师父的机会。

0: 免了，你我恩断义绝，形同陌路，请督察长先生还是回去吧。
1: 师父，弟子真的知道错了，您消消气儿，就原谅弟子吧。
0: 我这儿可不是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1: 弟子明白了，身为青帮中人，无视帮规，冒犯师父，弟子甘愿受罚。
0: 你真的还认我这个师父啊？
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愿意永远聆听师父教诲。
0: 好啊，帮规伺候。

0: 起来吧。哎，阿宝啊，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是活该受此皮肉之苦啊。
1: 弟子知道错了。
0: 哎，阿宝啊，听师父说句心里话，如今的形势你看得比谁都清楚，上海滩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任何人要是跟日本人作对，那是绝对没有好果子吃地啊。既然时过境迁了，师父还是劝你把和中村的那点仇恨都忘了吧，珍惜你和青帮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跟师父同心同德，在上海滩做一番大事业，好不好啊？
1: 师父放心吧，弟子这回真的知道错了，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弟子都会记着以青帮的大局为重。
0: 嗯，师父相信你是喝过洋墨水的，甘蔗哪头甜你还能拎得清。走，师父替你疗伤去啊，慢点。
2: 我跟你说不要玩了，你手机不好啊。
3: 石老大，嗯，找我。
1: 没什么大事，刚才呀，我查看这几天的账目，我发现每天都增加了近10万大洋的收入，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4: 这事你还不知道，咱们富生最近来了一个大财神。
1: 大财神？
4: 他出手非常的大方，而且是一个年轻的女士，长得非常漂亮，
3: 嗯，
4: 谈吐举止啊相当的高雅，
5: 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家的女子，
4: 肯定是哪个富豪家的千金。有意思的是啊，他逢赌必输，每次都是乘兴而来，大败而归。他输了钱啊也不多说什么，堂堂皇皇的走，第二天拿着支票潇潇洒洒的来。最近我粗略的算了一下，他输给咱们富生啊不下100万。
1: 这事倒蹊跷啊，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大家闺秀啊。啊，今天呀、啊、我也没什么事儿，咱们两个下去喝一杯啊。
4: 来，
1: 走吧，走。
6: 小姐，我说你手气不好吧？
7: 大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鞋底12个按摩点，边走路边按摩，而且舒适缓震不易滑，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超大力度促销，
1: 市场价199元一双，源头厂家促销只有9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现在打进电话，脚底按摩健步鞋一双99元，两双才只要13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3: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
4: 脚下稳当得很，
3: 还能给脚底做按摩。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6: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
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走一步路这脚底这12个按摩点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我得赶紧买2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0: 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一双舒适缓震不易滑还能按摩脚底的健步鞋，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鞋底12个按摩点，一边走路就能一边按摩脚底，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2: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不易打滑。
7: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3: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7: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底按摩一次。
3: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7: 那可不，反正就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4: 轻松又舒服，
8: 一点都没错。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上这12个按摩点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
1: 不易滑
0: 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
0: 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超大力度促销，
1: 市场价199元一双，源头厂家促销只有9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现在打进电话，脚底按摩健步鞋一双99元，两双才只要13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这鞋太重要了。
10: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11: 对，
10: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2: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9: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7: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0: 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四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两双换着穿。
1: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9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这还没完，两双更便宜，才只要13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这个鞋啊，这出去旅游爬山，它那个鞋底子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易打滑。而且这鞋底子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特别舒服。
3: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5: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
6: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0: 这鞋底子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7: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6: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这鞋真不错，就感觉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跟脚，又防滑，下雨不怕水。
0: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不易打滑，不管爬山的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不磨脚不割脚的，特别舒服。
6: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4: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
3: 穿着它走路啊，感觉轻轻松松的，既舒服又
8: 透气，
4: 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9: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9: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4: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9: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信得过，穿着特别安心，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很贴脚。这双鞋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9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99元，您就能把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这还没完，两双更便宜，才只要13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

0: 4006789609 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6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先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6: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9: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6: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 易，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九块九？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0: 快有。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怎么样？
10: 豆腐包的酒了。
11: 师兄，简师傅已经把富生总经理的位子交给你了，我看呀，这个位子还是你来坐。
12: 哎，别！
13: 这师傅当时只是一时赌气，才让我暂时帮你接管一下富生。既然你回来了，总经理的位子自然还是你的。阿宝，你放心，师兄一定还会像以前一样尽心尽力地配合你。
11: 哎，这个我相信，只要咱们师兄弟同心协力，富生搞好是没问题的。
13: 来，
14: 那边。
9: 走吧。
14: 谢谢。哟，小姐，您来了。您今天晚上手气怎么样啊？
15: 别提了，手气差得不得了。
13: 说曹操，曹操到。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位大财神。
15: 我看呢，我应该去烧烧香拜拜佛了。
14: 小姐可真会开玩笑。还是老样子吗？
15: 当然。
14: 好的。
11: 哎，在这。
14: 老板，
11: 拿个空杯子过来。
14: 是。

0: 给那位小姐送过去。
1: 是。小姐，这杯酒是我们老板请的。
2: 你们老板？
1: 对，这位就是我们富生的老板董福宝先生。
2: 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董老板啊，久仰了，多谢。
0: 幸会。
3: Jenny Walker, Black Level, 12 years ago。
0: 没错，这就是正宗的黑方十二年。小姐的鉴赏能力真的不错。
3: 那我可以坐这儿吗？
4: 我们聊，我去大厅转转。
3: Thank you。Cheers.
0: Cheers. 好酒量啊你！啊，
5: 董老板太小气了吧？给客人只有5年的红方，自己却留着12年的黑方独享。
0: 是这样的，这个酒啊，在英国供应商那儿已经很吃紧了。富生呢，黑方已经端货。这个酒还是我早年自己珍藏的。
5: 那这么说，我今天能够喝到董老板的藏酒，也很幸运了。
0: 我希望小姐在闲暇的时候可以经常光顾富生，来照顾我们的生意。黑方嘛，在威士忌里边也不算是最好的。我还有一些其他的藏酒可以拿出来和你一起分享。怎么，我说错了吗？
5: 董老板叱咤风云，威震上海滩，做大事儿运筹帷幄，挥洒自如，在小事上也这么不含糊啊。原来就如此的懂得怜香惜玉，体贴人心，怪不得上海滩的名媛小姐们都为你着迷着魔，不惜以身相许的。
0: 是吗？这事儿我怎么没听说过啊？
5: 就连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也被你的风度迷住了。来，为了我们的缘分 ，Cheers！
0: 哎，小姐，我看呀，你今天没少喝，改天我再陪你喝。
5: 干嘛要改天呢？我就要今天喝。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看来小姐不光英文好，文学的造诣也不错啊。
5: 好了，董老板既然不喝，那我就告辞了。
0: 小姐慢点。哎，小姐，哎，看来你真是喝多了啊。
5: 没喝多，我还想喝呢。
0: 你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家吧。啊，
5: 我没有家。哎，我就想找个男人给我一个家。
0: 哎，你真的是喝多了。
5: 家好不好？哎，
0: 你先坐下。小姐，小姐，你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5: 没有的，叫我走。
0: 哎，没事儿。哎，
1: 老板，
0: 你住在什么地方？
1: 这位小姐的住处我也不知道。
0: 去找两个人来，把她送到我的办公室。
1: 是。

0: 这样，如果这位小姐晚上醒了的话，你们两个给她找辆车，把她送回家去。如果没醒，你们两个也不要惊动她，就在这守着，明白吗？
1: 是，老板。

0: 哎呀，阿英，哦，阿宝，回房间睡吧。你回来了，哎，我也想个准备好了。哎呦，你看粥都凉了，我去热一下吧。
1: 不用了，别在这儿睡，着凉，赶紧回屋睡吧。啊，
0: 阿宝，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因为我不让你离开福生。阿宝，我不会再惹你生气了，我也不会再胡闹了，你就原谅我吧，啊。
1: 其实这件事情啊，我当初也是欠考虑，现在我已经决定了，不离开青帮，也不离开福生了。
0: 真的？嗯。哎呀，太好了，阿宝，看来你还是听我的嘛。
1: 是，好了，赶紧回去睡吧。
0: 那要不我再帮你粥去热一下？
1: 不用热了，我爱喝凉的。
0: 行，那我先回房了，记得喝粥啊。
1: 赶紧睡啊。
0: 哎。

0: 啊，你醒了？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睡在这儿？
1: 你先别紧张，先坐。嗯，坐。小姐一点都不记得了吗？昨天晚上在富生的酒廊里边，小姐喝多了，不省人事，也不知道你的家住在哪儿，没办法派人送你回去。

0: 只能让你在我这办公室里边屈就一晚上了。
1: 昨天晚上我董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你看我都不记得了，对不起，我失礼了。
0: 小姐，你对威士忌是很有品味的，但是你的酒量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以后啊，我劝你还是少喝一些。这幸亏是醉倒在复生，如果醉倒在外边，我想小姐这么漂亮，肯定会有危险的。
1: 那董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也不太了解，难道就不危险吗？
0: 小姐是富生的贵宾，我们一定会以礼相待的。
1: 好了，打扰董老板了，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谢。
0: 这要走吗？我派人送送你。
1: 哦，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我先走了。
0: 那你自己小心点。

经接近那个毒妇包了，他绝对逃不出女儿的手掌心。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0: 来了。太太，您看还需要加什么菜吗？啊，
1: 不用了，挺好的。李妈，你也去吃吧。哎，
2: 阿宝啊，你胃口不好啊，怎么筷子动也不动的？
3: 是没什么胃口，突然间想吃炸臭豆腐了。哎呦，
2: 臭豆腐有什么好吃的？脏兮兮、臭烘烘的，闻着就恶心。
3: 这你就不懂了。闻着恶心，但吃起来香啊！我小时候啊，经常缠着我爸带我去吃炸臭豆腐。说起来，上海滩炸臭豆腐最有名的要数金博他们家。哎，这好几年都没见着他了，这一说呀，还挺想他的。
2: 哎呀，你现在不一样了，你是堂堂富绅的大老板。哎，你想啊，一个大老板蹲在地上吃臭豆腐，成何体统嘛？
3: 那怕什么的呀？哎，要不然你陪我去。
2: 我不去，被人家见了笑掉大牙的。对了，阿宝，你那么想吃的话，我让李妈去买啊。
3: 这你就不懂了，炸臭豆腐这东西啊，必须得在原地吃，现炸现吃那才香呢，一拿过来就变味儿了。不行，越说越想吃。要不这么着，你先吃，我吃臭豆腐去啊。
2: 去不去？

0: 小姐，那两只狗一直跟着，没法下手啊。
1: 刘少爷，你好几年没有到我这里来吃炸臭豆腐了，
2: 是吗？啊，时间过得真快，我也太忙了。
1: 现在啊，你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了，你忙啊也是应该的。
2: 金木，哎，你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怎么回事你还不知道啊？嘿，不过有一点啊，你这个臭豆腐啊，炸的是越来越有味道了。
1: 你说的好啊。好，你慢慢吃，慢吃啊。
0: 什么时候动手？
3: 你先走吧，到时候我通知你。
0: 哎，

0: 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这富生还没开门呢。
1: 今天我不是来玩的，我是专程来看董老板你的。
0: 看我？看我什么？
1: 上次真的很不好意思，害得你受了风寒，我专程过来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大碍。
0: 没什么事，小事一桩。
1: 没事我就放心了。
0: 哎，要不这样吧，先进去坐会儿，我请你喝点东西。
1: 不用了，你先忙吧，我也还有事儿，改天再见。
0: 好，再见，
1: 拜拜。
2: 站住！董老板，董老板，那个人把我包抢走了，快帮我追回来呀！
0: 醒哥，快去，把包给追回来，快去！
3: 哎，
4: 走。老板怎么了？
0: 快去，快去帮忙，快点！
4: 好了，快。
5: 一会儿下手利索点，等他过来，看准了，一招拿下，知道吗？好家伙！
6: 啊，有枪，快跑！
0: 把那几个给我招回来。
7: 是。
8: 站住！贼婆子开枪了。
2: 我们也去看看吧。
0: 不用，过不了五分钟，他们就会把包给追回来。
9: 老实点，走，快走，快点，走。
0: 哎，兄弟，刚才是一个人抢包，怎么抓回两个人了呀？
10: 那边还有接应的，
11: 跑了俩，
10: 看看少什么没有？
0: 再看看少没有什么东西。
12: 哎呦，您就饶了吧。
1: 算了吧，就饶了他们吧，干嘛跟他们一般见识？
12: 对，饶命，
5: 饶命啊！
0: 既然小姐说饶了你们，那我就做个顺水人情。记住了，以后要再干这种勾当的话。我要了你们的命！
12: 是，
9: 记住了，
11: 还不快滚！
0: 滚！
11: 滚！快滚！
1: 董老板，不好意思啊，又给你添麻烦了。
0: 没事，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到富城来找我。
1: 谢谢你，那你先忙，我走了，拜拜。
0: 哎，路上小心点。
1: 知道了。

0: 你们没事吧？
1: 怎么没事啊？我们哥几个差点把命搭上。钱呢？
0: 你们别泄气，这次虽然失败了，我们再找机会，下次一定能成功。
1: 行了吧，大小姐，你算了吧。董福宝这种人物也是我们哥几个敢碰的，我也就是一时鬼迷心窍了，上了你的贼船了。这次啊，说什么也不干了。
0: 哎，我可以加倍给你们钱。
1: 你给做金身也没用，另请高明吧。走，
2: 走。

0: 今天躲不过明天，我一定会杀了你。
1: 小姐啊，
0: 哎，
1: 请。
0: 金伯，哎，你这臭豆腐是越来越好吃了。
1: 好吃啊，这一盘就送给你了，不收钱。
0: 那可不行，你这是小本生意，钱我必须得付。
1: 哎，小姐啊，你最近啊天天来，给我带来好多生意，这是我的小心意，你慢慢吃啊。
0: 那谢谢你啊，金伯。哎，
1: 不谢。
2: 哎，你爱吃这个？
0: 董老板。
2: 哈哈，哎，真应了那句话了啊，天涯无处不相逢。给我来三份。
1: 哦，好嘞。
0: 怎么了，董老板，你也爱吃炸臭豆腐啊？
2: 从小就喜欢吃这个，长大了也改不了了。我是没想到啊，你这么一个千金小姐也敢坐在路边吃臭豆腐啊？啊，不怕别人看见你啊？
0: 那你呢？董老板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亨，连你都堂而皇之的坐在这路边野摊上吃臭豆腐，我一个小女子有什么可介意的？
2: 哎，就从我们都爱吃炸臭豆腐这方面讲，咱俩也算知音了吧？
0: 我觉得我们不是知音，我们呀是臭味相投。
2: 金伯，哎，今天怎么这么慢呀？
0: 哎，你先尝我的，
1: 不太好，
0: 刚炸出来的，
1: 马上好了。
2: 那我就不客气了，先借你的一块尝尝啊。嗯，
0: 真想不到，短短几天，我跟董老板竟然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真像做梦一样。我突然间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们好像不是刚刚认识的，像是认识了很久了。
2: 你别说，我也有同感，相认识很长时间了。不过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
0: 哦，我叫林雅兰，你叫我 Nancy 好了。
2: Nancy 这个名字挺好听的。哎，你不是上海人吧？
0: 哦，我是南洋人。
2: 南洋人？
0: 嗯。
2: 那你来上海做什么？
0: 我的父亲，我父亲在南洋做生意，后来他打算在上海开一个分公司，经营茶叶还有丝绸，就派我先来探探路摸摸底。没想到就认识了董老板这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日后我若是遇上什么困难，还希望董老板能鼎力相助哦。
2: 没问题，只要是在上海滩，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随时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力帮你的忙的。
0: 这个我放心，董老板的威风我已经领教过了。哎呀，董老板每次出行都有保镖亦步亦趋地保护着，真是又有排场又风光啊。
2: 你真的觉得这样很威风很有排场吗？
0: 未必。
2: 怎么未必啊？你说说。
0: 董老板是上海滩有身份有影响的人，配合这种身份跟地位，当然就是大搞排场了。但是依我看，董老板你应该是爱好自由的人，要不然你也不会愿意在路边摊吃炸臭豆腐。所以这种风光排场的背后付出的代价，就是失去宝贵的自由。董老板，你在为自己的名声所累。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2: 说的没什么不妥，我只是忽然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上海，真正能懂我，能说出这番话

0: 还是第一个人。我真的没骗你，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路边吃炸臭豆腐，而且是一个人。
1: 董老板，我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0: 什么感觉？
1: 虽然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但是我不想见你，也不愿意见到你。每次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紧张，心跳得厉害。
0: 那为什么？
1: 因为我想我爱上你了。

亲爱的阿宝，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在想你。我的头脑告诉我要放弃，但我的心却说我不能停止对你的想念。

亲爱的阿宝，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刻我都在想你。我的头脑告诉我要放弃，但我的心却说我不能停止对你的想念。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在梦幻之中，那种感觉奇妙极了，它能让我忘却一切，也能令我不顾一切。我试图停止这个美梦，让自己从梦中醒来，但事实上我不知道该如何停止，也不愿意停止。我想这或许就是爱情的魔力在作怪吧。也许你认为我太大胆了，毫无羞涩之心，那么请原谅我的大胆跟坦白。我之所以这样，就是想让你明白我已经爱上你了，我的心无时无刻不与你同在。

0: 醒了，哎，上来，哎，来，盯着，
1: 这
2: 人压了，全压了，
0: 厂子里没什么事吧？
3: 一切挺正常的，要不你先回去休息吧。
0: 那位姓林的小姐，这两天没来、啊。
3: 没来，我估计他最近钞票输得太多了，不敢来了。
0: 行，我知道了，没事，你去忙吧。

0: Black Level, 12 years ago.
1: 小姐，慢点！哎，小姐，你住在哪儿？送你回家了啊？
0: 我没有家，我只是想找个男人给我一个家。
1: 哎，你真的是喝多了。
0: 我家好不好？哎。

每次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的紧张，心跳得厉害，因为我想我爱上你了。

0: 快进来！哎呦，真的是累死我了！哎，阿宝，你快过来，快过来看看我。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还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7日。

0: 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

0: 言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2: 9块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中秋送你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0: 酸酸。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买了好多东西的，哎呦，我的腿都酸死了。哎，李妈，快点来，来帮我捶捶腿来。阿宝，你快来呀！哎，看看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呢。
3: 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2: 嗯，
3: 也不嫌累。
2: 阿宝，你猜我看见谁了？
4: 看见谁了？
2: 我看见蝴蝶了，他正好也去逛老凤祥。哎，他没电影上那么漂亮，只是个普通女人。只不过有些名气罢了。哎，李妈，你去给我倒杯水去。
5: 哎，
2: 我跟你说呀，听说这个蝴蝶去年啊跟一个叫什么林雪怀的闹离婚，把整个上海滩搞得沸沸扬扬的。哎，阿宝，你听我说完没有啊？
3: 在听。
2: 哎，好像据说现在又有了新的相好了，是在洋行里面卖茶叶的。
3: 卖茶叶的怎么了？
2: 哎呦，这个上海滩阔佬这么多，他想靠上谁还不容易呀、啊？偏偏看上个卖茶叶的。哎，你说这卖茶叶的能挣多少钱呢？哎呦，我看这蝴蝶真是昏了头了，自讨苦吃。
3: 哎呀，
2: 嗯，
3: 你可千万别忘了啊，当初你喜欢我的时候，我住在石窟门，还不如一个卖茶叶的呢。
2: 阿宝，你不一样的，在我阿姨心中啊，你是条真龙天子，哎，早晚都会发达的。要不我要死要活的嫁给你？哎，你看，这不发达了吗？哎，李妈，你去休息吧。
5: 好。
2: 哎，阿宝，我给你看样东西。看着啊。你看漂亮吗？
3: 漂亮。
2: 那个蝴蝶啊，出价15000，抬高价钱想赶我走。哼，我想都没想，出价30000，结果这个戒指就归我了。嗯，
3: 就这么个戒指30000块？
2: 嗯
3: 啊，你的戒指多的，这10个手指头都戴上都戴不过来，你还买它干什么呀？还30000块，还跟人家争？
2: 哎呦，阿宝，这算什么呀？好歹我是堂堂富绅大老板的太太，哼，我可不能给人家比下去了。哎，对了，阿宝啊，我告诉你，我还买了新旗袍。哎，你看，怎么样？漂亮吗？嗯，
3: 漂亮。
2: 哎呀。

0: 哎，你看这旗袍多合身呀！啊，哎呀，电影明星算什么？我王玉英啊，比他们强百倍。哎，阿宝，你去哪儿啊？
1: 我去府上。
0: 哎，

0: 你怎么回来这儿呢？这话应该我问你啊。你不回英国，又躲着不肯见我，一个人偷偷搬到这里来住，什么意思？我……这深更半夜的，你要去哪儿啊？是急着去复生惠董福宝吧？
1: 孟伯伯，见了说话吧。
0: 这段时间，看你们俩是出双入对，如胶似漆呀。看你们俩这样子，像是深陷情网，无法自拔呀。
2: 孟伯伯，你误会了。
0: 是吗？那你就告诉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板，还是老样子吗？
1: 对，还是老样子。
0: 哎，对了，老板，前段时间和你一起来的那位漂亮小姐可是好长时间没来了。
1: 话多。
0: 对不起，老板。
1: 不要了，换咖啡。
0: 好的。
2: 你说什么？我没有听错吧？
3: 您没听错，这是一个既可以为父亲报仇，又可以让洪门子弟免受牵连的好办法，也是报仇的唯一手段。
2: 阿珍，这太危险了，你可要想清楚。你是个女孩子，
3: 正因为我是女孩子，才可以消除董福宝的防范之心。
2: 你这是胡闹！一旦董福宝知道你是竹铁山的女儿，那就是羊入虎口。
3: 只要能为父亲报仇，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不在乎。
2: 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做。阿珍，你爸走了，孟伯伯就是你的亲人，如果你真出了事儿，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
3: 孟伯伯，你不用劝我了，我主意已定，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我只能进不能退，只能成不能败。
2: 阿珍，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有什么需要孟伯伯的，你尽管讲，孟伯伯全力以赴帮助你的。
3: 孟伯伯，谢谢你，有需要的话我一定会说的。
2: 阿珍，你跟董福宝眼下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3: 他差不多已经上钩了，您就等着瞧吧。

0: 一会儿见了就知道了。嗯，是不是啊？哎
1: ，Nancy，
2: 董老板，好久不见了。是啊，
1: 你好久没来了。
2: 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很好的朋友。走了。哎。

0: 你注意到了吗？喝咖啡时，董福宝偷偷监视过咱们。哼，姓董的果真中了你的圈套，他好像对你动了真情啊！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呐！
1: 没你的事儿了，你可以回去了。
0: 哼，
1: 转告孟伯伯，让他随时准备好，一旦我抓到机会，就请他派人立刻动手，一定要了董福宝的狗命。
0: 好，知道了。

0: 什么？霞飞路28号。
1: 28前面还有一个符号，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对了，我给您记下来了。您看，
0: 老梁，你做事很认真呐，连贴在墙上的广告纸你都给揭下来了。这是英文字母 A 呀。
1: A， 哦，那就没错，霞飞路 A28号，那是一座西式的洋楼，非常的阔气，一看就是个有钱的大户住的富宅。
0: 霞飞路没听说住着哪个有钱人姓林呐。
1: 这有何难？小伙子，你想，霞飞路是法租界的地盘，以您法租界华探督察长的身份，想搞清楚这户人家的底细，那不是易如反掌？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先去吧，忙你的。
1: 哎，好。

0: Hello，
1: 喂，是德维尔福吗？啊，我是董福宝啊。
2: 啊，原来是督察长先生，有什么可为你效劳的？
3: 岂敢岂敢啊！
1: 我想向你打听个事儿啊，霞飞路好像是你的管辖吧？
2: 对，没错。督察长先生问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1: 啊，那天呀，我路过霞飞路，偶尔看见霞飞路 A28号那幢洋房非常漂亮，我想问问，这是哪位名流的产业呀？
2: 啊，督察长先生还不清楚，那所房子的主人是上海的名流中的名流。
1: 名流中的名流，那是谁呀？
2: 我告诉你吧，不单是你，每周开会的时候，连巡捕方的警务总监都得听他训话呢。
1: 沙逊先生，你说那座房子是沙逊先生的？
2: 没错没错，沙逊先生几年前就把那里买下来了。
1: 哎，可我从来没看见沙逊先生住在那儿啊。
2: 他当然不住那里，他好像是租出去了。
1: 租出去了，你知道租给谁了吗？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可以帮你查一下。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啊，打扰了，没别的事了，再见。嗯。

0: 由于中日淞沪停战协定的签订，引起了中国人对国民政府以及日本人的强烈不满，所以无论在华界还是公共租界，经常会有华人闹事的情况发生，而且我认为会很快蔓延到法租界的。据可靠消息，已经有抗日地下秘密组织悄悄潜入了上海，伺机进行报复。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汇报完毕。
5: 探长先生们，保护法租界的安全和租界繁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OK，
6: 是。
5: 总代板先生，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7: 没有了，会议到此结束，散会了。

0: 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1: 我身为法租界的华探督察长，在我的辖区里边找一个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干坏事，否则的话，第一个知道的就是我。怎么了？嘿，我跟你开玩笑呢，怎么还紧张起来了？
0: 没有，只是你突然间出现在我面前，我有点意外。
1: 不会吧？一个在富商挥金如土的女大亨，不会这么脆弱吧？
0: 杜先生，我一向认为你是绅士，你知道吗？住处是一个人的隐私，随便打探别人的隐私可是十分不礼貌的呀。
1: 是吗？哎，我想问问，只许你写信给我不留地址，就不许我打听你的住址吗？而且你的信写得那么长，害得我几天都没睡好觉。你的信写的是不是也太唐突了？
0: 那这么说，你今天是来讨伐我的？
1: 我是来告诉你答案的。
0: 答案？什么答案？
1: 你所有的想法在信里边写得非常清楚。我是说，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我想听你跟我讲实话，你那信里边写的都是真的吗？

0: 南森，恕我直言，你好像不是南阳人。
1: 为什么？
0: 上海有很多南阳人，我跟他们平时也有往来，但是我看你不像，你的行动举止做派包括口音都不是南阳。
1: 你说对了，我虽然生在南阳，但是我长在苏格兰。
0: 要这么说的话，一切都对上了。给我拿个杯子。
1: 是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生意又很忙，所以就把我送去国外的姑妈家了。我一直是长在那儿的。
0: 难怪。
1: 我姑妈家住在苏格兰的首都爱丁堡，那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城市。后来我就考上了爱丁堡大学。那时候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读工商科肯定没什么前途，也没什么用处。没想到几个月前，我父亲就把我叫回了南阳，然后派来上海，负责接管公司的贸易。
0: 这就对了，苏格兰是威士忌的故乡。难怪你对苏格兰威士忌情有独钟啊。
1: 苏格兰人啊，可以说是威士忌泡大的，我当然也不例外了。本来我以为来了上海之后就再也喝不到了，没想到你满足了我的心愿。
2: 哎呦，我都累死了，忙了几个时辰，我浑身都散架了。哎呀，阿六，你算账啊，我睡一会儿。哎
3: 呀，老板娘，尽管睡你的觉好了，不过梦里头要警醒一些的哦。
2: 哎呦，怕什么？有你在我怕什么？我放心的很。哎，我跟你说了啊，那些人要是不听话的话，你别客气，尽管修理他们。
3: 老板娘多心啦，有我阿六在，舞厅的那些人是不会耍滑头的。
2: 哼。
3: 不过老板娘要把自己的篱笆扎扎紧哦，以免那些狐狸精趁火打劫，进来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呢。
2: 哪个狐狸精啊？你把话说清楚了。
3: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 说哪个狐狸精？肯定是阿芳是不是？啊？哼。怪不得呢，这两天见到我都是不自然的样子。原来他是……不行，我要去找他。
3: 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哎呀，老板娘，老板娘，你坐坐坐坐。老板娘多心了，就咱舞厅那几个货，赤条条的站在董老板面前，董老板连正眼都不会瞧他一眼的。
2: 那你说是谁啊？那狐狸精是谁？你说呀，你急死我呀！
3: 我跟你讲了，你不要告诉他们是我跟你讲了。
2: 哎呦，你别啰嗦了，你快说。
3: 老板娘，事情是这样的，咱们赌场啊来了个女赌客，楚楚可可出来，人也长得老漂亮了，真的像仙女一样的。你知道啊，她一进赌场，所有的男人，晓得吧，所有的男人魂都被她给勾走了。
2: 这跟我们家阿宝有什么关系？
3: 老板娘，这个女赌客对那些男士连正眼都瞧眼都不瞧的，就唯独对咱们家董老板，那是……那个俗话说得好啊，英雄爱美女，美女惜英雄啊。董老板是英雄，女赌客是美女，美女英雄，美女英雄，美女英雄，美女英雄。
2: 闭嘴！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也是你随便说的。我告诉你。我们家阿宝不是这种轻薄之人。
3: 老板娘，董老板肯定是正人君子的，但是你不要忘了，流水虽然无情，落花它是有意的。
2: 我告诉你啊，你给我再敢乱嚼舌根子，小心我撕了你的嘴。
3: 老板娘，我有几个胆敢在背后说老板的坏话的啊？你要到酒楼去看看就好了，去看看。
0: 听说学理科的人 都是非常有性格的。我真想象不到一个女孩子学理科然后掌管这么大的企业，到底是不是你的强项。但有一点我知道啊，如果不是我珍藏了这么多的苏格兰威士忌，你可能早就离开上海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是因为你

0: 么？
1: 我觉得我有点喝多了。你替我喝。怎么了？我们俩之间还分你我吗？

0: 我想跳支舞。
1: 请吗？老板娘要从长计议的，晓得吧？啊，但是现在一定要给董老板留面子，啊，否则不好收场的，人这么多，不好收场的，晓得吧？

0: 这样吧，还是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1: 不用了，不会有事儿。如果有人欺负我，我就说我是复兴大老板的。
0: 什么呀？

0: 哎呀，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啊？少喝点酒。
1: 晚吗？你回来倒挺早的啊、哦。有狐狸精勾魂，你还回来干什么？
2: 什么狐狸精勾魂啊？说什么呢？
3: 你胆子太大了，你在我眼皮底下嘎平头，你良心被狗吃了你！
2: 做什么嘎平头啊？听谁胡说八道的？
3: 谁胡说？我亲眼看见的。吃老酒吃得蛮尽兴的嘛啊！那狐狸精喝剩下的酒，是不是味道好极了？
2: 不是，嗨，你那个人呐，是富生的一个新的客人，在富生已经输了很多钱了，然后就喝醉了。我是为了稳住他，也是为了富生的生意，那是逢场作戏呀、啊。
3: 这是真的？
2: 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3: 你亲口说的，我就信你这么一回。阿宝，我为你付出多少，你是晓得的。想当初，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用，还不是为了给你付房租啊！你没有咖啡喝了，我给你去买咖啡；你没有衣服穿了，我替你去买衣服。你晓得吧？我们舞厅里姐妹用的化妆品都是最最高级的，而我呢，我用的都是最最廉价的，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供你吃喝穿住吗？
2: 阿英，我没忘。
3: 可你倒好，你现在风光了，发达了，你不要我了，你要甩了我了，你让我怎么活？
2: 阿英，我怎么可能把你给甩了？怎么可能不要你啊？你放心吧，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不会离开你的。
3: 要是你再不要我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了。阿宝，我告诉你，那些女人都是靠不住的，她们不会看中你这个人，她们只看中那些钞票，你知道吗？那些钞票啊！
2: 我知道，我知道，啊！别哭了。

0: 小姐您好。
1: 孟先生呢？
0: 在那边。
1: 孟伯伯。
2: 阿珍，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1: 既然跌入了陷阱，就由不得他了。
2: 好，走。
1: 不过，董福宝心思缜密，他暗中派人查到了我住处，甚至猜到了我不是南阳人。
2: 那怎么办了？
1: 孟伯伯放心，我已经遮掩过去了。况且，他现在对我是浓情蜜意，只要是我说的话，他都深信不疑。
2: 好，不过阿珍，切不可大意。董福宝精明异常，要想下手。必须把一切布置妥当，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才行啊！
1: 我心里有数。
3: 喂。
4: 喂，阿宝。
3: 啊，是我 ，Nancy 吧？
1: 我想你了。
4: 喂。
1: 阿宝，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呀？
3: 啊，也没有。有什么事儿吗？
1: 阿宝，今天的天气这么好，我想去骑马，你陪我去好不好？
3: Nancy， 是这样，实在对不起，今天啊，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没有时间陪你去骑马了。改天好吧？
1: 工作再重要，也不能搞坏了身体啊。
4: 阿宝，我就是想去散散心，你陪我去嘛。
3: 娘子，真的对不起，改天吧，啊，就这样。
1: 阿宝，喂。

0: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5: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6: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4: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7: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4: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

0: 是变通，日之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 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哥，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4: 大便干结，

0: 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南马术俱乐部见，不管你来不来，我都会等你。
2: 哎，南子，南子，

0: 骑得不错呀，
1: 英国呀，有很多马术的乡间俱乐部，有空的时候我跟姑妈经常回去骑的。
0: 是吗？
1: 走吧，
0: 咱俩歇会儿吧。
1: 不会吧，男子汉大丈夫还不如我一个女人呢，走了。

0: 我脚扭了。
1: 我看看。小龙子。啊。我在这儿呢，让我看看，没事吧？
0: 没事。
2: 师傅找你有急事，让你马上过去。
1: 现在就回去吗？
2: 是啊，就现在。
0: 那你去忙吧，我这没事儿。
1: 来，你起来，我看看还能不能走。能走吗？
0: 能走，没事儿。
1: 这不行，得马上去医院。哎，赶紧送林小姐去医院。
2: 啊？哦，好的，小老板。
1: 先回去，一会儿去医院找你。啊？
0: 嗯。
1: 交给你了。
2: 好的。啊，林小姐，

0: 行了，你别哭了啊！等阿宝回来，老夫定会询问清楚啊。师傅，
1: 阿宝，
0: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快点跟我回家去！哎，
2: 顾老板呐，
1: 顾老板，你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
0: 起来，起来，起来！
1: 要替我
0: 站！
1: 你
0: 回去，
1: 放开我！你
0: 我犯了啊！放肆，回家去！
1: 阿宝。
0: 顾老板呢？他真的是有了新的相好，救不了我这个结巴老婆了。别胡说啊！顾老板，你要替我做主啊，否则我不要活了。好了好了好了，别再哭了，别再哭了。阿宝这不是来了吗？一会儿老夫好好教训教训他啊！你先回去，别委屈了啊！来来人，送肖老大夫人回去。
3: 董太太，请。

0: 只是最近，
1: 就算有别的女人，那又会怎么样啊？啊，你身为本帮小老大，别说她一个女人，你就娶她个十房八房的姨太太，那也不为过。为师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啊。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要娶这个女人的时候，师父是反对的，可你就是不听。怎么样，现在师父的话应验了吧？哼，这个女人缺修养，少家教，胸无点墨，庸俗不堪，她竟然跑到老夫这里来胡搅蛮缠，我可以想象在家对你又是何等的嚣张放肆。阿宝，像这样的女人不要也罢，依我看干脆把她休了算了。上海滩好女人那么多，随便你挑，随便你选，你要是能找一个门当户对、品质高雅的女人做小老大夫人，那对本帮也是一件大好事情嘛。
2: 师父放心吧，弟子回去以后一定会对她严加管教的，绝对不会让她再来打扰师父的清静。
1: 哎，好吧，反正该说的话师父都说了，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总之以后绝不能容忍他再如此的嚣张啊，这样会有失你在帮内兄弟面前的威严。
2: 放心吧，师父的话弟子记住了。
3: 哎，肖老大，
2: 你们怎么回来了？林小姐呢？
3: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我们已经把林小姐送回家了。
2: 嗯，我知道了，去吧。

0: 太太，您说那顾老板是什么人，您又不是不知道。您说您这去了一闹，万一他怪罪下来，别说是您呐，就是
1: 先生，
0: 他也担当不起。
1: 哎呀，那不是阿宝给逼的吗？再说了，那顾老板人挺好的，他说啊，还给我主持公道呢。
0: 太太，李妈呢年长了几岁，是过来人，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1: 你说吧。
0: 太太，那男人都是要脸面的，您说您到青帮那么一闹，那不丢了先生的丑啊，让他脸面往哪儿搁呀？再说了，他要是把您轰出了门，您这阔太太的好日子就没得过了呀。
1: 哎，那你说怎么办呢？
0: 好办呐，这管住男人呐，先要管住他的胃。这样啊，你呢下厨房去给他做几样小菜，晚上回来呢犒劳犒劳他，他一高兴呢，你再跟他说几句软话，这事情不就过去了？
1: 哎呦，李妈，这不行的，那厨房脏兮兮的，又是烟又是油的，我不行不行。再说了，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做过菜的，这笨手笨脚的，哪做得了嘛？
0: 我教你呀。
1: 哎呀，算了，李妈，这样吧，等他回来了，我给他赔个不是，不就行了呗？
0: 也行。
2: 进来。
3: 小老大，
2: 好。阿良，林小姐好些了吗？
3: 放心吧，小老大，林小姐没事儿。
2: 那些补品给她送过去了吗？
3: 哦，送去了。她还一直很关心你，问我您为什么没有亲自去看她。我说您太忙了，抽不出身。
2: 好，知道了，没事了，你去吧。
3: 我先走了。
2: 哎，阿良。

0: 帮我接个电话，万一要是林小姐打来的，你就跟她说我正在忙，我不在。
1: 好。喂，林小姐你好。哦，我们小老大去工董局开会了。哎，好的，再见。
0: 喂，他说什么了吗？
1: 哦，他没说什么，听说您不在他就挂了。
0: 没事了，你去吧。
1: 哎，好。
2: 什么？他不愿意见你？
3: 都好几天了，连电话都不愿意接。
2: 那他是不是识破了你的身份了？
3: 不可能，如果他识破我的身份，应该对我下手才对，怎么可能又派手下关心我呢？
2: 那为什么呢？
3: 我觉得他不想见我，可能是他那个粗俗不堪的老婆在从中作梗。
2: 你好不容易让他上了钩，就这么断了，那我们的计划
3: 没那么便宜。孟伯伯你放心，我会再想更好的办法的。总之咱们这个计划不可能就这么前功尽弃了。我先走了。
4: 陈老板，这个生意做成了，你能赚一大笔钱。
1: 不感兴趣。
4: 陈老板，你为什么不先听我说完了再走？
1: 不好意思，包奈尔先生，我对你的生意实在不感兴趣，对不住吧。哎，
4: 陈老板，再谈谈。陈老板，哎呀，我们再谈谈。
1: 我都说了不感兴趣。
4: 陈老板，你失去了一个能赚取高额回报的大好机会。
5: Excuse me. May I sit here?
4: Please.
5: Perhaps we can talk.

0: 汤来喽，先生，喝点汤吧。
1: 我吃饱了，该去上班了。
0: 你怎么吃这么少啊？
1: 没胃口。
0: 太太，快去呀、
2: 啊！阿宝，阿宝，你等等！阿宝，你还在生我气吗？我不是有意去闹的。那个顾老板没有责怪你吧？
1: 阿阳，无论咱们两个人发生什么事情，都算是家事。你到青帮这么一闹，以后我怎么做呀？
2: 我真的不是有意去的，阿宝，我改还不行吗？你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1: 去吃饭吧。
2: 阿宝，
0: 太太，哎，太太，慢慢来啊。先生迟早会消气的。
2: 消气？自己在外面勾三搭四的，我还没找你算账呢，还给我脸色看。我王月英也不是好欺负的。

0: 阿宝。
1: 哎呦，怎么了？怎么不进去啊？
0: 我想你了，你想不想我？
1: 娜姐，我们两个，
0: 我们一起进去喝酒好了。
1: 哎，我今天还有点公事儿，我。
0: 你干嘛呀？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好，惹你生气了？那你说出来，我肯定要改。你干嘛这样不理我？
1: 没有没有。

0: 老板，林小姐，请问二位需要点什么？
1: 样子。
0: 好的，请稍等。
1: 说吧，到底为什么不理我？
2: Nancy，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觉得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人就先
3: 哟，阿宝啊！
2: 哎呦，
3: 我想怎么没心思在家吃饭呢？原来魂早就被勾到这儿来了。
2: 哎呦，你
3: 不饿吗？
2: 我太不像话了，当着客人这样太没礼貌了。
3: 客人呀，什么样的客人要你大老板亲自陪着？除了陪喝酒，还要陪什么呀？
2: 对不起啊，林小姐，走吧。
1: 董老板，
2: 啊，
1: 怎么不介绍一下？这位女士是？
3: 我是。
2: 啊、那个。
3: 我是谁呀？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太太王月英，这位呢是林小姐，也是富生的贵宾。
1: 董太太，董太太您好。
3: 哎呦，好什么呀，林小姐，我们家最近呀、出大事儿了。
1: 哦，是吗？
3: 可不是吗？
1: 出什么事儿了？
3: 最近我们家的篱笆扎得不够紧，经常有小狐狸精钻进来偷鸡摸狗，搞得我心情是糟透了。
2: 哎呦，
3: 我真恨不得抓住这个小狐狸精，抽他的筋，剥他的皮。阿宝，你说是吗？
2: 有点不像话啊，林小姐是这儿客人，我们在谈正事儿，赶紧走啊。
3: 哎呦，林小姐，我看刚才你们俩聊得火热的，来来来，坐。哎呦，我倒是想知道你们俩在聊些什么呀。
2: 哎呦，
3: 林小姐，我一见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切，特别想跟你好好聊聊呢。
2: 哎呦，有什么事回家说行不行？回家。
3: 那么小气干什么呀？也说给我听听呀。难不成你们俩说的都是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吗？怕被我听见不成？哎呦，林小姐，你长得真是漂亮啊！瞧瞧这脸蛋，这身材，哎呦，难怪男人的魂被你勾走了。
1: Mr. Dong,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business another day.We'll look for a quiet place, okay?
2: No problem. Nancy, I'm very sorry.
3: 你这个小狐狸精，你说什么呢？你说要我
2: 以后
3: 记住什么？让我不死了你就走。
2: 呀，太不像话了！
3: 你打我你！你骗了我！你们这些狗男的！
0: 起来吧，
3: 都别跟女人勾搭。
0: 太太这边，太太你别这样，走吧，太太，走吧，走。
3: 真是不要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向你道歉，我不应该当着那么多人，我对你那样，是我错了，对不起，你别闹了，行吗？
1: 我不把恨都哭吧，你扪心自问一下，你能有今天？你怎么能这么轻放的想我？
0: 我扎着你，
1: 你能成为不知的大老板，还不是因为我王一英啊？没有我，你早死了你，你还在这儿呢。啊，你现在风光呢，你发达了，你只要把我甩了，你根本不是人了，你。
0: 要我知道，我知道，我都没忘。
1: 当年在石库门，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就死了，我就饿死了。我知道报恩，可是你怎么做的啊？就在那儿小事儿，你就到处去嚷嚷，到处去折腾，让那上山下的人全都知道了。
2: 我就让他们知道。
1: 我告诉你，我除了傅深知道，我还让青帮弟兄知道，让
0: 你跪在他们的面前来跟我发誓，除了我王玉英一个女人，你再不能有别的女人，
1: 否则的话，你就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0: 你真疯了你！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要再闹的话，我就真不理你了，我就真走了。我说过，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对你，但是你不能这样啊，弄得所有人都知道，我怎么去青帮，我怎么回府上？啊，你现在怕丢人了？好，今天我们把话说清楚了，你既然。
1: 喜欢他就把他娶回来呀，哪怕我做小他做大都没有关系。
0: 你说什么？
1: 就娶他回来呀！对了，我现在就去找他，我现在就去找他。哎，
0: 不是你真疯了是吧？
1: 我，
0: 行，王莹莹，王莹莹，你听着，你去吧，你去，你去把他给找回来。如果今天你有本事，你能把他给找回来，两个我就都娶了。
1: 竟然敢这样说！

0: 给我来一份。
1: 看报看报，警备团跟日军打仗。
0: 给我一份报纸。
2: 哎，先生，给您。
3: 李总，李总，
4: 李总，
3: 李总，
4: 李总，
3: 李总，李总。
5: 吕座，兄弟们受点伤不要紧，可兄弟们的心却伤透了。小鬼子整天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挑衅，可上司却让咱们忍着，这算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地盘啊，是不是，兄弟们？
6: 是是
7: 是，
8: 干了干了干了！

兄弟们，让你们受委屈了，这是我王腾蛟的无能啊。看到你们这样，我心疼了。我王腾蛟的脑袋可以掉，但兄弟们的委屈不能白受。

小心吧，这个仇俺替你们报，这口恶气俺指定替你们出了，俺跟你们鞠上一躬，谢谢你们。

0: 喂，警备团王腾蛟，戴司令在吗？他啥时候回上海啊？知道了。
1: 大哥，戴司令没在上海啊？
0: 军政部开会去了。他奶奶的军政部，屎都该堵到屁股门了，还他娘的不急不慌，开会开会，在意在意，一来一去，还不是让国军在小鬼子面前当缩头王八？
1: 大哥，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就是想请示咱们司令部，让咱们警备团跟中村幸雄的海军陆战队大干上一场。
0: 你小子又想往外憋啥屁啊？
1: 我倒没憋啥屁，我就觉得戴司令不可能同意。
0: 不见得，戴司令我还是了解的。128开战那会儿，他带领淞沪警备部队和19路军并肩作战，打得挺有主。戴司令和军政部那帮昏官不是一路人，他和咱才是一条心，最恨小鬼子。嗯，俺觉得这事儿有门。
1: 二哥，可是此一时彼一时啊，眼下国民政府已经跟日本人签订了停战的协议，就算戴司令有心应战，他敢违抗上级的命令吗？眼下委员长根本就不想跟日本人交火，他想留这股劲儿跟共产党干的，就算您跟他说了，也就送您一个字儿：忍。
0: 忍他娘个头！还要忍到啥时候？人家兄弟把命都给丢了。
1: 别着急，我有个好办法。
0: 有屁痛快放！
1: 哎。
0: 你小子好脑子啊！狗日的，老子从来都没闻到过你小子放的屁是香的。去把侦察连长叫来，好好合计合计。
2: 是。
3: 可以做了吗？
4: 你觉得呢？
5: 维特，要杯咖啡。
6: 安西，
4: Thank you。
6: 上次的事情，我很抱歉。
4: 董家嫂子的脾气可真是够大的，幸亏我涵养好。要不然非得被他气出毛病了。
6: 其实我也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4: 我倒是没什么，我就是觉得你挺可怜的。我一想到你每天都要跟他朝夕相处，

0: 不知道你是怎么过的。
1: 哎，过去的事儿让他过去吧，咱们今天不谈这个好吗？哼，你电话里边跟我说有事找我商量，什么事儿
0: 啊？这几天我看上了一桩生意，想跟你一起投资。
1: 什么生意？
0: 把西洋的民间艺术引进上海。
1: 西洋的民间艺术？
0: 嗯。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目前的上海滩时髦的消遣方式无外乎是跳舞和唱戏。
1: 嗯。
0: 可是时间久了人们也就腻了，我们如果可以换一个口味，比如说把西洋的马戏、杂技、魔术、滑稽表演引进上海，肯定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这赚钱自是不必说了。阿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生意，感不感兴趣？
1: 我很感兴趣，正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因为最近啊，我正想附身的娱乐太老套了，观众老看下去会看腻的，所以呢，我也正在琢磨把这些项目换一换。哎，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咱们把表演场所就定在附身。
0: 我不想跟你的赌场搞在一起。
1: 为什么？
0: 附生人多眼杂，关系盘根错节，我不想和他们搅和。阿宝，我只想跟你合作，做一些我们两个人喜欢的事情。
1: 可以。那你跟我说说，你想把这表演场所设在什么地方？
0: 我已经看过了，一元大舞台。
1: 我知道那个地方，老板是个美国人，对吗？
0: 对，他叫鲍威尔，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了。把西洋的民间艺人引进上海来漂洋过海，而且常驻艺员演出需要大量的资金，他最近有点周转不灵了，所以正在招股筹资。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我们不应该放弃。当然了，你也不用着急做决定，等你有时间我们去豫园看看他们的演出，正好你也认识一下包奈尔先生，考虑清楚了再做决定也不迟。
1: 这事儿我不用考虑了，就按你说的怎么定了。不过表演我可以陪你去看看，什么时候去？
0: 周末吧，礼拜六他们有演出。
1: 那好，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咱们礼拜六见。
0: 好啊，到时候我去接你。
1: Waiter，
2: 先生，
1: 不用等了，
2: 谢谢。
1: 那我先走啊。
0: 拜拜。
1: 拜拜。礼拜六见。
0: 礼拜六见。
3: 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0: 让你准备的人准备好了吗？
3: 走。来，给小姐露两手。
2: 好。小姐。
0: 孟伯伯，
3: 嗯，
0: 你找的人不会就是他吧？
4: 是啊，就是他。
0: 一元大舞台演出的演员都是外国人，他一个中国人，他哪行啊？
3: 阿珍，你有所不知啊，这个演出团里表演魔术这俩演员恰恰是华裔，用他们来交换，观众是看不出来的。
0: 就算他们是华裔，但是包奈尔跟他们两个那么熟，能瞒得过他的眼睛吗？
3: 这个由孟伯伯来办。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你这东风了。你只要把董福宝骗到舞台上，就万事大吉了。这个魔术密道距离地面非常高，董福宝掉下去必死无疑。
0: 那也不能掉以轻心，万一他只是摔晕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3: 老大，
5: 局总，
3: 你派一个人在密道等着，董福宝掉下去如果没死，告诉他见机行事。

0: 一定不能让董福宝活着离开密道。
1: 是。
0: 阿珍，明天一员大舞台，一定把你父亲的仇给报了。

0: 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
6: 拉拉拉，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11: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今天的新闻更方便，电视与机顶盒将融为一体，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一键开关机。有技能，300多台智能机器人集结彩排，从炫技走向实战。看创意，花模板蒸月饼走俏，荷花玉兔造型成新宠。送素材，民警在高校宣传反诈，现场接到诈骗电话。
4: 咱们哈尔滨区公安局，正缺这个素材，来得及时。
5: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试点。很长一段时间哈，咱们家家户户的电视柜上都摆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机顶盒。它是电视直播的刚需，如今呢也成为很多人的困扰。电视机顶盒两套遥控器来回切换，开机还要切换信号源，繁琐的操作更是让不少老年人无从下手。这样的情况呢，以后要改变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发布会，提到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那一体化电视到底是什么样呢？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专家进行了解读。
6: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7: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很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的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5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差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首先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5: 那么标准里都规定了什么？用一句话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不需要在一堆菜单里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直播画面。
6: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

0: 显示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5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适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标准落地，谁先受益？最先受益的肯定是电视观众。无论用的是哪一个运营商的网络，看电视的体验呢是统一的标准的。其次受益的是整个产业链，设备兼容性好了，规模化推广就容易了。同时，超高清内容、国产音视频标准、星闪遥控器等相关产业也会被带动起来，最终形成良性循环。我们想问问大家，对于一体化电视，您有哪些期待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市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今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延续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截至目前，安徽省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192家，数量居全国第七位。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全军各部队联合驻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强化国防意识和备战打仗使命担当。
0: 这两天，北京卫戍区某部、第72集团军某旅、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等单位开展军营开放活动，邀请军属和驻地师生观看格斗刺杀、特种驾驶、擒敌对抗等军事科目演示，体验核生化防护、轻武器使用等科目，观众近距离感受练兵备战的火热氛围，真切体会人民军队守护家国的过硬本领，进一步激发了强国强军的国防情怀。
3: 今天看到班长们训练，衣服都被汗浸透了，但动作一点也不含糊。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们握着的不仅是武器，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心里挺震撼的，以后也想成为这样有担当的人。
0: 在山东文登，一堂特殊的视频连线课在文峰小学展开，全校1200多名师生与西藏军区某部边防官兵展开云端对话，战士们通过视频与师生们分享他们扎根生命禁区、守卫祖国边疆的动人故事。在山东泰安，海军泰山舰官兵走进泰山冯玉祥小学，带领大家体验旗语、学习绳结技巧，同学们也为官兵们献上手绘的泰山舰画作。在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高地鲜活硕博宣讲团走进81小学，把时代楷模王戟的感人事迹搬上讲台，用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课，把爱国、奉献、坚韧讲进孩子们心里。
4: 王戟研究员诠释了军人的忠诚与担当，我们把故事带进

0: 校园就是希望在孩子们心中播下逐梦报国的种子。
1: 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全民国防意识的增强。在新疆阿图什、江苏南京、云南开原等全国多个城市，各地各部队依托当地资源举办全民国防教育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地研学、老兵宣讲、特色体验等多种形式，为观众厚植国防情怀。
2: 开展国防教育，重在潜移默化、入脑入心。我们依托红色资源开展现地教学，把课堂从教室搬到红色场馆，感悟信仰的力量。
3: 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与会代表围绕气候变化下的农业生产展开交流，寻求解决方案。
1: 多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代表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洪涝、高温接踵而至，造成农作物减产或欠收，将导致当地粮食供应趋紧，进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冲击。
4: 粮食系统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也作为气候变化的减缓产业发挥作用。我认为当下是一个重大机会，真正聚焦于可持续食物的研究，它能够与气候变化相适应，并以公平方式养活所有需要食物的人。
1: 气候变化越极端，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迫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将可能带来新的解决方案。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
5: 我们整个人工智能科技创新部门应用的应用非常广泛，未来人工智能这项技术它会渗透到农业的各个领域、各个场景和各个环境。我们在加快人工智能跟产业融合，能够把创新成果更好的、更快的应用到中国、应用到世界。
6: 农业体系正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人手短缺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我们需要找到缩小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3: 安徽各地以系统思维优化完好房设计，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打磨，均体现配套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特点，用心打造人民满意的好房子。
7: 这里是合肥瑶海东部新中心的一个好房子的项目现场，从我身后的大屏上我们可以看到呢，项目紧邻南肥河滨水绿带，周边学校、医院、商业街等各类配套齐全，从外部生活场景到社区空间营造，项目都做了系统化的规划设计。
8: 1.5 的低容积率，40%的绿地率，高于普通住宅标准的室内层高，这个好房子的设计可以带来更加舒适的居住感受。同时，社区规划中央水景园林，设置架空泛会所与地下双层业主专属空间，配置恒温泳池、健身房、阅读室等多元功能区，覆盖全年龄段休闲需求。
9: 这次选房，我们更看重社区整体的规划设计，家人在家的各有独立空间，下楼也能满足老人散步啊、孩子玩耍的需求，还是很期待入住的。
8: 此外，项目临近合肥市第38中滨河校区，距离地铁6号线市儿童医院站不远，片区其他商业、城市配套也在同步建设中。
10: 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围绕着改善家庭的一个生活场景做考量，低密的社区布局、拔高的帐内户内层高，把景观、休闲、社交啊融入生活场景，给住户更舒适这样的一个居住体验。
8: 好房子的系统规划既体现在生活配套一体化的整体布局，也离不开精细化设计，破解居住痛点。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某项目新进交房，创新设计了电梯入园的回家方式，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禁止驶入地面，统一停放地下车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车分流。
11: 地面全程无车流、无停车，整个地面园林步道活动空间完全留给业主，彻底杜绝安全隐患，居住安全性、舒适度大幅提升。
8: 在六安市霍山县这个新建小区，为有效实现隔热隔音降噪，全屋窗户统一配置三层中空钢化玻璃，同时小区出入口单元入户均配有人脸识别系统与24小时视频监控。

0: 牢安全防线。
1: 从外墙材质、门窗配置、小区配套到智慧安防，我们逐项精细打磨，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
0: 从统筹生活资源的整体规划到精益求精的建造工艺，安徽正以多元实践丰富好房子内涵，让品质住宅成为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载体。
2: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团队取得重磅突破，提出了全新的量子安全定位理论，并在国际上首次进行了完整实验验证，定位精度可达单栋建筑物的精准尺度。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物理》。
3: 传统的手机卫星定位主要提供位置坐标，但是它难以甄别位置的真假。那么不法分子呢，它就可以通过信号的复制和转发来伪造定位信息。我们就利用量子波克隆等物理特性，结合相对论的时空约束，构建了全新的验证体系，就从物理根源上杜绝了位置的欺骗。
2: 此次该科研团队针对量子安全定位走向实际应用面临的几大难题，研究制定了全新的量子态制备方案，使量子信号传输更加稳定准确。同时，通过多波长并行传输、空心光纤低时延传输等技术，大幅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将整体延迟压缩至百纳秒量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瓶颈。
4: 我们这项技术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我们可以用来做领海的一些舰船的位置的管控，凌空的飞行安全的管控，贵重资产的位置的追踪。我们能够让位置成为我们未来数字安全的一道新的防线。
2: 9月20号，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将在浙江余杭正式开启。本次活动汇聚300余台智能机器人，覆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目前各大机器人方阵正加紧彩排演练，全方位备战本次技能大展。
0: 随着开幕临近，本次活动各项筹备与彩排工作有序推进，各大机器人方阵开展全流程实景演练，模拟真实作业场景，完成实战推演。在彩排现场，天巡地查方阵开展空地一体协同处置模拟演练，完整还原应急处置作业全流程。演练过程中，投掷无人机作为空中侦察力量，精准飞抵预定空域，投放模拟物资后悬停高空，承担警戒任务。地面上巡查机器狗迅速抵达目标区域，开展巡查任务。这款机器狗搭载了最新研发的智能系统，在断网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自主执行任务。
5: 搭载了我们最新的 AR 边端大脑，把一些感知啊、决策啊、控制啊，还有一些这个世界模型给搭载到我们这个大脑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些算法指进去过去，它就可以带着自己的一些任务，自己去探索环境啊，自己去建图，自己去达成这个我们之前给它预设的一些目标。它现在应用于一些化工厂，然后一些变电站，还有一些核电部门。
6: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个方阵，叫做智能工匠。那么在这个方阵里面呢，一共有2台机器人，他们会协同作业。那么简单来说，他们要展示的技能就是刷墙、喷漆。那这个机器人呢，它是背了一个背景板，然后另外一台机器人呢会在它的身上去喷绘，它可以背100公斤的重物。而且大家看，它是一个4轮足的一个机器人，所以它可以原地转圈，也可以横着走。
0: 智能工匠方阵的喷涂机器人，机械臂最大伸展高度达3.2米，同时还有4到6米的大尺寸机型。工作人员输入作业数据与行进路径后，机器人可以独立完成大面积墙面、天花板的腻子与乳胶漆的施工，完成高空重体力工作任务。据了解，技能大展当天，多款智能机器人将以方阵巡游实景展演的方式亮相，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展示技术成果，展现智能机器人赋能产业、服务民生的全新价值。
2: 在山东菏泽，手艺人匠心创新将传统花馍技艺与中秋月饼巧妙融合，推出了颜值出众、健康美味、寓意吉祥的花式蒸月饼，深受消费者青睐。
7: 荷花、玉兔、醒狮、葫芦，眼前这些造型精致、颜值爆表的中秋主题造型月饼，皆出自菏泽市定陶区

0: 与花模工艺坊张娜之手。随着中秋临近，工坊更加忙碌，揉面、调色、塑形、拼接，凭借捏、剪、压、粘等传统技法，把普通面团雕琢成一朵朵盛放的荷花、灵动俏皮的玉兔。两款造型一经推出就收获大量订单。
1: 这两款的寓意都非常好，像那个玉兔啊，就是代表着花好月圆，

0: 在加班加点的来赶制订单，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1: 与传统烤制月饼不同，这种花模板蒸月饼以果蔬汁调色，用面粉、牛奶和鸡蛋制成，口感松软，老人小孩都适合食用。商家还将好运锦鲤、福满中秋、花好月圆等中秋元素巧妙融入设计，生动而又鲜艳，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
2: 现在过节，大家都喜欢有新意、有仪式感的东西。这种花模月饼特别好看，而且都是果蔬汁调色蒸出来的，口感松软，也比普通的月饼更有特色。不论是自家过节吃，还是走亲访友，都是比较有新意，所以今年早早过来订购一些。
3: 金秋时节，新疆巴州塞罕陶海上演油画般的视觉盛宴，晨光洒落，远山林海云雾河流交织成画，每一笔都是大自然的浓墨重彩，梦幻又壮美。

0: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带您来看一看武警版的房车长什么样。最近武警广西总队的官兵们比拼宿营车展开与撤收科目，班组协同作业，仅仅用时4分钟就搭建起了一个38平方米的野战宿营空间，可供36人住宿。
1: 宿营车展开，
2: 在我们抗洪抢险等任务当中，宿营车给我们实现了很好的宿营的保障。搭建完之后，它里面的住宿面积啊，大约可以达到38平方米，可以供约36人的这个住宿。
0: 这个房车够硬核，我们再来往下看。反诈的现场接到诈骗电话，那是会怎样的惊喜呢？当然这个惊喜啊打上引号。近来哈尔滨公安民警在高校进行反诈宣讲，没想到现场竟然有同学真接到了一通诈骗电话，民警顺势开启了免提，亮明警察身份，还调侃对方正缺你这个素材，骗子听见了一秒挂断。
3: 首先很感谢你这个来电啊，我是咱们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正缺这个素材，你来太及时了，挂了。
0: 这场反诈宣传太生动了，真骗子都来参演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防诈预警。我们都知道，甭管是大车还是小车都会存在视野盲区，也就是驾驶员看不见的区域。那近来呢，江苏南京的交警就用一辆小轿车实测了司机视野盲区。坐在驾驶员位置的司机看车前车后都没有人，下了车才发现这盲区里呢藏了58个学生。
4: 通过你的后视镜跟车窗观察一下，把你能看到的学生让走。
5: 后面蓝色披巾的女生能够看得见。
6: 车周围没有。
4: 麻烦驾驶员下车。还有很多学生是吧？还有58位学生没有被发现。
0: 真是让人心惊哈，这盲区风险多，行车需谨慎，行人呢也要多加注意，要学会避开车辆的盲区。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所学校哈，小学生看了都会狠狠的羡慕。近来江西宜春一所小学在操场上铺开了350多平方米的细沙，还架起了2座滑梯，课间时间孩子们能够砌沙堡、挖河道、排队玩滑滑梯，笑声回荡校园，开心极了。
7: 希望给孩子们打造更多户外活动的空间，释放他们的天性，玩的过程中也会锻炼孩子们的一个协调能力、社交能力，
8: 还给孩子们一个同趣同真。

0: 的童年生活。
1: 嗯，不光孩子哈，大人看了也特别羡慕。一方沙滩，两座滑梯，这样的学校来了就不想走，光想好好学习。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您知道装模作样、像模像样、一模一样这些成语都是从哪儿来的吗？其实哈，他们都来源于一套模具。最近呢，就有一位博主用翻模食物把这一串成语一次性讲透了，简直太直观、太生动了。
2: 这个是样，这个是模，这个是范，要把这个样做出更多个，就需要根据样进行反模。一个样品，一个模具，这叫以模以样。样就是最初的样品，模就是复制样的道具，有模才能做出更多的样，这就叫有模有样。模和样是相反的，以隐以阳，样是阳，模就是隐，利用隐模才能反出更多的样，这就是反模。固定模的这个外围的夹具就叫楷，只有固定模的这个楷做的标准了，才能大量的根据这个模反出更多的样，这就是楷模。有了楷模，才能按照模的这个标准复制出更多的样，这个标准就叫范。按规定的这个标准来做就叫规范，这个标准呢也有一定的尺度，这就是范围。这个范围之内所包含的所有的内容都叫范畴，不按照这个范去做就容易出错，这就需要提前进行预防，这就叫防范于未然。把这个范的标准展示给大家看，这就叫示范。这个能展示给大家看的模和制作标准的范合在一起就叫模范，这个模范有模有样，让人羡慕。北京话这就叫做有范儿。把这个范的制作标准写在一块木板上，然后挂在墙上，这就是榜，榜样的榜。根据这个榜上的标准，才能生产出更多的这个样，这就是榜样。
1: 确实长知识了哈！你看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都藏在生活里，给这样一点就通的趣味讲解也点个赞。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您知道吗？咱们家里的花洒呢，可能藏着会伤肺的细菌。很多家庭花洒用久了，不但会出现堵塞哈、出水变差的情况，还可能会在内部滋生能导致肺病的鸟分支杆菌，还有军团菌以及这个非结核分支杆菌等致病的病菌。他们会通过洗澡喷水时产生的气溶胶进入人体内，引发肺部、皮肤甚至血液感染。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专家建议，每三个月彻底清洁一次花洒，可以用白醋按照1:1的比例呢来兑水，浸泡花洒1小时，再清水冲净。那出水孔呢，可以用一些细针来疏通，表面的是这个污表面污渍呢，可以用软布蘸白醋来擦拭。长期闲置的花洒呢，使用前一定要消毒。洗澡尽量别让花洒水对着咱们的口腔。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大会在合肥开幕，梁延顺致辞，单向前出席。梁延顺、王清宪与央企、国企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工作座谈，单向前参加。梁延顺与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举行工作会谈，单向前参加。王清宪会见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外国工商界嘉宾代表。王清宪会见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阿布多索一行。15五开局之年，安徽先进制造业持续精进，产品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就绪。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上午，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大会在合肥开幕。
3: 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军委科技委原副主任研究员周志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关村实验室主任吴建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分别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冯登国主持。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出席。梁延顺指出，网络空间安全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高地，安徽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树牢正确的网络安全观，以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赋能网络空间安全，强化创新引领、科产融合、人才驱动、系统治理，不断夯实安全底座，壮大安全产业，做优安全生态，净化安全空间，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贡献更多安徽智慧。周志新表示，要以这次大会为契机，打造高层次开放式产学研多方协同的交流平台，集聚网络空间安全人才，构建开放协同创新生态，持续开拓学术前沿，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提升国家网络空间安全防护能力贡献力量。吴建平表示，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学会将立足国家重大需求，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高层次人才培养和跨领域协同创新，推动科技成果与工程应用深度融合，为网络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常进表示，面对新的时代命题，中国科大将继续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发挥学科交叉优势，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深化协同创新与人才培养模式，携手各界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安全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徐宗本、郑建华、尹浩、吴世忠四位院士做主旨报告。本次大会以智企新城、安领未来为主题，将围绕网络与通讯安全、人工智能安全与应用治理等方向举办40余场专题论坛。部分知名院士专家、网络安全头部企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前夕，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在合肥与央企、国企、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央地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共谋发展之策、共商合作事宜，不断开创双向赋能、共赢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4: 梁延顺对央企、国企、金融机构来晚参加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安徽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这为广大央企、国企、金融机构在皖投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大家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发挥主业优势，结合安徽所需，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绿色转型等方面深化合作，努力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我们将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中国化学、中研集团、中国中煤、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电子、国机集团、中建集团、中储粮集团、国投集团、中国人寿等负责人先后发言，对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表示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使命任务和主责主业，主动融入安徽发展，进一步优化投资布局，拓展合作领域，更好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王东伟、李忠参加。此次工作座谈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央企安徽行系列活动之一。大会期间，相关央企还将赴部分地市开展考察交流，对接项目合作。
1: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与英国驻华大使魏雷举行工作会谈，英国驻沪总领事包麦秀、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2: 梁延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英国作为主宾国参加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表示感谢，对魏磊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上周习近平主席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为中英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安徽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扩大经贸、人文等多领域互利合作，为促进中英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魏磊高度评价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英国驻华大使馆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双方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副省长孙勇参加。
3: 9月18号至19号，省长王清县分别会见来皖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一行、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一行。王清县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依托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创新积淀，我们着力推进以产业开放为重点的全面对外开放。安徽制造正深度融入国际分工，服务全球市场，希望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加强优势互补和资源对接，携手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空间，助力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嘉宾代表表示，安徽先进制造业发展态势令人瞩目，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介更多全球资源布局安徽，实现互利合作共赢发展。副省长孙勇参加。
1: 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县会见来皖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阿布多索、总统府内阁部长代表、国家投资促进局局长索朗热阿米夏一行。
3: 王清县对阿布多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安徽与科特迪瓦的合作也不断走深走实，前景令人期待，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双方在农业、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深度对接，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携手开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阿布多索表示，安徽的快速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十分看好双方合作潜力，愿为安徽企业走进西非市场牵线搭桥，推动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副省长孙勇参加。
2: 9月18号，省佛教协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在合肥闭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会见省佛教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和监事会班子，希望新一届省佛教协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要切实发挥宗教团体积极作用，服务大局，担当作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选举产生了省佛教协会会长释志文等新一届领导班子和监事会班子，并向

0: 全省佛教界发出关于全面从严治教的倡议。9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同志赴蒙城县调研督导乡村振兴及精品示范村建设，详细了解粮食生产、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
1: 今天上午，副省长孙勇在合肥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副州长马马若诺夫、贾洪吉尔、安瓦尔诺维奇一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安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一批安徽造产品频频出圈，产品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制造气象万千。更精芯片与精密测量领域不断突破核心技术。更远，奇瑞汽车扬帆出海，新能源车型批量远销全球市场，持续擦亮中国汽车出海名片。更高，池州星河动力神智星一号火箭一飞冲天，圆满完成首飞任务，安徽商业航天产业实现历史性突破。
2: 我们在安徽的池州呢，也开展了大量的发动机的地面测试的工作，也投资建设了我们的火箭的总装厂房、发动机的试验台。在这一次的发射之后，加快火箭相关的技术的升级和迭代，能够更快地去吻合我们国内商业航天的市场。
0: 面向十五五，安徽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持续把科技创新势能转化为先进制造动能。未来扎根合肥，正是安徽创新沃土与先进制造企业双向赋能的生动样本。安徽为他们提供的科创资源、产业链配套，助力企业快速迭代技术，落地智能制造基地。而未来落地投产，又带动上下游零部件企业集聚，进一步完善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3: 未来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创新、产业创新、融合创新的一个代表吧。我们的总部啊，我们的制造啊，这个都是在合肥啊，都是在安徽，创新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整个这个生态和土壤让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帮助是非常大的。
0: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与出口额均列全国第一。为聚练成群、做强优势产业，安徽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一链一策制定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推动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加速崛起。在安徽捷讯光电，工作人员轻点设备屏幕就能精准剔除物品中的杂质，高效精准的分选能力核心源自企业自主迭代的 AI 智能技术与高端硬件设备。
4: 我们自主研发了 AI 超级智能体，核心的鹰眼相机 4.0 能瞬间实现毫秒级的响应识别。我们的设备应用场景广泛，从东南亚的稻米、欧洲的矿石到美洲的咖啡豆，都用我们的设备分选。
0: 眼下，全球近10%的显示面板，全国约8%的工业机器人，15%的家电产自安徽。量子产业规模领跑全国，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位列全国第五。十四五期间，安�徽规上工业营收由3.8万亿元增至5.9万亿元，连跨两个万亿元台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省具体打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总书记的指示要求高度契合。我们要通过纵深推进新兴产业壮大工程，深入实施三品战略等一系列高招实招，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
6: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到23号在合肥举行。可以看到，目前大会的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1: 本次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权威发布等系列活动，在7万平方米展览展示区域设置了制造业发展成就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一个综合展区和5大专业展区，汇聚了超导量子计算机模型、

0: 电动物流无人机等超万件展品。
1: 今年已经是第九次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了，我们这一次带来风光轻电一体化的这个系统装备解决方案，我们会举行专场的主题发布会，发布我们今年技术方向和主要的产品。
2: 那我现在佩戴的就是讯飞 AR 眼镜，它只有40克，非常的轻便，可在复杂的环境中实时的翻译在线录像。小飞小飞，开始录像。
0: 跟随着讯飞 AI 眼镜的镜头，我们走进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17款安徽本土人形机器人组成机器人天团，他们将在大会期间进行动态表演、实景作业演示。
1: 带来了具身巡检操作机器人，然后还有四足巡检机器狗，还有我们的商用清洁机器人。也希望通过本次大会能对接到更多的资源以及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今年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就是采用产业链呈现方式，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覆盖整车动力电池、车规芯片等全产业链环节，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按照从底层支撑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逻辑，生物制造产业结合我省龙头企业产品，展示了全产业链研发生产流程。
3: 每一届的世界制造业大会，迈瑞都会带着我们最新的解决方案来参加，也收获了很多我们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很感谢世界制造业大会这样一个平台。
0: 本届大会，四川省作为主宾省参展，大会还邀请了英国担任主宾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超40家企业组团参展。
4: 本届大会将着力提升国际化、高端化、前沿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持续放大国际影响力和产业引领力，将举办重大项目对接活动、重点专项活动30余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我们将全力以赴保障大会精彩呈现。
5: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9月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安徽各地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6: 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星火。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各地将长征精神与国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回望革命征程，树立国防意识。
7: 长征精神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今后我会以国家先烈为榜样，把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融入日常学习当中。
8: 我们结合8亿爱民学校的国防教育特色，引导孩子们了解历史，感悟精神，让红色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
6: 在无为国防动员训练基地，在淮南市博物馆，在芜湖市南陵县革命历史陈列馆，师生们沉浸式体验红军冲锋作战场景，近距离观摩强军设备。
9: 筑牢国防之念，虚心求学，锤炼本领，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责任，续写少年担当。
10: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开展国防教育，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
6: 以赛促学，重温历史。合肥轨道集团举办了国防知识竞赛，题库涵盖国防发展历程、基础国防常识、国防建设政策等内容，
11: 提升职工国防素养和安全履职能力，引导全体职工牢固树立国家安全理念，厚植爱国强军情怀。
6: 六安、安庆等地通过推出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举办趣味答题、红色观影活动等方式，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2: 国防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多多的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国防意识。
13: 红军战士们翻雪山、过草地，在困苦中坚守信仰，奋勇向前，长征精神令人动容。我会讲好长征故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6: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安徽各地把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与全民国防教育活动相结合，举办国防教育主题文艺演出，组织新兵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勉励新兵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筑牢青春强军信仰。
14: 青年有信仰，强军有力量，我一定服从指挥，刻苦训练，扎根军营，淬炼成长，
15: 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争做一名有担当、有血性的新时代军人，以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
16: 我现在是在新建的金县西高速道口，现在是上午9点，随着第一辆社会车辆驶入这条高速公路，标志着晋青高速正式通。

0: 车运营，这也意味着从宣城金线到池州青阳的路程将由过去的1小时40分钟缩短至30分钟。
1: 金线至青阳高速是安徽五纵十横高速路网的重要联络线，路线全长约39.24公里。通车后，桃花潭、扎记等皖南知名文旅资源将串珠成链，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显著改善，区域路网结构进一步优化。
2: 我是一直跑运输的，我今天说这个高速公路通了，我来试一下。很快，这个路面又很好，跑青阳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吧。
1: 值得一提的是，京青高速智慧管控平台依托沿线150路高清监控，接入 AI 事件检测，实时分析视频流，秒级预警推送至指挥中心。
3: 我们全线设置了4套自动巡查无人机，采集影像实时回传 ，AI 自动识别隐患并弹窗告警，2套系统协同，为道路高效安全运营提供有力保障。
1: 眼下，全省多条高速公路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京台高速格局北改扩建、博丹高速、怀同高速、宁纵高速等都在推进中。今年1至7月，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707.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60.1%，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650.8亿元。
4: 记者从9月18号至19号举办的知名徽商富阳行活动上了解到，富阳市创新招商引资思路打破传统土地厂房招商模式，立足尝试真实应用场景，精准对接市场优质资源。全市重点开放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城市5大领域，梳理推出300余项场景合作线索，面向广大徽商企业征集前沿技术解决方案，精准招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落地赋能产业发展。
5: 不再是简单的推介土地厂房，而是拿出低空经济、智慧城市这些真实的应用场景来找技术方案，希望把技术带过来，共同为皖北全面振兴贡献徽商力量。
4: 眼下，富阳正持续夯实产业根基，新能源、新材料等4大主导产业集群加速提质壮大。今年上半年，富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18.0%，新兴赛道支持作用持续增强。以场景找方案，以需求引技术，场景招商新模式，积极打通城市场景需求与企业技术供给双向通道。知名徽商富阳行活动中，多家知名企业与当地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
6: 徽商奔赴共赢未来，我也希望呢，我们能够把最新的技术带到富阳来，帮助富阳本地的传统产业能够进行数字化的转型和升级。
7: 这既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推动皖北全面振兴重大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富阳敞开大门诚邀徽商共谋发展的务实之举。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以最佳的政策、最实的举措，把合作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1: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8: 今天上午，元杰美好新时代集体婚礼安徽站、安徽省暨合肥市百人集体婚礼公益活动在合肥举行，80对新人齐聚一堂，体验中式传统婚典。2026年安徽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富阳市临泉县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开展惠企利民政策宣讲、科普教育等系列活动。9月17号，安徽红色故事宣讲六进活动走进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9月18号，2026年皖赣两省5县区长江进补交界水域联合执法行动在望江县启动，严查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等违法行为。近日，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赛项在芜湖繁昌开赛，全省各地的34名顶尖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17届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科普创意大赛决赛在合肥工业大学举办。本次大赛以“科创兴皖，科普育人”为主题，吸引了省内87所高校参赛。今天，2026年长三角汽车房车集结赛在马鞍山含山县开启，串联林家滩、包禅山等人文生态景点。 今天，2026中国完美山水骑行赛青阳。

0: 杨东九华站开赛，来自全国的近8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青阳，在山水间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未来一周，安徽晴雨相见。21至22号，全省多云到晴天。23至24号，我省北部多降水，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光阴共筑，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油霸，
3: 油霸，
4: 大雪冻不坏，雨多不烂杆，一旦菜籽无痛油，村里就数霸油牛。
5: 种油菜找荣华，霸油979，丰收更长久。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小雨。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6到28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7度，合肥晴转阴，20到28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云系变化为主，淮北阴21到30度，亳州阴22到27度，宿州阴转多云20到30度，蚌埠晴转阴20到28度，阜阳阴转小雨21到25度，淮南阴20到27度，滁州阴转多云20到28度，六安阴21到28度，马鞍山阴转小雨21到28度，芜湖阴转小雨22到28度，宣城阴转小雨21到28度，铜陵阴转小雨21到28度，池州阴转小雨21到28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黄山市晴转多云22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小雨19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10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咸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

0: 它将和小浪里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1: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2: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3: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1: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6: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5: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练强练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1: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2: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1: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0,000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0,000种产品配置。
3: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1: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4: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6: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1: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7: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

0: 资改革持续深化。一至八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2: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雨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4: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1: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5: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引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6: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5: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

他编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

0: 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1: 朱熹的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0: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2: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0: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扎哈罗娃本月一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

0: 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德芙，
3: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5: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1: 量少。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我劝你还是积极配合专案组的调查，这次不一样了，人家这次是从根儿上跑。
1: 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我跟程程无道掰了，他现在想要弄死你。他带了好多人来，来我这活活着，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趟？
2: 大哥，站！大哥，大哥，大哥！

那我们聊聊汶川矿业的事儿。我们仔细调查了你的矿，发现其中有几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在3年前发现铜镍，矿的身价涨了好几倍。还有一个关键的节点是在13年前。13年前，你将隔壁的大成矿业合并进来，汶川矿业的规模大了将近一倍。我们还发现，你并不是以收购的方式达成合并，反而一分钱没有花。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当时他们设备不行，再加上经营不善，所以转给我了。据我们了解，铜镍是在原来的大城矿业发现的，对吧？
1: 领导，铜矿洞底下纵横交错的，具体在哪儿发现的我也不清楚了。反正是我们家矿吧。好，还有一个问题。
0: 陈胜龙，他在13年前是大成矿业的业务经理，而且做的相当不错，在那儿待了好多年，上面多年你们就没有见过。
1: 万红没告诉你是陈胜龙要收购吗？还是你刻意在隐瞒什么？
0: 我没有。万海，
1: 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你的万氏集团也许在过去的经营当中有过违法的行为。 但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人意图想要抢走你的矿，利用司法手段将你和你的属下打成黑社会。你因为自保或者是因为害怕，不得不配合他们演了这出戏。而真正对付你的人，不是王宇，是陈胜龙和他的天龙集团。
2: 13年前，宛城的矿业帮是大成矿业，大成矿业是谁的呢？于天成。哎呀，这俩人为这大私怨争来争去，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打打杀杀。终于于天成急眼了。 拿着枪就追他，死俩！你把明达枪撞跑了。

0: 商榷啊，
1: 谈判，
0: 谈判，把大成广域给了万川，一分钱没花，这就是你上次见到你哥，提到我，提到于天成，让他急眼的原因呗。别怨我，要怨就怨上一辈。所以我想，这次风浪过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合作的。
2: 合作你大爱神，
3: 我爸是被你冤枉的，我爸不是黑社会，我叔不是黑社会，我也不是黑社会，
4: 最大的黑社会是你，陈胜龙。
3: 你们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5: 王涵，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你还不打算说实话吗？

0: 你并没有否定，万海。如果现在我们不联合起来查清案件，你们万家依然是永无宁日。下一个代价是什么？你很清楚。
1: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
0: 万海，你现在还在逃避什么？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司法正义，而不是江湖道义。江湖道义到现在为止给你什么了？你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放过你了吗？放过你儿子了吗？
1: 醒来呀！

刚才讲那些故事啊，特别精彩，我也感激你做的这一切。但是你该抓谁抓谁，你该查啥证据查啥证据，我在这里边我帮不上你啥忙。还有你，你别搅和了行吗？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

0: 能不能不走来走去？你把我血压都走高了。
1: 不是他妈问东问西，我在这推三阻四，你真觉得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这样好吗？
0: 那他们问你什么了？你这么忐忑？
1: 他就问。
0: 行行行，你别说，你这说出来我又变成打探案情了。
2: 我跟你说过，李健，这次这风不小啊，我劝你还是积极配合专案组的调查。以前有些时候是走走形式，这次不一样了，
0: 人家这次是从根儿上跑啊。
2: 秦峰向我汇报，洪亮在查131案。
3: 就是我跟洪亮还有老乔第一次独立办案那个案子。
0: 这洪亮是什么人？省十一部的，把13年前的案子翻出来他要干什么？
3: 算总账？算十几年东平的总账？

0: 人家官做得越大，责任越大，小心是对的。
1: 乡亲们，听我说，听我说，袁立集团抢我们土地，占我们家园，今天我们讨要说法，他们不跟我们谈，说明什么？他们心虚。今天我们必须要说法，还我们家园。
2: 什么用啊？
3: 哎呀，我只是看看。
2: 哎呀，你慢着点儿。哎呀，
3: 知道了。
2: 骑慢点儿。

0: 佟爷，你怎么带头在这闹事啊？
1: 不是闹事，我们的山雕张掖。
2: 洪老师，
1: 你可算来了，
2: 可哥大伙解释解释，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1: 说好了的，大家有所不知啊，人家天龙集团给我们的补偿款比袁立集团多，那为啥我们村的地还是给了袁立集团呢？这袁立集团的老板叫江远。
0: 是洪老师的亲戚，是洪亮的小舅子，所以我们的地批给了袁立集团，大家明白为什么了吗？你说一下，
3: 你说如同损友啊！你这样子，我可以去告你去。
1: 洪老师，你告我，我真害怕了。洪老师为什么能告我？凭什么能告我？
4: 你说你几个地儿，我们都去了，我骗你，你说了我哪？哥，我知道了，我知道他全告诉你们了。那王毅不在这，他也不能怪我呀。
5: 哥，留着他也没啥用了，拿去发电吧。
6: 不着急，长生兄弟，我先给你充个电吧。

0: 谁？
1: 不认识。
0: 老实点啊。
1: 喂，
2: 没事了，我是你哥，这是我新号码。你那啥，旁边有人没？
1: 没有啊。
3: 哥哪呢？安全不？
2: 安全。
1: 那个，你跑了之后，我就跟着跑了。
3: 他们没找你啊？
2: 我躲在我那个老宅子里了。你哥，你后面准备咋办呢？
3: 我记得今天晚上有趟车皮在出省的，
2: 晚上9点对不？
1: 对。
2: 咱们得帮我跑一趟，上完货你把那8号车皮的门别锁，给我留着，听着没？
3: 啊啥呀？我问你听懂了没有？
2: 啊，听懂了。
3: 现在这出城的公路，公安都设了卡子了，那城里陈胜同志到处抓我呢，我也被逼得走不了了，我只能这方法出去了。
1: 行，你放心吧，哥。
3: 哎，本周转点啊。
2: 好，那我先挂了，哥。

0: 大哥，我得进去。
1: 不行，大哥，现在那个外来车辆不让进呢。
0: 我有急事，我回家。我是我。
1: 那你也不行，大哥，红衣大哥给我下的命令。
0: 给我看着车。
1: 好。

0: 哎，亮子回来了！哎，
1: 你回来了！
2: 哎呀，
3: 快，赶紧的！
2: 你可走毁了，你看看你！
1: 你看看，快，
2: 赶紧看看！
1: 把
2: 给气成这样！
1: 你躺着，
2: 你躺着，
1: 你别动，
2: 你
1: 别动，
2: 你
1: 别摔哪儿了？
2: 这

0: 这不是个东西，
1: 怎么就说不清楚话了呢？把我气死了！你说是咋回事啊？咱洪家做这块地呀，是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出来的这个工业用地，原理公司啊，也就是你小舅子江玉婉来公司要在这儿呢建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红毅呢，觉得补偿款给的少，他不同意啊。这前两天看你小舅子来看你父母，他就觉得什么呢？你小舅子跟你父亲为了这块地做了个扣。
2: 所以他现在啊，一直在闹事儿。1996年呢，我们洪家的鼻祖迁移到了这个村儿，历经图治，打下了基业。600年建成的这个村儿，历经土石，打下了基业。600年建成的这个村儿，历经土石，打下了基业。600年后的今天，他们家就要毁掉我们这个村儿，让我们所有的村民们。
3: 你躺着，你躺着，别动啊！
4: 慢点，
2: 今天。
5: 给我们一个交代，是不是？
6: 不要，把喇叭给我。
7: 主任，给我。
5: 这是政府的决定，这事跟黄老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走，
7: 你给我早走不了。这事得唠明白。今天
6: 你要唠啥明白？我1分钟之前，主任才跟我说一个大概的，我都没听懂，我都不知道啥情况。你要唠啥明白？
7: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啥政府的决定啊？不就是你们一家人的决定吗？
5: 你们家爱占便宜，当年村里分土地，你们家就比别人多3分，你们家一直如此。
8: 红毅，
9: 咱说话讲点良心，你别说我们家一直怎么怎么着，我家啥人，我妈啥人你不知道吗？
8: 我爸是教咱们的老师，你老师啥样你不知道啊？
9: 你说我忘了，当年村里集资盖校舍，现在这个老校舍啊，成你们家仓房了。对了，全是你们家东西。
8: 里头只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家的。 就是那个脱骨机，另外的都是洪老师用过的教具啊。那洪老师说那是个老物件，得留下来，以后给学生们当展览用。那怎么能说是我们家东西呢？
5: 好，大娘，咱们说现在，你小舅子拉了一车礼物给你们家送礼，不就是为了把村里的地卖了吗？你们收了多少回扣？
8: 自己心里没数吗？我小舅子来咱村是人家公事，人出差来了，顺便来看看我爸我妈，
5: 看你看老人，你空个爪子呀？
8: 他是为了看老人吗？没有张弟的事他能来吗？
5: 洪亮，你结婚多少年了？甭说你小舅子，你媳妇儿
8: 回来过几次？你自己心里也清楚。
9: 你个臭小子，那是我们家事儿，用得着你在这胡咧咧？
5: 你走，你走，你走。

0: 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大头，看着呢。不是，熊浩。

0: 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怎么了？想通了？
0: 我跟程胜武闹掰了，他现在想要弄死我。
2: 来了多人了，来我这火火场，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趟？
1: 我马上就过去，最多20分钟，你坚持住，等我啊。
2: 还有个事儿，陈胜龙他可不是最大的，你得去查，他背后有个叫那个于建成，他跟那个江远在合作。你快点儿，你来晚了，我真就让他们给弄死了。
1: 喂，王玉，给我打电话给许延武。喂，老许，
3: 你谁？
1: 王玉现在在集散中心，他有危险，你马上派人过去，我也在路上。
3: 好，
1: 不多说了，快点啊！
4: 哎，老张，过来把这签一下。

0: 这事儿真不赖我，我们公司去你们村里拿地，那都是走的正规程序，区里批的。
1: 光区里批不管用，是不是村民思想工作没做通啊？
2: 我做通了，现在明显是有人在使坏。那个天龙集团你知道吧？他们真正的老板叫陈胜龙。
1: 你认识陈胜龙啊？
0: 我不认识陈胜龙，但是他也想拿你们村的地，所以呢就去争了一下，但实力又不够，所以去里就批给我了。现在他冲着我来了。
2: 姐夫，要我说啊，那陈胜龙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3: 你不是在专案组吗？你查查呀。

0: 到网上去了。
1: 这谁弄的？怎么那么快啊？你看，
2: 哎呀，我这手机就是这样，这怎么全都有了？儿子，你们领导不会能看见吧？
3: 要是看见了，他能够信吗？
4: 这，我知道这个叫舆情。你们领导能把他们都删掉吗？
2: 儿子，那你们领导要是能看见这个，你这身衣服是不是保不住了？

0: 怪你。你说你我拦你都拦不住，你要干什么去吗？你看看你把这事儿弄成这么糟糕的，
1: 这么怪我呢？我去，我只是把这件事跟他们家小远给他扯开，我怎么知道他能玩这一套啊？
0: 你扯开了吗？你还是没扯开呀、啊？你这是着了人家的道了，你知道吗？
2: 那谁让你打电话把他给叫回来啊？还有，你要是不推他那一下，红毅能当场被甩吗？
0: 你还扇了他一个大耳胯子呢！
1: 好，都怪我，都怪我。

0: 你哪儿来回哪儿去？那人民平安红旗在来怎么办？那民平要再来，你在这儿那就是个麻烦。你要是不在这儿，一切就烟消云散。
1: 这散不了，人民要再更多的人过来，指名道姓骂你、骂咱家、欺负你们，咋办？
2: 俺们来干什么？我们管不了。但是我只要管住你爸这张嘴，那就啥事儿都没有。
1: 不是，快走！我爸我妈在这儿，然后他们……哎呀，你快走吧！你快走！你快走！儿子，东西拿着。

0: 伟，
1: 你在哪儿？
0: 我现在还在洪家村呢。
1: 你那边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些，这样，你先在洪家村待命。
0: 不赖我。那这么的，我今天我回海州完了，我跟您当面说明一下这个。
2: 组织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要我相信。

0: 我已经进大门了，我现在左转，
1: 马上就到你楼下。
0: 哎，开反了！你开反，
1: 你往回开。
0: 什么？
1: 我在火车地儿上，我进那个铁轨。
0: 左转，
1: 这儿，大哥，大哥。

0: 有人中枪！王月，
1: 喊120！
0: 王月，
1: 你坚持住！
0: 王月，王月，你。

0: 嗯，
1: 洪亮，你在哪儿呢？
0: 我不红砂坡。
1: 你赶紧回来，王宇。
0: 啊？
2: 对对对，李典现在啊正在赶过来的路上。至于这个王玉嘛，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已经死亡了。
3: 王玉是重启万海案的关键，这茬口在东平地界上被枪杀灭口，你这个公安局长是吃白饭的吗？
2: 蓝书记，对不起啊，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4: 是我失职。
3: 失职？你想的简单了，我告诉你，这不是普通的打打杀杀，一般的刑事案件，这是冲专案来的，
5: 是重大事件。你要是还把它当成一般的刑事案件查，你趁早从这个位置上退下去。我告诉你啊，要出动全部警力，
3: 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挖出来。
6: 一定找完。
3: 要快。
7: 宋组长，经排查发现事故当天晚上在矿区出没的可疑男子，经当班组长陈辉比对，基本可以确认此人正是涉嫌制造人为事故的熊二强。
8: 把视频送到省技术中心做技术还原。
7: 是。
9: 你们都仔细排查过吗？
7: 查过了，视频有点模糊，匹配人员较多，排查过程很复杂。
9: 筛查出当天晚上出现在矿山10公里范围左右内所有的可疑人员。
7: 是。

0: 先出去，出去了咱得想办法。
1: 我可走，
2: 外面的字儿我一个不认识，我话也不会说，我出去看啥呀？我咋活呀？给外国人评事儿去。你好的明白吗？
0: 哥，我们要留在这儿就是死，你不明白吗？小龙，天哥的，咱掌握事情，
2: 他肯定有办法。
0: 周老师干啥呀？大哥。

0: 老师为嘛想不通家人吗？早没了。
1: 老师现在的家人是江远。
2: 老师跟江远那是生意，现在生意没了，老师肯定能摆平。他现在还有靠山呢。
0: 啥靠山呢？老师的靠山是江远他爸呀。哥，他们现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就是把你跟我给扔出去。
2: 不会的，不会的，
0: 老师干不出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事，他不是这种
3: 人，他就是这样的人。
0: 天龙啊，
4: 那我去求他，我给他跪下，我求他，行吗？
0: 跪个屁！都是一家人了，跪啥跪呀？他的家人是江远了。

0: 酸酸。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你这辈子都别想靠唱戏出头。
3: 我到底哪里错？你是谁？我这是谁？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穿越了。
4: 快出庙会！
5: 非得让这个坏我好事的阮清河付出代价不可。

0: 峥嵘，薪火更炽，光影留痕，致敬征途。
1: 我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夺离这里320里的泸定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主题电影展播，以光影为媒，重温红色岁月，礼赞英雄史诗。
2: 坚决完成。
0: 20部经典红色影片轮番上映，40场经典电影网络直播持续上线。主播说电影长征记，深度解读长征精神，串联百年党史的壮阔画卷，再现红军长征的热血征程，诉说永不褪色的红色信仰。光影铸魂，虐心江淮，以光影致敬先烈，以初心奔赴新城。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精彩内容。
14: 这个事我忙活了三年了，我不可能说放就放。
15: 我就把话撂上，这个家早晚会毁在你手里。
16: 什么是该说的？你说什么了？
17: 您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您自己啊？
16: 能让一个人假死，以另一个身份活着，这么大的事你一个人干不了，也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
13: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下集更精彩，
1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1: 一用就会。
7: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
9: 喝光良酒。
8: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
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
2: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经过这么多事儿，我真的累了。
1: 你走，我去找老师去。

0: 宋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李建章在做笔录呢。宋队。

0: 哎，喜君，哦，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海东城检察院第十一部的检察官曹岩。
1: 哦，你好。
2: 你好，喜君。
1: 谁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
2: 事关重大，我们想请李姐去趟专案组，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1: 没问题，这笔录啊，马上就结束了，到时候我让他们复印一份。宋队啊，你也带上。
0: 哎，那谢谢徐军。
1: 哎，不客气。

0: 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
1: 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你媳妇儿帮人抢的矿，那案子是你办的，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你这点事儿你跟专案组说了吗？

0: 你能喝酒吗？因为你是政法干警，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讯问，而不是被铐起来送进审讯室，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我能喝口酒吗？我再说一遍。 今天这个不是这场谈话，这是一刻千金的破案黄金时机。李仁俊这点你非常清楚。你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你怎么证明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李仁俊，我告诉你。 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他都会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干的。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眼看事情败露了，你不得不杀他灭口。
1: 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
0: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推理？你怎么向组织解释？

0: 你喝口酒吗？拿，
1: 还是不拿？子渊，你去找找。后备箱。
0: 首先，要做的就是诚实坦白。如果连诚实和坦白都做不到，那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呢？
2: 可是，太难了。
0: 有几个人又能做到真正的诚实和坦白呢？我要是能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 上次你们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能坦白，也许王玉就不会死。

0: 案子我办错了，王宇是我逼的，我逼他来找你们自首，我逼他来向你们坦白，他是陈成龙的一杆枪，他协助陈成龙搬到了万海，就是为了拿那个矿山。只有他找你们来坦白了，才能证明我是被他们利用的，我不是故意要办错案子。
1: 确实是低价买了大苏西山的房子。如果陈胜龙不是黑社会，这件事情没问题。后来我发现他是黑社会，我就找他去退钱，去补差价。可是，晚了，
0: 你不让退了，
1: 不但不让退，陈胜龙还威胁柳云。 这种情况我怎么办？我敢说吗？我不敢。我害怕。我害怕刘玉说不清楚。那是我老婆，姑娘，那是我老婆呀。
0: 我怎么办？我还是去找王宇。 我吓唬他，我逼他让他来找你们，让他来说清楚陈胜龙是黑社会，让他来说清楚柳韵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陈胜龙利用的，他是被围猎的，是不是这样？柳韵的罪就能轻一点？我错了。
1: 我一直心存侥幸心理，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掩盖自己做的错事。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0: 小米啊，
1: 爸，明天要走了。嗯。
0: 那洪亮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啊？
1: 既然他要查下去，我也没有办法。
0: 北京不去了。
1: 北京肯定要去的，等他查完了再过来吧。

0: 爸，这么多年了，洪亮什么性格你也知道。他虽然表面上啊看着嘻嘻哈哈的，但一查起案子来啊就皱。所以咱们就让他把手头这个案子查完吧。
1: 那你一个人在北京忙得过来啊？
0: 我是想我可以先带豆豆过去适应适应，如果真的忙不过来的话，就请个阿姨先帮帮忙。
1: 小敏啊，你坐下。

专案组都问你什么了？王玉的死跟专案组有什么关系吗？万海案、乔振兴案还有矿难，都跟王玉有关联。

0: 说什么了。
1: 伯伯，
2: 该说的我都说了。
0: 什么是该说的？你说什么了？王玉为什么死在你怀里？他觉得有危险，为什么不联系公安，反倒联系你这个检察长？他是怎么找到你的？我听说还是你报的案。
2: 小姨，天都快亮了，您在这儿等了我一宿吧。您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您自己啊？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我面前，您想过我是什么心情吗？被带到公安局去做笔录，被专案组带走去询问，您知道我是什么想法吗？我也在反思，我过生日那天大家一起吃饭，在座的人要么是被带走，要么是被约谈，我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东边政法系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只有我一个人吗？

0: 技术还原的结果出来了，也进行了仔细的排查和对比。我们筛选出了30人，但大部分人不在海东，走访难度比较大，这些就是筛选出来的人。
1: 同志们，关键的时刻到了，我希望大家咬紧牙坚持住，一丝都不能松懈。首先对这30人做背调，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关系调查。咱们大家众志成城，打好这一仗。
2: 是。
3: 是。
1: 对于发生在东平市的这起恶性枪击事件。 市委领导高度重视，我命令从各分局抽调刑侦骨干，务必抓获凶手。
2: 是。
1: 另外，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对盘踞在东平的黑恶势力深挖细查，绝不姑息。

0: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还是一名老检察官的，这点觉悟都没有吗？你只要没脱，这身衣裳就是代表检察院的形象，人家都拿手机拍你了，还在那嚷嚷，嚷什么呀？现在可倒好，手指人民群众大声呵斥的光辉形象一夜之间传遍天下。
1: 他们恶意剪辑，你只看了这段，你没看着说他把我爸气得高血压犯了，你也没看着他们推我妈，差点把我妈推地上的事儿。
0: 你说这些你录了没有？
2: 我不跟他们同流，
3: 你没手机啊？你要是录了，于情不就解决了吗？现在我们有多被动，你知道吗？
2: 小军，红亮，老人现在没什么事儿吧？
3: 没什么事儿。
2: 你看这视频啊，如果家里老人知道你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也得替你担心，不是吗？
3: 对了，你刚才说的拿手机拍你的人，不是你们村的，查过没有？是哪个村的？我跟谁查呢？现在村里这个情况这么复杂，你说我爸呢？你一辈子都没离开这个村，他都说他不认识，没见过。不好办，像军刚才说的没错，自媒体时代，网络时代，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可以拿出来拍你，人人都可以发到网上去，你怎么控制？ 我还是得给你重申一下，你是检察官，你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尤其是这种突发事件，你被别人误会，你受的委屈，被百姓不理解，这是你的职业应该承受的。你看看这个，刚刚收到了最高检领导的指示，要求我们尽快的查清事实。
4: 回报给最高检新闻办，我们得消除影响啊！尽快把你了解的情况，你知道这些，写成一个情况汇总，交给我，我得报上去。
5: 但领导，我现在专案组那边工作正是最吃。
4: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于情不解决好，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6: 哟，姐，你没走啊？
5: 嗯，
6: 我都是姐呢。
5: 跟阿姨出去了？
6: 哎，你过来。
5: 哟，
4: 哪儿来的古董啊？
5: 哎，这是什么时候拍的？那时候你就十岁。
4: 十岁，那小学。
5: 我记得我当时正好是高三。
4: 哦，
5: 从小到大都是我接你送，就那天，我记得很清楚。不是早自习就是晚自习的，经常是要么是忘了，要么是顾不上接你。
4: 哪儿顾不上？我怀疑你谈恋爱去了。
5: 哎，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啊，你就经常在那学校门口哭鼻子。
4: 我哪儿哭鼻子？你别埋汰我啊！姐，说实话。
5: 咱妈呢？走得早，咱爸一生扑在工作上面，从小到大，我这吃喝拉撒、上学放学全是你在管。你要是不管我，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大。
6: 姐，
5: 辛苦了。
6: 你要是这么知道感恩的话，那姐也请你帮个忙。
4: 你说，
6: 你姐夫那边专案组也走不开。
4: 豆豆过去也得适应适应，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嗯，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帮我照顾照顾豆豆？不是姐，我这个项目啊，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你也知道。那北京呢，那边有什么事我都可以帮你解决，甚至你要是不行，我都可以给你请个保姆。
6: 但是你让我过去，我真一点走不开。你说的项目是新的，可以先放下。为什么？你姐夫的专案组啊，规模有多大我不清楚，但是查了这么久，至少证明东平的局势很复杂。你不要趟这个浑水，
4: 而且。 是不是爸跟你说什么？姐，这事儿你别掺和了，行吗？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当然也没有那么复杂。 只是反正我自己有分寸。
0: 你要是有分寸的话，就不会现在还跟于天成有联系。
4: 所以就是爸让你来跟我聊的了。姐，你怎么跟爸一样？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想要什么，你们只在乎自己想要什么。我实话告诉你，这个事我忙活了三年了，我不可能说放就放。
0: 我就把话撂上，你要是不听爸的，不听我的，这个家早晚会毁在你手里。你从小到大，爸给你擦过多少次屁股了？车祸的事儿，对你的教训还不够大吗？
4: 所以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我自己能解决。
1: 解决？你怎么解决呀？教养，我告诉你，你要是继续跟于天成这样下去的话，你和黑社会有什么两样呀？
4: 那你去举报我，你让姐夫来抓我。

0: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0: 德芙。

我跟我妈说了，让琪琪去她那儿住段时间。今天从她过去的路上，她跟我说了你跟她讲的那个故事。这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也懂事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哦，对了，你的衬衣简服我都给你洗好了熨好了，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银行卡加他结婚证里面，就放在床头柜的那个抽屉里，还有冰箱里被我填的差不多了，我买了蔬菜水果鸡蛋牛奶，都是你爱吃的。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

0: 笑什么呀？
1: 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起了你的那辆小毛驴。
0: 你是说咱家那辆小摩托？
1: 还是二手的。现在特别怀念咱俩以前的时候，你骑着车带着我去看电影，吃路边摊，压马路，那时候日子多简单呀。后来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买了房，官越当越大，日子越过越好。可感觉怎么就变了呢？

你不是说你要去见我的父亲吗？别怕，把问题交代清楚，就会过去的。 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

0: 咱爸那边怎么样啊？
1: 没事，要不要安排个医院检查一下啊？
2: 没事，放心吧。
0: 别总放心放心的了，上次爸妈体检是什么时候？
2: 不到一年。
1: 那个姐夫，这事儿我对不住你，我给您道个歉，我自罚一杯。
2: 哎，哎呀，

姚韵，关于你的问题，还有什么遗漏的吗？没有了。我的事会对任俊有影响吗？我想组织保证，这些事他完全不知情。 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我不想因为我连累了他。

0: 你这淤青处理得够快的呀。
1: 不是至少得48小时吗？这么快就回来了？哎，
2: 您该不会回来收拾东西的吧？
3: 传案期间，领导让我继续戴罪立功呢。
1: 小王，哎，准备开始。
4: 好嘞，好嘞。这是监控录像的截图，已经高清修复过了。啊，我们也筛选出体貌特征极度相似且当天在矿区附近出现过的犯罪嫌疑人。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他经常往返于，新世界垃圾场和天龙集团之间。根据我们的调查呀，这个垃圾场实际上就是天龙集团全资控股。我们也高度怀疑此人为矿难制造的犯罪嫌疑人。另外还有一条新的消息是关于王玉枪击案。

0: 调查进度。目前我们基本可以锁定枪手在行凶期间所开的汽车也属于新世界垃圾场。我们看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叫熊磊，我们也很奇怪，怎么也查不到此人的银行、住宿、交通等相关的社会信息，这也给我们的调查难度增加了很多。此人犯侦查能力极强。
1: 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
2: 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 你爸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呢，肯定是王大勇。
4: 同犯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0: 你今儿认不认识？
1: 我认识。
0: 前院你刚帮人家掩盖矿难呢，你帮人这么大忙，你不认识他？
1: 我说过了，孙飞让我干的，具体帮谁我不知道。

0: 你这样啊，我给你换个方法来。
1: 不聊这次矿难，说十几年前啊，就万川矿，这人再想想，认不认识？
0: 谁呀？
1: 要咱要想结案，从犯王大勇。
0: 谁？
1: 从犯王大勇。
0: 来，我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1: 从犯王大勇。
0: 再说一遍。
1: 从犯王
0: 是从犯吗？是从犯吗？

0: 祖坟王大勇。幺三幺枪击案，真正开枪的是他，所以他是主犯。
1: 再说这个主犯王大勇，记录呢是保外就医还死了。
2: 哎，怎么这人现在活到现在呢？哎，你跟我说，
3: 谁给治的？
0: 说不清楚。
2: 怎么说不清楚呢？
0: 说不清楚。
2: 来，你看这啥？这身份证，看没有？
1: 死人
2: 办身份证了，而且在你们单位、你们分局办的。
0: 不是我干的。
2: 那谁干的？不是你干，谁干的？
0: 我没干。
4: 那你一定知道是谁干的，对吧？
0: 检察官同志，我没干过的事，我有权利不回答吧？
4: 知情不报，隐瞒犯罪事实，你觉得呢？
0: 那如果我检举你们不知道的别人的犯罪事实，算立功了。孙飞亲自办的，他用他的权力填的资料，让户籍科走的流程，具体帮他操作的那个人员后来被他调走了。
1: 那这个人怎么就说从主犯变成从犯了呢？
0: 幺三幺抢劫案根本就不是什么抢劫案，当年万海跟那个隔壁那个大成矿业有利益冲突，那个王大勇就是大成矿业派的，他冲到啥万海去？事发之后篡改证词，颠倒主从犯身份，

我是孙飞索，有几件事我在场。孙一虎在前台那个人最笔录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边是一点光都看不到的。他就是跟我说，他要的就是这个死，还有杨正。 是邪了门的，后来大姑娘也当了警察，还分到我队里，所以我从来都不敢看杨静的眼睛，因为我一看着她，就想起她爸。

0: 孙飞，你挺厉害啊！你这样的人，你怎么不早点把警服脱了呢？脱了多了无牵挂，多干干净净，能干坏事，你怎么有脸穿警服呢？啊！
1: 这个人的身份我们现在很清楚，凶磊，王大勇，对吧？
0: 问你话呢，哎，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主犯，让你给变成从犯了？然后还给人弄了个保外就医，最后说人死了，是你办的？你咋办的呀？啊？他说的是131案，记得吗？他的身份证是你办的，你不可能忘了。你这么给人放了，你放一条狼出来呀？逮谁咬谁呀？出来干了多少坏事？哎，一个矿难，两死六重伤，还杀了王玉。
2: 你把他放了，他杀人了，你不也等于杀人？你手上沾血了呀？啊！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离开东平。
3: 李先生，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
4: 你先让我犯罪啊！来，
0: 叔叔，那什么，老谢，你先别出去走。什么名字？王大勇是吧？我帮你办。
4: 能让一个人假死，比另一个身份活着，这么大的事你一个人干不了。孙飞。
0: 你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
5: 孙飞？咱别整这出。事已至此，你自己啥情况你最清楚，对吧？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孙飞，咱爷们儿，痛快点，行不行？来说吧。
4: 你们都有谁呀？
0: 说话。
4: 谁是组织者？
5: 说话。
4: 13年前还是更早。
5: 咱能不能说话呀？
0: 玩领口控制，更楚楚，玩你死的心服口服。

0: 你们俩的警号我都记住了，等我出去以后啊，我就投诉你们。
1: 程子健，你还以为你能出去呢？好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2: 证据呢？给我看看呀。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精彩节目。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您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明晚精彩内容。
3: 你一直都是叔叔阿姨的骄傲，曾经也是我的骄傲。坦白从宽吧。
10: 既然你都查到这一步了，那我就跟你唠唠。
11: 这船咵一沉，我们就全玩完了，也就只有你来保住我们大家的命了。
0: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明晚更精彩。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

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When the sky
5: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4: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4: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妈妈，你怎么来了？
10: 我做的相机。
11: 爸爸，
12: 脆香米。
13: 爸爸，你也来啦！
14: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8: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4: 来块德芙，
5: 礼貌乘车。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

0: 是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1: 今年2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2: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3: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1: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4: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7-8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1: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5: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王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0: 王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7: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是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和我们青年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 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0: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0: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1: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0: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2: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0: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3: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4: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5: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2022年启动试点，那么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行业、11家头部平台企业、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后，在今年的7月1日起，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各省将于今年年内再把各省注册的这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 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0,000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4: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6: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4: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7: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4: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5: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体制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 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4: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8: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9: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家有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10: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11: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个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烤肉要香，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0: 庐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12: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0: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13: 我2024年开始入驻了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呀、见习补贴呀、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14: 针对新就业群体，人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8: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4: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7: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石头胡同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

0: 结果，主要呢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街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难啊，充电啊，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就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镜，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

0: 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1: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2: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3: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4: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5: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4: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6: 一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1: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阵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7: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0: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8: 我们西城区啊，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过程当中啊，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烂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0: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9: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

0: 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1: 坚定的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2: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3: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4: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堂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陈琦。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锦江。
4: 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6: 问候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李璐。
0: 这个夏日炎炎，防晒是绕不开的话题。你看夏天里阳光强，里边主要是紫外线强，所以不做好防晒，对我们皮肤啊是有一定伤害的。
2: 你看到我们手上这个袖套啊，都戴了吧？这不就是为了防晒的吗？而且说到防晒，中国大妈最有发言权。哎呦，因为那个脸基尼你们都知道吧？就是咱中国大妈发明的。
3: 是，其实现在这个防晒的装备五花八门的。
2: 对，不光是脸基尼了。
3: 对，你说传统意义上的，比如说有防晒霜、墨镜，还有遮阳伞。现在有脸基尼，还有这个连这个脑袋瓜，这个后背啊都可以全副武装的一些防晒。
0: 真的是，好多人夏天里就露出一双眼睛，有的人连眼睛都拿墨镜遮。
4: 是的，尤其是那种钓鱼爱好者，我爸钓鱼啊，他那个从头到脚武装的严严实实，我都快怀疑他闷不闷。
3: 就是你爸跟叔叔们一起钓鱼，我估计你认不出来谁是你爸。
2: 那主要是为了迷惑鱼。
5: 对，是的，没错。所以聊了这么多，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防晒面罩大挑战。每一位冲客都带来了自己的防晒方法。
6: 说到防晒面罩，像我这样的家里就有很多，就像女人的衣服永远不嫌多，我的防晒面罩永远不嫌少。
0: 它可以各种颜色款式跟衣服搭配的。
6: 对，
0: 我们看一看今天的各位冲客都会带来哪些防晒装备，进入紧张刺激的冲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
4: 今天我们要开，首先开始依然是女生趣味赛道的比拼。
3: 没错，那今天的主题呢，我觉得跟女生也是非常有关联的，这个防晒面罩大挑战。说到这个防晒面罩，生活当中应该会经常用到。
4: 我有，你有没有？
3: 我真没有，但是我经常在一些网络平台上看到很多的女生，包括很多的男生，
4: 是的，
3: 都在使用着非常夸张可爱的这个防晒面罩。所以我期待今天参赛的各位女生啊，都会带着怎样的防晒面罩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呢？有请第一位。欢迎你。
4: 哇，
3: 这太酷了吧。
4: 你好可爱哦。
3: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感觉这个面罩啊已经跟你融为一体了，毫无违和。
4: 真的好可爱。
3: 对，这是一个什么造型的面罩，给大家介绍一下。
2: 狮子。
3: 狮子。
4: 我乍一看以为是只小猫。哦，我看了，这里是狮子。
3: 可爱。我们一直在介绍面罩，他都没有介绍自己。
4: 对，
3: 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李小霞。
3: 怎么想着报名我们的节目的？
2: 因为我从小就看你们的节目。
4: 你是看着锦江的节目长大的吗？
2: 当然没有。来呢，
3: 我是共同成长对吧。那期待你今天有一个不错的发挥，好不好？
2: 好。
3: 这个闯之前这个面罩，
4: 让我看看你的容颜。哇，这么美丽的容颜哈。
3: 来，有请李莹帮你，
4: 我帮你保管啊，
3: 保管一下啊，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牛冲，请听口令。 3, 2, 1
4: 小霞带了一个非常可爱有个性的面罩来到了我们的赛道。
3: 我觉得这个面罩也挺适合男生的。对吧，比如说狮子啊，老虎啊，如果可爱一点的话来个猫咪啊，对吧，都不错。
4: 我在想他是不是小时候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做狮子王，你看过吗？
3: 当然。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4: 好像不一样。加油啊小霞。
3: 好，恭喜来到第三关。
4: 感觉我们小霞的骨子里还有一点点男孩子气，比较飒的这种女孩子。
3: 好，恭喜小霞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哎，她的时机啊，包括感觉都很好。
4: 刚讲完，
3: 慢了一步啊，
4: 是
3: 一秒钟。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7: 你好。
3: 好阳光的一位女生、
7: 啊、
3: 来介绍一下自己。
7: 我叫李丽君，天生丽质难自弃，落花时节又逢君。哇，
4: 说的可真好，确实天生丽质，
3: 是
4: 这颜值身材啊。嗯、哦，
3: 他你没有戴防晒面罩上来？
7: 我没有，因为我美黑，
3: 不需要防晒、
4: 哦、不需要防晒啊、哦、
7: 防晒自然。
3: 这个肤色是后天晒出来的，还是说天生就是这种肤色呢？
7: 晒的哦，在舱里晒，
4: 很漂亮，也很均匀，很健康，很美。哎，
7: 其实美黑不亚于美白的难度
4: 啊，美黑也很难呐、啊。
3: 就是黑也是有下限的，
7: 要坚持一直晒，哦，很容易白回来，很容易白回来。
3: 我跟你说，它是属于自带松弛感，嗯，就是爱运动。
7: 其实很紧张的，我感觉这个好难。
3: 第一关就很难。
4: 但是你看起来像很厉害的样子，像一下就能登顶的样子。
3: 我跟你说，好的心态是成功的一半，好好准备，好不好？
7: 好，
3: 好，来做好准备，好好加油啊！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3、2、1 ，Go！ 看我、啊。我不能再跟他聊下去了、嗯、我如果再跟他聊下去啊，今天一上午的时间。哎，
7: 他刚才说第一关很难，果然对他很难，果然对他很难，果然对他说很难、
3: 啊、我错了，我应该跟你多聊一会儿。
4: 你真是说到做到。
3: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叫谢磊，来自安徽安庆。
3: 啊，谢磊，这今天穿的是防晒服，对不对？

0: 生活当中，这个防晒小技巧一般是物理防晒比较多了。
1: 对对对，我是那种一晒就十年回不来的人，真的，我也是，所以我每次都得捂得严严实实的。那我就想问你，你就戴成这样，你当然回不来了，你都没有防到脸。
0: 我一直白的回不来啊，一直很白。觉得这个防晒重要吗？在生活当中？
1: 非常重要，因为我，我已经一把年纪了，不能晒了。他这么年轻，说自己一把年纪了，
0: 那说明他这个防晒做得很到位，防晒就等于防老嘛，对吧？是这样说吧？
1: 是这样讲。
0: 期待你今天好好的表现啊，在赛道上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展现出来，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好，加油啊！
0: 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2、1。
1: 迈着小碎步，哎，看，轻松通过第一关。他平时喜欢撸铁哦，
0: 力量训练。
1: 对了，力量训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需要有个爆发力，嘿，给自己加油打气嘛。
0: 找到五角星的位置，如果身体感觉不是很稳的话，就缓慢地向前移动，走到黄色五角星的位置。哎呀，错过了，你应该提前给自己一些提前量，你先移动到黄色五角星的位置，
1: 先慢慢往前挪，
0: 往前走，对，走到最前端，待会儿呢时机来了直接一跳就行了。
1: 来，做好准备，
0: 准备跳
1: 跳，漂亮！哎呀，还得是锦江啊！
0: 你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我也是，快把喉咙给喊破了啊！脚踩牢的同时，抱稳我们的酒瓶，

0: 好，走，走酒瓶的下方走啊，下方下方下方，
1: 从酒瓶的下面走，谢磊，
0: 来大步跨过去。
2: 哎呀，
0: 其实这是一点，有一点涉嫌犯规的动作啊，后面的选手不要学他啊，我们要走这个酒瓶的下方走。好，抱稳。它这个酒瓶摇晃的平台往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动身了。
1: 谢磊硬生生的把第三关闯得加大了难度。
0: 其实不难，要给自己信心啊！来，恭喜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忐忑楼梯。加加油，加加油！谢磊，目前女生闯的最远的关卡就是忐忑楼梯了，能不能让我们听一下彭昱畅的声音啊？加油啊！
1: 中间这级楼梯是会翻转的，所以上脚的时机很重要。好，做好准备。
0: 哎呀，
1: 别着急。
0: 没事儿，你的落水动作是做的最充足的一位选手了。好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哇、哦、好高啊。
3: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吴佳彤，然后是一名马上要上大一的学生。
0: 哦，马上才上大一，
1: 他好高啊，好运动的感觉。哦，
0: 19岁、
1: 是的。
0: 你是学足球运动的，对不对？那就说明生活当中比较喜欢踢足球。
3: 对，从小学踢到现在了。
0: 专业选手。
1: 那你平时防晒吗？
3: 因为主要都是户外运动，所以穿那些防晒服比较阻碍运动，我们就一般涂防晒霜之类的。
0: 哦，还带来了。
1: 还带来了防晒霜了。
0: 我来看一下我有没有用过。哦，这个防晒霜的选择上有没有自己的要求？比如说这个防晒值啊？
3: 有的，因为每天都在暴晒，之前有晒伤过，就对这一块看得很重要。
0: 好，那今天是抹了足量的防晒霜来参加比赛的。
3: 对
0: 呀，
3: 还打了定妆。哟，
1: 还打了定妆，那千万不能落水啊，落水妆会花啊。
0: 希望你今天的闯关也是非常的给力的，好不好？
3: 好，
0: 好，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19岁的吴佳彤非常喜欢运动，
0: 踢足球啊。
1: 对，也看得出我们的吴佳彤是一位非常有活力的女孩子，而且她非常重视来到我们的赛道，说了不仅涂了防晒，人家还定了妆，
0: 仪式感满满。哎，
1: 要在我们的赛道上留下自己最美的倩影。来，走。
0: 好，恭喜来到第三关。
1: 其实我觉得吴佳彤闯关是有优势的，她的身高有1.75米，有腿长和身高的优势。
0: 对，她
1: 我刚说完。
0: 她也有劣势呀。哎呀，腿长的话是不是重心不是特别稳？哎呦，
1: 啪啪的，真的是。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喂，你。
1: 你好。哎呀，
0: 这个也很可爱啊。哎，
1: 这总是小猫面罩了吧？来，
0: 先介绍一下自己。
4: 我叫崔婉玉，也可以叫我阿牛。
1: 阿牛。
0: 阿牛。阿牛戴了个小猫的面罩。
4: 是的，是的，
0: 很可爱。
1: 真的很可爱啊。
0: 这个面罩是自己发现的，还是别人给你推荐的呀？
4: 自己发现的，觉得它很漂亮。
0: 那有小猫这个造型，还有别的动物吗？
4: 有的，小老虎、豹子、小狗都有。
1: 我觉得现在的女孩子越来越有个性，她们追求个性化。像我们防晒呢，就可能就是穿一码色的，把自己防得严严实实的。她们会在防晒面罩、防晒服上面会有做一些小小的功课、小心思，对吧？
0: 既有这个功能性，又有美观性。
1: 是的，还有个性。
0: 所以今天闯关能不能给咱们来点个性呢？
4: 好的。
0: 这个个性主要体现在哪，你知道吗？目前女生闯到最远的关卡 是忐忑楼梯。
1: 对，第四关忐忑楼梯。
0: 你能不能做到让我和李莹不那么的忐忑，好不好？
4: 好。
0: 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0: 碎步，没问题。
1: 他这个面部防晒啊，只防了一半，但是呢，他穿了一个运动背心，
0: 对，
1: 这
0: 无袖的，
1: 胳膊就不用防晒了，对吧？
0: 可能他的胳膊就不在他防晒的考虑范围之内。你像我们女孩子的防晒，涂防晒霜，我们基本上只涂脸。哦，
1: 还有一种可能。他今天穿这个篮球背心啊，是要展示出他这种胳膊的线条，对吧？
0: 展示出自己矫健的一面。
1: 女生也需要力量美，
0: 当然。
1: 现在很多女生啊，除了练一些有氧运动之外呢，也会经常的做一些器械了。
0: 对，你看他闯得很不错哦，来到了第三关，而且他平时也很喜欢运动啊，
1: 他
0: 喜欢。
1: 他喜欢啥？
0: 他喜欢打网球啊，他喜欢游泳，还喜欢徒步，就很爱运动的女孩子。
1: 运动很广泛，而且他是一位懂得穿搭的选手，看到没？看到细节没？裤子，跟这个篮球背心的边儿，哟，
0: 玫红色相呼应，
1: 搭上了。
0: 忐忑楼梯，刚才答应我们的，
1: 陈春，哎呀，漂亮。
2: 欢迎崔婉玉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太难得了，我们这一期到现在第一位过了忐忑楼梯的女将，脚踩稳，哇，这个跳跃性也非常强，找准时机，

0: 水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欣慰的，因为毕竟有一位选手已经通过了忐忑楼梯了。
1: 他答应我们的事他做到了。
0: 是，所以期待接下来的选手再接再厉，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庆，我叫刘刘。
0: 这个看出来了。

0: 身上是全副武装，
1: 对，
0: 胳膊上戴的我们非常熟悉了，
1: 也是我们防晒袖套，
0: 也是我们唯一能戴的防晒产品了，防晒袖套，
1: 跟我是不是
0: 同款啊？
1: 同款，
0: 对，这个生活当中会经常用到它，
2: 对对，偶尔就是太阳大的时候也会稍微防晒，
0: 觉得这个防晒效果怎么样？
2: 挺好的。
0: 跟你说，女生是用来防晒的。其实我们戴这个袖套，我觉得可以穿出那种假两件的感觉，
1: 叠穿的感觉，
0: 叠穿的感觉，就感觉好像这个衣服 polo 衫里面还有一层衣服，哦，对吧？
1: 你是用来穿搭的，
0: 穿搭啊，所以期待今天带着这个帅气的防晒袖套，能够在赛道上好好表现，好吗？
2: 好，
0: 加油！男生女生先对冲，请听口令 ：3、2、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
4: 通通通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8: 小方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9: 来块德芙，
8: 礼貌乘车。
9: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带了，身上是全副武装，
1: 对，
0: 胳膊上戴的我们非常熟悉了，
1: 也是
0: 我们
1: 防晒袖套，
0: 也是我们唯一能戴的防晒产品了，防晒袖套，
1: 跟我是不是
0: 同款啊？
1: 同款，
0: 对，这个生活当中会经常用到它，
2: 对对，偶尔就是太阳大的时候也会稍微防晒。
0: 觉得这个防晒效果怎么样？
2: 挺好的。
0: 跟你说，女生是用来防晒的。其实我们戴这个袖套，我觉得可以穿出那种假两件的感觉，
1: 叠穿的感觉，
0: 叠穿的感觉，就感觉好像这个衣服 polo 衫里面还有一层衣服，哦，对吧？
1: 你是用来穿搭的，
0: 穿搭啊，所以期待今天带着这个帅气的防晒袖套，能够在赛道上好好表现，好吗？
2: 好，
0: 加油！男生女生先对冲，请听口令
3: ：3、2、1。
1: 你知道刘刘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不是他自己报的名，是他家里人给他报的名。
0: 那也就是说，此时此刻家人们正在屏幕前看着他闯关。
1: 是的，肯定的呀。
0: 有些有实力的选手，他自己不敢报名，他必须要朋友家人助力一波，
1: 对，给他鼓励。家里人觉得他有实力，帮他把名一报，他没有退路了，必须得来。
0: 是，刘刘，既然你觉得自己实力可以，你就好好的展现一下。那目前呢，我们的女生到的最远的关卡是心花怒放。
1: 心花怒放，
0: 把这个关卡当做自己心中的目标，撑住。他这个平台往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快速移动，没错。
1: 对，我觉得刘刘闯的挺好的，自己闯关有自己的节奏，
0: 非常稳，
1: 也很松弛。好，来到忐忑楼梯，
0: 这个时候时机不好啊，可以稍作停留，来准备出脚，走，别停了，继续继续，非常
1: 棒，
0: 你可以的，刘刘，
10: 非常好，前面闯得特别顺利啊，继续加油，期待你在后半程的精彩表现。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第五关，心花怒放，稳住。这一关呢，我们手要抓稳，脚要踩牢，手脚并用就可以过关了。好，踩住，找准时机啊，如果不能跳的话，我们要报警。
0: 我跟你说啊，你时机慢了一步，再调整一下，稍微快一点，
1: 上脚，上脚，哇，
0: 哎呀，好的，稳住，
10: 稳住，稳住，
0: 趴住，这心里的节奏不能慌啊，也不能乱，
10: 对，
0: 脚要踩起来，对，脚要做好一个提前量，
10: 等到平台离它最近的时候跳过来，很棒。接下来来到了踩点大师，那这一关呢，就是要注意平衡，好，降低重心，我们一共是5根柱子啊，还剩4根，加油。
0: 对，这个刘刘今天啊，不仅仅突破了自己，也突破了现在上场所有的女生队员啊，
10: 对，
0: 全场的最远的，好好加油，最后一关。

0: 来到了我们的幻影陷阱。我对你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虽然说我们跌跌撞撞，但是不知不觉也来到了最后一关。
1: 刘六要加油哦，
0: 加油，
1: 要给我们后面的女生打个样哦，
0: 打个样，
2: 别着急，最后一步做好衔接。
0: 来啊，小心后面啊，做好衔接。好的，没问题，抓紧了。来到我的身边，记得拍下按钮啊，不要着急，最后一步了。欢迎刘刘来到我们的终点，恭喜你啊，来站到这里。作为本场第一个到达我们趣味赛道终点的选手，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大家分享？
3: 不要害怕，真的没有那么难，主要还是克服自己心里的恐惧。
0: 我觉得你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有几关差点都要落下去了，但是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努力，对不对？
3: 对。
0: 好，非常棒，期待你接下来在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

0: 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欢迎你。
1: 你好。
0: 好，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杨欣怡，我来自四川。
0: 四川，四川哪里？
1: 老家是攀枝花的。哦，那个芒果很好吃的地方。哦，
0: 攀枝花的芒果非常有名。
1: 有机会给你们寄一些，给节目组寄一些。哎呀，
2: 就等着这句话呢。
0: 待会儿我和李莹好好的给你讲解，你认真听行不行？哇，
1: 好，那必须的。
0: 这今天这身打扮，说明生活当中很爱运动吗？
1: 对，平时比较喜欢打网球和游泳。
2: 你这没有做防晒措施啊？
1: 没有，就是硬晒。哦，
0: 这不叫硬晒，这叫硬核防晒。
1: 真的？
0: 就是你是怎么晒都不黑是吧？
1: 对，但是晒了会长斑，主要是基因好啊，遗传比较白。
0: 他再聊下去啊，
2: 真的是，
0: 我觉得就有些拉仇
2: 恨。芒果我说不定就不想吃了。
0: 是我们男生女生先人中，欢迎你经常来，好不好？
1: 那好的。
0: 好，加油，今天来体验一下。男生女生先人中，请听口令。3, 2, 1 ，Go！
2: 这是一位四川的姑娘。
0: 哇，我好喜欢四川这个地方，好喜欢四川的很多的城市。
2: 好喜欢它的美食。
0: 对，好吃、好玩、好看。然后我觉得四川人也非常的热情。
2: 当然。而且感觉四川的女孩子说话啊，都就是温柔中又带一点点辣。
0: 没错，形容的非常到位。是既温柔又坚定，
2: 对，
0: 又火热，
2: 是的，
0: 也很勇敢，看到没？恭喜来到第三关。
2: 说起话来柔柔弱弱，闯起关来毫不含糊，温柔中带那么一点火辣。
0: 这也是我们赛道上啊需要一种这种性格的女生。
2: 第三关闯得非常快啊，来顺利通过。
0: 好了，恭喜你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

0: 这一关我们要找准楼梯翻转的时机，上脚，
1: 一直爬，别停下，非常棒。
0: 感觉咱们女生对后面的女生越闯越勇啊！
1: 我跟你说，刘刘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之后，后面的选手真的是学到了。
2: 是的，而且呢，他冲关啊特别的轻盈，很自如啊，很享受。
0: 刚才我们说他是温柔中带一点火辣。
2: 是的。好，手要抓稳了，哎、抓稳抓稳，坚持一下，
0: 追
2: 一下，
0: 追一下。
1: 四川很热啊，来我们的合肥的雪里凉快一下，
0: 稍微清凉一下。

0: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美女。
1: 呀，她好可爱哦。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朱乐，然后是一名学生，来自安徽芜湖。
0: 今年多大了？
1: 19岁。
2: 说话好温柔啊。
0: 对，其实生活当中应该

0: 觉得她看起来很像那种叫甜妹吗？哦，
1: 但是她说话给我感觉是温温柔柔的。
0: 对啊，
1: 结果她是一个急性子。那待会儿闯关的时候，你稍微掌握一下节奏，好不好？别太着急。
0: 好，
1: 来，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非常甜，也非常温柔。起来，站起来，
1: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0: 这一跤摔到了起点，
1: 发生了什么？所以你是不是找到了这个赛道上的节奏了？哎呀，
0: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怎么又回来了？
1: 哎，找到了，找到了啊！节奏找到了。
0: 他真的好可爱哦。哎，来到第二关，你看他的表情是不是感觉有点懵懵的，不知道该从哪里上脚。
1: 不是，他刚刚想说，哎，你们主持人不是让我节奏别那么着急吗？
0: 对呀，
1: 怎么第一关跑得如此之快呢？啊，每一关的关卡的这个速度啊、节奏啊，它都不一样啊。
0: 可能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的朋友都会觉得说，哎，这怎么跟屏幕上看的不一样啊？
1: 那是完全不一样。
0: 屏幕上看没那么难呢。
1: 哎，也别吓着大家，就是现场会更好看。
0: 哎，你看，是不是难？还有点难度的吧？
1: 不落水。

0: 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你好。
0: 你好，你是何方人士？
1: 先自我介绍一下哈。
0: 河南的，我想来一种神秘感的。你现在穿的好神秘啊，来自河南，叫什么名字？
2: 方月梅。
1: 这才是我们女生平时防晒的样子。
0: 不是，你是不是
1: 这才是我们平时都这样的？
0: 今天出门是不是看了今天的幸运色是黑色？嗯。今天的穿搭一身黑，一般出门都是这种打扮。
1: 对。
0: 为什么？非常怕晒。
1: 对。你看，这才是女生正常防晒的样子。
0: 是，
1: 我们做防晒都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把这里都包得裹得严严实实的。
0: 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朋友，遇到熟人，认了半天不知道你是谁？
2: 是的。
0: 你看，就是让你猜不到我是谁，所以方不方便把这个面罩拿下来，
1: 让我看看你的容颜。
0: 毕竟 哇
1: 好美啊。
0: 毕竟报名成功了，对不对？让大家好好看一看，接下来好好看你的闯关，做好准备了吗？
1: 准备好了，来，你的防晒面罩我帮你保管啊。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1: 看得出来，他平时对自己的管理其实还是蛮自律的。
0: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如果女生今天不想化妆了，又要出门，其实她这身打扮也完全可以啊。
1: 而且她今天这一身黑的打扮，在我们的赛道上，真的看起来非常酷飒的样子。
0: 有种女侠客的感觉，但是呢，从她的面部表情，你又可以发现她好像有一点点的害羞。嗯，
1: 面部表情又告诉你，
0: 又很自信。
1: 对，哇，
0: 你在这个赛道上有很多情绪啊。嗯。好的，抱稳她。
1: 来，
0: 没问题，相信自己。恭喜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好，不知不觉呢，都已经来到核心关卡了。
1: 注意一下，我们中间这节楼梯呢是会翻转的，所以我们在抬脚的时候一定要把时机找准啦。来，你找准时机快速通过，女侠客飞檐走壁的样子此刻就具象化了。
0: 是的。来来，快一步。哎呀，我们的赛道上的女侠客

0: 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女生组的最后一位。介绍一下自己
1: 啊，我叫张文娟，然后我现在24岁。
0: 睡醒了吧？
1: 睡醒了。
2: 是第一次来到我们赛道吗？
1: 对，我很紧张。
0: 紧张？你都是最后一位出场的了，应该是看了很多选手闯关了，我觉得心态上稍微放松一点好不好？
1: 好的。
0: 而且他跟别人不一样，他是拿到了安徽大学的校园直通卡来到的我们的男生女生相亲中，对不对？
1: 我当时就是偶然路过的，就是很感谢这个机会让我来这里。
2: 你很幸运啊，所以说幸运其实也是一种能力，我们也希望你把这份幸运带到我们今天的赛道上，好不好？
1: 好的，谢谢你们。
0: 好的，加油，别那么紧张啊，做好准备，男生女生相亲中，请听口令 3, 2, 1
2: 来第一步。哎呀，虽然他很幸运地抽到了直通卡，但是也非常不小心地在第一关落水了。
0: 是，他是抽到了直通卡，直通到水里。好的，今天的女生趣味赛道的表现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看看男生趣味的精彩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这个防晒面对照大作战，好像男生就像我一样注重防晒的不太多，
4: 就是一般不是钓鱼佬好像没那么爱防晒啊。
3: 就是我每天想起来了会把防晒涂一点，想不起来就那么地吧，对吧？
4: 所以接下来这些男生一定比你精致。
3: 来，有请第一位。
4: 你看这是不是比你精致多了？哎呦，
3: 这有点过于精致了吧，尤其是第一位男生是吧？
4: 他们不光想起来了，他们这个想的还蛮离奇的。
3: 自我介绍来。
5: 大家好，我叫高小康。
4: 你呢？
5: 大家好，我叫陈文博。
3: 先问一下小康啊，你这个防晒面罩有点太精致了，平时就这么出门吗？
5: 平时围得比这还严。
3: 那会有很高的回头率吧？
5: 对，要的就是回头率。
4: 要的就是回头率，没有用，看不到你本人长啥样啊。
3: 这有意思了，你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庐山真面目？
4: 对，我们稍微看一下。
3: 确实，注重防晒的果然不一样。
4: 很精神，很帅气，小伙子皮肤果然不错啊。你这边呢？你为什么额头不防晒呀？
5: 因为还比较注重脸吧。
4: 就下半张脸帅气一点。那我们看看啊。
3: 对，两位为什么一起出来？
4: 哦，果然，
3: 是，哎呦，都很帅气的。两位为什么一起出来的？
5: 我们俩是同学，然后一起过来的。
3: 同学约好了一起今天来闯关，对吗？
5: 对。
4: 他俩出来就知道指定有点关系，你看穿的一模一样的。哎呦，
3: 那今天希望在这个赛道上两位同学都有不错的成绩和表现，好不好？
5: 好的。
4: 来，哪位先来？
5: 我先来吧。
4: 他更白，他先来啊。来，我帮你收下。来，有请。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陈文博，来自安徽大学的一名同学啊。哎，两位同学放假了没回家吗？
5: 没有，就为了参加这个节目
3: 啊，一直在学校苦苦等着我们的通知是吧？
5: 是的。
3: 哎呦，还好我们通知了，如果没通知的话，两位同学多伤心啊。
4: 而且陈文博也是通过我们校园选拔的活动啊，到安徽大学的校园里我们进行海选，他拿到了直通卡。
3: 就能够被发到直通卡的同学是很幸运的。
4: 对，因为现场也是要玩游戏的，既要有实力也要有运气才能拿到直通卡啊。
3: 是的，
4: 直通卡参赛呢会效率更高一点啊，免除了被广泛筛选的可能。文博平时应该防晒工作做得不错，因为他真的很白。
3: 是的，其实现在呢，防晒以前是专属于女生的事儿，现在男生女生呢都要注重自己的皮肤保养和防晒。
4: 他这个皮肤雪白雪白的啊。看来防晒工作确实是有效果。
3: 好，不错啊。这个闯关呢，第一次来的时候呢，不用追求快，追求的是一个稳字。
4: 到这一关难度有点大啊。
3: 我们也会在每年来的选手当中呢， 精挑细选，选一些比较有这个冲关潜质的，第一次来就表现不错的或者很有潜力的选手。
2: 是的，陈文博就这样来到了忐忑楼梯了。

0: 小心。
1: 还可以啊，年轻这个协调性很好，平时喜欢运动呢，造就了他在面对赛道上一些关卡自己把握不了的时候能够沉着应对。
0: 好，看看陈文博的表现怎么样。
1: 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
0: 是，陈文博说了，他觉得我们趣味赛道不难，所以他心里来的时候就在想，这一关他肯定能过的。
1: 这样其实呢有个好处，给自己不断的心理暗示，能够减轻很多的压力，能够缓解紧张感。
0: 加油。
1: 冲关的状态很笃定啊，一点没有慌慌张张。
0: 对，不愧是平时打篮球、健身、游泳，样样都来的。
1: 看准了就迈步，看准了就向前走，
0: 每一步走的都特别的踏实。胜利就在眼前了，陈文博。小心啊，这一关呢稍微会有水打湿我们的这个前面的道，所以呢不要滑，不要滑出去就可以了啊。起跑的时候、冲刺的时候稍微稳住一点。
1: 两位既是兄弟又是同学，今天选择穿着同款的衣服哦，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闯关。
0: 陈文博作为先出发的兄弟，他说我要先行一步了。时机，时机，好。有，
1: 这是，
0: 来，哇，怎么样？
2: 还行吧。
0: 还行吧。哪一关觉得最难？

0: 恭喜恭喜！哎，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你兄弟就是马上到终点之前做那几个俯卧撑，你认为是啥意思？
1: 好像是告诉我，我要比他多做一个。
0: 哦，也就是你到那关卡也会做俯卧撑，好吧？
1: 没错。
0: 我们期待吧。
2: 你们尽可能的耍帅，我们爱看啊！加油！
0: 请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您考虑。Three, two, one, go！ 高小康啊！
2: 我特别喜欢这种良性竞争啊，男生之间的竞争。哦，
0: 啊，男生之间的竞争几乎都是良性竞争，那么女生之间的竞争呢？
2: 也是一样的呀。
0: 啊，也是一样的。
2: 当然，竞争分为很多种吧，有些就是互相嫉妒啦、讲坏话了，这些就是不良竞争。哦。但是有些呢，就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在赛道上啊，或者在其他的领域尽情的发挥自己的能量。
0: 关于
2: 这个就是良性的竞争哦。
0: 那关于竞争呢，我们也是有相关立法的，叫反不正当竞争法。
2: 对，甭管是雄竞还是雌竞，得正当竞争。
0: 哎，那我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不正当竞争啊。就比方说对方两位兄弟一起来，我想过关，那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往他鞋底下抹点油。
2: 哎呀，你想的倒是挺好的啊。这个赛道上鞋底抹不抹油呢，是不影响赛果的，因为水还是蛮多的。但是，这种良好的竞争氛围啊，反倒会激发人的潜力啊。

0: 哎，高小康就说他比较怕忐忑楼梯，但是你已经过来了。
1: 不要求你做啊，你到这个倒数第二关的时候，比你的兄弟陈文博多做一个俯卧撑就可以。
0: 刚才数了陈文博做了多少个吗？
1: 4.5个。
0: 那他等会儿就做5.5个就可以了。
1: 因为最后一个没趴下去，那只能算半个。
0: 好吧。踩住，踩住，稳稳的。
1: 很好，这一步非常考验判断力啊！步子迈大了，不行，哎呦，哦，采取蛙跳的方式过关。
0: 对呀，啊，陈文博刚才是俯卧撑，他现在直接立定跳远过来了。
1: 来看一下第二跳，
0: 怎么样？
1: 没有第一跳跳的好。
0: 那我们就来个更好的姿势。最后一关，
1: 胸肌发力，准备要做俯卧撑了。
0: 哦，准备好在哪一关做俯卧撑呢？我还以为他准备在这一关就做俯卧撑。
1: 但我提醒你一下，你做俯卧撑的时候要看着点后面，别正做俯卧撑的被那个。哦，
0: 来来来，哎，怎么了？哦，在这做俯卧撑，要不要配点那个声音？
2: 帅帅帅
0: 帅，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是不是最后那个俯卧撑忘了？
3: 对。好的。结束才想起来，
0: 就是你刚才阿斌说了，你的那个弟弟陈文博做了4.5个，你有没有数？你是5.5个？
3: 我做了5个。
0: 做了5个，怎么样？来到趣味赛道，闯关难吗？
3: 过来了就不难。
0: 过来了就不难，所以接下来是要把你所有的精力放在竞技赛道了，是不是？
3: 没错，昨天因为竞技赛道，然后练了一下午嘛。
0: 练了一下午，练了一下午，具体你觉得哪一关比较难？等会我们希望在高台能见到你，好不好？
3: 好的。
0: 好，恭喜你，趣味赛道。

0: 来吧，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好的。
0: 啊，他这个面罩就很有个性了，是吧？
1: 酷。啊、嗯。哎，
0: 来自我介绍。
2: 嗯，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赵佳琪。
0: 啊，佳琪你好，你这我看了半天啊，我猜是猫虎豹狮。
2: 是老虎吧，因为我属虎。对。
1: 啊，属虎啊！
0: 啊，平时
1: 反正是个猫科动物。哎，
0: 平时防晒工作做的就是挺好，出门也这样戴吗？
2: 一般不戴，但是很多时候还是戴的。
0: 每逢重大场合才会把它拿出来。
1: 不是，人家一般呢，主要在校园里生活，尤其在实验室里待的多，是吧？嗯，
2: 对对对，
1: 在实验室里不需要防晒啊。
0: 好吧，那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庐山真面目，好不好？哎呦，你看防晒面罩还是比较明显的。大家仔细看，这是戴了面罩的一半，看白里透光；这是没戴面罩的一半，黑里泛红。
1: 啊、还是挺均匀的，你别吓唬人家啊、嗯！
0: 来吧，今天对自己有什么期许没有？
2: 就是不要紧张，好好拿下就行了。
0: 来吧，
1: 来，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功令。Three, two, one.佳琪，赵佳琪，哎，而且他参加过今年的对战接力赛啊，这是算有一些冲关经验的选手。
1: 跟前面两位安大的同学一样啊，他今年也是研究生三年级。
0: 我们看一看科大的同学代表闯关厉害一些，还是安大的同学已经这个到终点？
1: 都厉害，都厉害，
0: 都厉害，都厉害。
1: 很多同学表现都挺好的，在我的印象中间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院校。我本来以为这个学校的同学啊，可能在体育锻炼上没那么重视，但是我错了。嗯。中科大的同学在赛道上的表现非常的勇猛。
0: 我们虽然手上拿着实验的烧杯，但脚下从未停止过运动的步伐。
1: 有时候为了传送实验数据，我们就在实验楼里跑来跑去。
3: 记住我，我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4: 记住我的名字叫赵佳琪。

0: 其实曾经参加我们对战接力的啊。所以趣味赛道对他来说应该不是难事。
1: 对，经历过这样的大赛的历练呢，心态会好很多。
0: 对，他今年参加的这个对战接力是负责的趣味赛道的四五两关，所以已经闯过了趣味赛道，再让他闯的话，哇，那回头看那是什么，轻舟已过万重山呐。
2: 对对对对，他现在应该没压力了啊，就眼见着就要赢了。
1: 本来呢只是自己过来啊冲个关，结果生生被主持人逼成了代表学校来参赛。
0: 佳琪讲了，今天他的目标是拿冰箱。走走走走走，来，哇，还是有点佳琪。
3: 对，有点紧张。
0: 哎，不对呀，你今年对战接力已经来了，怎么还会紧张？哪一关紧张呢？
3: 就是升降台那关吧，就是我老是怕自己掉下去。
2: 好，
3: 上次没有跑这关。
0: 上次没跑这关，所以这次是第一次跑，有点紧张。好，趣味赛道已经到这儿了，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觉得哪一个关是最难的，要给我们后面的选手来提个意见。
3: 最后一关这个地方，最后一步跨的比我想象要大一点，希望你犹豫了。
0: 犹豫了，但是你说了，今年既然到这儿来常规赛，我们的愿望就是一二三什么
3: 拿冰箱，
0: 所以希望你等会儿在竞技赛道会有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天上午，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大会在合肥开幕。
1: 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军委科技委原副主任研究员周志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关村实验室主任吴建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分别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冯登国主持，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出席。梁延顺指出，网络空间安全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高地，安徽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树牢正确的网络安全观，以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赋能网络空间安全，强化创新引领、科产融合、人才驱动、系统治理，不断夯实安全底座，壮大安全产业，做优安全生态，净化安全空间，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贡献更多安徽智慧。周志新表示，要以这次大会为契机，打造高层次开放式产学研多方协同的交流平台，集聚网络空间安全人才，构建开放协同创新生态，持续开拓学术前沿，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提升国家网络空间安全防护能力贡献力量。吴建平表示，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学会将立足国家重大需求，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高层次人才培养和跨领域协同创新，推动科技成果与工程应用深度融合，为网络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常进表示，面对新的时代命题，中国科大将继续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发挥学科交叉优势，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深化协同创新与人才培养模式，携手各界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安全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徐宗本、郑建华、尹浩、吴世忠四位院士作主旨报告。本次大会以“智启新城，安领未来”为主题，将围绕网络与通讯安全、人工智能安全与应用治理等方向举办40余场专题论坛。部分知名院士专家、网络安全头部企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0: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前夕，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在合肥与央企、国企、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央地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共谋发展之策、共商合作事宜，不断开创双向赋能、共赢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2: 梁延顺对央企、国企、金融机构来晚参加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安徽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这为广大央企、国企、金融机构在晚投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大家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发挥主业优势，结合安徽所需，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绿色转型等方面深化合作，努力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我们将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中国化学、中研集团、中国中煤、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电子、国际集团、中建集团、中储粮集团、国投集团、中国人寿等负责人先后发言，对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表示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使命任务和主责主业，主动融入安徽发展，进一步优化投资布局，拓展合作领域，更好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王东维、李忠参加。 此次工作座谈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央企安徽行系列活动之一。大会期间，相关央企还将赴部分地市开展考察交流，对接项目合作。
0: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与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举行工作会谈，英国驻沪总领事包麦秀、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1: 梁延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英国作为主宾国参加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表示感谢，对魏磊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上周习近平主席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为中英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安徽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扩大经贸、人文等多领域互利合作，为促进中英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魏磊高度评价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英国驻华大使馆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双方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副省长孙勇参加。
0: 9月18号至19号，省长王清县分别会见来晚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一行、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一行。
3: 王清县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依托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创新积淀，我们着力推进以产业开放为重点的全面对外开放。安徽制造正深度融入国际分工，服务全球市场，希望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加强优势互补和资源对接，携手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空间，助力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嘉宾代表表示，安徽先进制造业发展态势令人瞩目，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介更多全球资源布局安徽，实现互利合作共赢发展。副省长孙勇参加。

0: 今天上午，省长王清健会见来晚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阿布多索、总统府内阁部长代表、国家投资促进局局长索朗热阿米夏一行。王清健对阿布多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安徽与科特迪瓦的合作也不断走深走实，前景令人期待，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双方在农业、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深度对接，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携手开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阿布多索表示，安徽的快速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十分看好双方合作潜力，愿为安徽企业走进西非市场牵线搭桥，推动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副省长孙勇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安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一批安徽造产品频频出圈，产品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制造气象万千。更精芯片与精密测量领域不断突破核心技术。更远，奇瑞汽车扬帆出海，新能源车型批量远销全球市场，持续擦亮中国汽车出海名片。更高，池州星核动力神智星一号火箭一飞冲天，圆满完成首飞任务，安徽商业航天产业实现历史性突破。
3: 我们在安徽的池州呢，也开展了大量的发动机的地面测试的工作，也投资建设了我们的火箭的总装厂房、发动机的试验台。在这一次的发射之后，加快火箭相关的技术的升级和迭代，能够更快地去吻合我们国内商业航天的市场。
2: 面向“十五五”，安徽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持续把科技创新势能转化为先进制造动能。未来扎根合肥，正是安徽创新沃土与先进制造企业双向赋能的生动样本。安徽为他们提供的科创资源、产业链配套，助力企业快速迭代技术，落地智能制造基地；而未来落地投产，又带动上下游零部件企业集聚，进一步完善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4: 未来其次就是一个技术创新、产业创新、融合创新的一个代表吧。我们的总部啊，我们的制造啊，这个都是在合肥啊，都是在安徽，创新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整个这个生态和土壤让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帮助是非常大的。
2: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与出口额均列全国第一。为聚练成群、做强优势产业，安徽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一练一策制定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推动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加速崛起。在安徽捷讯光电，工作人员轻点设备屏幕就能精准剔除物品中的杂质，高效精准的分选能力核心源自企业自主迭代的 AI 智能技术与高端硬件设备。
5: 我们自主研发了 AI 超级智能体，核心的鹰眼相机 4.0 能瞬间实现毫秒级的响应识别。我们的设备应用场景广泛，从东南亚的稻米、欧洲的矿石到美洲的咖啡豆，都用我们的设备分选。
2: 眼下，全球近10%的显示面板，全国约8%的工业机器人，15%的家电产自安徽。量子产业规模领跑全国，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位列全国第五。十四五期间，安�徽规上工业营收由3.8万亿元增至5.9万亿元，连跨两个万亿元台阶。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省聚力打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总书记的指示要求高度契合。我们要通过纵深推进新兴产业壮大工程，深入实施三品战略等一系列高招实招，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
7: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是

0: 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到23号在合肥举行。可以看到，目前大会的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1: 本次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权威发布等系列活动，在7万平方米展览展示区域，设置了制造业发展成就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一个综合展区和5大专业展区，汇聚了超导量子计算机模型、电动物流无人机等超万件展品。
2: 今年已经是第9次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了。我们这一次带来风光轻电一体化的这个系统装备解决方案。我们会举行专场的主题发布会，发布我们今年技术方向和主要的产品。
0: 那我现在佩戴的就是讯飞 AR 眼镜，它只有40克，非常的轻便，可在复杂的环境中实时的翻译、在线录像。小飞，小飞，开始录像。
1: 跟随着讯飞 AI 眼镜的镜头，我们走进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17款安徽本土人形机器人组成机器人天团，他们将在大会期间进行动态表演、实景作业演示。
2: 带来了具身巡检操作机器人，然后还有4足巡检机器狗，还有我们的商用清洁机器人。也希望通过本次大会能对接到更多的资源以及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 今年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就是采用产业链呈现方式，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覆盖整车动力电池、车规芯片等全产业链环节，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按照从底层支撑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逻辑，生物制造产业结合我省龙头企业产品，展示了全产业链研发生产流程。
3: 每一届的世界制造业大会，迈瑞都会带着我们最新的解决方案来参加，也收获了很多我们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很感谢世界制造业大会这样一个平台。
1: 本届大会，四川省作为主宾省参展，大会还邀请了英国担任主宾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超40家企业组团参展。
4: 本届大会将着力提升国际化、高端化、前沿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持续放大国际影响力和产业引领力，将举办重大项目对接活动、重点专项活动30余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我们将全力以赴保障大会精彩呈现。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9月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安徽各地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活动。
5: 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星火，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各地将长征精神与国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回望革命征程，树立国防意识。
6: 长征精神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今后我会以国家先烈为榜样，把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融入日常学习当中。
7: 我们结合8亿爱民学校的国防教育特色，引导孩子们了解历史，感悟精神，让红色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
5: 在无为国防动员训练基地，在淮南市博物馆，在芜湖市南陵县革命历史陈列馆，师生们沉浸式体验红军冲锋作战场景，近距离观摩强军设备。
8: 筑牢国防之念，虚心求学，锤炼本领，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责任，续写少年担当。
9: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开展国防教育，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
5: 以赛促学，重温历史，合肥轨道集团举办了国防知识竞赛，题库涵盖国防发展历程、基础国防常识、国防建设政策等内容，
10: 提升职工国防素养和安全履职能力，引导全体职工牢固树立国家安全理念，厚植爱国强军情怀。
5: 六安、安庆等地通过推出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举办趣味答题、红色观影活动等方式，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11: 国防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多多的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国防意识。
12: 红军战士们翻雪山、过草地，在困苦中坚守信仰，奋勇向前，长征精神令人动容。我会讲好长征故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5: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安徽各地把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与全民国防教育活动相结合，举办国防教育主题文艺演出，组织新兵走进红色教育基地。

0: 野力新兵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筑牢青春强军信仰。
1: 青年有信仰，强军有力量，我一定服从指挥，刻苦训练，扎根军营，淬炼成长，
2: 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争做一名有担当有血性的新时代军人，以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
3: 今天上午，元节美好新时代集体婚礼安徽站，安徽省暨合肥市百人集体婚礼公益活动在合肥举行，80对新人齐聚一堂，体验中式传统婚典，跨火盆、雀扇、共饮合锦酒、礼赞家国等仪式次第开展，传统礼仪庄重典雅，现场亲人沉浸式感受中式婚俗的独特魅力，
4: 开心也很幸福，非常荣幸能够和80对新人一起分享这份喜悦，所有的礼节全部源于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还有一个礼赞家国的活动，把我们小家的这种幸福和国家的发展融合起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5: 今天这种集体婚礼的形式，我就觉得特别的省心省力，感受了整个完整的过程，非常开心。
3: 本次活动由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发起，多方单位协同举办，活动以庄重简约的集体婚礼为载体，破除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婚嫁陋习，引导青年树立健康向上的婚恋家庭理念。
6: 国家正大力倡导新型婚育观，提倡婚事兴办，喜事简办，我们希望以这场百人集体婚礼为契机，以公益行动传递正向婚恋家庭理念，
7: 推动新型的婚育文化，以及推动我们的这个婚俗改革，包括推动这个人口的高质量发展，它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那这次活动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家战略，还有我们青年的实际诉求，以及社会爱心力量加入的一次实践，让这个新型的婚育文化扎根落地。
0: 2026年安徽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阜阳市临泉县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开展惠企利民政策宣讲、科普教育等系列活动。今天2026中国完美山水骑行赛青阳东九华站开赛，来自全国的近8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青阳，在山水间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未来一周，安徽晴雨相间。21至22号，全省多云到晴天。23至24号，我省北部多降水，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
3: 感谢收看，再见。

0: 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6: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辞职吗？
1: 是的。
0: 出什么事了？你还没有开始工作呢。还是说，昨天我对你做了什么让你觉得不合适的事情吗？所以让你不满了？
1: 不是的。但是……
0: 但是什么？有任何事情你可以直接跟我说的。
1: 那块靠近河边的土地，宋甘先生想要得到的那块，是我爸爸的。
0: 哦，世界还真是小。你是星格叔的女儿是吗？
1: 是的。而且现在我爸爸还住院了，宋甘先生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0: 我没听懂，什么方法？
1: 你派人去威胁我爸爸卖地不是吗？宋甘先生，宋甘先生，你真的要去找他们吗？
0: 当然是真的，我的人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做了那样的事情，害了你爸爸住院了。对于你家发生的事情，我真的很抱歉。我想我应该亲自要去向你的爸爸道歉。
1: 还是不要去了，我知道我爸爸不可能原谅你的。
0: 不管怎样我都要去。
2: 吃吧爸爸。
3: 我吃饱了。
2: 什么呀爸爸，你才吃了三口。
3: 我吃饱了。
2: 吃爸爸张嘴。就是这样好吃吗？
3: 白粥都吃腻了。
2: 哎，什么呀，
3: 我想吃点重口味的。
2: 你这样能吃吗爸爸？
3: 当然能啊，因为我想吃吗。我真的不想吃白粥了，你去给我买点重口味的好吗？好吗？好吗？好吗？我亲爱的女儿英星，我最亲爱的女儿英星，我真的吃腻白粥了。想吃好吃的。
2: 这样撒娇我能拒绝吗？想吃什么？酸辣米粉好吗？
3: 一份水煮一份干捞
2: 可以。那我去给你买，等一下等一下。真是多事。
3: 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映月孩子。
1: 爸爸你好。
3: 你带谁来了孩子？
0: 终于见到您了。您好。
3: 你好你好。这是谁呀、孩子？
0: 我是宋甘，宋甘塔纳坤。
3: 塔纳坤是吗？
0: 是的，刚好我是从音乐小姐这里知道的，而且音乐小姐刚好去我的公司上班，所以我想亲自来向您道歉。
3: 把你的东西拿回去，滚出去。
1: 爸爸，宋甘先生真的想来向你道歉啊。
3: 你闭嘴音乐，我叫你出去。
0: 那个叔叔，我
3: 不信你叔叔，你不用这样叫我。下次不准你再派人到我的果园，还有你记住我的话，我不会把这块地卖给你的。出去。
1: 宋甘先生回去吧，我求你了。
0: 那我先走了。
3: 你要去哪儿？
1: 他是我老板啊，爸爸。爸爸，你不应该这么过分地对待他。
3: 是他先害得我住院的，你也知道。
1: 但是宋甘先生说不是他做的。
3: 那你相信他吗？蠢孩子。

0: 米粉，
1: 酸辣米粉，
0: 酸辣米粉，
2: 酸辣米粉来啦！啊！爸爸，出什么事了？
3: 你知道对吧？你妹妹去塔纳昆公司上班了。你知道对吗？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2: 爸爸，就是我不想让爸爸心烦嘛，所以去告诉妹妹让她辞职了，而且音乐也答应我了。爸爸，
3: 他什么时候答应辞职了？他刚刚还带公司老板来这里找我。
2: 公司老板？他叫什么名字啊？
4: 是我让帕萨用这个方法的。像你那样有柔和的办法，那个老家伙就愿意卖给我们了吗？
5: 但爸提到的老家伙现在却因为爸和帕萨哥的行为住进医院了。
6: 也好，他就不用再僵持了，让他知道我们是谁。如果一开始就肯卖地，不就没事了？
5: 确定吗？但我刚才去医院探望过他，他不接受我的探望，还明确表示无论如何都不会把地卖给我们。其实有时候暴力并没有任何的帮助，要做什么必须要多动点脑子。
6: 你这是正在骂我和岳父蠢是吗？
4: 我也和你明确表示，你用什么办法都好，必须让他愿意把地卖给我们。如果你做不到的话，塔纳昆公司总裁的职位我就留给别人，而不是你。
5: 谁啊？有什么事儿？
7: 抱歉。
5: 啊，音乐小姐。
7: 我不是故意要偷听的，只是你们声音太大了。
5: 意思是刚才你都听到了？我很抱歉。
7: 宋干先生，
5: 对，
7: 那块地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吗？
5: 很重要，真的非常重要。

0: 小妹，小妹，你来找谁啊？
1: 宋刚，去把他叫出来。
0: 小妹，你精神正常吗？突然就跑来见我们副总吗？请你出去，请吧。
1: 不去叫是吧？可以，我自己去。
0: 不行，
1: 宋刚，
0: 你不能进去，快出来！不能进去，不能进去啊！
1: 宋刚，
0: 喂，快来帮忙！
1: 放开，放开我！
0: 不能进去，
1: 放开我！
0: 抱歉，你真的不能进去。
1: 我不要，放开我！慢，
0: 走。
1: 去叫他来，去叫他来啊！宋刚，把他给我叫出来，放开我！放开，放开！疯子，这样对我是吗？放开！
0: 如果你再来捣乱，我就报警了，打电话报警。
1: 我不进去就是了。

0: 陈兰，这就是你的车呀，宋干。那我就好好的给你安排一下。
1: 你看看这，这是谁的车呀？
2: 骗子，张
1: 扬！快点开上！
3: 志哥呢？
2: 不知道啊。

0: 你肯定是女土匪。
1: 如果我是女土匪，你就是花花公子，你分明就是人品不好的花花公子。
0: 没错，肯定是的，是那个女土匪。
2: 应该不是土匪啊，不过她来请求见副总的时候，她确实看起来不太正常。
0: 请求见我？
2: 是的，我记得她穿的那身衣服。

0: 成？
1: 没错呀，就是我呀。不要说你们认不出女儿了呀。
2: 认不出啊？认得出，孩子，妈妈认得出。
0: 话说你要这样，这衣服，这妆容，是要去相亲吗？
1: 是啊，我特意选了今天的幸运色呢。怎么样，漂亮吗？
2: 走吧，
1: 我看我们快点走吧。现在我的新郎应该久等了。走吧。
3: 抱歉啊，我让人去房间叫他了，马上就来，啊，马上就出来了啊。好了，不用着急啊。哎呀，啊，去。我儿子逃跑了。啊？
1: 今天爸爸同意让我出去逛街是吗？
4: 没错，儿子。不过爸爸要让蒙妮姐带你去。
1: 什么嘛，还以为可以和爸爸一起去。
4: 哎呦，爸爸也非常想和你一起去呢嘛，但是爸爸没有空，爸爸最近工作很忙很累。
1: 是没空还是有秘密呢？你不想让我留下来？
4: 怎么可能呢，儿子，爸爸工作太忙了，这些都是为了你，知道吗？好累。好吧，如果说你不想要新的玩具，爸爸就不逼你了。爸爸工作了。
1: 等一下，先答应我，我想买什么都可以。
4: 当然答应你啊。太可爱了。

0: 再见，儿子，好过。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2: 喂，
0: 爸，
2: 哎，你真是厉害啊，居然能想办法让欧卡出门。
0: 如果那捣蛋鬼不出去，一切就毁了吧。
3: 你要多吃一点啊。

0: 我跟音乐小姐才刚认识
1: 啊。啊，这种事当然要提前做好准备啊，对吧，音乐？
0: 不用紧张。音乐小姐都不敢说话了。
2: 音乐妹妹，知道吗？你真的是非常有福气。平时啊，我妈妈可不会轻易对谁这么好的。
1: 哎，梅达，嗯，你说这话好像是在说我，就像电视剧里的恶婆婆一样。真是的。我呀，真的觉得和音乐很投缘。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想让你尽快成为我的另一个孩子呢。
3: 老婆，老婆。
1: 啊？
3: 好了，待会儿音乐都吃不了饭了。
1: 哎呀，你多吃点儿。

0: 回家吧，毛妮姐。
1: 还不能回去哦。
0: 为什么？
1: 没什么的。欧卡，我们一起去吃披萨吧。
0: 不吃。
1: 哎呀，欧卡，等一下，等等我。
2: 你们好。
1: 你好。
2: 您真漂亮，长得好像大明星一样。
1: 真的吗？真是不好意思呢。
2: 当然是真的，如果再高一点就可以走向国际了呢。哎呀
1: 真是疯了。
2: 感兴趣买双高跟鞋吗？
1: 贵呀。
2: 可以先试试的，现在正在打折，这样就能走向国际了。

0: 小朋友，有没有哪里受伤啊？啊，小朋友，啊，
1: 没没没，叫我小弟弟，不要叫小朋友。
0: 是小弟弟。我还以为你吓晕了呢。那为什么就你自己啊？你父母去哪儿了？
1: 不知道妈妈在哪儿，但爸爸在工作。
0: 那你和谁来的？
1: 和保姆一起来的。
0: 保姆？意思是和保姆走散了吗？
1: 是的。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亲爱的，先告诉我你的名字。
0: 我叫星姐。
1: 我叫欧卡。
0: 好，欧卡想回家对吗？
1: 是的。
0: 那我送你回去。
1: 不可以，我爸爸不让我和陌生人来往，除非说我们先交换联系方式，因为交换了联系方式就不是陌生人了，你懂吗？嗯，
0: 可以啊，不过要让我先送你回去，再和你交换联系方式。
1: 成交。
0: 好，走吧，上车，把东西拿上。

0: 到了，
1: 谢谢。你要不要先进去喝杯咖啡？
0: 哎呦，没关系，谢谢啊。啊，不用了，钱我来付就好了。
1: 不可以的，我是男生，怎么可以让女生出钱呢？
0: 哦呦，你现在还小呢，等你长大再说吧。
1: 为什么大人总是这样说话？既然这样，谢谢你了，美女姐姐。哦，
0: 天哪，你是第一个夸我长得美的人呢。啊，
1: 那我走了，再见。
0: 给，我走了，
1: 走了，
0: 走了。

0: 我们家呀，每次饭后就喜欢唱歌，这样方便消食。要一起来吗，音乐？嗯，
1: 要一起来吗？
0: 一起来玩吧，一起来，麦克风给你。

0: 为什么那么快就回来了？少爷，少爷，等等等等，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买完东西就回来了。你看这样好吗？我们去吃冰激凌吧，我去给你买冰激凌好几种口味，好吗，小宝贝？一起去吃吧，走。不用了，我吃饱了，我要进去玩玩具。不能进去啊，孩子。我们去吃冰激凌好不好？好吗？
1: 少爷，少爷，我投降，我投降了，我投降，我

0: 王
1: 欧卡，
2: 欧卡，住手！住手！马上放开欧卡！
3: 不，
2: 叫你住手！
3: 不。
2: 我和欧卡的妈妈在她一岁的时候就分开了，现在她妈妈也有了新的家庭。对不起，我一开始没有告诉你。音乐小姐，你会嫌弃我这个带着孩子的男人吗？
4: 我不会嫌弃你的。宋甘先生，刚刚听到你母亲说想让我当孩子。
2: 儿媳是儿媳，我妈是说真的。
4: 这会不会太快了？
2: 一点都不快，音乐小姐，对我来说，如果我遇到了对的人，那就是他了。我爱你。

0: 我打不通音乐的电话，平时他都不关机的，他会不会有事啊？
1: 我觉得音乐的手机可能是没电了。
0: 是吗？平时音乐都不会让手机没电的呀，一半的电它就要充电了。我有不好的预感。

0: 那我先走了。
1: 这样就放你下车了，我可不答应。
0: 那宋甘先生要我怎么做？

0: 青姐，
1: 看到我为什么被吓成这样？你是不是偷偷犯什么错了？
0: 依青姐怎么还把我当成孩子一样？我只是惊讶你突然就出现在我面前了，都没有给我打电话。
1: 哦，哪里没有打呀？你看你看，我打电话给你打的手都麻了，但你却不接电话。
0: 刚好那会儿我在面试，所以我就关机，忘记开机了。
1: 话说，刚刚谁送你回来？
0: 你都看到了？
1: 当然看到啊，那么大一辆车啊。可惜没看到司机。告诉我是谁啊？是谁啊？
0: 只是一个朋友啊，依青姐。那你为什么来找我啊？难道是爸爸怎么了吗？

0: 爸爸您好。
1: 啊，不说话了，愣住了吧，爸爸？
2: 什么愣住啊，英行？我还以为是谁呢。
1: 那是你所想的那个人吗？
2: 英行。
1: 啊，又来了。英远，如果你要回去就回吧，我送你走吧。
2: 你搞什么呀？你妹妹刚回来，为什么又让她回去？
1: 招了，终于招了吧？承认不想让你的小女儿回去了，对吧？
2: 啊，不想让她回去，满意了吗？
1: 哇！
0: 这是什么呀？
2: 你自己打开看看。英星应该告诉你我要分遗产的事了。这块地呢，我要留给你。明天你就去过户，把所有权转成你的名字。
0: 爸爸为什么要那么着急？
2: 着急点也好，以防我……我给忘记了。我不是多富有的人，也没有太多的财产。

老实说，我最担心的人就是你。这块地呢，你要拿去做什么都随你，但是我只求一点，绝对不要卖给任何人，因为这块地是你母亲最爱的地。我要说的就这些。

0: 爸爸，对不起，爸爸，我不是一个好女儿，让爸爸难过。
1: 你怎么突然跟爸爸煽情起来了啊？好了，走吧，你去哪儿就去吧，走吧，爸爸要休息了，走吧。
0: 爸爸，我爱你，爸爸。
2: 走吧，可以走了。还哭鼻子。
1: 走走走走走。

0: 依稀姐，你怎么了？
1: 我没事，只是眼睛进了灰尘。我真的很高兴，你和爸爸终于互相理解了。

0: 奥卡消爸爸的气了吗？
1: 我不是小孩子，骗不了我的。出来吧，松干先生。
2: 啊，总是被你揭穿了，孩子。
1: 站住！站在那里说话就好，不准进入我的领地。
2: 好，可以，孩子，让我们像男人那样谈一谈，好不好？爸爸，对不起，爸爸凶你了，但你也做得太过分了。你用水枪在我的朋友身上喷水，他的衣服都湿透了，明明他对你什么都没有做呢。爸爸说的对吗？
1: 你说的确实也对。你也知道我不想要新妈妈
2: 啊。爸爸又没有要给你找新妈妈，爸爸也有自己的理由。
1: 你说的是真的吗？
2: 真的，孩子，爸爸绝对不找新妈妈啊，我以男人的尊严发誓。
1: 好吧，我相信你。
2: 既然这样，爸爸可以过去了吗？
1: 嗯。

0: 爸。
1: 爸爸也爱欧卡，全世界最爱了。看粥。挠痒痒，挠痒痒，挠痒痒。

0: 在家再住一个晚上吧。
1: 真的不行，英星姐。我有很重要的面试。
0: 哎，英月真是幸运，那么快就找到工作了。
2: 要回去了是吗？
1: 是的，爸爸。
2: 啊，对，那去路上吃吧。不是辣酱青鱼，而是咸鱼炒饭，能吃吗？
1: 可以的，爸爸，我最爱吃了。
0: 爸爸他呀都没有给我做过这样的菜，我都要委屈了呢。哎呀，
2: 不要戏多，英星，快点出发吧，免得天黑了都到不了曼谷。
0: 好，那我送你到车站。
1: 好，爸爸再见。
2: 等一下。
0: 什么呀，爸爸？
2: 你快来让我抱一下。
0: 谁啊？
2: 两个一起啊。来，抱抱。

0: 爸爸想要的那块地的地契，我把它送给你。怎么不说话了，宋盖先生？
1: 我很震惊，我没想到你会白白送给我。
0: 因为你不是什么外人呢，你是我男朋友。
1: 是没错，但是这块地价值非常高，音乐小姐。我看这样子吧，
0: 我已经想好了，我是真的想要给你的。
1: 这样我真的不能安心，音乐小姐。
0: 在我看来，我的就是你的。老年人疗养院的项目是非常好的项目，我相信如果爸爸知道你真正的目的之后，他也会像我一样愿意把地给你的。

0: 真是太棒了，最后也太容易得到了。我儿子真是太棒了。
1: 嗯，因为大家的演技都很逼真呢，让音乐小姐完全没有歧义。
2: 现在那个蠢女人怎么样了？吃药自杀，上吊自杀，还是跳水自杀啊？
3: 但我觉得像那个女人，她应该不会自杀的。我很了解这类人，这种人呢、啊，诡计多端又狡猾，还以为自己很聪明，但其实啊，好蠢的。
4: 梅达说的也没错，她那么容易答应，是因为她自己蠢。拼命地想抓住宋干，他白白送给我们，是因为他拙劣的计划，想要钓大鱼，只投入一小块地，就想控制塔纳昆家的财产。哎呦，休想！我已经看穿他了。
2: 哇，岳母真的是太英明了，这就是所谓的恶人自有恶人收啊！
4: 汉三，
1: 那土地的事接下来怎么办？因为明天我还要去趟新加坡。
0: 冷静点，不用着急的。我看现在你还是先关注新加坡的工作吧。哦，如果你想飞出去度一个假的话，

0: 我都批准了。
1: 谢谢吧，
0: 去吧，好好度假。
1: 好，嗯。哎，你们两个在家里的时候发挥点用处吧，明白吗？我先失陪了。晚安，记得好好工作。
2: 爸，爸爸，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宋干他根本就没出什么力嘛，不过就是散发自己的魅力，让那女人上当而已。我跟帕萨，我们俩为什么不能去度假？我不答应啊，为什么呀？爸爸，爸爸，
0: 不能让你去度假，梅达。
2: 偏心呢？
0: 你先听我说，你要留下来，因为要帮我把这件事情收尾
3: 啊。宋干都已经……小舅子他……
0: 宋干不够兴奋。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修复故宫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转阴，20到28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1到28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

0: 凤阳冷小米谷多云转阴20到28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小雨19到25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0到26度。山南多云9到22度。和田市多云见晴16到24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啊？
11: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7: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2: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7: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构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他们勤劳智慧，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同样朴素自然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种甘之如饴的知足。他们是被称为凡人的众生，然而他们创造的美令人难以忽视。这种美日积月累，承上启下，源自一代代人的生活，又将影响更远的未来。这种美我们称之为民意，然而在他们自己眼里，这是活，干活的活，生活的活。

0: 竹，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有境界之池，柔韧之美。在文人墨客的世界，它是一江风月，万卷诗文。在百姓眼中，它与日常的生活息息相关。吃穿用煮的几乎所有器物都可以用竹子编出来。
1: 我很珍惜现在的生活，每把扇子都很认真地去做。
0: 40多年前，邱广初20出头，因为身体极其瘦弱，无法从事农活，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焦虑。邱广初的家乡在广西荔浦县，那里生长着大片的竹林。一个偶然的机会，邱广初遇到一位前来荔浦寻找竹材制作团扇的老匠人，从老匠人那里学会了团扇制作技艺。心指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如明月。合欢扇是古代对团扇的别称，团扇又叫公扇、完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人们发明团扇是为了遮脸用的，从汉代开始才有了后来扇子的消暑功能。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扇子的样式和制作技术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与师傅短短十天的相处时间，邱广初投入了最大的专注力。他知道这是一门可以让羸弱的他在世上安身立命的吃饭本事。竹子开裂性强，弹性和韧性好，编织的器物坚固耐用。中国南方生长的大量竹子是团扇最好最方便的用材。一把团扇通常由扇骨、扇面、扇柄、流苏等配饰组成。邱广初制作的团扇扇骨和扇柄由一根竹子做成，这种一体化制作的团扇结实耐用，但对技术的要求更高。3年以上的犁锄，晾晒10天，去除部分水分，用破竹刀四面对开，分成8片，在竹根抛成50根细竹丝，这些竹丝是团扇的扇骨。在扇柄的竹节钻孔，插入竹条做成扇框，这是为扇面骨架定型。棉线上下交错，绕过每一根竹丝，扇骨的布局必须均匀，扇面才能平整美观。

去除扇骨上的倒刺，涂抹浆糊，用断或宣纸进行裱装。浆糊的浓稠度要随季节变化来调整，力度也有讲究，用力过大扇面会翻翘，用力不到扇面粘不牢，

0: 什么到位了。
1: 团扇的美不止在它的形制和材料，在中国传统中，团扇寄托团圆美满，是握在手中的一缕清风，煽动起中国人岁月静好的绵绵祈愿。邱广初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和老匠人相处的那一个星期，记得师傅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句要领。靠着这门手艺，邱广初立业成家，如今安享天伦。这是对怀揣敬畏之心、恪守本分的手艺人最好的回报。自然的恩惠为物质生产提供了可能，顺从天然者才能享受天然之爱。融水大苗山区，主峰元宝山，海拔2081米，是广西第三高峰。在这片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脉里，林木资源丰富，是广西毛竹的主要产地。

我叫贾七平，我从小呢就一直看着父亲在做这个竹编。

贾希平从小生活在元宝山下，耳濡目染父辈的手艺，长大后选择了竹编作为自己的谋生职业。随着社会进步，传统竹编难以适应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被渐渐边缘化。贾希平30岁那年，从传统的立体竹编转向以艺术面貌出现的平面竹编画。大苗山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竹子，但贾希平编织精细竹编画要用到的粉丹竹只生长在深山背阴的西岸边。为了更容易剥出竹皮层，新采回的粉丹竹加工前要经过24小时轻微脱水，超过这个时间，水分失掉太多，要剥得完整难度会变大。劈竹3年，编织10年，刮青抛灭是基本功。刮青是眼看功夫，要刮得好却不容易，手要稳，力度要均匀，一刀到位。挑刀或者中途断刀会在竹皮上留下微小刀痕，编竹时竹丝就会在刀痕处断掉。首先将竹皮开成1厘米宽的竹片，一年生的竹子柔软，竹皮光洁，细心包可分得6层。精细竹编画只取最外面2层，第三、第四层用来编织分丝12根的普通竹编画，第五、第六层纤维粗，只能用来做灯笼和竹篮这样的立体编织。

角吸瓶使用的提花编织法，又称经纬编织法。参照花稿，竹丝经纬叠加，编织成花。看着只是手部动作，但竹编花算得上是个体力活。角吸瓶要编一幅《榕江山水图》，送给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的儿子。用每根只有0.6毫米粗细的竹丝来编织这幅宽115厘米、高60厘米的画，按每天编织8至10个小时计算，假西品每天最多能编织1厘米。在这1厘米高度的画幅里面，有29440个交叉点，也就是说，在不出任何差错的情况下。为了完成1厘米高度的编织，假西瓶需要重复将近3万次运动。眼睛盯着竹丝，手腕来回挑牵，每工作1个小时必须停下来休息，不然体力和眼睛都吃不消。在很多人看来，竹编画就是经纬交织，不难。但是10多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来跟假西瓶学竹编，学着学着坐不住，放弃了。仅仅是编制的操作，却

蛛丝在指尖弯折穿插，每一个行云流水的动作，在岁月的沉淀下都早已烂熟于心。一边一枝中，智慧与匠心尽显无疑。造物给我们一双有温度的手，用来守护对记忆的坚守之心。在大苗山，人与自然是融合在一起的。苗家人的服饰纹样和曲子想象都得自自然，自然的辽远和丰富造就了服饰的细腻艳丽。炭火将蜡慢慢融化，被小孙子打烂的老瓷碗，微弯的弧度正适合盛蜡。住在余部苗寨的公平咪老，用起来感觉很顺手。

生平咪老名叫梁桂秋，描画里咪是妈妈，咪老是奶奶。苗寨女子打从成为妈妈的那刻起，对自己名字的记忆就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逐渐模糊，但手下的花纹却是越描越熟练。

染，古代又称为蜡，作为材料的名词做动词用，是一种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流传了千年之久的传统手工印染技艺。用蜡描花样，最上等的描蜡是柔顺细腻的蜂蜡，但是价格昂贵。梁桂秋的蜡是自己做的，山上的枫树枝叶和羊油以2:1的比例不停搅拌混合。取枫枝看天气，天热的时候需要一周，天气不好一个月都出不来，

姚家的织染技艺都是以母亲传给女儿这样的方式代代传承。梁桂秋十岁开始学织染，在穿针引线中成长，花纹图样早已深刻心中。蜡染描样和织布的图案配色全凭直觉，这种信手拈来的自信来自对传统的耳濡目染，也来自技术纯熟后的游刃有余。农历四月描样，五月做靛蓝膏，六七八月染色，这是苗寨女人和自然相伴的生活日历。靛蓝草长在家背后的山上，每年农历十二月从山上采回靛蓝草，再种到院子里。来年五月，靛蓝草长老了，就可以割下来制作靛蓝膏。做成的蓝靛膏加水做染剂，染布的过程要反复进行，直到得到自己想要的蓝色。蜡阻断了蓝靛液渗入布纤维，沸水多次漂洗把蜡洗掉，蓝白相间的图案便显现出来。苗寨之外的人对这种工艺充满了丰富的想象，而在梁桂秋，这不过是漫长岁月里有一个相似的悠长午后。时光荏苒，岁月静好，苗寨的妈妈们在等待一个团圆的日子。那时孩子们会回到苗寨，换上他们用无数个午后时光蜡染刺绣缝制的苗服，这是一种存留在现代社会里的手工时代的质朴与深情。三江侗族自治县位于广西北部，是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侗寨的男人农闲时会一起协力盖木楼，他们没有建筑图纸，也不用铁钉，靠着祖传酱干密码和榫卯原理架构长短粗细不同的木料，造出样式各异的木楼和风雨桥。搭桥造楼的手艺传男不传女，但侗族女人们也自有他们的奇巧技艺。

这是三江同乐乡一个侗族家庭的祖孙三代。90高龄的秦奶奶年轻时是远近闻名的绣娘。秦奶奶不识字，没有艺术理论知识，她的剪纸都是随性创作。这些融合了祖辈传承和她个人想象力的图案，随着数十年如一日为家人缝制衣服的操劳深刻在心里。

0: 洞秀是侗族女子对现实日用的浪漫创作。最常用的贴花绣是先在纸上剪出图案，再把纸样贴在底部上，然后采用单针破线法，将纹样用丝线层层绣满，绣出来的花样有凹凸立体感。
1: 这是龙，这是凤，这是螃蟹花，这是太阳花。
0: 花鸟虫草是侗绣纹样采用最多的。侗族人相信万物有灵，穿上绣有这些图案的衣物，人与广袤无垠的自然合为一体，会得到神灵庇护。祖母们用一生中的很多时间为孙辈缝制背带盖，妈妈早早为女儿准备嫁妆，针法精细，五彩斑斓的山川天地。

是他们从指尖生长出来的桃花源。妈妈为青花，在为小女儿秦桂珍做洞裙。做洞裙的亮布要经过手工织染、捶打等十多道工序才能制成。手工将剪裁好的亮布折叠出数百上千道整齐均匀的细褶，捆绑、压

0: 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忙过，但是再忙还是得让自己静下来，太着急了容易出错。
1: 两年前在外地工作的秦桂珍回到家乡，在县城的浔江边开了一家洞绣展示馆。为青花在织机上织洞锦，织洞锦需要事先上好花本，在一台上好花本的织机上，通过脚踩跳板拉动经线，梭子带着纬线经过，就能织出斑斓的花纹布。普通人通过简单的学习也能操作织机，但上花本却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手艺。如今还精通这项技术的人只有韦青花，他有些着急，希望小女儿秦桂珍能把自己的手艺接续下去。

妈妈为秦桂珍做的亮布百褶裙终于完成。秦桂珍将奶奶剪的图案绣到了自己的货样里，穿上带着长辈美好祝福的百褶裙，秦桂珍期冀着她和洞秀都有一个明亮的未来。在传统观念里，手艺是安身立命之本，普普通通的人们依靠庭前屋后的自然赠予和世代相袭的手艺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自然的材质和质朴的工艺结合，成就了平易近人的世间烟火，双手传递着生命和心灵的交融。这已经不仅仅是手艺，更是长情的表达和足以温暖一生的慰藉。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0: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十五个人，现在还有八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叫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狮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40多公里长的山脊。
0: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亮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亮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

0: 厂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一万亩。杨善洲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十年。
1: 哎，我们有上上课嘛，这个操早点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一百天都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的要知道有雪，雪是有了，你得一块挖挖，一个进去不得，一块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抬把刀子的，打好多扛啊，我们四五个人，别包别包的去扛。扛扛不到房子回来嘛，这个手啊，摸摸这些淌血了吧，刺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大家啊，这哎呦呦呦呦啊，这是。
2: 这一个棚子是19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3: 有么讲改期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被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建的。
0: 1992年，大量山林厂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善洲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善洲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4: 我过去告诉过几遍，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来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0: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善洲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5: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不得，快点给敲啊，老乖乖是拿手榴弹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给说说给他，叫他拔尖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夫人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的这种本地老品种，啊，适应时点，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也不丢哪的地嘛。
0: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量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善洲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亮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

0: 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量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1: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2: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3: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4: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们晚年学习榜样。
5: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6: 蒋勇，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只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0: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3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0: 与世态曾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这点拿着自己花去。哎、
1: 不是不是，哥，你拿着，你拿着。
0: 哎，我不要不要，听我的，你也找个地方躲两天去，安顿好了，到时候联系你啊。来不及了，
1: 不是，
0: 先走了，
1: 哥。哎呀，你这是想多了，你有没有可能你？
2: 哎呦，王总，这么晚了，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哪儿也不去。
2: 陈总叫你过去。

0: 许军你好，我们是519专案组，现在我们将对你进行询问。
1: 好的。许军，前段时间呢，我们专案组啊，就是把你手下的这个两个干警带走了，啊，立案调查。咱先说说江红军哈，就是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包括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个干部？
2: 触目惊心。江红军这样级别的一个警员，在他的家里愣搜出来300多万现金。
1: 许局，不好意思啊，段一强，就是在江红军家里边搜出现金，甚至说300多万，这些信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2: 跟我说这个金额的人啊，就是第二位被你们请进去的那个孙飞。在出事之前呢，他来过我办公室，希望我能到省里给他说说情，然后帮帮他。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
3: 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
2: 你们辜负了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你也辜负了蓝书记对你的信任。那么现在你只有一条出路，配合调查组接受现实。我想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4: 根据我们的调查得知啊，其实你私下里做了很多有利于案件调查的工作，你为什么要私下里做这些呢？
5: 这么说吧，在公安机关工作这么多年，有些案子的办理是具有高度的保密性的，牵一发而动全局，私下里做一些调查是为了不影响案件侦破的大方向。
4: 那么在您的治下，江红军这样一个级别并不高的一个警员直接受贿，现在已经查明了是323万，孙飞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您作为东平市公安局局长，您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2: 洪亮，我可以掏心窝子的跟你说，做过我们这个工作的都知道什么最重要，那就是业务，也就是破案能力、破案率。上级领导的压力追着破案，底下又有家属在闹，我不能够面面俱到，我得抓大放小。你应该理解，孙飞他是半路转调到公安系统的，所以他接受我党和政法系统的教育不足，在诱惑面前没能守住底线。但是孙飞他们出了问题，也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是小概率事件，不代表东平整个公安系统的形象。你要是说我有责任，我承认我有一定的领导视察责任。
4: 好的，我了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徐局
2: 说，
4: 就是大概是在今年的3月10号前后，您向别人展示了一份乔振兴死亡当天的行动轨迹，你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和目的？
2: 有这个事吗？我怎么不记得？我想想啊，我好像记起一件事情，那天是秦风找我来谈别的事儿，我记得当时这份材料我就放在桌子上了，会不会这个臭小子偷看了以后把它泄露出去？
4: 对不起许局，我打断一下，就是我的点呢不是这个，我疑问的点在于说，您展示的这一天之前，你们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

0: 而且你们已经派专人到了死者家属周梅的面前，请他在确认书上签了字。那么说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已经对这个案子有了定性，有了结论，尘埃落定了。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其实我对乔振兴的案子是存在一些质疑的，但是案子已经结了，表面上又没有什么证据，所以我就安排秦风让他私下去调查。但因为秦风现在是在警保科，安排他查案的确有些不符合程序，所以他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洪亮，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再唠叨。东平啊，是个小城市，人际关系复杂，盘根错节的。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就说这孙飞，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2: 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工作十年，有的工作二十年，还有的像我一样，工作了三十年，
1: 都快退休了。你说一点人情世故都没有，那不可能。东平市面上的所有的案子，一桩桩一件件都那么清白，恐怕也不可能。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这一点我用人格保证。

0: 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根据张文京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坐实了张文京、陈有才、钱波、吴小天等万海案重要证人的证词，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暴力威胁、贿买他人作伪证，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
2: 同志们，立刻行动！
3: 是。

0: 东平的事儿，现在查到这个地步，你这律师也都进去了。按照现在这个局势，下一个该是谁？心里都应该有数。
1: 小龙啊，
0: 要不你出去躲躲，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1: 我不能走，
2: 你不走。
0: 你是不知道东平这些事儿都是因为你才变得这么艰难，是吧？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走？
2: 新疆的，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有事儿，你看你脱得了干系吗？杜天一，你就是颗老鼠屎！
1: 跟谁说话呢？你要没个当官的爹，你是个屁呀！你有资格坐在这儿跟我吃饭吗？我分分钟弄死你！
2: 对呀，对呀，对呀！
1: 当年你们为了抢万海的矿，为了围猎我爸才对我下手，你当我真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有个当官的爹，我才认识你们的。拿这点钱花花。我真没钱。手机呢？我真没带。给我放下。我真没带。干什么？滚开！干啥？
3: 我说你小子不老实，给他沾沾记性。
0: 哎，干啥呢？我欺负人呢？赶紧没关系啊！赶紧的滚啊！说你呢！啊！让开！滚！啊！我就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哎呀，
1: 你叫啥呀？
0: 江南。
1: 请我们吃饭呗。
0: 行啊。
1: 我跟你说，以后有事儿找龙哥。

0: 还能送谁呢？一点小意思。
1: 你是我亲叔。
0: 哎呀，来来来，请上车。祝小远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玩那些花样是吗？哎，我就想问问他，没有我，没有我爹，能有你们今天？你能像个人一样坐这儿跟我吃饭？
0: 够了！还嫌事情不够乱吗？
4: 外边现在这都什么局面了？不清楚吗？要干什么呀？
5: 老师，我再说一遍，我不走。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您肯定也不希望我出事儿。
6: 哎，
5: 你那个专案组那边你知道什么情况？麻烦你提前告诉我，好吧？我好做好准备。
3: 我爸现在真拿不到消息。
5: 还有个姐夫吗？
3: 那也得他听我的呀。
5: 管我屁事儿啊！搞不定那是你的事儿，看他们家有多大本事吧。
3: 你真当专案组是我这开的？

知道你不想搭理我。孩子，咱是一家人，说干这些事，真都为你好。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没把你交给郑亚平。你说当初要是咱拼一把，把你送到海州去，哪怕被公安抓着，你不现在清楚。这样就是对不起。这把咱爷俩估计出不去了。没把你照顾好，叔是个怂货，你别恨我。

0: 我现在巴不得你爸能抽我两巴掌，没机会了。大，你说我这人吧，生来就胆小，从小怕事，遇到事就往后退。 你爸跟我说过多少次，做人要有骨气。但我就是关键时刻我就怂了。但你说咱家矿那事儿，你说我能咋整？你说我有啥招啊？你不知道啊，孩子，我真是担心你呢。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能害你吗？
1: 说，听我说，我说，我怪你了，都这节骨眼了，怪你有啥用？那我刚才躺着就喝，你说。
0: 爸现在干啥？叔，我想爸了。咱别说了，好孩子，我想他。

0: 送给。
1: 主，你咋的？你谁呀？陈总，你们这是整的哪出啊？
0: 哎，小子呀，传声筒，就是你呀，有饭不？

0: 休息。你咋也来了呢？
1: 你要还申诉，我就接着跟你辩护。
0: 你可拉倒吧，你不都没事了吗？你还搅和啥呀？
1: 前段时间我确实离开东平了，也不做律师了，想换个活法。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后来郑主任找到我，我想了很多，还是决定回来。万总，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这个案件一个真相，给大家伙清白。
0: 我没那能力。
2: 你认识陈胜龙吗？你认识陈胜龙吗？
3: 二位请放心啊，从现在开始，我保证你们治好换好。还得委屈你们再多待个几天，等风平浪静以后，大家都相安无事再聊。
4: 慢慢，陈总，你给我整懵了，我哥不都已经判了吗？这事儿不翻篇了，这咋啥叫风平浪静啊？
3: 上头来了专案组再查，只有你们待在这儿，你哥他才不上诉。我还是那句话啊，等事情过去以后啊再谈。
5: 对，
6: 陈荣，矿难的事儿是你干的吗？

0: 这帮案组是来干啥的？找我爸呀！矿难事故是人为的，我拍视频了，你信不信？
1: 你刚才说啥？
0: 聋啊！听不明白人话呀！
1: 这小瘪犊子，你这不是疯啊？
2: 你咋的？急啥眼？你干的？
1: 你管谁干的呢？
2: 我说拍了，你拍啥了？
1: 我死！
0: 你在哪拍的？
1: 窗户。
0: 你放屁！
1: 我他妈门去窗口哪看呢？哪儿都没有人呢！我做活那么糙吗？你谁呢你？

0: 你不是那个警察，谁扔的？现在知道专案组来干啥的了？那个警察伪造现场拍了，视频发了，没发给是你，发给的是你。你是不是？
1: 看到他，两个人，
0: 两个人，看我死！
2: 大家好好说话，
0: 这时候了。

怕他们干啥呀？你别这么闹着，好好说，好好说。我敢保证，那个警察已经被抓了。陈胜龙，你猜他招还是不？

0: 这次不一样了，人家这次是从根儿上跑。
1: 我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我跟程程无道掰了，他现在想要弄死我。
2: 带了好多人来，来我这儿我活着，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趟？
3: 大哥，站住！站住！大哥！

那我们聊聊万川矿业的事儿。我们仔细调查了你的矿，发现其中有几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在3年前发现铜镍，矿的身价涨了好几倍；还有一个关键的节点是在13年前。13年前，你将隔壁的大成矿业合并进来。 万川矿业的规模大了将近1倍，我们还发现，你并不是以收购的方式达成合并，反而1分钱没有花，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当时他们设备不行，再加上经营不善，所以就转给我了。
1: 据我们了解，铜镍是在原来的大成矿业发现的，对吧？
0: 丁导，这矿洞底下啊，纵横交错的，具体在哪儿发现的我也不清楚了，反正是我们家矿吧。
1: 好，还有一个问题，陈胜龙，他在13年前是大成矿业的业务经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在那儿待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你们就没有见过？
0: 你也说了，他就是个业务经理，他放不上桌面的玩意儿，我有必要认识他吗？
1: 他现在要收购你们家的矿，这个事情你不会不知晓吧？
0: 领导，之前我们家矿上发生那样的事儿，你也知道，那是我跟万红说的。

0: 就谁愿意买就赶紧卖，能赚点就赚点。
1: 万红没告诉你是陈胜龙要收购吗？还是你刻意在隐瞒什么？
0: 我没有。
1: 万海，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你的万氏集团也许在过去的经营当中有过违法的行为，但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人意图想要抢走你的矿，利用司法手段将你和你的属下打成黑社会，你因为自保或者是因为害怕不得不配合他们演了这出戏，而真正对付你的人不是王宇，是陈胜龙和他的天龙集团。
2: 13年前，宛城的矿业榜是大成矿业。大成矿业是谁的呢？于天成。哎呀，这俩人为这大私怨争来争去，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打打杀杀。终于于天成急眼了，拿着枪进去追他，死俩。

0: 们俩商榷谈判谈判把大成狂运给了万川，一分钱没花，这就是你上次见到你哥提到我提到于天成让他起眼的原因呗。别怨我，要怨就怨上一辈，所以我想这次风浪过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合作的。
1: 合作你大爷的，我爸是被你冤枉的，我爸不是黑社会，我叔不是黑社会，我也不是黑社会，最大的黑社会是你陈胜龙。你们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2: 王涵，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你还不打算说实话？
3: 等等，你就别逼我了。
2: 你并没有否定。王涵，如果现在我们不联合起来查清案件，你们万家依然是永无宁日，下一个代价是什么你很清楚。
3: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
4: 万海，你现在还在逃避什么？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司法正义，而不是江湖道义。江湖道义到现在为止给你什么了？你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放过你了吗？放过你儿子了吗？
3: 行了呀。

刚才讲那些故事啊，特别精彩，我也感激你做的这一切。但是你该抓谁抓谁，你该查啥证据查啥证据，我在这里边我帮不上你啥忙。还有你，你别搅和了行吗？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

0: 他们问你什么了？你这么忐忑？
1: 他就问。
0: 行行行，你别说，你这说出来，我又变成打探案情了。
2: 我跟你说过，李健，这次这风不小啊。我劝你还是积极配合专案组的调查。以前有些时候是走走形式，这次不一样了，人家这次是从根儿上跑啊。秦峰向我汇报，洪亮在查131案。
3: 就是我跟洪亮还有老乔第一次独立办案那个案子。
0: 这洪亮是什么人？什么十一部的？把13年前的案子翻出来，他要干什么？
3: 算总账？算十几年东平的总账？

0: 人家官做得越大，责任越大，小心是对的。
1: 乡亲们，听我说，听我说，袁立集团抢我们土地，占我们家园，今天我们讨要说法，他们不跟我们谈，说明什么？他们心虚。今天我们必须要个说法，还我们的家园。
2: 什么用啊？
3: 哎呀，我只是看看。
2: 哎呀，你慢着点儿。哎呀，
3: 知道了。
2: 骑慢点儿。
3: 你怎么带头在这儿闹事啊？
4: 不是闹事，
1: 我们的伸张正义。
5: 胡老师，
6: 你可算来了，快跟大伙解释解释，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1: 说好了的，哎，听见了吗？
7: 听见了，
5: 听见好了。
1: 大家有所不知啊，人家天龙集团给我们的补偿款比袁立集团多，那为啥我们村的地还是给了袁立集团呢？这袁立集团的老板叫江远。是洪老师的亲戚，是洪亮的小舅子，所以我们的地批给了袁立集团。大家明白为什么了吗？
5: 老大
3: 爷，你跟我说一下。你这无中生有啊！你这样子，我可以去告你的。
1: 洪老师，您告我，我真害怕了。洪老师为什么能告我？凭什么能告我？那是因为洪亮身上那身官服，洪亮勾结自己的小舅子，以权谋私，霸占我们的土地，我们能忍吗？
8: 我说你那几个地儿我们都去了，我的屁股你说你呢？
9: 哥，
8: 我知不知道？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们了。那王玉不在这儿，他也不能怪我呀。
9: 哥，留着他也没啥用了，拿去发电吧。
10: 不着急，长胜兄弟，我先给你充个电吧。

0: 谁？
1: 不认识。
0: 老实点啊！
1: 喂，
2: 没事了，我是你哥，这是我新号码。你那啥，旁边有人没？
1: 没有啊。
3: 哥哪呢？安全不？
2: 安全。
1: 那个，你跑了之后，我就跟着跑了。
3: 他们没找你啊？
2: 我躲在那个我那个老宅子里了。你哥，你后面准备咋办呢？
3: 我记得今天晚上有趟车皮在出省的，
2: 晚上9点对吗？
1: 对。
2: 咱们得帮我跑一趟，上完货你把那8号车皮的门你别锁，给我留着，听着没？
3: 啥呀？我问你听懂了没有？
2: 听懂了。
3: 现在这出城的公路，公安都设了卡子了，那城里陈胜同志到处抓我呢，我也被逼得走不了了，我只能这方法出去了。
1: 行，你放心吧，哥。
3: 哎，本周全点啊。
2: 好，那我先挂了，哥。

0: 我挪开，我得进去。
1: 不行，大哥，现在那个外来车辆不让进呢。
0: 我有急事，我回家。我是我。
1: 那你也不行，大哥，红衣大哥给我下的命令。
0: 给我看着车。
1: 好。

0: 亮子回来了，你回来了，哎，你回来了，哎呀，好人，快快赶紧的，亮子，快快赶紧看看，快，赶紧看看，快给气成这样，你看，你躺，你快，你回来干啥？你躺，你躺，你别动，别动，你摔哪儿了？这不是个东西，
1: 怎么就说不清楚话了呢？
2: 把我气的，
0: 说是咋回事啊？
2: 在洪家嘴这块地呀，是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出来的这个工业用地，原理公司。
3: 也就是你小舅子江远来公司要在这儿呢建一个新能源电池厂，同意呢？觉得补偿款给他少，他不同意啊。这前两天看你小舅子来看你父母，他就觉得什么呢？你小舅子跟你父亲为了这块地做了个扣，所以他现在啊一直在闹事儿。
4: 1969年呢，我们洪家的鼻祖迁移到了这个村儿，历经图治，打下了基业。600年间，咱不跟你犟啊，不归这样。
3: 我们林立和。
0: 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物华富庶。
3: 可600年后的今天，他们家就要毁掉我们这个村，让我们所有的村民们，
5: 你躺着，你躺着别动啊！
0: 慢点，慢点，慢点。
3: 今天要给我们一个交代，是不是？
0: 不要，
3: 把喇叭给我。
6: 主任，
0: 给我。
6: 这是政府的决定，这事跟洪老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你走，
6: 你给我倒走不了。
3: 这事得闹明白。今天
6: 你要闹啥明白？我一分钟之前主任才跟我说一个大概的，我都没听懂，我都不知道啥情况。你要闹啥明白？
3: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啥政府的决定啊？不就是你们一家人的决定吗？你们家爱占便宜，当年村里分土地，你们家就比别人多三分，你们家一直如此。
6: 红毅，咱说话讲点良心，你别说我们家一直怎么怎么着，我家啥人，我妈啥人，你不知道吗？
3: 我爸是教咱们的老师，你老师啥样你不知道吗？
6: 你说我忘了。
3: 当年村里集资盖校舍，现在这个老校舍啊，成你们家仓房了。这里全是你们家东西，
7: 里头只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家的，就是那个脱骨机。那另外的都是洪老师用过的教具啊。那洪老师说那是个老物件，得留下来，以后给学生们当展览用。那怎么能说是我们家东西呢？
3: 好，大娘，咱们说现在，你小舅子拉了一车礼物给你们家送礼，
7: 不就是为了把村里的地卖了吗？你们收了多少回扣？
6: 这是心里没数吗？我小舅子来咱村是人家公事，人出差来了，顺便来看看我爸我妈，看你看老人你空个爪子呀？
3: 他是为了看老人吗？没有张弟的事他能来吗？洪亮，你结婚多少年了？甭说你小舅子，你媳妇儿。

0: 几次？你自己心里也清楚。
1: 你个臭小子，那是我们家事儿，用得着你在这胡咧咧？你走，你走，你走。

0: 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大头，看着，
2: 熊浩，

0: 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怎么了？想通了？
0: 我跟程胜龙闹掰了，他现在想要弄死我。
2: 来了很多人了，来我这火火场，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趟？
1: 我马上就过去，最多20分钟，你坚持住，等我啊。
2: 还有个事儿，陈胜龙他可不是最大的，你得去查，他背后有个叫那个于建成，他跟那个江源在合作。你快点儿，你来晚了，我真就让他们给弄死了。
1: 喂，王玉，拨打电话给许延武。喂，老许，
3: 李姐，
1: 王玉现在在集散中心，他有危险，你马上派人过去，我也在路上。
3: 好，
1: 不多说了，快点啊！
4: 哎，老张，
5: 过来把这签一下。

0: 这事儿真不赖我。我们公司去你们村里拿地，那都是走的正规程序，区里批的。
1: 光区里批不管用，是不是村民思想工作没做通啊？
2: 我做通了，现在明显是有人在使坏。那个天龙集团你知道吧？他们真正的老板叫陈胜龙。
1: 你认识陈胜龙啊？
0: 我不认识陈胜龙，但是他也想拿你们村的地，所以呢就去争了一下，但实力又不够，所以区里就批给我了。现在他冲着我来了。
2: 姐夫，要我说啊，那陈胜龙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3: 你不是在专案组吗？你查查呀。

0: 怎么到网上去了？
1: 这谁弄的？怎么那么快啊？你看，
2: 哎呀，我这手机就是这样，这怎么全都有了？啊？儿子，你们领导不会能看见吧？
3: 要是看见了，他能够信吗？
4: 这，我知道这个叫舆情。你们领导能把他们都删掉吗？
2: 儿子，那你们领导要是能看见这个，你这身衣服是不是保不住了？

0: 就怪你，你说你我拦你都拦不住，你要干什么去吗？你看看你把这事儿弄成这么糟糕的，
1: 这么怪我呢？我去，我只是把这件事跟他们家小远给他扯开，我怎么知道他能玩这一套啊？
0: 你扯开了吗？你还是没扯开呀、啊？你这是着了人家的道了，你知道吗？
2: 那谁让你打电话把他给叫回来的？哦，还有，你要是不推他那一下，红毅能当场拍视频吗？
0: 你还扇了他一个大耳刮子呢！
1: 好好好好，都怪我，都怪我！

0: 你哪儿来回哪儿去？那人民平安红旗再来怎么办？那人民平安再来，你在这儿那就是个麻烦。你要是不在这儿，一切就烟消云散。
1: 这散不了，人民要带更多的人过来，指名道姓骂你，骂咱家，欺负你们，咋办？
2: 阿木来干什么？我们管不了。但是我只要管住你爸这张嘴，那就啥事儿都没有。
1: 不是，我爸我妈在这儿，然后他们，
3: 哎呀，你快走，你快走，你快走！儿子，东西哪儿去？

0: 小伟，
1: 你在哪
0: 儿？我现在还在洪家村呢。
1: 你那边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些，这样，你现在洪家村待命。
0: 这不赖我。那这么的，我今天我回海州完了，我跟您当面说明一下这个。
2: 组织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

0: 我已经进大门了，我现在左转，
1: 马上就到你楼下。
0: 哎，开反了！你开反！你往回，开！
1: 什么？
0: 我待会儿车地儿上，我进那个铁轨。
1: 左转，
0: 对，这儿呢，大哥，大哥。

0: 嗯，
1: 朋友，你在哪儿呢？
0: 我说红山村。
1: 你赶紧回来，我给你。
0: 啊？
2: 对对对，李典现在啊正在赶过来的路上。至于这个王玉嘛，伤势颇重，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已经死亡了。
3: 王玉是重启万海案的关键，这茬口在东平地界上被枪杀灭口，你这个公安局长是吃白饭的吗？
2: 蓝书记，对不起啊，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4: 是我失职。
3: 失职？你想的简单了，我告诉你，这不是普通的打打杀杀，一般的刑事案件，这是冲专案来的，
5: 是重大事件。你要是还把它当成一般的刑事案件查，你趁早从这个位置上退下去。告诉你啊，要出动全部警力，
3: 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挖出来。
6: 一定找完。
3: 要快。

0: 宋组长，经排查发现事故当天晚上在矿区出没的可疑男子，经当班组长陈辉比对，基本可以确认此人正是涉嫌制造人为事故的熊二强。
1: 把视频送到省技术中心做技术还原。
0: 是。
2: 你们都仔细排查过吗？
0: 查过了，视频有点模糊，匹配人员较多，排查过程很复杂。
2: 筛查出当天晚上出现在矿山10公里范围左右内所有的可疑人员。
0: 是。

0: 咱先出去，出去了咱再想办法。
1: 我可走了，
2: 外面的字我一个不认识，我话也不会说，我出去看啥呀？我咋活呀？给外国人评事儿去，聊得明白吗？
0: 哥，我们要留在这儿就是死，你不明白吗？小龙，天哥的，咱找老师去，
3: 他肯定有办法。
0: 找老师干啥呀？大哥，这么多年，老师没把咱们当家人吗？早没了。老师现在的家人是江远。老师跟江远那是生意，现在生意没了，老师肯定能摆平。他现在还有靠山呢。
4: 啥靠山呢？
0: 老师的靠山是江远他爸呀。哥，他们现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就是把你跟我给扔出去。
4: 不会的，不会的，
0: 老师干不出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事，他不是这种，
4: 他就是这样的人。
2: 天荣啊，那我去求他。我给他跪下，我求他，行吗？
0: 跪个屁！都是一家人了，跪啥跪呀？他的家人是江远了。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是什么心情吗？
1: 被带到公安局去做笔录，被专案组带走去询问，您知道我是什么想法吗？我过生日那天，大家一起吃饭，在座的人要么是被带走，要么是被约谈，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0: 跟我走，跟我走，哥。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事，我真的累了。
1: 你走吧，我去找老师去。

0: 宋队长，现在情况怎么样？李建章在做笔录呢。
1: 宋队，哎，徐局，哦，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海东城检察院第十一部的检察官曹寅。哦，你好。
0: 你好，徐局。
1: 谁也没想到，到发生这种事，
0: 事关重大，我们想请李姐去趟专案组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1: 没问题，这笔录啊，马上就结束了，到时候我让他们复印一份。宋队啊，你也带上。
0: 哎，那谢谢徐局。
1: 哎，不客气。

0: 我本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
1: 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
2: 你媳妇儿帮人抢的矿，那案子是你办的，
1: 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你这点事儿你跟专案组说了吗？

0: 你能喝酒吗？因为你是政法干警，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讯问，而不是被铐起来送进审讯室，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我能喝口酒吗？我再说一遍。 今天这个不是这场谈话，这是一刻千金的破案黄金时机。李仁俊这点你非常清楚。你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你怎么证明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李仁俊，我告诉你。 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他都会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干的。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眼看事情败露了，你不得不杀他灭口。
1: 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
0: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推理？你怎么向组织解释？

0: 能喝口酒吗？能，
1: 还是不能？
2: 子越，你去找找。
1: 后备箱。
0: 作为一名政法干警，我心里很清楚。首先，要做的就是诚实坦白。如果连诚实和坦白都做不到，那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呢？
1: 可是，太难了。
0: 有几个人又能做到真正的诚实和坦白呢？我要是能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上次你们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能坦白，也许王玉就不会死啊。

案子我判错了，王宇是我逼的，我逼他来找你们自首，我逼他来向你们坦白，他是陈成龙的一杆枪，他协助陈成龙搬到了万海，就是为了拿那个矿山。只有他找你们来坦白了，才能证明我是被他们利用的，我不是故意要办错案子。

确实是低价买了大苏西山的房子。如果陈胜龙不是黑社会，这件事情没问题。后来我发现他是黑社会，我就找他去退钱，去补差价。可是

0: 晚了，
1: 你不让退了，不但不让退，陈世龙还威胁柳云，这种情况我怎么办？
0: 我敢说吗？
1: 我不敢，我害怕，我害怕柳云说不清楚。
0: 那是我老婆，姑娘，那是我老婆呀。
1: 怎么办？我还是去找王爷。我吓唬他，我逼他让他来找你，让他来说清楚陈胜龙是黑社会，让他来说清楚柳韵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陈胜龙利用的，他是被围猎的。是不是这样，柳韵的罪就能轻一点啊？我一直心存侥幸心理，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掩盖自己做的错事。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0: 小敏啊，
1: 爸，
0: 明天要走了。
1: 嗯。
0: 那洪亮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既然他要查下去，我也没有办法。
0: 北京不去了？
1: 北京肯定要去的，等他查完了再过来吧。
0: 嗯。

0: 爸，这么多年了，洪亮什么性格你也知道。他虽然表面上啊看着嘻嘻哈哈的，但一查起案子来啊就是轴。所以咱们就让他把手头这个案子查完吧。
1: 那你一个人在北京忙得过来啊？
0: 我是想我可以先带豆豆过去适应适应，如果真的忙不过来的话，就请个阿姨先帮帮忙。
1: 小敏，你坐下。东平这个案子不简单，还牵涉到校园。

庄主都问你什么了？王玉的死跟庄主有什么关系吗？望海岸、乔振兴案还有矿难，都跟王玉有关联。

0: 说不，该说的我都说了。什么是该说的？你说什么了？王玉为什么死在你怀里？他觉得有危险，为什么不联系公安，反倒联系你这个检察长？他是怎么找到你的？我听说还是你报的案。
1: 小姨，天都快亮了，您在这儿等了我一宿吧？您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您自己啊？ 在我面前，您想过我是什么心情吗？被带到公安局去做笔录，被专案组带走去询问，您知道我是什么想法吗？我也在反思，我过生日那天。 大家一起吃饭，在座的人，要么是被带走，要么是被约谈。我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东边政法系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0: 技术还原的结果出来了，也进行了仔细的排查和对比。我们筛选出了30人，但大部分人不在海东，走访难度比较大，这些就是筛选出来的人。
1: 同志们，关键的时刻到了，我希望大家咬紧牙坚持住，一丝都不能松懈。首先对这30人做背调，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关系调查。咱们大家众志成城，打好这一仗。
2: 是。
3: 是。
1: 对于发生在东平市的这起恶性枪击事件。 市委领导高度重视，我命令从各分局抽调刑侦骨干，务必抓获凶手。
2: 是。
1: 另外，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对盘踞在东平的黑恶势力深挖细查，绝不姑息。

0: 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还是一名老检察官的，这点觉悟都没有吗？你只要没脱，这身衣裳就是代表检察院的形象，人家都拿手机拍你了，还在那嚷嚷，嚷什么呀？现在可倒好，手指人民群众大声呵斥的光辉形象一夜之间传遍天下。
1: 他们恶意剪辑，你只看了这段，你没看着说他把我爸气得高血压犯了，你也没看着他们推我妈，差点把我妈推地上的事儿。
0: 你说这些你录了没有？
2: 我不跟他们同流，
3: 你没手机啊？你要是录了，于情不就解决了吗？现在我没有多被动，你知道吗？
2: 小军，红亮，老人现在没什么事儿吧？
3: 没什么事儿。
2: 你看这视频啊，如果家里老人知道你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也得替你担心，不是吗？
3: 对了，你刚才说的拿手机拍你的人，不是你们村的。查过没有？是哪个村的？
2: 我跟谁查呢？现在村里这个情况这么复杂，你说我爸呢，你一辈子都没离开这个村，他都说他不认识，没见过。不好办，向军刚才说的没错，自媒体时代，网络时代，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可以拿出来拍你，人人都可以发到网上去，你怎么控制？ 我还是得给你重申一下，你在

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尤其是这种突发事件，你被别人误会，你受的委屈，被百姓不理解，这是你的职业应该承受的。

0: 行，你这样，你跟院宣传处的老宋联系一下啊，尽快把你了解的情况你知道这些，写成一个情况汇总，交给我，我就报上去。
1: 但领导，我现在专案组那边工作正是最吃紧。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舆情不解决好，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3: 哟，姐，你没走啊？嗯，
4: 我豆儿姐呢？跟阿姨出去了。哎，你过来。
3: 哟，哪儿来的古董啊？哎，
0: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
3: 那时候你就十岁。
0: 十岁？那小学。
3: 嗯，我记得我当时正好是高三。
0: 哦。
3: 从小到大都是我接你送的，就那天。
0: 不是早自习就是晚自习的，经常是要么是忘了，要么是顾不上接你。哪儿顾不上？我怀疑你谈恋爱去了。
3: 哎，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啊，你就经常在那学校门口哭鼻子。
0: 我哪儿哭鼻子？你别埋汰我啊！姐，说实话，咱爸呢，走得早，咱爸一心扑在工作上面，从小到大，我这吃喝拉撒、上学放学全是你在管。
3: 要是不管我，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大。姐，辛苦了。你要是这么知道感恩的话，那姐也请你帮个忙。
0: 你说，
3: 你姐夫那边转组也走不开，豆豆过去也得适应适应，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嗯，你能不能？
0: 跟我一起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帮我照顾照顾豆豆。二姐，我这个项目啊，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你也知道。那北京的那边有什么事，我都可以帮你解决，甚至你要是不行，我都可以给你请个保姆。但是你让我过去，我真有点走不开。
3: 你说的项目是新人，
0: 对，
3: 可以先放下。为什么？你姐夫的专案组啊，规模有多大，我不清楚，但是查了这么久，至少证明东平的局势很复杂，你不要趟这个浑水。
0: 二姐，是不是爸跟你说什么？ 姐，这事儿你别掺和了，行吗？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当然也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反正我自己有分寸。
3: 你要是有分寸的话，就不会现在还跟于天成有联系。
0: 所以就是爸让你来跟我聊的了，姐，你怎么跟爸一样？
3: 根本就不在乎我想要什么，你们只在乎自己想要什么。
5: 我实话告诉你，这个事我忙活了3年了，我不可能说放就放。
3: 我就把话撂着，你要是不听爸的，不听我的，这个家早晚会毁在你手里。你从小到大，爸给你擦过多少次屁股了？车祸的事儿，对你的教训还不够大吗？
0: 所以我不需要你们帮我，我自己能解决。
5: 解决？你怎么解决呀？交给我告诉你。 你要是继续这样下去，你们黑社会有什么两样呀？
0: 那你去举报我，你让姐夫来抓我。

平安过去的路上，他跟我说了你跟他讲的那个故事。这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也懂事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对了，你的衬衣简服我都给你洗好了熨好了，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银行卡加在结婚证里面，就放在床头柜的那个抽屉里，还有冰箱里被我添的差不多了。我买了蔬菜水果鸡蛋牛奶，都是你爱吃的。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但你

0: 你为什么突然想起了你的那辆小毛驴？你是说咱家那辆小摩托？还是二手的？现在特别怀念咱俩以前的时候，你骑着车带着我去看电影。 吃路边摊，压马路，那时候日子多简单呀。后来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买了房，官越当越大，日子越过越好，可感觉。 怎么就变了呢？任君，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
1: 别怕，把问题交代清楚，就会过去的。 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

0: 咱爸那边怎么样啊？
1: 没事，要不要安排个医院检查一下啊？
2: 没事，放心吧。

0: 他总放心放心的。上次爸妈体检是什么时候？
1: 不到一年。
2: 那个姐夫，这事儿我对不住你，我给你道个歉，我自罚一杯。
1: 哎，哎呀，你

姚韵，关于你的问题，还有什么遗漏的吗？没有了。我的事，我对任俊有影响吗？我想组织保证，这些事他完全不知情。 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我不想因为我连累了他。

0: 你这音讯处理的够快的呀，不是至少得48小时吗？这么快就回来了？哎，
1: 您该不会回来收拾东西的吧？
0: 专案提前领导让我继续戴罪立功呢。
2: 小王，哎，准备开始。
3: 好嘞，好嘞。这是监控录像的截图，已经高清修复过了。啊，我们也筛选出体貌特征极度相似且当天在矿区附近出现过的犯罪嫌疑人。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他经常往返于新世界垃圾场。 和天龙集团之间，根据我们的调查呀，这个垃圾场实际上就是天龙集团全资控股。我们也高度怀疑此人为矿难制造的犯罪嫌疑人。另外还有一条新的消息是关于王玉枪击案的调查进度。目前我们基本可以锁定枪手在行凶期间所开的汽车，也属于新世界垃圾场。我们看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叫熊磊，我们也很奇怪，怎么也查不到此人的银行、住宿、交通等。
4: 相关的社会信息，这也给我们的调查难度增加了很多。此人犯侦查能力极强。
5: 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义虎可能不是主犯。
6: 判处孙义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5: 你爸杀鸡都不敢。 开枪杀人呢，肯定是王大勇。
7: 从犯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

0: 想今儿认识。
1: 我也是。
0: 啊？
1: 我也是。
0: 前一段你刚帮人家掩盖矿难呢，你帮人这么大忙，你不认识他？
1: 我说过了，孙飞让我干的，具体帮谁我不知道。

你这样啊，我给你换个方法来。不聊这次矿难，说十几年前啊，就万川矿，这个人，再想想，认不认识？

0: 谁呢？
1: 要咱要想结案，从犯王大勇。
0: 谁？
1: 从犯王大勇。
0: 来，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1: 从犯王大勇。
0: 再说一遍。
1: 从犯王。
0: 是从犯吗？是从犯吗？

0: 祖坟王大友。要怎样强宁，真正开枪的是他，所以他是主犯。
1: 再说这个主犯王大勇，记录呢是保外就医还死了。
2: 那怎么这人现在活到现在呢？你跟我说，
1: 谁给治的？
0: 说不清楚。
2: 怎么说不清楚呢？
0: 说不清。
2: 来，你看这啥？这身份证，看没有？
1: 死人办身份证了，而且在你们单位、你们分局办的。
0: 不是我干的。
1: 那谁干的？不是你干的，谁干的？
0: 我没干。
3: 那你一定知道是谁干的，对吧？
0: 检察官同志，我没干过的事，我有权利不回答吧？
3: 知情不报，隐瞒犯罪事实，你觉得呢？
0: 那如果我检举你们不知道的别人的犯罪事实，算立功吧？孙飞亲自办的，他用他的权力填的资料，让户籍科走的流程，具体帮他操作的那个人员后来被他调走了。
1: 那这个人怎么就说从主犯变成从犯了呢？
0: 131强奸案根本就不是什么强奸案，当年万海跟那隔壁那个大成矿业有利益冲突，那个王大友就是大成矿业派的，他们冲着杀万海去。事发之后，篡改证词，颠倒主从犯身份，都是孙飞做的。有几件事儿，我在场。孙一虎在签他那个认罪笔录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边是一点光都看不到的。他小声跟我说，他要的就是这个死。还有杨正，这是邪了门了。后来他姑娘也当了警察，一五一看着他，就想起他爸。

0: 孙飞，你挺厉害啊！你这样的人，你怎么不早点把警服脱了呢？脱了多了无牵挂，多干干净净能干坏事，你怎么有脸穿警服呢？啊！
1: 这个人的身份我们现在很清楚，凶磊，王大勇，对吧？
0: 问你话呢，哎，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主犯，让你给变成从犯了，然后还给人弄了个保外就医，最后说人死了，是你办的？你咋办的呀？啊？
1: 他说的是131案，记得吗？他的身份证是你办的，你不可能忘了。
0: 你这么给人放了，你放一条狼出来呀、啊？逮谁咬谁呀、啊？出来干了多少坏事？哎，一个矿难，两死六重伤，还杀了王玉。
2: 你把他放了，他杀人了，你不也等于杀人？你手上沾血了呀？啊！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离开东平。

1: 老先生，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哎，书记，那什么，老谢，你先陪书记走。什么名字？王大勇是吧？我帮你办。
2: 能让一个人假死，你另一个身份活着，这么大的事你一个人干不了。孙飞，你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孙飞，咱别整这出。事已至此，你自己啥情况你最清楚，对吧？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孙飞，咱爷们点，痛快点，行不行？来说吧。
3: 你们都有谁呀？
2: 说话。
3: 谁是组织者？说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说话，13年前还是更早。
2: 咱能不能说话呀？
1: 孙飞，你想玩领口供吗？
2: 好。孙飞，那我就让你看看，说你领口供我能不能定你死罪难逃啊！
3: 我跟我同事，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不辜负你，我们一定认认真真对待你这个案子，给你判的实实在在，给你证的清清楚楚，我让你死的心服口服。

0: 你们俩的警号我都记住了，等我出去以后啊，我就投诉你们。
1: 程子健，你还以为你能出去呢？好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2: 证据呢？
3: 给我看看呀！

0: 而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害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5: 洪亮，来吧，该你了。
3: 这检查服穿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6: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6: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6: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今天啊，是我们的国民辣味休闲食品卫龙的品牌专场，欢迎各位。
2: 那个卫龙的小伙伴，在给我们的三号加油助威呢。
3: 好，报警！警！警！哎呀！哎，稳住，稳住！能不能用脚踩一下，踩一下，踩一下后面？哎呀，
1: 可惜。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子涵。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今天啊，是我们的国民辣味休闲食品卫龙的品牌专场，期待各位卫龙的小伙伴在赛道上的精彩表现。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3: 好的，今天呢是我们零食界抽象一哥卫龙品牌的乐爽专场。哇，
4: 好期待啊！因为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好伙伴就是吃的辣条啊、魔力爽啊，都是卫龙的。哎，我特别喜欢哦。
3: 如数家珍，对不对？哎，接下来我们卫龙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
4: 好，来欢迎卫龙的小伙伴们，你们好。
3: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
4: 好，来，我们一一做个自我介绍可以吗？这个团队的小伙伴先从那边开始可以吗？
3: 来，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卫龙的品牌负责人叶坤。
3: 嗯，欢迎。来，这位。
7: 大家好，我是卫龙魔芋爽的品牌经理，我叫王继伟。
3: 这个他喜欢吃啊，魔芋爽。来，这。
8: 大家好，我叫一秒，我是卫龙辣条的产品经理。今天呢，我们特地带来了我们宣传的新品小龙虾味大面筋，吃一口让你一秒回到夜市大排档。最后我还有我的口号，一秒不落水，冰箱带我归，冲。哇、
4: 哎、气势拉满啊。
3: 不是哪儿的小龙虾呢？我咋没看见呢？
4: 在这儿，这是新品是不是？
8: 是的。你这个小龙虾让你一口嗦出龙虾味，当你吃到这一口之后，你的满口的

0: 腔里面都会有那个龙虾汁的感觉，所以大家马上哦，等我。
1: 我没吃到，我不相信，除非今天在比赛之前拿到食物给我看才行。
2: 你不能随便吃，说了、一吃就一飞冲天了，就要飞到高台了，冲关了才能吃，好不好？来下一位。
1: 来下一位。

0: 到支持，
1: 谢谢。
2: 哦，他拿的是那个也是新品吗？
3: 对，
2: 臭豆腐，臭豆腐。
4: 人家这位就很懂事儿，你看这最起码把食物拿来了，对吧？来，拿来了就别拿回去了。
2: 哎，怎么这样？
4: 到兜里了，来吧，下一位。
2: 来下一位。
5: 大家好，我叫杨开龙，是公关部的，然后我也是安徽人，今天非常开心能参加安徽卫视的《男生女生向前冲》，我觉得圆了我一个梦吧，希望今天能够领一台冰箱回家，我为了今天的这个比赛吧。筹备了3个月了，所以我相信如果能过的话呢，也对我这3个月的训练成果的一个小的这个叫什么呢，证明，对吧？如果过了的话呢，我昨天看了大家还有那个竞速赛，是吧？我希望如果过了，我下次也可以来挑战一下。
2: 哎呦，
5: 谢谢。
4: 哎呀，
2: 等一下，准备了多长时间？
5: 我看昨天好像大家都
2: 不是，你准备了多长时间？3个月吗？
5: 3个月，对呀。
2: 请问你认识他多久了？
6: 两周，
4: 哎呀，
2: 小伙伴都不知道你准备了这么久啊！
5: 他刚入职，
2: 哦，这是新人。
4: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看我们节目应该看了十几年了，然后自己就练了3个月，今天你要上不去啊？我们老板在哪里？这月奖你扣掉啊？怎么搞的？
2: 好的，
5: 大先放出去啊！
4: 来下一位。
7: 大家好，我是卫龙的设计师魏瑞博，然后刚才他们所展示的包装呢，都是我们设计部门的小伙伴设计出来的，包括今天我们穿的这个队服也是我们设计部做出来的，所以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
2: 来来来，给你个时间，来给个模特步走一下，来
4: 来，
2: 动词大词，动词
4: 大词，这是你亲手设计的是吧？
2: 动词大词，动词。
4: 好，小伙伴们一起设计的。
2: 来，是设计师品牌，好吗？来，请就位，来这边请。
4: 来，
2: 好，
4: 我们这位，
2: 这位刚入职的叫什么名字？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人力中心的孟娇，他们都是负责产品的，然后我们是负责人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加入卫龙，和我一样带着对卫龙的期待的话，也可以找我来内推。
2: 人力资源部的 HR。
4: 哎呀，这是管人的实权部门啊。哎呀，好啊，
2: 好，
4: 来下一位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人力中心的冬雨，然后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舞台。我今天的目标其实是要把冰箱抬回公司，当然在抬回公司之前，其实还会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做分享。我们叫青春无畏，然后叫什么？青春无畏，热辣有为。我以为你会帮我接一下。啊，我们2027届全球校园招聘已经正式开始了，我们期待大家可以加入卫龙，和我们一起创造。

0: 零了，对吧？啊，你们现在就是面向的是大学生是吗？
1: 对的，我们面向的是2027届的大学生。
0: 好，欢迎大家。
2: 像我这样的优秀人才，可以把年龄稍微放宽一点，也无所谓的，对不对？啊，
0: 是的。
2: 好，来，下一位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杜浩天，我来自卫龙数字化中心。我们用数字化的工具为渠道赋能，将卫龙的美味带到千家万户。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卫龙，也多多支持我们。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加入我们，谢谢。
0: 好的。哎呦，
2: 这还有高科技的啊，来吧。

0: 赛在选手上。
1: 怎么着你感觉很委屈啊？我们这个报名非常热门呢、几十万人在报都报不上，怎么着了？
0: 既然来了我就一定要拿冰箱。
2: 对，哎，你这小编你不来亲自参加一下，你不了解常识情况，你回去怎么编呢？对不对？
1: 好，那就预祝你登顶成功啊。好的啊，哇，大家那个介绍真的是热情洋溢。
2: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深入的来感受一下我们卫龙的魅力呢？
2: 哎，是的啊，卫龙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问小伙伴们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选择了我们这么优秀的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呢？来
1: 啊，有人举手了啊，来小编上前一步、请回答。
2: 来，我看你怎么编啊，往实话里编啊。
3: 在之前他们各位的部门找到我们部门，我们部门内容运营，然后他们说想要给他们的新品打个广告，那么我灵机一动，我说要不直接给他们报名男生女生向前冲，让他们在舞台上给自己的产品自己打广告，那不是更方便？于是他们就来了，我也来了。
1: 好的啊，这个答案大家满意吧？满意的请鼓掌。好，非常满意。还有你刚才提到了说我们卫龙出了很多的新品还有爆品啊，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叶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来，
2: 是来叶总。
4: 是的，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卫龙辣条，然后魔芋爽，还有风吃海带，还有刚才说的何阿婆的臭豆腐啊，我们都是把我们美食的原点然后放到我们包装上。那我们这次来也是带着我们的企业使命来，奉献美味健康，分享乐爽时光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有一个冲击脚的新品呢，跟大家的契机非常吻合。那这叫男生女生向前冲。那我们冲击脚的口号是：卫龙魔芋爽，冲出你的爽！
1: 哇，这气势磅礴啊！我想问一下啊，这么多产品也是很受到很多朋友的青睐，我想问一下，它这个灵感来自于哪呢？
4: 这个灵感刚才讲过了，就是我们喜欢把我们街边小吃的，我们在餐厅吃到的美味，然后通过我们的生产，通过我们的研发，能够带到我们消费者的手上去，然后随时在包里面都可以揣上一包。所以我们的灵感来自于我们生活中的3000多种美食美味。
1: 哦，真的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而且我们发现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我们冲冲家族的这些主持人喜欢吃的这些卫龙产品，都是出自于这个团队啊。
2: 是的，
1: 谢谢你们。
2: 总结来说呢，就是大家这个喜闻乐见啊，大众喜爱的我们的食品。好，那接下来呢再问一个我们这个很多小伙伴嘛，尤其屏幕前的我们很多年轻人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刚刚我们提到了我们的校招，对不对？来吧，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校招有哪些优势，咱们卫龙能开出哪些条件。
5: 那我这里其实有叫三有和三个一。那首先说说卫龙的优势，我们的三个一是哪三个一？那就是我们是辣条的市场占有率第一，我们的魔芋爽市场占有率第一，我们的风吃海带然后市场占有率第一。
2: 我来再加一个第一，是不是待遇也是同行业里的第一？
5: 当然。
2: 好。
5: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我们的所谓的用人理念，那我们想要的叫做三有青年。那什么叫三有青年呢？请我的伙伴来做分享。
6: 突然又被 Q 了，都能当主持人了啊！我们的用人理念呢是三有：有思路、有潜力，最后一个一定要有干劲。当然了，我们卫龙是一个非常有开放包容的一个舞台，所以呢，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卫龙的话，快来报名吧。
2: 好的，好的啊。希望我们屏幕前的年轻小伙伴们有意向的啊，可以到我们卫龙来试一试。好的，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卫龙的小伙伴们到后场区做好我们一会儿比赛的准备。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啦。

0: 我们卫龙的小伙伴们这个装备都已经换好了，祝各位好运，接下来上转盘，
1: 加油，来请就位，
0: 各就冰场，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

0: 场的第一组小伙伴啊，已经准备要出发啦。
1: 好，
0: 完全停稳。
2: 好的，停稳之后感觉有人腿已经软了。
0: 好，一号刚才晃了一小下。好的，来上赛道。

0: 两边都可以选择啊，任选其一。哇，三号好凶啊，直接跑过去了。
1: 好，三号今年的年终奖加200啊，过一关加200。

0: 号已经通过。这是哪位？好像是我们人力资源部的吧。
1: 二号落水了。
0: 好，接下来是我们叶总。在这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叶总呢不光是我们卫龙市场的副总经理，而且人家还是二级运动员。
1: 好，来啊，因为刚刚初来乍到，到我们赛道上有点不适应。这一关的技巧呢，就是要踩中间大步啊，把重心降低一点，可以。好，非常好，来稳着一点。
0: 好，再来一下。
1: 慢慢找到感觉了。一定要踩在我们的飞碟中心啊，中心，好的。哎，
0: 可以，叶总已经慢慢找到感觉了。再来一下，
1: 好，来，
0: 走。
1: 我们三号、四号两位已经做好准备进
0: 来了。后面一位，我们的卫龙产品经理也落水了。跟刚刚孟娇小姑娘啊，你俩回去得检讨一下。
1: 来，我们三位继续前行，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好的，
1: 非常的稳健，好嘞，
0: 非常棒。来，四号小伙张华林，看了这么多年节目，今天终于来到赛道，好好发挥，不错。好，接下来是我们卫龙的叶总，叶总准备出发，叶总稳住，
1: 好，来，
0: 再来一下，
1: 手，
0: 叶总，哎呀，
1: 好，叶总在第二关落水啊，是这一组闯得最远的女士。
0: 哎呀，我都感觉之前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觉得这卫龙只有辣条，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产品。
1: 是的啊，而且呢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他们呢平时是注重采集啊，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美食，集结了上千种美食于一身。哎呦，好，所以呢很多朋友一

0: 这所谓辣条魔芋爽臭豆腐，
1: 总有一款适合您。
0: 好的，
1: 好，来了三号，这个头开得不错，来四号继续努力。
0: 哎，不得不说啊，我们卫龙的这俩小伙子确实很厉害。

0: 水了吗？只剩了一位了吗？来，请穿越时空之门，我们的三号，加油！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2: 欢迎来到我们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啊！目前你是这一组的独苗苗了。好的，祝感受一下。好的，尽量降低身体的重心。目前过得还是不错的啊。好的。这个虽然刚才我没有加入到前台主持人他们的讨论当中，但是我呢从小就很喜欢吃卫龙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休闲娱乐的时候还是看电视剧的时候，有的时候在这个向前冲的后台，哎，我们也掏出一点吃一吃，我觉得这个不仅味道特别好，而且呢还给我们带来了味觉上的享受啊。
0: 好，我们看到了场边啊，叶总和他的这个卫龙的小伙伴，哎，在给我们的三号加油助威呢。
2: 好，报警，哎，警，哎，警，哎呀，
1: 非常可惜。好的，非常可惜，我们第一组出场的小伙伴啊，没有一位登顶，什么原因呢？
0: 就是因为啊，出场的时候之前没有吃辣条吧，所以后劲儿不足。
1: 正确啊，光带了一堆零食来，最主要的辣条还没吃呢，对不对？
0: 是的。哎，
1: 一会儿后场去的小伙伴啊，上场之前先把咱的卫龙辣条吃了。
0: 好的，
1: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小伙伴。欢迎各位。哎呦，
0: 第二组，哎呦，我这精兵强将啊，来来来。
1: 是这位啊，我记住了，是五号这位，锻炼了3个月，对不对？
3: 忘记了这回事
0: 儿啊，
1: 忘记了这回事儿。前面我们五位跑的相对来说，我觉得呢也还可以了，但是呢就是前面给你们这个推开了道路啊，打了头阵，接下来能不能登顶就看你们五位了，是吧？
0: 所以
3: 加油！
0: 出场之前问一下，辣条吃了吗？
1: 吃了。
0: 吃了没？
4: 当然吃了。
0: 魔芋爽吃了没？
1: 吃了吃了。
0: 你呢？
3: 吃了。
0: 好了，你不用吃了吧，你都练3个月了。
1: 练三个月了。哎，
0: 不用了。好，
1: 今天上不去必须扣年终奖。
0: 好
1: 来，各位请上转盘。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5: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
0: 安全第一啊，一定要站稳扶好啦。哦，非常松弛，还打招呼，你看。
1: 这几位镜头感十足啊。这个向我们中间的镜头在打招呼。但是各位啊，这老盯住一个点啊，真的容易晕。咱这个眼神啊，这视角啊，得转换一下，切换一下。好的，马上倒计时结束。
0: 哎，你别说啊，我们这一关真的被他们闯出了新感觉。哎呦，转一下，
1: 要，
0: 对吧？
1: 多才多艺啊。
0: 好。哎呀。有备而来，这都研究了3个多月的是吧？我们的五号啊，杨总杨开龙。

0: 备战了3个月了。哎呦，好，要小心啊，因为前面有2位女士都在第一关落水了，我们要轻轻的，然后大步。好的。嗯，
1: 来，哎，小伙可以啊，刚才能看出来有点这个舞蹈功底。好，再来一下。接下来哪一位上？哦，接下来是7号，我们小编上。
0: 杨总还不上来啊？杨总，
1: 杨总说等他们都过去了，这样的话2个人可以在对面拉我，这个时候我再去。
0: 先派上哼哈二将是吧？
1: 不打无把握之仗，
0: 先给自己开路。好，你别说我们的小编啊，哎，有2下子哦。好，我们在赛道边的卫龙的小伙伴，
1: 这是我们专业摄像啊，卫龙的摄像大师，哎，
0: 在记录啊，精彩时刻。
1: 好，来，
0: 好，来了啊，这，哎呀，这过去了，哇，这很迅速嘛。
1: 杨总还不出手？杨总说我肯定没问题，我等到最后
0: 啊。来来，都闪开啊，给杨总闪开，杨总要冲了啊，来，杨总准备走。跑起来，杨总！
1: 哎，天天吃辣条，天天锻炼，哎，是可以啊。哎，我证明啊，就刚才这几步，最起码有1个月了。我们看看后面怎么样。
0: 好，欢迎来到我们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行为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要避开被投掷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1: 好的，继续走。哎呦，这一组我觉得实力确实很强。来，7号小编，哎呀，你看我们小编非常之灵活，这一组应该是吃了我们卫龙辣条来的。
0: 都问了吗？辣条魔芋爽都吃了，看多没有冲劲儿。
1: 但是对于我这种就平时不吃辣的朋友来讲啊，希望我们卫龙辣条呢可以研发一款不辣的辣条。
0: 声送给这个小分队啊，加油。好，来了。
1: 我喜欢吃那个酸甜口的，希望咱们那个卫龙产品研发部啊可以采纳小的建议啊，搞一款酸甜口的辣条。
0: 你的意思就是说辣条虽然叫辣条，但是可以多出几个口味。哎，
1: 是的，马上我就是酸甜味辣条的形象大使。哦，这一组可能全员都能到达10公尺门啊。
0: 好的。
1: 哎呦，可以。
0: 找准时机啊，出奖的时机非常重要。好的。好呀，真灵活。6号，恭喜你来到10公尺门。来，接下来啊，还是7号，我们小编。小编回去之后要把今天闯关所有的内容整合，然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小编说，我真的是每一关亲自参与的啊。好的，小心小心。哎呦
1: 哎呦，非常可惜，落水一位。
0: 还有啊，就是这里弧度比较大，间距也比较大，所以咱们的步履和力道要更大一些。
1: 哎，抓住，哎呀，这一下，快快低头低头。哎呀，尝试了很多次之后还是掉水了。第3关已经难住了我们2位小伙伴。

这个很好啊，这个手已经搭到了圆柱上，好，准备好走，可以。好的，还差一步，走了。恭喜又一位我们卫龙的小伙伴来到了时空之门，接下来

0: 种的身形来说，他平时应该是一个有这种自律啊，生活可能说有锻炼啊，有自律这么一个人。
1: 嗯
0: 嗯，来我们看看最后这一脚出的怎么样。
1: 最后一脚肯定没问题。
0: 好的，
1: 恭喜三位。
0: 三位啊，汇合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请就位。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欢迎三位卫龙的小伙伴来到赛道的后半程，我们继续加油，争取三位都登顶成功。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选手的表现，还是非常棒的，速度也很快。接下来的这一关，我们要找准位置，对，降低身体的重心。第一个球过得很好。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2: 继续加油，

0: 热就冰塔，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一鼓作气，好的，过来了。我们尽量跳到星球的中心点位，然后降低身体的重心啊，不能跳得太远，也不能跳得太近啊，要跳得刚刚好。稳住稳住，能不能用脚踩一下踩一下踩一下后面？
0: 哎呀，可惜。热就冰塔，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最后一棒啊，就看我们压轴出场的杨总。
2: 杨总稳住啊，杨总。

0: 好的，非常可惜啊，我们两组卫龙的小伙伴没有一个能够登上高台。
1: 哎，那不管怎么样，是不是比上一组要进步了很多？
0: 哎，那是的，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啊，平时亲爱的小伙伴们，在研发新品的同时，还要注意体育锻炼呀。
0: 是的啊，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女生组的比赛。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健身中
2: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天气不错，首先要开启的是女生队的比拼，让我们有请第一组闪亮登场，
3: 有请。
0: 欢迎你们，
3: 你们好，欢迎各位。
0: 好啊，出场是四位选手，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张思成，今年19岁，也是第一次来，有点紧张呀。
0: 第一次来难免会紧张，现在还在上学对不对？
4: 对。
0: 是怎么想着报名我们的节目的？
4: 是从小看到大，觉得安徽人长大就该来啊。
0: 属于他的成人礼吗？
3: 是的。
0: 好，二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李新路，来自安徽农业大学，目前是在读研究生。哦，
0: 很厉害，好好加油今天。
3: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三号选手，稍微往前一步啊，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6: 啊，大家好，我叫赖明珠，我来自合肥工业大学，
3: 目前是一名大学生。同学知道你来了吗？
6: 不知道。
3: 偷偷来的，就想闯关成功了再告诉他们是吧？
6: 对对对。
3: 好，加油啊，来认识一下四号选手，你好。
7: 大家好，我来自安庆，我叫曹红云。
3: 安庆的姑娘说话声音都很好听啊。
0: 是的啊，四位女生，我觉得首先今天第一组出场，我希望能够把好运带给他们，做一个开门红啊。
3: 是。
0: 开门红的组合交给你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3: 来，请就位。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女生队第一组的比拼开始了。
0: 有一位是闭着眼睛享受我们的转盘的啊，其他的三位呢，好像每一位的这个状态和紧张感都不相同。
3: 是的。这组有好几位都是学生，还有一位是刚刚成人就来了。
0: 我感觉四号都快睡着了，
3: 说明他很放松呀。
0: 来，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
3: 保持好平衡，先适应一下，左右两侧的赛道都可以走。
0: 哇，好平均啊，两位选择了最右边，两位选择了最左边。
3: 是的，大家看一下，两边的赛道都需要一定的方法。
0: 好，屏幕上的是三号选手赖明珠，今年21岁。哎，明珠啊，明珠落水了。好，关注一下场。

0: 两边赛道的两位选手呢，目前闯关的进度差不多啊，并驾齐驱的这一个状态。
1: 哇，四号很好哎。嗯。第一关过得非常的轻巧。
0: 四号应该是找到通关的感觉了。
1: 是的。
0: 好，四号率先来到第二关，稍作等待，等待队友的归队。
1: 好开心啊，通过第一关自己特别的激动
0: 啊。一号刚刚是利用了俯卧撑的方式来过了。
1: 确实我觉得左侧的赛道可能会更难一些。加油加油啊，
0: 来，四号可以帮二号一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方向调整一下。好，没问题，恭喜两位。一号也是本组

0: 一把，恭喜三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继续接受挑战。
1: 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首付，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四号很棒啊，我感觉四号是既害怕又坚强的一位选手。
1: 对，运气不错，时机选择得很好，当然实力也很强。
0: 好，一号也不错。
1: 哎，拉上一把。好的，两位顺利过关了。
0: 对，你说二号本来选择最右边赛道的，现在看两位成功了，就是瞬间跑到了这边来。
1: 可以，没问题。
0: 对，抓住，抓住。
1: 好的。今天女生队不错啊，我们后场区的各位选手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时机就是第二关过关的正确方法。
0: 是的，第一组四位选手，有三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
1: 第三关开始上难度了。
0: 难度很多啊，难点很多。
1: 对，
0: 比如说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不停旋转的障碍物可能会打到你。那当然呢，这个水枪没有喷，哎，所以说难度给我觉得好像也是降低了一些的。

0: 中女生对第一组整体表现的都很棒。
1: 对，这个前半程的速度不是最重要的，前半程稳定很重要。来，恭喜恭喜我们的四号曹红云率先来到时空之门。好，往下往下，对，哎，往下往下往下往下钻。好的，这个看节目和闯赛道还真的是从一个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0: 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好的，恭喜二号。
1: 好，两位好朋友汇合了，来共同等待一下我们的一号选手。
0: 同样啊，这一关的闯关要领给你进行一下提示，把中间这个小圆柱当成一个支点，踩一下快速的通过，通过的同时身体要往下。
1: 好，起身起身，不能再犹豫了，往下往下。好，哎 呀, 哎呀，
0: 这个圆柱上不能停留呀，各位选手。
1: 好，来恭喜两位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现场冲，请听口令。3 2 1

不能停留太久，否则容易掉入水中啊。好，有点危险，但是好在过来了，漂亮。后半程的三观相对于前半程的三观来说，胆子要大一些，对，扶稳了，脚踩上去，跳过去，跳到下一个圆柱上扶准，好的，再踩，再跳，扶稳，再

到水里去了。哎呀，好了，有请下一位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优势的啊。快要转屏的时候，对，速度加快，
1: 这完全速度没起来，
0: 没错了。
1: 好的，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第二组女生登场，
2: 有请。
1: 大家，
2: 各位好。
1: 来，按照序号的顺序，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是五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李雨洁，来自安徽阜阳。
1: 嗯，
4: 声音很甜美。我看了一下，你是教音乐的是吧？嗯，
3: 对的。哇，
4: 能简单的清唱两句吗？
3: 现在好紧张啊。
4: 那就不唱了，让你放松放松啊。
1: 对，他如果登上高台的话，让他唱两句。
4: 可以可以啊，我们这个节目绝不为难选手。
1: 对。嗯，
4: 好，来认识一下六号。
5: 大家好，我叫刘雨欣，来自安徽蚌埠。哇，
4: 个子好高啊。
1: 对，子涵身高应该有
4: 1.75米。
1: 他比
4: 差不多
1: 一点点，对不对？他身高很高，你有多高啊？
5: 1.73米，
4: 闯关很有优势。
1: 有优势，好，我放心了。来，七号选手。
6: 大家好，我叫王晶晶，我来自安徽滁州。
1: 来自滁州的朋友，第一次来参加比赛吗？
6: 对。
1: 是不是有点紧张？
6: 很紧张。
1: 放松一点，好不好？紧张很容易落水，放松可能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好吗？
6: 好。哎，
1: 八号选手。
7: 大家好，我叫吴小军，我来自安徽合肥。
1: 他很有控制能力的一位，
4: 怎么了？
1: 上来就拿我的话筒啊！希望你也可以掌控我们的赛道，好不好？
7: 谢谢。
1: 来，准备好了吗？四位，来，请上转盘，做好比赛的准备。
4: 加油，请就位。
1: 好，比赛正式开启，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实很多选手来到我们现场之后会发现，怎么跟我想象当中的不一样啊？
1: 对，怎么跟屏幕里看到的不一样呢？
0: 这条赛道怎么这么长呀，这么高啊？
1: 但不得不说，各位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今年据统计，我们有将近60万人报名，
0: 是
1: 他们能够来到赛道，来到现场，很幸运。来，

0: 队组相当的团结啊，是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
1: 是。
0: 好，我们的六号选手刘雨昕，
1: 刚刚有介绍，他个子比较高，所以第一关闯起来是有优势。哎，小心小心，这幸亏你腿长啊。但别着急，第一关过得稍显着急了一些。好的，好，
0: 不错，恭喜，稍作等待。哎呀，没关系啊，落水也快乐。
1: 不知道现在会不会后悔？
0: 没有唱一曲。
1: 对，没有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没关系，下次再来。
0: 哇，感觉他唱的还蛮轻松的。
1: 是的。
0: 好，找准了方法很重要。
1: 很好。
0: 来，恭喜。恭喜七号选手和六号会合，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关注一下场上八号选手的表现。
1: 尽量的往中心点踩过去，好的，越闯越好了。恭喜三位顺利通过第一关，来到第二关。
0: 来，第二关难度升级了，各位好好把握。
1: 第二关都选择从左侧通过。哎，别着急，刚刚抢了一步啊！哎，这次要走了。
0: 他虽然落水了，但是他动作还蛮好看的。好，上赛道之后
1: 顺着往上走。
0: 哎呀，这时机完全没找到。你看，如果你乱了，如果你快了，如果你慌了，你就

0: 不稳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0: 有惊无险。
1: 可以可以啊，
0: 恭喜七号来到第三关接受挑战，果然是舞蹈表演专业的，节奏感身体的柔韧度都不错。
1: 目前这一组就剩下这一位选手了，
0: 往下钻。好的，一上赛道啊，尤其第三关就迅速地找到了通关的技巧和方式。好，时机来了，别错过，往下

0: 女生的逆风翻盘也非常的精彩，
1: 这全是平时的积累，舞蹈表演，
0: 对，
1: 这腿部力量是够够的。
0: 他刚刚就是闯关表演了，
1: 非常厉害。
0: 可能你犹豫的0.1秒钟就会导致你落水。好的，稳扎稳打，来恭喜恭喜我们第二组女生的代表选手。好，有请7号选手王晶晶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尝试一下。
1: 这一关的口诀就是左左左左左。
0: 哎，没错。所以我们踩上去之后一定要往左偏，来，速度再提一点。
1: 不错不错，
0: 还可以，稳住。好的，漂亮。这个音乐咱虽然听不成了，但是舞蹈还是可以来欣赏一段的。
1: 是的，而且她是第二组女生的代表。哎，
0: 好，脚踩上去，踩上去，找准时机跳过去，稳住，不要着急，脚踩上去，然后再跳，哎跳，哎跳，

0: 两组女生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目前呢还是没有选手登上高台。
1: 是的，
0: 但我觉得之后出场的各位女生应该是能够学到不少，
1: 期待一下。
0: 接下来看一看男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好的，比赛继续，接下来继续开启咱们男生组的闯关，来吧，有请我们下一组小伙伴。
3: 好，欢迎来我们这组。
2: 好，来这一组呢，我们先自我介绍啊，来，我们从一号开始。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侯细杰，来自江苏徐州。
2: 好，这位呢也是我们新大学生吧？
4: 对，是的。
2: 今年刚刚考完吗？
4: 对对。哎呀
2: 啊，这考试一完，顺利参加我们的向前冲，机会非常棒，非常幸运，今天好好闯关，好不好？
4: 好的。
2: 来，二号。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志龙，来自安徽宣城。
2: 好，来，三号小伙伴。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铜陵，我叫王龙文。
2: 好，今天来到我们赛道之前做准备了吗？
6: 做准备了。
2: 做准备了，一直看我们节目是不是？
6: 对。哎
2: 呀，好，没问题啊，今天一定能登顶。来，剩下两位小伙伴我们认识。哎，
3: 我发现我靠近我的这两位啊，身形比较魁梧。来，四号叫什么名字？
7: 晨晨啊，来自湖南益阳。
3: 湖南的朋友，刚才你出场，你和别人不一样。别人就是微笑，你还发出两声怒吼，是什么情况？
7: 男人要猛哦！
3: 哎呦，就喊出了自己的气势。那今天有没有这个信心来登顶呢？
7: 我登顶的时候还身上要是干的。哎呦
3: ，这个大话说。
2: 湖南的朋友啊，真是厉害呀、啊！
3: 那全是厉害啊！加油加油，来，五号是来自哪里朋友？
8: 安徽阜阳。
3: 哦，我们阜阳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呢？
8: 孙家乐。
3: 孙家乐一看这个身形应该是练过体育的，说说自己最强项是什么？
8: 最强项跑步吧。
3: 跑步。而且呢练过体育四项。哎呦，
2: 可以。来吧各位小伙伴，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好的，转动起来。刚才四号这位小伙子放出了狠话，登上高台并且身上不沾水，

0: 好的，现在出发啊！各位都是，我看都走上了右边赛道。哎，我们这位肤蓝的小伙儿啊，这走的是左边。
1: 哎呀
0: ，天空水上漂，小伙儿，
1: 这能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小伙儿？
0: 哎呀，小伙儿说，我都放出了狠话呀。小伙儿说，我现在纠正一下啊，我讲的是我头发不沾水。
1: 还不错啊，因为根据我们的赛制规定呢，就是如果你这腰以下全部落水了，那对不起，就是视为淘汰。还好，小伙儿把自己拽回来了。
0: 我的脖子以下才是腿，脖子以下都是腿。
1: 真的要是都到脖子了，你怎么能回得来呢？回不来了，是不是？全部落水啊！来，我们这几位，小心啊！

0: 没关系的，调整啊，调整应该回来。
1: 哎呦，
0: 应该把腿迅速收回来啊！来四号，好的，四号这个步伐还是非常稳的。来五号，我们的体育生。

0: 健步如飞呀、啊！哎呦！
1: 那我们湖南小伙从小都练习武功吗？这是轻功水上漂。
0: 好，来，还有一位啊。好。哎，去哪？哎呀！
1: 小伙已经转晕了，迷失了方向。
0: 孙家乐啊，也是我们的种子选手，这一组的练过体育四项。
1: 好的，向前。

0: 位可以通过时空之门。
1: 恭喜。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

0: 请听口令。3, 2, 1
1: ，Go！ 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努力。好的，没问题，一号。今天到目前为止，男生组还没有登顶的选手啊，所以我们把希望放在你们三位身上，加油！一号也是我们这一组当中最年轻的选手，才18岁啊，是一名学生，正是闯的年纪啊，稳住！前面几个星球过得都不错啊，好嘞。走，好的。还剩两个，我们也不要在星球上等的时间太久啊，因为它是一直晃动的。对，稳住。还有最后一个。一鼓作气。走着，好的。不管选择冰茶还是太空舱，我们尽量都使出浑身的力气报警。来，这还没报到，可惜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加油！好的，没问题。调整一下。稳住。好的，速度还比较快啊，稳住啊，好嘞。看看你的选择，太空舱的话，手抱的同时脚也可以夹紧啊。提前开，没落稳啊！
0: 哎呀，已经力竭了，抱不住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好，这是一位种子选手啊，你看他出场的方式就不一般啊，做点热身运动，走着。好的，过来了，是在考虑什么吗？考虑一鼓作气，还是一个个过是吧？好，我们还是保稳啊。因为你比较高，所以身体重心要低一点。哎，对了，低一点的话会稳一点。还剩两个，加油。好的。不着急选啊，先可以用手去摸一摸，感受一下。报警！哎呀！

0: 非常可惜，刚刚这一组呢也没有人能够登顶。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下一组的表现。好的，欢迎五位。
1: 好，来我们这支小分队啊，来先自我介绍好不好？来
0: 好，来自我介绍，六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马肖南，来自安徽省萧县。萧县的人，萧县的情，萧县的人民最热情，欢迎大家来萧县游玩。
0: 哎呦，真可以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位小伙呢是跑全马，成绩是3小时52分钟。来到我们赛道啊，很多朋友呢是跑半马的，全马的真的少，这绝对是实力型选手，好好跑好不好？
2: 没问题。
0: 好，来七号。
1: 来，
3: 大家好，我叫刘玉林，来自安徽六安，今年22岁，谢谢。
1: 好，所以你也得编一个，六安的人，六安的情，今天闯关行不行？
3: 行。
1: 好的，
0: 好，
1: 来下一个。
0: 来下一位，八号。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孙古峰。
0: 叫啥？
1: 叫什么？
0: 孙古峰，
1: 孙大哥。
0: 不是，我听着孙悟空了。
1: 孙悟空
0: 吓我一跳。
1: 可以。
4: 对，我好多人都喊我孙悟空。
1: 是的，是他的兄

0: 马孙悟
1: 空，孙悟空五谷丰登的古风
0: 啊，很好，来，
1: 好，来下一位九号，
2: 大家好，我叫李俊杰，来自安徽合肥。
0: 俊杰，21岁，
2: 对，
0: 平时有没有喜欢的运动？
2: 平时喜欢打篮球，打打羽毛球。
0: 好的，今天看你了啊，来十号小伙。
3: 大家好，我叫王伟，来自安徽合肥。
0: 是这样的啊，我们这组是今天最后一支小分队了。
1: 是的。
0: 目前我们有几分，世伟？
1: 目前0分。
0: 零分？我带队怎么能是零分？哎呀！所以你要不要登顶？
3: 要。
0: 你呢？
2: 必须的。
0: 你？
2: 必须的。
0: 你？
1: 要。
0: 什么？
1: 要。
0: 要啊！你呢？
2: 包登顶的，
0: 包登顶的，
1: 好，
0: 好，那我们就这样啊。高台上的彭一涛，请你做好准备，舞台冰箱。好的，就这样啊。
1: 来，各位小伙伴，请上转盘，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
3: 高台收到啊，高台已经收到了，静静的等待五位勇士，每一位都能登顶成功。

0: 走在前面的是我们的六号马肖南。好的啊，这个步子是大，但是感觉有些摇晃啊。好的，好，来，我们的孙大哥来了，不错啊，非常轻盈。九号俊杰，
1: 孙大哥平时喜欢钓鱼啊。来，这位九号，
0: 不仅是喜欢钓鱼，我们孙大哥还喜欢游泳。其实游泳是一个能够充分锻炼全身肌肉的一项运动，就四肢力量都可以用得到，而且呢，它是一个很均衡的体育运动项目。王浩运只有18岁，好嘞，哎，
1: 哎呦，太可惜了，一脚蹬下去了。
0: 是的啊，这个年纪比较轻，所以可能预判能力不是那么强，非常可惜啊。来，我们四位继续努力。先观察一下扇叶的运动轨迹啊，对了，找准节奏，好的，手也用上了，不错啊。

0: 好的，继续第二关，四位。哎呦，可惜第一关落水一位，第二关落水一位，还剩三位，各位继续加油。好的，来，我们向前做好准备，走，可以的。
1: 好，

0: 请三位穿过时空之门。
1: 好，还有三位啊，加油！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来了啊，先听口令再出发。
2: 好，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加油，争取我们把这三分都拿到啊！6号，27岁啊，是一名工程师，喜欢跑马拉松，全马的成绩是3小时52分，所以速度方面应该还是不错的，就是看稳定性，哎，很稳啊，稳扎稳打的每一步。好的，漂亮，哇，这是标准的过关方式啊，很好。那这一关能不能也成为标准的示范？好，报警，报警，报警！
0: 哎呦呀！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来，加一点速度啊，一鼓作气。

0: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
3: 好，这是我们的大哥吗？孙大哥。
0: 师傅。俺老孙。
2: 来也。
3: 来也，来高台。
2: 好，稳住。全村的希望了啊！这位是，
3: 是的，是我们的五谷丰登大哥，孙谷丰大哥。
2: 孙大哥的爱好也很特别啊，平时喜欢钓鱼、游泳。加油！
3: 就是对这个报纸，有了，有了，有了。哎呀！

0: 非常可惜，今天本场男生没有一位能够登上高台。那么接下来把希望转向我们女生队那边。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好，欢迎回到女生队的精彩比拼，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组登场，
2: 有请，
0: 欢迎大家。哇，这一组好年轻啊，
2: 而且好开心啊。
0: 对啊，状态不错不错。来，按照序号从小到大介绍一下自己。一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孙振霞，来自安徽安庆。
0: 你有点紧张？
3: 对啊，
0: 因为我看到你的面部表情在微微的颤抖，为什么会紧张呢？
3: 因为第一次参加呀。
0: 第一次参加，那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前车之鉴了，他们落水你应该汲取经验，能不能今天好好表现一下？
3: 可以的。
0: 好，来，二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姜慧芳，来自安徽池州。
0: 池州的朋友，你觉得今天这个赛道漂不漂亮？
4: 漂亮。
0: 因为池州啊真的也非常的美丽，我觉得他来到向前冲也是赚到了，感受不一样的风景。
2: 是的，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三号。
5: 大家好，我叫陈小月，来自安徽芜湖。
2: 芜湖的朋友感觉好温柔啊。
0: 我今天就希望你啊能够呜呼起飞一下，行不行？
5: 行。
2: 一会儿上了赛道就换了一副面孔了。
0: 对，
2: 来认识一下四号。
6: 大家好，我叫方一婷，来自浙江安吉。
2: 安吉的朋友也是一个旅游胜地，
0: 对，
2: 避暑纳凉的好处。

0: 安吉的白茶非常的有名啊，而且四位啊，他们都认识啊，他们都在一个宿舍，
1: 这不只是认识了，
0: 大学同学还是宿舍舍友，
1: 对
0: 对，
1: 你们寝室一共几个人啊？
2: 一个五个，
1: 那还有一个呢？
0: 对，另一个是怎么了？没来
3: 去三亚了、
1: 旅游去了。好，那这个没有唯一没有来的室友，对你们四位有没有什么要求？
2: 别掉水就好。
1: 我觉得四位至少搬回去两台冰箱吧。
0: 是，他们说别掉水。那其实你拆解一下这个意思，不就是说可以
1: 登顶吗？
0: 登顶吧。
1: 对啊、
0: 期待四位年轻的选手好好闯关，好好表现。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1: 加油！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这不只是认识了，
0: 大学同学还是宿舍舍友。
1: 对
0: 对，
1: 你们寝室一共几个人啊？
2: 一个五个，
1: 那还有一个呢？
0: 对，另一个是怎么了？没来
3: 去三亚了、
1: 旅游去了啊。好，那这个没有唯一没有来的室友，对你们四位有没有什么要求？
2: 别掉水就好。
1: 我觉得四位至少搬回去两台冰箱吧。
0: 是，他们说别掉水。那其实你拆解一下这个意思，不就是说可以成功登顶吗？
1: 对啊、
0: 期待四位年轻的选手好好闯关，好好表现。来，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1: 加油！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四位是大学室友。哎，我觉得大学室友是特别特别难忘的经历和感情。
0: 对，是不是又勾起了你的大学的回忆？
1: 好，那一晃好多年前了。
0: 我们俩应该差不太多，我是2011级。
1: 我10级，我怎么还比你大一级呢？
0: 我复读了一年。
1: 我上学早。
0: 这个回忆，这个大学的美好时光，
1: 对，
0: 真的历历在目。
1: 因为你看，大学的时候是我们最年轻，对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的时候。
0: 来冲吧，各位年轻的选手。
1: 是的，一个寝室的。
0: 那这是一种怎样的缘分？一个大学，一个寝室，这本来就是一个很概率很小的一件事儿。然后呢，又一起来闯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是的。生活当中又增加了一次难忘的经历。哎。好，这一步稍微迈的小了一点儿，下一步可以再尝试一点啊。
0: 是的。
1: 对了，
0: 这赛道上的四号选手方逸婷呢，是来自浙江湖州的一位朋友。后面呢三位啊都是咱们安徽姑娘。
1: 是的。
0: 后面谁落水了？来，不要受到影响。好，
1: 都没来得及看他是怎么落水的。
0: 三号落水了。
1: 好，先适应一下。
0: 这应该是刚刚三号落水，给他造成了一些心理压力。
1: 是的。对，你看非常好呀，没有问题的。
0: 他很瘦，而且腿又长，对吧？所以我觉得他闯起来还是蛮轻松的。
1: 一定要相信自己。哎，好的。
0: 有时候是你自己觉得你不可以，但其实你尝试之后呢，你会发现你是可以成功的。
1: 对。
0: 好，一号也上赛道了，来，接下来应该要恭喜二号选手来到第二关。一号表现也不错。
1: 加油！
0: 一号选手孙真霞来自安徽安庆，当然四位选手呢都是来自合肥师范学院的，学的是经济统计学。好，好朋友帮助啊，来到了第二关。
1: 第二关一定要注意时机和方法。

0: 往前走，别犹豫，漂亮，时机很好，接上。
1: 哇，不错，时机不错啊。关注一下一号的表现，你的两位好舍友都在这个平台上等着你。
0: 很好很好，就是这个时机，加油，
1: 来动一把。好的
0: 好的，
1: 来，恭喜三位集结，开启我们的第三关挑战。
0: 注意躲避。
1: 四号选手方逸婷啊，率先来到了赛道上。哇，他眼神好专注啊。
0: 很好，就是这个方法，就是这个速度，
1: 就是这个状态。
0: 今天几位也是抱着必胜的决心，这里不适合停留，一定要及时躲避。
1: 要提醒一下第三组场上的三位女神，目前女生还没有人成功登顶。

0: 恭喜四号率先通过。
1: 好，目前在赛道上的是二号选手，他选择坐在了这个支撑点上。让自己转了一个圈儿，
0: 这一看就没少看咱们的直播。有很多选手会在这一关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1: 他这个方式很特别。
0: 对，
1: 他这个好像我想好想唱一首歌啊。
0: 什么歌？
1: 旋转飘

0: 次提醒大家，中间这个小圆柱千万别停留。
1: 好的，没问题了，来，恭喜三位，恭喜三位一起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的，欢迎三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啊！后半程我们是单人赛道，一个一个

0: 好的，下一位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好的，下一位请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继续加油啊！目前，这一场女生跑的最远的距离就是你面前的这一关了。好，找准机会再跳，好的，稳住啊，跳上去再跳过来，好的，
1: 不错，
0: 这个
1: 应该是目前女生队跑到最远关卡位置的选手。
0: 是的。这个等了这么久，高台终于要上人了啊。加油。这个我觉得今天他们整个宿舍表现真的很棒，
1: 很团结，
0: 对，很团结，而且呢每个人感觉心里面都是有想法的，看过我们直播

0: 有技巧性的，加油，离高台只有一步之遥了。继续往前，一鼓作气，脚可以使点力气啊，对，用手去抓，好，这最后的攀登需要用点力气啊，加油二号，如果你登顶成功了，将成为今天这一场第一位登顶成功的女生啊，这个荣誉不得了，所以加油了，小心瀑布，稳住别动，稳住稳住啊，二号，我们再给二号一次机会啊，对，对，我们再试一下，二号都到这儿了啊，
1: 顶住压力啊，这个目前女生队还没有人登上高台，我们还没见到。
0: 好的好的好的，稳住二号，可以的，你可以做到的，二号稳住，好的，拍下按钮，来到这儿了，缓一缓缓一缓啊，喘几口气，怎么样，感受如何？
2: 好累
0: 好累，我们都看出了你很累，但是最后一关克服了万难啊，挑战了自我，最终还是站在了高台之上，对不对？怎么样，我们赛道好玩吗？
2: 好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一趟来得很值得，是不是？
2: 对
0: 啊，最后一关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传授给还有一位没有登顶的选手，你的室友？
2: 抓绳子抓紧一点，脚不要打滑，不然就会像我这样。
0: 好，那我们再次恭喜二号登顶成功。

0: 接下来比赛继续，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加油。对，稳住。哎，
0: 哎，哎呀，这个脚下的步伐没起来啊，这个速度。

0: 好，
1: 拿到这至关重要的一分啊，我觉得还有一组选手应该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经验。
0: 是的。
1: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女生登场。
0: 有请。你们好。
1: 欢迎大家，欢迎
0: 欢迎。
1: 有请。来，按照这个序号，从小到大，五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文亚，来自安徽淮南。
0: 今天是最后一组选手了，好好表现，好好加油哦。
1: 好，六号。
0: 六号，
3: 大家好，我叫周苗苗，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
1: 好，七号。
4: 大家好，我叫冯涵，我来自安徽合肥，
1: 欢迎你的到来。
5: 大家好，我叫左一梅，我来自安徽合肥。嗯，
1: 子涵有没有发现？嗯，最后一组女生她们的表达能力非常好，非常的流畅，而且且自信。
0: 是的，
1: 所以
0: 因为前面拿下一分了，
1: 对，
0: 这一组好好加油。
1: 好，好好加油，请上我们的转盘，做好比赛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女生队最后一组选手，看状态感觉也都不错。
1: 是的，这个前面有成功登顶的选手啊，嗯，势必会给他们增加不少的信心。
0: 是的。
1: 看一看今天最后一组女生能否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0: 站稳扶好，时间马上就到。
1: 好，时间到，有请各位开启你们的闯关。

0: 飞上赛道，大家思考一下，要选择哪边的赛道更适合自己呢？
1: 好，第一关大部分都会选择右侧，好像我们看起来感觉右侧更容易一些。
0: 对，首先来到赛道上的是五号选手王文亚，啊，这个文亚生活当中是一名花艺师，我觉得作为一名花艺师来说呢，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1: 是的，所以闯关的时候呢，也不用太着急，稳扎稳打。好的，很稳。
0: 好的，五号的赛道已经过半啊，表现不错。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六号选手也已经来到了赛道上，
1: 很好，这一组女生你追我赶的。
0: 好，七号这个时候我觉得也可以上赛道了，来恭喜五号率先来到第二关的平台。
1: 稳一点，我相信大家第一关一定没有问题。学习一下前面的方法，尽量的往中心踩，手脚并用。
0: 哎，刚刚这一步其实有些脚下打滑。好，目前来看今天第四组女生的表现非常的稳定。来，七号关键时刻拉一把。好的，三位都已经汇合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场上八号选手的表现。
1: 可以，不管用什么方式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控制好力度。这个距离比较远。好的，
0: 好，恭喜四位汇合，共同开启你们的第二关。

0: 这个时机不好，来不及了。看好时机。哎，接上吗？哎，哇，
1: 这是一个花式闯关了。
0: 这两位时机都不太好，后面七号、八号要及时的调整。
1: 哎呀，七号是直奔水中而去。这个七号、八号是好闺蜜，闺蜜落水了。这，哎，不错，来抓住，抓住，果然是闺蜜啊。今天女生队的表现就是这样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感谢所有冲客的精彩表现。
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3: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好的，记得每天中午的11:45准时锁定我们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1: 再见，
0: 再见。
6: 我们11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7: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8: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7: 回答我。
6: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7: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8: 谁才是黑社会？

0: 警察府转了二十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2: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0: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3: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2: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4: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2: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6: 做人讲良心，诚信。

0: 诊晚期肺癌，生命就只剩下倒计时和煎熬了。
1: 针对不同类型的肺癌，靶向药物免疫治疗让部分患者带瘤生存多年。
0: 都说肺癌一查就是晚期，真是这样吗？
1: 别急，节目里我会说，记着来找答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家军做客演播厅，直面晚期肺癌，听听李主任的肺腑之言。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子涵。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李家军主任，欢迎李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嘉宾呢，也是老朋友盛开燕，欢迎你。嗯，
3: 大家好。
0: 肺癌呢是我国最为常见的一种癌症，严重威胁到我国居民身体健康。很多人在得知自己得了肺癌之后呢，都会感到很焦虑。但是真正崩溃的瞬间是听见晚期这两个字。可是大家真的了解晚期肺癌吗？晚期肺癌真的没救了吗？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今天来请教一下李主任。李主任，请您来解答一下。
1: 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确实是遇到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患者。那他们无论是拿到体检的一个 CT 报告，或者是在医院住院的检查报告，上面写了肺癌或者是肺恶性肿瘤，他就觉得自己没救了，可能是晚期了，先自己选择了放弃。

0: 像我在临床当中，我们也在前一段时间也遇到一个病人，60多岁的一个老年男性，他是因为体检，平时自己身体状态都是非常的健康，那一次体检呢，就是 CT 报告上面写了肺部有占位性病变，他自己就是上网上搜索，觉得哎呀，我这肯定就是晚期了，没得救了，然后在家属的再三的这个劝说下，然后我们给他进行反复的沟通，告知肺部占位不是说就一定是晚期了，还是有办法治疗的。那我这个病人呢，通过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做了手术，术后做了一些巩固性的一些治疗，那恢复得非常好，现在像健康人一样。我们的医学也是在不断的进步，肺癌不是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可怕，那么绝望。那随着我们现在诊断的手段以及我们新的药物不断的研发研究不断的突破，我们晚期的肺癌患者5年的生存率已经从化疗时代的5%提到了现在的将近30%，患者活过5年的这样的一个生存期已经逐步成为现实了。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呢，也遇到过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患者，他在跟我们医生配合非常积极的这种治疗的情况下，那能够及早的做好诊断，做好治疗。那患者呢，现在我们长的生存的患者有5年的，也有10年的，甚至10年以上的患者都是非常好，而且呢，一些年轻的患者他已经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岗位，能够参与工作，融入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当中。
1: 听完李主任的介绍，尤其是后面的这个病例啊，就是经过治疗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我内心觉得特别的感慨，也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医学一直在进步，而且它进步的速度可能我们老百姓普通人已经跟不上了，因为进步的太快了。所以也想和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面临这个问题，请不要轻言放弃。今天的医学每天都在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往前走。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李主任带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晚期肺癌，它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晚期真的是说来就来吗？
0: 实际上呢，晚期的肺癌不是说来就来的，因为我们的疾病它从发生发展都是要有一个过程。我们的肿瘤细胞它是不断的在倍增，那么随着肿瘤细胞的发生发展，然后到一定量的时候，那才能会转移到我们一些远处的一些器官。那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个图例和大家解释一下。那像我们在这个肺里面，如果是左肺的一个肿瘤，那么在我们对侧的右肺也发生了一个肿瘤，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说是晚期可能性非常大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血液的一些途径或者是淋巴的途径转移到我们的淋巴结，或者是转移到我们的脑部啊、肝脏啊、骨骼啊，那这种情况呢，才是属于晚期的肺恶性肿瘤。实际上这个要非常长的一些时间，我们患者朋友呢，只要积极的检查，定期的体检，大多数患者呢都不会那么容易发生到晚期的一个肺癌。我们肺癌呢主要是分为两大类，我们通常所说的呢叫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那在非小细胞肺癌里面呢，又分为腺癌、鳞癌、大细胞癌等等多种的这样的一个病理的一个亚型。那我们非小细胞肺癌呢，占我们肺癌的大概85%。那我们今天所说到的晚期的肺癌呢，一般是指3期以后的，像3期C、3期B和4期的这样的一个肺癌。3期呢，我们通常讲的也叫局部晚期，那是指这个肿瘤细胞扩散在邻近的组织。那么4期的一个肺癌呢，就是通常所说的已经发生了远处的转移，比如说转移到我们的大脑，转移到骨骼，转移到肝脏、肾上腺等等，这些呢形成转移性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病灶，我们才能称它为转移性的，也叫做晚期的一个肺癌。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呢，它是一种侵袭性比较强的这种神经内分泌的肿瘤，那占我们肺癌的15%左右，那生长呢比较快，这种肿瘤呢侵袭性比较强。小细胞肺癌的分期呢，我们主要把它分为局限期和广泛期。那广泛期呢，是指跟我们非小细胞肺癌是一样的特征，也是已经转移和扩散到我们的胸腔或者是胸腔外的器官，那一般呢就属于小细胞肺癌的晚期。那小细胞肺癌的局限期呢，通常是指呢这一部分呢还是在局部的组织和器官，没有离开我们的这个胸腔，那么这个呢就属于局部的局限期的这样的一个小细胞肺癌。

0: 肺癌。
1: 您刚才提到这个肺癌转移到脑部，或者说转移到骨头，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能单纯的定性为肺癌本身了，而是说可能是脑癌或者骨癌了呢？
0: 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遇到，会有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通常所说的转移出去的这种肿瘤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继发性的一个肺癌，它和我们本身器官发生的原发性的肿瘤是完全两个性质不同的肿瘤。那比如说我们转移到骨头，我们就叫做骨继发性恶性肿瘤。那如果转移到脑了，我们叫脑继发性恶性肿瘤。那如果转移到肾上腺，我们叫肾上腺的继发性恶性肿瘤。它的这个细胞的来源呢，还是来源于我们原发部位的肺癌的细胞，那么通过血液或者淋巴道来进行转移，是新生的这样的一个脏器的疾病，那么它只是一个继发性的一个肿瘤。
2: 刚刚李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肺癌的两大类，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那么这两个类型哪种更严重呢？
0: 那实际呢这两个呢它都是属于肺的恶性肿瘤。那非小细胞肺癌呢它的这个生长速度呢相对要慢一些，那小细胞肺癌呢生长速度呢相对要快一些。每个肿瘤都有各自的病理学和生物学的特征，那对我们人体的这个侵害性也是不相同的。
2: 我觉得在于一个外人看来啊，就是不懂这些专业术语的人看来，就不管是哪一种发展到晚期都让人觉得特别的揪心，特别的担心。那这个晚期有没有一些可以预警的信号呢？好，我们看到上了一个道具，有晚期肺癌的症状，我们请李主任来具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晚期肿瘤的它的症状还是非常多的。我们今天呢就是列举几点。那最常见的症状呢就是一些比如咳嗽。那这种咳嗽呢和我们普通的感冒咳嗽实际上是不太相同的。第一点呢就是咳嗽时间稍微要长一些，那以干咳为主。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普通的抗感染啊或者是一些止咳化痰的药物治疗以后呢，咳嗽不能缓解。那像这种咳嗽来我们就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那第二一点就是咳嗽带有血丝或者是诊口的卡血，那这个也是要我们提起重视的。那第三一点就是我们常见的胸痛的症状，那胸痛呢也是我们肺部恶性肿瘤最主要的一些症状。有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后背部疼痛啊或者是肩膀痛啊，如果持续性的疼痛通过一些对症治疗或者休息不能缓解，那我们都是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另外出现了一些像声音嘶哑，正常情况呢我们说话呢是不会出现声音嘶哑的。如果像我们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我们的声音嘶哑一般3到5天基本上就可以恢复了。那我们这种肿瘤导致的声音嘶哑呢，是因为我们的胸腔里面长了有肿块，那压迫了我们的喉返神经，这样的话呢就出现这种持续性的这种也叫顽固性的声音嘶哑，这种是非常难以恢复的，那也是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有些患者他老是反复的发生某一部位的，比如左肺下叶或者是右肺下叶某一个部位的反复的感染，那通过治疗不能够恢复的，像这种呢也是我们肿瘤最常见的一些表现。这些表现呢通过我们正常的休息或者是呢通过我们的对症治疗呢是不能够缓解的。而且患者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老是觉得自己很疲乏，那么通过休息无法缓解。另外呢还有体重下降也是要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还有一些远处的一些转移症状呢，主要是我们比如转移到脑部，我们的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头痛，这种头痛呢也是跟我们的高血压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那通过休息以后不能缓解的这种头痛。还有的患者可能表现为记忆力的下降，老是觉得我最近怎么头晕晕的，记忆力也下降了，那这个呢也是要我们注意的。还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说话困难，那么这种讲话困难呢也是我们脑部转移，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受到肿瘤的压迫引起我们的这种语言的障碍。那如果转移到腹腔以后可能会出现我们的上腹部疼痛，比如我们转移到肝脏，我们可能会出现右上腹的一些持续的隐约的这种疼痛，那这个呢我们要提起我们的重视。如果病灶比较大了，那可能 能会出现皮肤的黄疸啊、巩膜的黄疸呀、尿黄啊，出现这种阻塞性的一些黄疸的症状，那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

0: 助。还有一点我想讲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肺癌啊特别容易骨转移，我们很多患者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这种腰痛或者是肩痛或者是下肢的疼痛，骨科经常会给我们送来一个患者，就是他去看下肢的疼痛，然后通过检查发现了肺上长了肿瘤，那最后我们给他检查呢是一个晚期的肿瘤骨转移的一些症状。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这个时候身上的每一处不舒服的地方它都有癌症存在呢？
0: 不是说它会给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都给攻击了，实际上它只是在这个某一部位定植以后给我们的局部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压迫，或者是肿瘤组织侵袭了我们局部的器官导致的这些症状，并不是说肿瘤患者全身都有癌细胞了，不是说是全身都是的，也不需要太大的一些恐慌。
2: 再次总结一下，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出现李主任刚刚介绍的这些不容易恢复的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早就医。听完晚期肺癌的一些症状，问题来了，有没有什么检查可以早一点发现这个风险呢？
0: 那对于我们肺癌的检查方法呢，有以下几点。那第一点呢，主要是我们的通常讲的影像学检查。那影像学检查，我们老百姓通常所说的拍个片子，最常见的我们肺部的检查呢，是用我们的低剂量的螺旋 CT， 是我们目前公认的检查方法。因为螺旋 CT 呢，它的辐射剂量比较低，而且检查的速度也比较快，它是一个横断面的一个影像学的检查。对于一些像我们大家都比较了解的，现在我们的肺结节发现的越来越多了，也是我们现在 CT 的普及所导致的。因为大多数老百姓现在都是愿意去做体检，那么体检通过螺旋 CT 是比较便捷的，这是我们的 CT 的一个检查方法。如果我们在做螺旋 CT 检查发现了肺部有一些阴影了，比如说肺部的上叶有阴影或者是下叶有阴影，那高度怀疑是一些炎症不能解释的病变，那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来做气管镜或者是做经皮的肺穿刺，来明确病理学的诊断，确定这个异常是否是真正的是恶性肿瘤。如果是的话，那是分几期，那都是要通过我们的 CT 来进行评估。那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肿瘤标志物，也就是我们老百姓通常所说的癌标。那这个癌标呢，我们现在有抽血检测就可以，比如我们肺癌的肿瘤标志物呢有 CEI， 那么 CEI 呢它主要是对我们的腺癌有一定的帮助，那还有我们的 NSE， 那么还有我们的 CYFR211， 那么还有我们的 SCC， 还有我们的这个 PRO GRP， 那每一个指标呢都有它不同的应用的特征。比如我们的 NSE 和 PRO GRP 升高，那么就提示我们这个患者可能是一个小细胞的肺癌。那如果是我们的CYFR211， 那可能就是一个鳞癌比较敏感的肿瘤指标。那这些肿瘤指标呢，如果有显著的升高，那对我们肿瘤的诊断是有非常大的价值。那第四一点，我想说的呢，就是我们现在分子检测呢，也是我们非常要重视的。那什么是分子检测呢？就是我们对一些晚期的非小细胞肺癌，尤其是腺癌，我们要给它做这样的一个基因的检测，也就是我们讲的 DNA 的检测。那这个检测呢，就把它肿瘤组织把它分为驱动基因突变的和驱动基因不突变的这样的一个分类，就更进一步的细化了我们肿瘤，那给我们的靶向治疗提供依据。比如我们做的肺癌的基因有我们的 EGFR 突变、ALK 突变，还有我们的 ROS1 融合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有相应的靶向药物可以治疗了。
1: 我们每年体检都会拍胸片，我想说通过这一项检查能不能发现这个肺癌它的潜在风险呢？
0: 问得非常好。那实际上胸片呢，在我们胸部检查呢，尤其是对我们肺部恶性肿瘤的诊断呢，就是有它一定的一些缺陷。比如说我们一些早期的肺结节，它就可能不容易被发现，因为我们的胸部不光是有我们的肺，还有我们的肋骨，有我们的胸膜，我们的纵隔，我们胸腔里面还有我们的心脏和大血管。那我们的肺呢和我们的心脏、大血管还有肋骨都有些部位会有交叉重叠。那我们的胸片呢，它是一个前后位的这样的一个 X 光的一个检查，那可能会把一些病灶很小又藏在

0: 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部位的隐蔽区，那么可能就会被遮盖了。那我们的胸片呢，对我们早期的一些肿瘤检出率呢不高，而且呢有一定的漏检率。所以呢，很多人提到，他说我每年都拍胸片，我没有肺的恶性肿瘤，
1: 没事啊，容易忽视。
0: 是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呢也想提醒我们的这个广大的朋友，那可能呢做胸部的胸片呢还是要谨慎一些，尽量呢还是做我们的低剂量的螺旋 CT 来进行检查。
1: 李主任刚刚说的我特别有感受，因为我之前就是每年体检没有查出来任何问题，结果有一年我的肋骨骨折了，我去检查肋骨的时候查出来有就是很小的这个毛玻璃结节。所以面对我这种情况，我接下来应该每年怎么样的去一个检查，或者说大家到了什么样的年纪应该去增加这个肺癌相关的检查呢？比如说40岁还是更大一些？
0: 如果像我们的女性又是不吸烟，那我们一般呢就是做一次的普通的一个常规低剂量 CT 就可以了。就像我们自己的一个照片，我们有一个基线的一个照片，如果基线的照片发现了肺部有毛玻璃的结节，那我们要根据毛玻璃结节的特征，如果结节在4毫米以下，我们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 CT 就可以了。如果说是一些男性的患者又有吸烟史，那么这样的患者又有一些慢性的一些肺部疾病，像从事食棉加工啊，或者是从事一些粉尘的这些高危的这些职业，或者呢家里有这种肺癌的家族史，就是在这个父母或者是自己的兄弟有肺癌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呢，那我们可能呢就要建议他呢每年做一次低剂量的一个胸部 CT 来进行筛查。
1: 是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的时间和方式呢，我觉得也是对自己负责。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如果出现一些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或者是很长时间的咳嗽不愈啊等等这些情况，都要及时的去就医，把检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查清楚了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但其实呢，我相信有很多观众听完李主任介绍的这些内容啊，心里会很矛盾很纠结，就是既想查清楚，但是呢又怕查出了什么问题，万一这个问题比较大，对吧，查出来了怎么办，心里能不能接受，该怎么治疗。那目前呢最新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再请教一下李主任。
0: 无论是我们的肺癌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肿瘤也好，我们都是提倡早检查早发现早诊断。那么第四个早呢，就是叫早治疗，才能够给患者带来更大的获益。那我们现在肺癌的治疗呢，我们肺癌的化疗那么仍然呢是我们治疗晚期肺癌最常见的基础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那像我们的非小细胞肺癌里面，如果说像肺腺癌，它做了我们前面讲的分子检测，那驱动基因是阴性的这部分患者，那我们是要给它采取化疗的治疗。还有呢我们的鳞状细胞癌，那这种呢也是非小细胞肺癌，也是我们化疗的主要的一些患者。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呢化疗仍然是我们治疗主要的一些手段。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说到这个化疗啊，大家都会闻之色变啊，因为很多患者呢，一旦经历了这个化疗呢，它这个副作用特别大，比如说有这个掉头发呀，有呕吐啊，头晕啊这一类的副作用。那现在还会有这一类的副作用存在吗？
0: 我们常用的化疗药物呢，可能都会产生，比如我们的胃肠道反应啊，恶心呕吐啊，这些呢，患者大多数呢，他可能都还能够耐受。那尤其是我们一些女性患者，她对掉头发，也就是我们医学所说的脱发，特别的注重，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患者的美观。
3: 对，
0: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用的化疗药物呢，跟我们过去呢是有些进步了。当然脱发仍然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我们的肺鳞癌患者，还有我们的小细胞肺癌患者，因为它根据我们选用的不同的药物来决定的。比如我们的腺癌，我们使用培美曲塞，那患者基本上是不脱头发的。像鳞癌和小细胞肺癌，那可能就会 会导致脱发的这种不良反应。但是呢，随着我们化疗呢，一般也就4到6个周期，我们化疗停止以后，头发还是可以完美的再长回来的。
1: 嗯，这也是医学的进步。
0: 嗯，
1: 那除了化疗之外呢，晚期肺癌还有哪些？

0: 治疗的方法。
1: 那下面呢，我们讲的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治疗效果是最好的，我们讲的叫靶向治疗。靶向治疗呢，就像我们打靶，那命中这样的一个靶心，通过我们的基因的检测，选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精准的一个靶点，那对准我们的这个靶点来进行精准的治疗。那这种呢，是我们晚期肺癌能够长生存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像我们现在的EGFR 的靶点，那是我们肺小细胞肺癌肺腺癌最早发现的 EGFR 的突变，那现在已经历经了20多年了。那现在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靶向药物可供我们选择，已经有一代二代三代四代这样的一个靶向药，那患者的5年生存率呢都有明显的一个提高。那另外一个呢，像我们的奥克的靶点，把它称为叫做钻石的突变，那这种靶点的患者呢也是都能够活过5年甚至10年。所以呢我们的晚期患者呢不用恐慌，我们的治疗手段还是很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谈一谈近2年，从2019年开始，我们的免疫治疗也是进入了我们晚期肺癌的治疗的这个方案当中。那免疫治疗呢，能够明显的提高我们患者5年的生存率。那对于我们非小细胞肺癌还有我们的小细胞肺癌，那免疫治疗呢，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抗体来关闭我们的 PD-1 和 PD-L1 的这样一个通路，来改善我们患者的免疫反应，能够抑制我们肿瘤细胞的增殖。与其他治疗方法相比的话，免疫治疗呢，相对来说呢，它的这个起效呢要慢一些，但是一旦起效以后，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有一些长突围的效应。我们现在国产的免疫呢已经都上市了，有非常多款的国产免疫可供选择，不像过去我们只有进口的免疫可以使用。现在我们的医药进步非常快，我们的国产免疫呢也进了医保，大多数的老百姓呢都能够使用了，而且医保呢也能够报销。那最后呢，我想讲的就是我们近年晚期肺癌呢还有新型的药物。这种新型的药物呢，我们把它叫做双特异性的抗体，把两个不同的这个抗原或者同一个抗原两个不同的表位，那么把它放到一起，那么这种呢叫做新型的这种药物。那也有新型的我们的这个靶向的化疗药，也叫ADC 类的药物。那这一类药物呢也是进入到我们患者的这样的个治疗方案。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啊，也遇到一些晚期的肺癌的患者，那通过我们的一线的靶向治疗，我们都知道无论是靶向治疗也好，免疫治疗也好，可能都会要发生耐药。今天我们有双抗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有 ADC 类的药物，最近呢也有2例这样的一个患者，那都是经过了化疗，经过了靶向，那用了2线3线的治疗方案以后，仍然还在发生转移。那我们用我们这样新型的这种双抗类的药物，那也是能给我们患者带来更加延长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时间，改善我们患者的临床症状，也是目前一个比较新的这样的一个药物。那最后一点我想讲的呢，就是我们的放疗。放疗呢，我们老百姓呢可能都是比较知道，我们的北方患者呢可能叫烤电，那我们医学呢叫做放射治疗。那这个呢是通过我们的射线呢，直接把这个细胞啊给它进行杀伤，然后细胞产生裂解，发生这种化学反应，细胞最后呢凋亡。那这个呢是没有创伤的，也是我们晚期肺癌治疗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而且呢医保也能够报销。和我们各位患者朋友再提一下，那现在呢我们的治疗手段已经有我前面讲的这么多，那我们有可能对一些比较难治性的患者，比如我们的基因检测有2种这样的一个靶点，那我们可能采用2种的这样的一个靶向药物进行联合来进行治疗，也会给我们患者带来非常好的治疗的疗效。另外一种联合呢，就是我们的化疗可能会跟我们的靶向进行联合。那我们通常讲的靶向，除了我们讲的这种精准的这种靶向，我们还有我们的抗血管靶向，能够跟我们的这种化疗来进行联合。那另外一个，我们的免疫也是可以跟我们的抗血管来进行联合。这样的话呢，通过联合的方案，那可能起到1+1=2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能给我们患者带来更好的长的这样的一个生存，
2: 也是让患者和家人看到生的希望。

0: 望可以稳住心态，好好的来治疗。
1: 晚期的这个肺癌患者，他还能不能做手术呢，主任？
2: 现在给我们晚期的肿瘤呢，能给他做到降期。降期的意思就是，我们本来这个患者可能是一个三期的患者，那有潜在可切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通过我们的免疫和化疗，淋巴结能够达到缩小或者是消失。那我们现在也是提到的，我们叫新辅助治疗，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术前的新辅助治疗，这种手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靶向的新辅助治疗，能够把这些瘤体能够缩小，能够降期，降到三期 A 或者是降到二期。那这部分患者呢，我们是可以给他采用这样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方法。
0: 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一秒辨真伪。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关注的，说这个肺癌会不会传染，如果身边有肺癌患者，我们是不是要远离呢？
2: 我们经常会遇到有患者家属就会问到这样的问题，说我家里有非常小的小宝宝，要不要离开它？我们的餐具要不要分开使用？那实际上我们的肺炎呢，它不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我们不需要做一些隔离的一些防护，因为它是一个基因的一个突变，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传染性的疾病，所以呢，不用恐慌，也不用去远离患者，免得呢给我们的患者造成一定的心理的一个压力。
0: 确诊肺癌之后戒烟是不是就没有用了？
2: 很多烟民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香烟呀，它对我们的这种中枢神经系统啊影响还是非常明显，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烟瘾，一旦诊断为肺癌了，再来戒烟也不晚。我们通常所说，我们戒烟不分早晚，什么时候戒对我们的身体都会有帮助的。实际上我们得了肿瘤以后，如果再继续吸烟，对我们的一些治疗可能还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建议及早的来进行戒烟。
0: 这个烟民朋友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今天通过李主任的介绍，我们知道了医学在进步，也请大家不要用老眼光来看待新医学，就算到了晚期也不等于无药可救。再次感谢李主任的到来，谢谢。欢迎大家在每周一至周四晚9: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没有记住没明白的，欢迎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0: 与世坦诚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4: 做人讲究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害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今天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5: 洪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服穿了20来年，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6: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7: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8: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厨师。
6: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1: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6: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更方便，电视与机顶盒将融为一体，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一键开关机。有技能，300多台智能机器人集结彩排，从炫技走向实战。看创意，花模板蒸月饼走俏，荷花玉兔造型成新宠。送素材，民警在高校宣传反诈，现场接到诈骗电话。
1: 咱们哈尔滨市公安局正缺这个素材，来太及时了。
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我是唐田，在合肥天湖畔的演播室向您问好。节目开始呢，依然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视点。很长一段时间哈，咱们家家户户的电视柜上都摆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小盒子，机顶盒，它是电视直播的刚需，如今呢也成为很多人的困扰。电视机顶盒两套遥控器来回切换，开机还要切换信号源，繁琐的操作更是让不少老年人无从下手。这样的情况呢，以后要改变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发布会，提到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那一体化电视到底是什么样呢？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专家进行了解读。
3: 一体化电视最大特点是不换电视，不改线路，不增加复杂设备，只要在电视机上插一个小小的适配器，就能让家里的智能电视脱胎换骨，开机直接进直播频道，按一个键就能看电视，所有内容通过安全的专用网络传输。
4: 一体化电视主要是原先传统的硬件机顶盒以软件的形式安装在这个咱们的用户的智能电视机中，同样可以实现原有机顶盒、传统机顶盒看电视的功能，比如说看直播呀、看点播呀，包括视频回看这些功能。然后现在的一体化电视的主要形态是一个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中的一个软件，一个 APP， 加上一个外设的一个USB 形态的一个小适配器，可能比指甲盖还小一点的一个小东西。一体化电视虽然它是以软件的形态安装在智能电视机上，但实际上用户能享受的这个看电视的服务跟传统机顶盒几乎是一致的，就是一样可以保证这种高品质的电视服务，比如说咱们现在 4K 超高清电视服务。那么目前我们近5年用户买的这些支持超高清 4K 的这些智能电视机，绝大部分都是可以支持一体化电视。用户家庭的网络接入状况和电视机自己包括硬件和软件版本的状况差异化比较大，所以一体化电视并不能解决适配所有的终端和所有的这种网络接入情况。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有的机顶盒包括微插机顶盒的这种形态还会存在相当的一段时间。现在呢，总局正在全力推进的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然后今年的目标是首先数千万一体化电视的规模部署。
2: 那么标准里都规定了什么？用一句话概括这份标准的核心，那就是让电视回归电视，让观看回归简单。我们打开电视不需要在一堆菜单里翻来找去，可以直接进入全屏直播画面。
3: 具体来说，标准围绕三个关键词展开。第一个关键词，体验优先。标准明确规定，一体化电视必须做到两件事：开机进直播，一键看电视。通用遥控器上有一个醒目的看电视按键，无论在哪个界面，按一下这个键，立刻回到直播状态。第二个关键词，兼容适配。中国有数以亿计的电视机，品牌不同，年代不同，解码能力不同。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必须海纳百川，既支持国产的 AVS 加 AVS2 音视频标准，也兼容国际常见的 MPEG AAC 格式，既适应 IPv4 网络，也拥抱 IPv6 网络。遥控器可以用蓝牙，也可以用我国自主研发的星闪技术。这意味着即使你家是5年前的智能电视，理论上也可以通过

0: 配器变成一台符合新标准的一体化电视，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不用为了新功能专门买新电视。第三个关键词，安全合规。电视是进入千家万户的信息窗口，安全底线不能破。标准要求一体化电视传输内容必须走有线电视网或 IPTV 专网，与公共互联网实现隔离，就像给电视信号修了一条专用高速公路，外面再堵也不影响它，外面的风险也进不来。同时，应用软件与适配器之间要相互验明正身，防止非法设备混入。
1: 标准落地，谁先受益？最先受益的肯定是电视观众。无论用的是哪一个运营商的网络，看电视的体验呢是统一的标准的。其次受益的是整个产业链，设备兼容性好了，规模化推广就容易了。同时，超高清内容、国产音视频标准、星闪遥控器等相关产业也会被带动起来，最终形成良性循环。我们想问问大家，对于一体化电视，您有哪些期待呢？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搜索每日新闻报。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今日之声。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市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今年1至8月，全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今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延续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进出口规模达到34.8万亿元，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进口增速明显快于出口。截至目前，安徽省 A 股上市公司总数达192家，数量居全国第7位。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全军各部队联合驻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强化国防意识和备战打仗使命担当。
0: 这两天，北京卫戍区某部、第72集团军某旅、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等单位开展军营开放活动，邀请军属和驻地师生观看格斗刺杀、特种驾驶、擒敌对抗等军事科目演示，体验核生化防护、轻武器使用等科目，观众近距离感受练兵备战的火热氛围，真切体会人民军队守护家国的过硬本领，进一步激发了强国强军的国防情怀。
3: 今天看到班长们训练，衣服都被汗浸透了，但动作一点也不含糊。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他们握着的不仅是武器，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我心里挺震撼的，以后也想成为这样有担当的人。
0: 在山东文登，一堂特殊的视频连线课在文峰小学展开，全校1200多名师生与西藏军区某部边防官兵展开云端对话，战士们通过视频与师生们分享他们扎根生命禁区、守卫祖国边疆的动人故事。在山东泰安，海军泰山舰官兵走进泰山冯玉祥小学，带领大家体验旗语、学习绳结技巧，同学们也为官兵们献上手绘的泰山舰画作。在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高地鲜活硕博宣讲团走进81小学，把时代楷模王戟的感人事迹搬上讲台，用一场别开生面的国防教育课，把爱国、奉献、坚韧讲进孩子们心里。
4: 王戟研究员诠释了军人的忠诚与担当，我们把故事带进校园，就是希望在孩子们心中播下逐梦报国的种子。
0: 国家的昌盛、民族的复兴离不开全民国防意识的增强。在新疆阿图什、江苏南京、云南开原等全国多个城市，各地各部队依托当地资源举办全民国防教育日宣传活动，通过现地研学、老兵宣讲、特色体验等多种形式，为观众厚植国防情怀。
5: 开展国防教育，重在潜移默化、入脑入心，

0: 我们依托红色资源开展献地教学，把课堂从教室搬到红色场馆，感悟信仰的力量。
1: 当前厄尔尼诺现象已形成并将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与会代表围绕气候变化下的农业生产展开交流，寻求解决方案。
2: 多个国际组织科研机构代表认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洪涝、高温接踵而至，造成农作物减产或欠收，将导致当地粮食供应趋紧，进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全球粮食安全将面临新一轮冲击。
3: 粮食系统在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也作为气候变化的减缓产业发挥作用。我认为当下是一个重大机会，真正聚焦于可持续食物的研究，它能够与气候变化相适应，并以公平方式养活所有需要食物的人。
2: 气候变化越极端，农业对提前预测、提前行动的需求就越迫切。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将可能带来新的解决方案。当前，在 AI 与农业融合方面，中国正在加速探索，从农用无人机、智能采摘机器人、新能源拖拉机到 AI 智能加工装备，中国 AI 农业已在种植、养殖、加工等环节广泛尝试，加快落地。
4: 我们整个人工智能科技创新部门应用的应用非常广泛，未来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它会渗透到农业的各个领域、各个场景和各个环境。我们在加快人工智能跟产业融合，能够把创新成果更好的、更快的应用到中国、应用到世界。
5: 农业体系正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人手短缺以及从业人员老龄化等问题，我们需要找到缩小农业信息差距的方法，而这正是人工智能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1: 安徽各地以系统思维优化完好房设计，无论是整体布局还是细节打磨，均体现配套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特点，用心打造人民满意的好房子。
6: 这里是合肥瑶海东部新中心的一个好房子的项目现场，从我身后的大屏上我们可以看到呢，项目紧邻南肥河滨水绿带，周边学校、医院、商业街等各类配套齐全，从外部生活场景到社区空间营造，项目都做了系统化的规划设计。
7: 1.5 的低容积率，40%的绿地率，高于普通住宅标准的室内层高，这个好房子的设计可以带来更加舒适的居住感受。同时，社区规划中央水景园林，设置架空泛会所与地下双层业主专属空间，配置恒温泳池、健身房、阅读室等多元功能区，覆盖全年龄段休闲需求。
8: 这次选房，我们更看重社区整体的规划设计，家人在家的各有独立空间，下楼也能满足老人散步啊、孩子玩耍的需求，还是很期待入住的。
7: 此外，项目临近合肥市第38中滨河校区，距离地铁6号线市儿童医院站不远，片区其他商业、城市配套也在同步建设中。
9: 我们在设计之初就围绕着改善家庭的一个生活场景做考量，低密的社区布局、拔高的帐内户内层高，把景观、休闲、社交啊融入生活场景，给住户更舒适这样的一个居住体验。
7: 好房子的系统规划既体现在生活配套一体化的整体布局，也离不开精细化设计，破解居住痛点。位于池州市贵池区的某项目新进交房，创新设计了电梯入园的回家方式，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都禁止驶入地面，统一停放地下车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车分流。
10: 地面全程无车流、无停车，整个地面园林步道活动空间完全留给业主，彻底杜绝安全隐患，居住安全性、舒适度大幅提升。
7: 在六安市霍山县这个新建小区，为有效实现隔热隔音降噪，全屋窗户统一配置3层中空钢化玻璃，同时小区出入口单元入户均配有人脸识别系统与24小时视频监控，筑牢安全防线。
11: 从外墙材质、门窗配置、小区配套到智慧安防，我们逐项精细打磨，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
7: 从统筹生活资源的整体规划到精益求精的建造工艺，安徽正以多元实践丰富好房子内涵，让品质住宅成为提升百姓获得感、幸福感的重要载体。
1: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团队取得重磅突破，提出了全

0: 新的量子安全定位理论，并在国际上首次进行了完整实验验证，定位精度可达单栋建筑物的精准尺度。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物理》。
1: 传统的手机卫星定位主要提供位置坐标，但是它难以甄别位置的真假。那么不法分子呢，它就可以通过信号的复制和转发来伪造定位信息。我们就利用量子波克隆等物理特性，结合相对论的时空约束，构建了全新的验证体系，就从物理根源上杜绝了位置的欺骗。
0: 此次该科研团队针对量子安全定位走向实际应用面临的几大难题，研究制定了全新的量子态制备方案，使量子信号传输更加稳定准确。同时，通过多波长并行传输、空心光纤低时延传输等技术，大幅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将整体延迟压缩至百纳秒量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瓶颈。
2: 我们这项技术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我们可以用来做领海的一些舰船的位置的管控，凌空的飞行安全的管控，贵重资产的位置的追踪。我们能够让位置成为我们未来数字安全的一道新的防线。
0: 9月20号，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将在浙江余杭正式开启。本次活动汇聚300余台智能机器人，覆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目前各大机器人方阵正加紧彩排演练，全方位备战本次技能大展。
3: 随着开幕临近，本次活动各项筹备与彩排工作有序推进，各大机器人方阵开展全流程实景演练，模拟真实作业场景，完成实战推演。在彩排现场，天巡地查方阵开展空地一体协同处置模拟演练，完整还原应急处置作业全流程。演练过程中，投掷无人机作为空中侦察力量，精准飞抵预定空域，投放模拟物资后悬停高空，承担警戒任务。地面上巡查机器狗迅速抵达目标区域，开展巡查任务。这款机器狗搭载了最新研发的智能系统，在断网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自主执行任务。
4: 搭载了我们最新的 AR 边端大脑，把一些感知啊、决策啊、控制啊，还有一些这个世界模型给搭载到我们这个大脑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些算法指进去过去，它就可以带着自己的一些任务，自己去探索环境啊、自己去建图，自己去达成这个我们之前给它预设的一些目标。它现在应用于一些化工厂，然后一些变电站，还有一些核电部门。
5: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个方阵，叫做智能工匠。那么在这个方阵里面呢，一共有2台机器人，他们会协同作业。那么简单来说，他们要展示的技能就是刷墙、喷漆。那这个机器人呢，它是背了一个背景板，然后另外一台机器人呢会在它的身上去喷绘，它可以背100公斤的重物。而且大家看，它是一个4轮足的一个机器人，所以它可以原地转圈，也可以横着走。
3: 智能工匠方阵的喷涂机器人，机械臂最大伸展高度达3.2米，同时还有4到6米的大尺寸机型。工作人员输入作业数据与行进路径后，机器人可以独立完成大面积墙面、天花板的腻子与乳胶漆的施工，完成高空重体力工作任务。据了解，技能大展当天，多款智能机器人将以方阵巡游实景展演的方式亮相，在真实应用场景中展示技术成果，展现智能机器人赋能产业、服务民生的全新价值。
0: 在山东菏泽，手艺人匠心创新将传统花馍技艺与中秋月饼巧妙融合，推出了颜值出众、健康美味、寓意吉祥的花式蒸月饼，深受消费者青睐。
6: 荷花、玉兔、醒狮、葫芦，眼前这些造型精致、颜值爆表的中秋主题造型月饼，皆出自菏泽市定陶区花馍工艺坊张娜之手。随着中秋临近，工坊更加忙碌，揉面、调色、塑形、拼接，凭借捏、剪、压、粘等传统技法，把普通面团雕琢成一朵朵盛放的荷花、灵动俏皮的玉兔。两款造型一经推出，就收获大量订单。
7: 这两款的寓意都非常好，像那个玉兔啊，就是代表着花好月圆，承载着大家对中秋美好的祝愿。像那个荷花哈，

0: 就是寓意就是，阖家幸福美满。今年大家也非常喜欢这个胭脂膏寓意好的这个礼盒，线上线下卖的都非常好。我们也在加班加点的来赶制订单，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1: 与传统烤制月饼不同，这种花模板蒸月饼以果蔬汁调色，用面粉、牛奶和鸡蛋制成，口感松软，老人小孩都适合食用。

0: 要融入设计，生动而又鲜艳，为节日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不少市民专程前来选购。
1: 现在过节，大家都喜欢有新意、有仪式感的东西。这种花馍月饼特别好看，而且都是果蔬汁调色整出来的，口感松软，也比普通的月饼更有特色。不论是自家过节吃，还是走亲访友，都是比较有新意，所以今年早早过来订购一些。
2: 金秋时节，新疆巴州塞罕陶海上演油画般的视觉盛宴，晨光洒落，远山林海云雾河流交织成画，每一笔都是大自然的浓墨重彩，梦幻又壮美。

好，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微观天下，带您来看一看武警版的房车长什么样。最近武警广西总队的官兵们比拼宿营车展开与撤收科目，班组协同作业，仅仅用时4分钟就搭建起了一个38平方米的野战宿营空间，可供36人住宿。

0: 在我们抗洪抢险等任务当中，宿营车给我们实现了很好的宿营的保障。搭建完之后，它里面的住宿面积啊，大约可以达到38平方，可以供约36人的这个住宿。
1: 这个房车够硬核，我们再来往下看。反诈的现场接到诈骗电话，那是会怎样的惊喜呢？当然，这个惊喜啊，打上引号。近来，哈尔滨公安民警在高校进行反诈宣讲，没想到现场竟然有同学真接到了一通诈骗电话，民警顺势开启了免提，亮明警察身份，还调侃对方正缺你这个素材，骗子听见了一秒挂断。
2: 首先很感谢你这个来电啊，我是咱们哈尔滨市公安局。正缺这个素材，你来太及时了，挂了。
1: 这场反诈宣传太生动了，真骗子都来参演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可以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防诈预警。我们都知道，甭管是大车还是小车啊，都会存在视野盲区，也就是驾驶员看不见的区域。那近来呢，江苏南京的交警就用一辆小轿车实测了司机视野盲区。坐在驾驶员位置的司机看车前车后都没有人，下了车才发现这盲区里呢藏了58个学生。
3: 通过你的后视镜跟车窗观察一下，把你能看到的学生让走。
4: 后面蓝色背心的女生能够看得见。
5: 车周围没有。
3: 麻烦驾驶员下车。还有很多学生是吧？还有58位学生没有被发现。
1: 真是让人心惊哈，这盲区风险多，行车需谨慎，行人呢也要多加注意，要学会避开车辆的盲区。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所学校哈，小学生看了都会狠狠的羡慕。近来江西宜春一所小学在操场上铺开了350多平方米的细沙，还架起了2座滑梯，课间时间孩子们能够砌沙堡、挖河道、排队玩滑滑梯，笑声回荡校园，开心极了。
6: 希望给孩子们打造更多户外活动的空间，释放他们的天性，玩的过程中也会锻炼孩子们的一个协调能力、社交能力，
7: 还给孩子们一个童趣童真的童年生活。
1: 不光孩子哈，大人看了也特别羡慕，一方沙滩2座滑梯，这样的学校来了就不想走，光想好好学习。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您知道装模作样、像模像样、一模一样这些成语都是从哪儿来的吗？其实哈，它们都来源于一套模具。最近呢，就

0: 有一位博主用翻模食物把这一串成语一次性讲透了，简直太直观太生动了。
1: 这个是样，这个是模，这个是范，要把这个样做出更多个，就需要根据样进行反模，一个样品一个模具，这叫以模以样。样就是最初的样品，模就是复制样的道具，有模才能做出更多的样，这就叫有模有样。模和样是相反的，以隐以阳，样是阳，模就是隐，利用隐模才能反出更多的样，这就是反模。固定模的这个外围的甲具就叫楷，只有固定模的这个楷做的标准了，才能大量的根据这个模反出更多的样，这就是楷模。有了楷模，才能按照模的这个标准复制出更多的样，这个标准就叫范。按规定的这个标准来做就叫规范，这个标准呢也有一定的尺度，这就是范围。这个范围之内所包含的所有的内容都叫范畴，不按照这个范去做就容易出错，这就需要提前进行预防，这就叫防范于未然。把这个范的标准展示给大家看，这就叫示范。这个能展示给大家看的模和制作标准的范合在一起就叫模范，这个模范有模有样，让人羡慕，北京话这就叫做有范。把这个范的制作标准写在一块木板上，然后挂在墙上，这就是榜，榜样的榜。根据这个榜上的标准才能生产出更多的这个样，这就是榜样。
0: 确实长知识了哈！你看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都藏在生活里，给这样一点就通的趣味讲解也点个赞。啊，我们再来往下看哈，您知道吗？咱们家里的花洒呢，可能藏着会伤肺的细菌。很多家庭花洒用久了，不但会出现堵塞哈、出水变差的情况，还可能会在内部滋生能导致肺病的鸟分支杆菌，还有军团菌以及这个非结核分支杆菌等致病的病菌。他们会通过洗澡喷水时产生的气溶胶进入人体内，引发肺部、皮肤甚至血液感染。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专家建议，每三个月彻底清洁一次花洒，可以用白醋按照1:1的比例呢来兑水，浸泡花洒1小时，再清水冲净。那出水口呢可以用一些细针来疏通，表面的是这个污表面污渍呢可以用软布蘸白醋来擦拭。长期闲置的花洒呢，使用前一定要消毒。洗澡尽量别让花洒水对着咱们的口腔。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近几天富二代高压进一步增强并维持，引导水汽北上与冷空气交汇，进而持续引发降水。四川至湖北等地依然是较强降雨的集中地区。今天黑龙江西北部、内蒙古中部、青海东南部、甘肃西南部、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气温方面，一股冷空气将给北方带来降温，今天起到21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的降温。不过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有限，南方地区在富二代高压的控制下，气温也将居高不下。江南、华南多地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部分地区接近35度，甚至出现

0: 高温。华南一带即便不足35度，因为湿度总体较大，体感也会达到或超过35度，请注意防暑降温。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温柔的夜色。来看预报。
1: 北京多云，27到20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26到13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7到12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9到16度，大连多云，25到20度，呼和浩特小雨，24到13度。太原阴转小雨，25到15度，天津阴，29到20度，石家庄多云转阴，27到21度。济南晴转多云，31到23度，青岛晴，26到19度，郑州阴，29到21度。西安小雨，23到19度，成都阴，24到20度，重庆小雨，28到23度。昆明阵雨转多云，24到16度，贵阳多云，29到19度，南昌多云，32到25度。武汉阴转多云，28到22度，长沙多云转晴，30到22度，合肥多云，29到21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9到21度，上海多云，29到23度，杭州多云，32到24度。宁波小雨转晴，30到24度，福州晴转多云，37到26度，厦门晴转多云，32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34到26度，深圳晴，33到24度，南宁多云，34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有关情况。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新高。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贸易服务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广交会朋友圈持续扩容提质，新增12家。全球合作伙伴，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据从中央网信办了解到的消息，为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加大涉企侵权信息处置力度，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要求网站平台重点对5类涉企侵权信息清理处置。
4: 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对以下涉企侵权信息应当积极主动清理处置。个人信息类，包括泄露企业家身份证、护照、户籍档案、家庭住址、电话号码等个人身份及联系信息，以及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侮辱贬损类，包括侮辱谩骂企业、企业家，恶搞丑化企业标识、产品和企业家肖像，将企业、企业家与色情、低俗话题恶意关联，使用污名化词汇诋毁企业、企业家或特定品牌用户。假冒、仿冒类，包括假冒仿冒新闻单位制作发布的涉企监督信息，假借企业或企业家名义发布的信息，在公众账号名称、头像简介中擅自使用与企业相同或相似的名称标识或企业家姓名肖像。虚假误导类，包括断章取义、歪曲解读企业家过往言论，呈现与事实不符的搜索关键词联想、搜索落地页结果，已经权威辟谣澄清的不实信息，与企业、企业家在超大平台上的官方账号发布的公开声明。

0: 不符信息。其他类包括涉企拉财引战信息及那翻炒的企业旧闻旧事负面信息，已被本平台处置过的涉企侵权信息，机器人账号、网络水军账号发布的涉企评论信息，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抹黑诋毁企业、企业家信息。通知要求，网站平台应当将涉企信息纳入日常内容审核处置范围，强化账号 MCN 机构管理，网信部门要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对重视程度不足、落实力度不够，特别是网民反映问题集中的网站平台，依法依规从严处理。今年以来，安徽企业上市步伐持续提速，全省新增 A 股上市公司七家，数量居全国第四位，新增境外上市公司三家。新奇微装、金河集成成功登陆港交所，世牙科技、国仪量子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等，正在让资本市场安徽板块持续壮大。
1: 登陆科创板对国仪量子来说呢，是发展的全新起点。资本市场的支持有助于我们保持长期的研发投入，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我们将持续聚焦量子科技与高端科学仪器领域，进一步提升自主研发、生产交付和应用服务能力。
0: 抢抓资本市场机遇，当前安徽在大力实施企业上市迎客松计划的同时，还积极发挥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版功能，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上市辅导和培育对接。日前，捷丰汽车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正式敲钟上市，这是省专精特新专版自开板以来培育诞生的首家上市公司。
2: 作为全国首批签约的新三板的绿色通道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企业呢享受优先受理、快速审核的政策红利，依托北交所即全国股转公司安徽基地，开展前置辅导，涵盖企业的转板上市、融资对接和专利赋能等企业成长的关键环节。
0: 截至今年八月底，安徽专精特新专板已累计培育企业1276家，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新型产业。截至目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92家，数量居全国第七位，境外上市公司总数增至30家，其中港交所28家。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国家实验室团队取得重磅突破，提出了全新的量子安全定位理论，并在国际上首次进行了完整实验验证，定位精度可达单栋建筑物的精准尺度。相关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物理》。
3: 传统的手机卫星定位主要提供位置坐标，但是它难以甄别位置的真假。那么不法分子呢，它就可以通过信号的复制和转发来伪造定位信息。我们就利用量子波克隆等物理特性，结合相对论的时空约束，构建了全新的验证体系，就从物理根源上杜绝了位置的欺骗。
0: 此次该科研团队针对量子安全定位走向实际应用面临的几大难题，研究制定了全新的量子态制备方案，是量子信号传输更加稳定准确。同时，通过多波长并行传输、空心光纤低时延传输等技术，大幅提升系统响应速度，将整体延迟压缩至百纳秒量级，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瓶颈。
4: 我们这项技术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比如我们可以用来做领海的一些舰船的位置的管控，凌空的飞行安全的管控，贵重资产的位置的追踪，我们能够让位置成为我们未来数字安全的一道新的防线。
5: 近日，湖北咸宁一名小男孩在散步途中拾到一台摄像设备，主动交给了警察，受到了民警的表扬。
6: 晚上，小男孩在父亲的陪伴下散步回家，途经路边共享单车时，细心的他发现车把上挂着一个无人认领的黑色小包。孩子主动询问父亲后，打开包查看，发现里面是一台 Pocket 4摄像机。
7: 当时孩子知道这个物品价值的时候是非常害怕的，想将物品放回原处。我担心物品再次遗失，所以就跟孩子一起拿着这个物品到派出所去报案，顺便树立孩子正确的价值观。
6: 面对意外拾得的贵重物品，父亲鼓励孩子做好事不要怕，主动上交。

0: 避免物品丢失。随后父子二人一同前往永安派出所报警上交。就在办理手续期间，丢失摄像机的失主通过110报警寻物，并在十多分钟后赶到现场。
1: 我骑电动车，我下车的时候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就忘了，我把那个相机包落在电动车上，然后我就上楼了。
2: 是谁的电动车？
1: 就是外面的
3: 共享电动车。
0: 对于失而复得的相机，失主非常高兴，对小男孩拾金不昧的行为连连称赞。随后失主专程来到派出所，为孩子送上写有稚子怀德暖人心，拾金不昧显童真的锦旗。
4: 我爸爸教我，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如果我把这个东西带回家，我看见警察和警笛，我会心虚和害怕。如果我把这个相机交到派出所，我就不会害怕和心虚了。
0: 一念向善，童心灼灼，小男孩用朴素的举动传承了传统美德，干净纯粹的童真善举也为社会传递了满满正能量。
5: 进入秋季，我国特有的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秦岭川金丝猴开启了秋季的垂直迁移，从高海拔的山岭向低海拔的区域移动觅食，越冬栖息。近期科研团队科考行动同步展开，今年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了三只金丝猴幼崽，这些新生的小家伙状态怎么样呢？一起来看。
6: 秦岭四宝科学公园的川金丝猴展示区是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对外开放园区，也是陕西省珍稀野生动物救护基地。那在我身后的这片活动场域里，生活着五只川金丝猴，有16岁的成年母猴，两只6岁公猴，一只4岁小母猴和一只1岁小猴，可谓是老中青三代同堂。您注意观察它们的毛色，有的已经是金黄色的了，有的还偏灰。那这种毛色差异跟他们的年龄其实密切相关。今年春天，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成功繁育出了三只幼崽。刚出生的幼崽呢，体重仅约500克，相当于一瓶矿泉水的重量。那秦岭川金丝猴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幼崽出生时，它们全身覆盖着灰黑色胎毛，与成年个体的毛色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醒目的毛色能让它们获得族群当中更多的照料与保护。那么灰黑色的毛色是怎么一步步变成金黄色的呢？专家介绍，秦岭川金丝猴大多是在春天出生的，它们一出生便会有母猴抱在怀里，毛色是灰黑色的。大约6个月后，此时已经入秋了，它们的毛色会慢慢变淡黄，到第二年春天，它们的毛色会变成米黄色或者灰白色，直到1岁半左右，金黄色的颜色会进一步加深饱满。春秋两季呢，是秦岭川金丝猴的自然换毛季，它们换毛也是为了适应冬夏温差。那掌握了这个规律，您就能够通过毛色和季节大致来判断幼猴的年龄了。接下来咱们看一段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录下的一次完整分娩视频，这是该中心目前最完整的一段分娩视频了。虽然拍摄于几年前，但这是该中心首次公布。川金丝猴多在夜间生产，这能大大降低它们被天敌发现的概率。我们可以看到母猴坐卧不安，它不断地变换位置，像是在寻找一个比较安稳的姿势。现在宫缩袭来，母猴极度的不适，它的身体正随着阵痛起伏，整个过程漫长而安静。现在它来到地面，我们可以看到地上留下些水渍，可能是羊水破了。现在幼崽头部已经娩出了，母猴正在伸出前肢轻轻地向外拉。其实直接观察分娩的案例并不多见，能够记录下这样的画面也非常的不容易。这段珍贵影像让我们得以一窥川金丝猴繁育过程当中的动人瞬间。每一只幼猴的顺利出生、健康成长，背后其实离不开工作人员的守护与付出。对金丝猴来说，这里首先是一座120生命驿站，野外受伤落单的川金丝猴常被第一时间送到这里进行救护。其次，这里正在搭建一个野外种群基因备份库，这里开展的秦岭川金丝猴的繁育研究工作能够扩大种群数量，优化种群结构，提升川金丝猴人工种群的生存潜力。同时呢，这里还是川金丝猴的自然课堂， 通过知识科普，能让人们更加的了解，从而保护川金丝猴。那么今年。

0: 连新出生的幼崽们如今已经顺利地融入社群了，他们的第一次啼哭、第一次进食、第一次攀爬都被记录在科研日志里，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生命的珍视与守护。
1: 川金丝猴通常繁育的是一胎一崽，偶尔呢产两崽。那么金丝猴是如何带崽的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金丝猴家庭，每个家庭单元是由一雄多雌的成员构成的，他们生产出来的小猴子，每个母猴子都会特别的关心，特别去照顾，并不是只是妈妈照顾它，即使在哺乳自己的孩子的同时，它也会去帮助其他的年轻的雌性去照顾它的家庭，帮他们梳理毛发，是这样的一种行为，使得这个金丝猴的家庭环境、家庭氛围特别的友好，我想这也是他们能够维持社群稳定的一个因素。
3: 此外，幼猴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和其他家庭的同龄幼猴共同玩耍成长，就像一个金丝猴的幼儿园。
2: 一些婴幼猴，他们是可以出去同其他家庭的婴幼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玩耍的这样一个过程。一般猴子的活动它就是取食休息，但是幼猴成年猴群已经在休息的时候，这些小猴子游离在家庭之外，就像我们小朋友上幼儿园一样，集中在某一个区域，挂在一个树枝上啊，相互追逐打闹翻跟头。
3: 随着幼猴的成长，两岁左右的雄性亚成体会逐步离开原生家庭单元，加入家庭群周边的光棍群，慢慢独立生活。雌性个体一般4到5岁性成熟，大多留在原家庭单元，仅有少数个体在不同家庭单元之间迁移，选择配偶。
1: 每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去海边是不少游客出行的首选，但是呢，海边游玩时看似平静的潮涨潮落也可能暗藏风险。
4: 在山东青岛市南区燕儿岛公园海域，当地消防接到报警，4名游客滞留近海礁石，无法自行撤退。消防员随即携带救援装备赶赴现场，经勘查，4人被困在2处礁石上，其中2名女性游客所处的礁石距岸边约50米，另外2人被困在临近礁石。此时海水还在继续上涨，人员急需转移。消防员穿戴好水域防护装备后，携带救生衣抵近礁石，首先搀扶离岸更近的2名女性游客趟水转移上岸，随后折返另一处礁石，为剩余2名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此时救援船只也抵达现场，众人协助2人登船后，通过水路安全返回岸边。类似的险情也发生在青岛崂山区雕塑园海域，2名外地游客在礁石区域游玩时，因海水快速上涨被困礁石，只得报警求助。消防员接警后克服风浪干扰，驾驶橡皮艇抵近礁石，在确认2人身体状况良好后，为其穿戴好救生衣，通过橡皮艇将2人安全转移至岸边。经了解，2人是在礁石区域打卡拍照时突遇涨潮，未能及时撤离，这才被困礁石的。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浙江宁波，在象山县太极湾沙滩附近，一名赶海的男子因涨潮被困礁石，周围海浪不断翻涌，当时恰逢满月天文大潮，救援刻不容缓。消防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男子所处礁石大部分区域已被潮水吞没，且海浪翻涌，救援船只始终无法靠近。就在消防员抵达离男子最近的礁石，准备抛投救生圈时，海面突然翻起大浪，将被困男子卷入海中。幸运的是，该男子会游泳，用手牢牢扒住礁石，才未被卷入深海。救援人员看准时机，迅速将救生圈抛到男子身边，待男子抓住救生圈后，众人合力将其拉回，成功脱险。
1: 除了撤离不及时可能会被困礁石的意外，海边游泳也要小心离岸流的风险。
4: 离岸流又称裂流、回卷流，是从海岸向深水区方向流动的一股狭窄强劲的水流，宽度有时可延伸至数十米。与普通海浪不同，离岸流流速最快可达每秒2米以上，可将人迅速带离海岸，拖向深海方向，极易造成险情。尤其是在天文大潮期间，海水涨落幅度加大，离岸流的形成概率和强度都会显著增加。
5: 离岸流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其所在的区域格外平静，不少游客恰恰把这片无浪区当成了最适合下水的地方，但每秒2到3米的流速已经

0: 应超过大多数人的游泳速度。人一旦被卷入，凭借自身力量几乎不可能逆流游回岸边，旁人也很难从外观上察觉异常，往往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
1: 消防员介绍，可以从以下几个特征来识别离岸流。首先看海面颜色，离岸流将沙子和泡沫带向深水区，海水颜色往往比两侧更深或更浑浊。其次看浪花形态，离岸流两侧通常有波浪破碎翻起的白浪，而中间离岸流所在的区域相对平静，形成两侧翻浪中间平静的对比。此外还要看漂浮物走向，如果看到泡沫、海藻等漂浮物有规律地向外海方向移动，很可能就是离岸流所在位置。
0: 到了海边，别着急下水，先留心观察环境。如果发现有一片水域浪特别小，颜色比周围深，或者水面上有泥沙、泡沫往外海方向飘，很可能就是离岸流，一定要绕开。一旦不幸被离岸流卷住，先仰漂在水面上保存体力，沿着与海岸线平行的方向游，千万不要逆着水流游动，消耗过多体力。
1: 消防部门提醒，滨海游玩要记住三个字：选、看、救。选对海域，看懂海面，掌握自救。选择正规管理的滨海地带，不要私自或组团前往未开发、无人看管的野海滩。若发现他人被离岸流卷走，切勿贸然下水施救，可向遇险者投掷救生圈或绳索，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从岸上协助引导遇险者向平行于海岸的方向游动，脱离水流。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每年九月十五日所在的这一周啊，是中国减盐周。说到盐，大家太熟悉了，很多人也都知道盐吃多了不好。可是呢，不少人觉得，哎呀，我自己做菜的时候盐放的不多呀，应该没问题。可事实上，我们每天吃进去的盐远不止炒菜时放的那一点。那么一天到底吃多少盐才算合适呢？
7: 研究发现，高盐饮食的危害是全身性的。
8: 首先呢，可能就会引起高血压，它进而呢增加其他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以及死亡的风险。那另一个呢，可能会损伤胃黏膜，进而增加慢性胃炎以及胃癌的风险。当然，过多的钠的摄入呢，它会经由肾脏排出，会加重肾脏的负担，同时呢，也可能会促进钙的流失，从而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
7: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应超过五克，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的量。我国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人均食盐摄入量要降低20%，每人每天食盐摄入量不高于五克。
6: 前面说了高盐饮食的危害，很多人就问了，道理我都懂啊，可是一到炒菜的时候手一抖盐就放多了，这该怎么办呢？几个厨房小妙招教给大家。
7: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粗略估算家庭人均食盐摄入量，每次买盐后在盐袋子上记录下购买日期，用吃完一包盐的时间推算每天每人摄入了多少盐。有了统计结果后，可以据此制定家庭周期性减盐目标，比如利用三个月的时间从10克每天降至8克每天，再用4至6个月的时间降低到5克每天。使用限盐勺、限盐罐也是不错的方法，既能大致评估用盐量，也能起到提示减盐的作用。除了盐本身，酱油、蚝油、鸡精等各类调味酱中都有不少盐，做饭时最好不要重复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调味品。如果觉得少了含盐调味品影响菜品口味，可以多用香料替代。
6: 我们每天吃的盐不光是炒菜时撒的那勺啊，算上酱油还有加工食品里的隐形盐，那可能一不小心盐就吃多了。那么出去吃饭点菜怎么选不踩雷呢？外卖太咸该不该涮一涮呢？
7: 要少吃干煸、干锅、水煮、酱爆、鱼香。

0: 卤味等，可以多选一些清蒸、凉拌、炖煮菜肴，少吃菜汤拌饭。不少朋友喜欢用菜汤拌饭，但这类菜汤含盐量通常比菜本身要高。如果吃饭时觉得口渴，可以喝水，别用菜汤解渴，用水涮降低含盐量。很多健康人士会将外卖用开水涮过再吃，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做法。需要提醒的是，最好用白开水涮菜，而不是用蔬菜汤。这类蔬菜汤中含盐量也不低。
1: 在搭配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比如说我们在点外卖的时候搭配上一份绿叶蔬菜，这样在营养均衡的同时呢，我们能够增加钾的摄入。那如果某一顿吃的比较咸，那接下来的几顿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清淡一些，这样在总体上去控制全天盐的摄入量。
2: 说到高盐食物，大家可能会想到咸菜腊肉，但是啊，有一些吃着甜丝丝或者干脆没什么咸味的食物，其实含盐量也是很高的。
0: 挂面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劲道耐煮，一般厂家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颗面条含400毫克钠。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会加入食盐。三片白面包含盐超过4.5克，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等含盐更高。冰淇淋一般大家觉得是甜的，其实在制作过程中也会添加盐来调味。每100克冰淇淋根据口味的不同含有50到300毫克钠。为了提升口感，爆米花的含盐量是很高的。超市里和影院里售卖的爆米花每200克含盐量5到7.5克，差不多是成年人全天食盐摄入量。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就含有252毫克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每100克饼干含有500到700多毫克钠。
1: 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不能仅限于这个食物它本身是咸味还是甜味来判断，更直观的呢是去看这个食物包装上面的营养成分表。那我们可以优先的选择钠含量相对较少的这种食物，来帮助我们减盐减钠。
2: 减盐不只是少往锅里放盐，很多吃着并不咸的食物同样会带来大量钠的摄入。所以啊，不论是居家做饭还是外出就餐，选购加工食品等等，都要擦亮眼睛，多查看食品营养成分表，合理调整三餐饮食，把控盐落实到一日三餐的细节当中，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说到工业设计，不少人都听说过，可是您知道什么是工业设计吗？下面啊，就带大家走进中国合肥工业设计城，看一看创意设计是怎样为制造业增添活力的。
1: 他现在用语音提示我避开左边的障碍物，向右边行驶。你看到现在这款我戴的眼镜是盲人辅助 AI 眼镜。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种 AI 眼镜，那你们是怎么想起来设计出这款产品？
2: 因为这款产品我们主要是根据客户提出他的一个需求，我们根据他的需求来去进行工业的一个设计，去满足他的创新。
1: 那这款眼镜是哪些地方能够体现出咱们的这种工业设计？
2: 我觉得我们的工业设计主要是落实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用户体验，一个是它的外观形象。那么在用户体验上，盲人他去佩戴整体多少克重是能够满足他长时间佩戴的需求。还比如说他整个去佩戴的时候，我们减少那种整体的一个棱角，避免盲人佩戴产生一些这种刮蹭的伤害。在我们的一个外观形象上，我们会把它设计得更加的具有这种时尚感、前沿性，像一个科技产品。
1: 今天我们来到中国工业设计城，这里有很多特别的工业设计产品。没想到吧，我手里拿的这个是一个保温杯，但你晃一晃以后，它会变成一个暖手宝。
3: 你知道我们冬天出门，人们既需要热水，它又需要暖手，但是我们普通保温

0: 杯它只能做到一个保温的功能，而我们这款云兔的摇摇杯它就很好的把这两个功能做了一个结合，它中间就搭载了一个特殊的导热的一个介质，它能够实现的热量按需的流转，我们摇一摇它的热量就会传导到杯壁，就会产生一个暖手的功能，而我们静止不动它就会维持一个45度饮用水的记忆温度，当我们的水温低于45度的时候它就会延缓放热，它就会延长我们的保温时间。
1: 那我们以前以为工业设计好像只是形状设计，现在看起来并不是止于此。
0: 确实啊，工业设计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个外观的设计，其实设计的本质就是一个翻译的过程，把我们用户的真实痛点翻译成我们的产品需求，把我们实验室的技术翻译成我们普通人能够用的产品，我们在真实的使用场景当中，我们去整合技术，定位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完善我们整个产业链的创新。所以我们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画一张好看的图而已。
1: 工业设计不只是局限于生活小物，那接下来我们再去看看更大的飞艇设计。在我面前呢是一个飞艇的模型，但在实际场景中它有近2吨重，长达30米。我们这个飞艇的工业设计主要体现在哪里？
2: 飞艇的工业设计它不仅仅是在于它的外观造型，也是基于我们低空重载市场的一个需求。那像我们自研的浮生一体的三囊体构型，还有包括我们自适应的一个飞控技术，这些硬核技术把它转化成一套可以制造可以长期稳定运营的一个装备化体系，其实也是打通了我们从技术原理再到咱们产业化落地的一个全链条。
1: 那这种工业设计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是不是帮你们开拓了更大的市场？
2: 是的，那我们这套面向真实场景的一个产品设计，也是让我们形成了从小型的低空市场再到重载运输的一个完整产品矩阵。那我们的飞艇是具备长航时大载重以及低成本运营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化的优势，主要我们的应用场景也可以用作于像低空观光、应急救援、中继通信等等这些多元化的应用场景。
1: 就像刚才工作人员所说的，工业设计在制造业中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现在产品同质化很严重，谁能通过设计满足用户的新需求，谁就能创造更大的价值。那么据测算，制造业企业在工业设计上每投入1元就可新增超过100元的销售额。那我们再来看看合肥专门为工业设计打造的这座城。那截至2025年，设计城已先后吸引180家工业设计企业及上下游配套企业入驻，初步完成400项重点设计研发成果的落地转化，拉动企业新增产值超100亿元。
3: 设计城呢是安徽省重点项目，是合肥市规模最大的工业设计产业和高端人才集聚区。我们通过精招商、广结企、深结贤搭平台造生态，目前已经将设计城打造为两业融合的示范高地。过去的10年，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设计的无限可能。我们通过设计来推动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和生态创新。未来我们也会积极的让设计作为城市的最强外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并创新，从而推动设计驱动型城市或者是设计创新型城市的建设。
4: 设计师、工程师、供应链、制造企业在这里碰撞，让一张草图走向模型，走向打样，走向量产。小到一只杯子，大到家电装备、医疗设备，工业设计就这样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秦腔又称梆子腔，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代表性戏曲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年近60的高伟志13岁拜师学艺，与秦腔相伴已经半生。他卖过凉皮、凉粉，做过服装生意，纵然告别专业舞台，但是刻在骨子里的戏瘾却从未褪去。2018年，高伟志不幸罹患直肠癌，面对病痛的折磨，秦腔成为他对抗病魔的精神力量。治疗期间仍然坚持唱秦腔，现在为传播秦腔，他化身景区 NPC， 扮作洋牌风，反串旦角，和往来游客打卡拍照，让古老秦腔走进更多普通人。对高伟志来说，锣鼓一响，站上戏台，自己就是故事里的主角。
5: 第一次见到高伟志，他正在景区里
6: 看到一群鹅了。马上6岁的这岁数，老子还这么巧，我这么妩媚。后来我就用这个洋牌坊来传递这个情响，让更多的这个游客和包括来在这里打卡的人给他合拍，然后给他摆动作，让他容纳在这个情响意识当中。
7: 老三都喜欢听秦腔，
8: 你让你这么心疼，你肯定要给你一块高香。
6: 黑照片来，黑照片就来啊！不要钱吧，害怕。他说我是男的，
9: 可以说，当我13岁开始学习到现在，一路走来啊。

0: 天三趟工，不封愁下行动。
1: 您这个工主要都做啥呢？
0: 肋骨嘛，腿骨、腰骨、杆子，这所有舞台上用的东西都往肋骨练出来的，
1: 包括眼神。
0: 对，眼睛就像电影一样。
2: 曾经他是一位秦腔演员，但一度由于生活的压力不得不放弃剧团的工作。
3: 你的那点工资微不足道，养不了家，所以说你在剧团的心定不下来。但是那个骨子里那个戏曲在那个心里梗扎的特少，你说一下把那个戏曲忘掉，好像觉得很难。那会儿卖凉皮了，或者换凉卖凉粉了，我声音好像卖凉粉了，那声音就喊得亮得很，这现在就喊不出来，嗓子也哑了。
0: 那咱就开始抱头，这是交代字。戏曲的一种化妆字，就是希望把自己的眉毛呀、眼睛提起来就有神儿了。哎，这你看这个眼睛是不是和这个眼睛不一样的？
1: 对，
0: 有神儿的。
1: 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发型是这么做出来的。
0: 哎，一个一个插上去，不是套子。你看在进去拍照片的时候，有人就说：“你把你那抹下来，叫俺戴一下。”你看这是一个一个天上去，咋能给你抹下来？哎呀，还霸道的，直接就上来拿手心。
2: 这个几平米的小屋收纳了他一身的行头，屋外天台上的空地也成了他日复一日练习的角落。
3: 我是唱小生，那你在剧团呢是分行当的，生就是生，旦就是旦。但是如果你跑到社会上了，一定是你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演员。你肚子里的东西越多，别人越喜欢你。
2: 好景不长，2018年他患了癌症。
0: 这老师的最大的缺点就是这个腰不得弯。
1: 哦，
0: 就这样吃力的很。
1: 哦，
0: 因为有这个伤口了，然后
3: 你听他这个又下手了。
1: 哦，又下手
3: 啊，这有个袋子吗？很不方便。
1: 这个我们能在视频里说吗？
3: 可以说呀，没关系。那你本来就是直肠癌患者，我害怕啥呢？但是我内心不可怜，你看着我的表情啊啥的，我哪一块不阳光？

0: 我在台下看着他，那一刻他仿佛真的成了戏里的角色。
1: 作为一个演员，谁都想成为娘角，在我心中，我认为我是我自己的主角，我人生自己的主角，我一辈子的命运都由我自己主宰。哎呀，老了不行了，这就是我老的表现。唱了一辈子戏，我能妈呀，老来老来把墙盖子摔大了啊！妈呀，满脸的榆树皮，你再看上面的蛐蛐一条一条的。现在呢，就是唯一的好看的就是这一对眼睛，啪，噌，这个眼睛跟电一样亮得好。
2: 小鸟儿爱鸣声不断，
3: 累了，这楼就开始变了。
1: 咱上楼，
3: 咱是在景区的时候看着景象，这回来就累了，就走不动了。这是水上的肥皂，
1: 肥皂也能用，一下子打回原形了。这才是正常的原版，实际不算很丑，就是有点老，
4: 很正式的一个人啊，不虚也不假。就这样子坦然地活了一生，一辈子稀里糊涂的也就闹着，玩着玩着就闹着。你看看那压着线上去，
1: 看看这吊兰长得多好，
4: 每天看到我的花开了，或者花在不断的在生长，我都觉得我的生命在一直在延续。我就是真的有这种想法。
1: 现在能穿上西服站到这里，我觉得我哎呀特幸福，真的。
5: 情场是个好东西，情场的确是个好东西。
1: 其实我在放化疗过程当中，其实多亏强强救命，因为有那个骨子里有那个东西的，就渴望着我还有一天去唱戏，然后就躺在床上，我躺在床上打开开歌能唱戏。我希望我能在这个强强舞台上，这个强强这个圈子里，再好好的活上30年，我就知足了。
6: 热爱不分舞台大小，愿每一个守住热爱的人都能够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健康早知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中午困得不行，想着睡一会儿，好好歇歇。可是，一觉醒来，反倒觉得越睡越累，还心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午睡看似是一件小事，却藏着满满的养生学问。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7: 咱们人体啊，

0: 有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概90分钟，分为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浅睡眠就如同电脑待机，随时可以清醒，醒来以后啊，清爽很轻松。而深睡眠，大脑深度修复阶段，身体和神经都处于深度放松状态。如果深睡眠阶段突然醒来，大脑神经无法快速平稳切换到工作状态，就会出现思维的迟钝、精神的萎靡、浑身酸软的情况。这就是午睡后感觉越睡越累的原因。长期较长时间的午睡，反而使心梗、中风的风险上升。黄金的午睡时间20到30分钟，风险最低，护心脏、提精神。30到60分钟，风险开始爬升；超过60分钟，风险急剧升高。
1: 长时间的午睡具体会有哪些风险呢？
0: 长时间的午睡容易触发胰岛素抵抗，午睡超过30分钟的人群，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增加41%，腰围、血糖、血压会全面异常。所以爱美的小姐姐要特别注意了，午睡时间过长会导致代谢紊乱，容易长胖，而肥胖又是房颤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房颤是我们心脏病里面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它会导致中风和心衰的风险比正常人高5到7倍，所以心血管病人午睡失常要特别注意。
2: 短暂午睡是精力补给，超时午睡反倒成了身体负担。所以啊，学会科学午睡，既是善待身体，也是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接下来的工作与生活。中秋节眼看就要到了，提到中秋，那肯定少不了月饼啊。最近一款融合中式美学的可拼装荷花月饼走红网络。那么月饼是怎么拼装成荷花的样子呢？据了解，这款荷花月饼的花瓣、荷叶、莲蓬均为独立分体部件，各个部件拼装起来，哎，就是一朵完整的荷花了。
3: 没有见过这种月饼，它比较新颖啊，它比较好看，然后它每一个花瓣都是一种口味，然后呢，方便就是家里很多人一起来吃。
4: 咱们荷花大月饼是一个一斤装的月饼，一般情况下我们中秋放到桌子上呢肯定是吃不完，切开呢又不太好看。荷花它是肯拼接的嘛，然后分开以后就是各自为伴，只有组合在一起它才是一个整个的荷花，也是代表团圆的意思。然后我们中秋就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才算过节。荷花大月饼然后卖得比较好，第一期团购就已经卖出去800多单，现在基本上都属于预售的情况，都在排单。
2: 哎呀，创意十足啊，仪式感满满，传统工艺与中秋浪漫的巧妙结合，让我们吃出了合家团圆的幸福美满。清甜多汁、营养丰富的猕猴桃，很多人都喜欢吃，但是啊，大家可能都遇到过棘手的保鲜难题。刚采购回家的猕猴桃，通体坚硬，口感酸涩，没法直接食用，不少人习惯放进冰箱冷藏保存，殊不知这个常见操作并不科学。那么日常催熟保鲜猕猴桃的正确方法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果农的建议。
5: 如果买回家的猕猴桃还硬邦邦的，酸涩没法直接吃，怎样才能稳妥催熟？如何才能做到熟度均匀还不容易烂呢？这里面藏着一个简单又好用的小妙招。
6: 将硬的猕猴桃与两个苹果或者是几个香蕉一同装入纸箱封口，常温避光摆放，2到4天呢就可能变熟熟透。苹果和香蕉的释放乙烯是一种气态植物，能催熟果肉，渗入猕猴桃果肉细胞，唤醒果肉内部的淀粉酶、果胶酶。这个传统化学反应是属于植物的生化反应。这种催熟的方法，夏天2到3天，冬天呢可能要3到4天。特别提醒，不要放在冰箱里，低温会中断催熟，容易放坏。
5: 为什么同一箱猕猴桃，有的熟得快，有的迟迟不熟？怎么解决呢？
7: 果子成熟度原本不一样，大小、采摘时间不同，成熟速度就有差距。挑出硬果和苹果密封催熟，发软的单独放冰箱保鲜，分开保存，这样就能避免有的熟透腐烂，有的还很生硬。
2: 明白了吧？不是所有水果都能放冰箱里存放，同一箱猕猴桃它的成熟速度也不一样，所以呢，掌握正确的催熟技巧，及时分拣状态不同的果实，规避低温误区，既能够快速让硬猕猴桃软糯入味，又能够有效避免果实腐烂僵坏，轻松实现猕猴桃

0: 桃按需成熟长效保鲜，让您随时吃到口感最佳的新鲜猕猴桃。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修车摊、夜市小吃摊，还有流动餐饮车等等，这些充满烟火气的街头营生，有时候啊想用电就不太方便，没有固定电表，不少摊主呢只能撕拉电线，或者是拖着笨重的发电机出摊，既不方便也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今年在湖北孝感，这种状况就大有改变，很多街头装上了智能用电桩，手机扫一扫就能够通电，流动商户的用电问题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1: 在湖北孝感航空路，配钥匙的黄师傅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十多年了。过去他出摊从别处借电，一根线板拖出十几米，收摊还得卷回去，换个位子又得重新接。现在手机扫一下，立马就能通电开工。
2: 疫情出摊，给学校急用电，人家开门我才用，人家休息跟着收，现在身边有他，我才放心。
1: 针对街边接电难、用电贵、撕拉乱接隐患这三个具体问题，孝感供电部门主动走上街头调研，在城区多个点位安装了扫码用电桩，为街边商户用电提供便利。
3: 我们前期逐渐摸排了商户的需求，在迎宾街、丛林路、航空路等五个点位布装了18个，同时呢，我们动态增容，保障小微商户日常用电稳定。
1: 目前当地已累计建成投运43个扫码用电桩，为了保障用电安全，每台电桩还配备了漏电保护、过载断电等安全装置。
0: 从商户的现实需求出发，从小切口办好民生实事，这样的城市管理更有温度。俗话说，一天之计在于晨。每个周六周日以及节假日早晨的6点多到7点半，在山东青岛莱西沙岭河公园里会准时响起朗朗英语晨读声。这里没有教室，没有黑板讲台，却有一群孩子会准时来这儿集结读书。除了下雨、大雾等等恶劣天气，这个露天英语课堂啊几乎从不缺席。而带领大家晨读的是52岁的莱西市第三中学高级教师胡乃安。胡老师这么做已经有11年时间了，学生以小学、初中阶段为主，个别高中生也会参加，甚至有些放假返乡的大学生也会抽空来晨读。
4: 不管是小学的3年级的或者9年级的孩子，到初中的今年8、9年级的，都是学了这么多年英语，就是不敢用张开嘴用语表达。所以呢，慢慢的我就鼓励他张开嘴，跟他们纠正发音，然后呢给他们讲发音的规则，同时呢告诉他张开大声朗读的优点，然后让他慢慢理解，慢慢的让他们自己找感觉，慢慢的就是张开嘴了，孩子们就会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我就看到每天早晨能去看到孩子们的笑脸，或者是那种愉快的跟你打招呼，同时呢看到跟家长的沟通过程当中，又觉得跟家长的认为孩子又进步了一点点，这些都是我真的非常欣慰。
0: 时间说明了一切，从10多年前最开始仅有一名学生，到现在发展到了已经有上100个孩子参与。胡老师用晨光里的坚守陪伴了孩子们的求学路，也让我们看到了真正师者仁心的温暖。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频繁发力，我省的凉意渐浓。昨天我省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下降至了23度左右，凉意明显。今明天我省大别山区和江南南部仍然会有小雨出现，还请上述地区的朋友们雨天出行注意防湿防滑。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的气温北低南高，沿江江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低于30度，江南南部则可以达到32到35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

0: 女孩可免费接种国产二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来看具体预报：
1: 合肥多云，29到21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29到21度；亳州小雨转阴，27到22度。

0: 淮南多云转晴，28到21度。滁州阴转多云，28到20度。陆安多云，28到21度。马鞍山多云转晴，29到22度。芜湖多云转晴，30到23度。宣城多云转晴，30到22度。铜陵多云转晴，29到22度。池州晴转多云，30到22度。安庆多云，30到22度。黄山市晴，33到23度。九华山风景区晴，26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8到19度。凤阳棱象鼻谷小雨转多云，28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多云，28到21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28到21度。合肥多云，29到21摄氏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妈，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西南地区大部、江汉、江淮中西部、黄淮中西部、华北中南部、西北地区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者是暴雨，请各位注意防范。预计未来一周，华西地区秋雨持续，尤其是四川东北部、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累计降雨量大，需要警惕可能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本周末冷空气影响铺展开来，今天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局地降幅在10度以上。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3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闷热感加重。近期凤阳昼夜温差舒适，晚风清爽宜人，夜色缓缓铺开，古城灯火次第亮起，气温刚刚好，很适合晚间散步，沉浸式感受古城静谧的温柔时光。
5: 北京多云转晴，26到18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9到6度，长春多云，20到9度，沈阳雷阵雨转晴，22到10度，大连多云转晴，25到17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

0: 23到8度。太原小雨转阴，26到14度。天津阴，27到18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8到19度。济南多云转阴，30到20度。青岛晴，29到20度。郑州小雨，25到20度。西安小雨转阴，22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24到20度。重庆阴转大雨，27到22度。昆明多云，25到16度。贵阳多云，30到20度。南昌阴，33到25度。武汉多云转阴，28到23度。长沙多云转晴，31到23度。合肥阴，28到22度。南京阴转多云，29到20度。上海多云，29到21度。杭州多云转晴，30到23度。宁波晴，30到22度。福州多云，34到25度。厦门多云，33到26度。广州晴转雷阵雨，35到26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33到26度。南宁多云，35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为期3天的中国航协航空大会昨天闭幕。根据会上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
2: 根据报告，2025年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3: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但是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供给，我们和我们的需求啊，能否更好的匹配。
2: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
4: 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紧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
1: 近日，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8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
5: 据了解，截至今年8月，基层犬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已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人工智能正加速进入医疗卫生领域。
6: 现在我们的 AI 加医疗卫生啊，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以场景应用为引领，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人工智能的应用呢，更加嵌入到我们的整合性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医疗机构，按照他们的需求有序的一个推进。
5: 相关数据显示，未来几年全球人工智能医疗规模将加速扩张。 AI 加速进入医疗场景后，如何平衡应用发展与安全规范，也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
7: We se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8: 人工智能会给全球卫生领域带来变革性力量，但这项技术的推广应用需要审慎推进，要配套完善的监管与科学保障机制，确保我们所使用的工具有真实的证据支撑，以及适配落地应用的实际场景。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昨天提前探访时看到，大会的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本次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

0: 好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权威发布等系列活动。在7万平方米展览展示区域，设置了制造业发展成就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一个综合展区和五大专业展区，汇聚了超导量子计算机模型、电动物流无人机等超万件展品。
1: 今年已经是第九次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了，我们这一次带来风光轻电一体化的这个系统装备解决方案，我们会举行专场的主题发布会，发布我们今年技术方向和主要的产品。
2: 那我现在佩戴的就是讯飞 AR 眼镜，它只有40克，非常的轻便，可在复杂的环境中实时的翻译在线录像。小飞小飞，开始录像。
0: 跟随着讯飞 AI 眼镜的镜头，我们走进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17款安徽本土人形机器人组成机器人天团，他们将在大会期间进行动态表演、实景作业演示。
1: 带来了具身巡检操作机器人，然后还有四足巡检机器狗，还有我们的商用清洁机器人。也希望通过本次大会能对接到更多的资源以及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0: 今年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就是采用产业链呈现方式，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覆盖整车动力电池、车规芯片等全产业链环节，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按照从底层支撑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逻辑，生物制造产业结合我省龙头企业产品，展示了全产业链研发生产流程。
3: 每一届的世界制造业大会，迈瑞都会带着我们最新的解决方案来参加，也收获了很多我们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很感谢世界制造业大会这样一个平台。
0: 本届大会，四川省作为主宾省参展，大会还邀请了英国担任主宾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超40家企业组团参展。
4: 本届大会将着力提升国际化、高端化、前沿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持续放大国际影响力和产业引领力，将举办重大项目对接活动、重点专项活动30余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我们将全力以赴保障大会精彩呈现。
5: 我现在是在新建的金县七高速道口，现在是上午的9点钟，随着第一辆社会车辆驶入这条高速公路，标志着晋青高速正式通车运营。这也意味着从宣城金县到池州青阳的路程将由过去的1小时40分钟缩短至30分钟。
0: 金县至青阳高速是安徽五纵十横高速路网的重要联络线，路线全长约39.24公里，通车后桃花潭、扎记等皖南知名文旅资源将串珠成链，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显著改善，区域路网结构进一步优化。
6: 我是一直跑运输的，我这个高速公路通了我来试一下，很快，这个路面又很好，跑青阳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吧。
0: 值得一提的是，京青高速智慧管控平台依托沿线150路高清监控，接入 AI 事件检测，实时分析视频流，秒级预警推送至指挥中心。
7: 我们全线设置了4套自动巡查无人机，采集影像实时回传， AI 自动识别隐患并弹窗告警，2套系统协同为道路高效安全运营提供有力保障。
0: 眼下全省多条高速公路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京台高速格局北改扩建、博丹高速、怀同高速、宁纵高速等都在推进中。今年1至7月，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707.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60.1%，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650.8亿元。国庆节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主体花坛正在施工，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正在遴选市民自己培育的鲜花摆进长安街花坛之中。
8: 这两天，北京各区居民代表培育的鲜花正陆续展出，四季海棠、鸡冠花、彩叶草、桂花等各色花卉纷纷亮相。今年的征集活动还特地走进学校，让更多中小学生也参与其中。
9: 这个花叫做秋海棠，比较红，这个是为了国庆节在那个街上嘛摆这个花。通过这盆花，我也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8: 今年5月，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启动， 来自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16个区的1000户家庭及学校师生踊跃参与，最终遴选出10000盆优质花卉，将于国庆前夕亮相长安街花坛，共庆华诞。
10: 孩子们参加这个活

0: 动既是一个劳动，也是一个家国责任的培养。他们用这么一份心意来表达对祖国的祝愿，这是一种最淳朴的感情。咱们的市民他们主动提出要给咱们长安街献礼，这是一份浓浓的首都市民的对祖国的祝福。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日前公布了陕西咸阳上赵窑秦陵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经过部分勘探发掘，一座亚字形大墓被确认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的墓葬。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一同发布的还有陕西西安一座盛唐时期墓葬的考古发掘成果。该墓出土了16件制作精湛的唐代三彩器。
2: 为配合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工程建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对项目用地内原上赵窑村南侧一座古代大墓进行勘探和部分考古发掘，确认其为一座带有独立陵园的亚字形大墓。综合墓葬形制、陵园结构、历史文献及出土器物特征，考古工作者判断上赵窑秦陵的年代为战国晚期，墓主为秦国华阳太后的可能性最大。202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为配合西安市长安区一处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对项目用地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其中一座盛唐时期的墓葬，虽然墓主身份不明，不过却出土了一批组合完整、器类典型、制作精湛的三彩器，共16件。专家介绍，这批三彩器釉色轻薄透亮，使用蓝釉较多，器物造型及装饰纹样较为少见，为研究关中地区三彩器的产地及制作工艺提供了实物证据。
1: 今年10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计量大会将投票表决一份取消闰秒的提案。用了半个多世纪的闰秒为什么要取消？来看下面的报道。
3: 想象你的电脑右下角时间走到23:59:59，然后下一秒屏幕突然蹦出23:59:60，这诡异的时间就是闰秒，一天24小时86400秒。最早啊，人类定义时间是跟着地球自转走的，但地球自转并不稳定，长期还在慢慢的变慢。1972年，精度极高的原子钟正式投入使用。为了兼顾两套时间体系，科学家们是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让原子钟时间迁就地球自转。当原子时和地球自转时间的误差快接近正负0.9秒时，就给全球时钟加上或者减去一秒，这就是闰秒。在原子钟投入使用的半个多世纪里，人类一共是插入了27次闰秒，不断的微调时钟，让世界时间适应地球的自转。由于地球运行的不规则性，闰秒是不可预测的，每一次的迁就成本非常高。人类现代社会建立在精准而稳定的时间系统之上，别看只多出来一秒，如果程序没有提前做好适配，就有可能出现扰乱金融交易、电力通信、互联网以及卫星导航等所有依赖连续稳定时间的数字系统。闰秒来临，全球海量计算机系统都要专门修改代码、反复测试、安排运维之手，来应对这突如其来的一秒，而且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系统崩溃。闰秒看似只是天文和计量学问题，实际上呢，已经成为了现代文明的基础设施风险。除了每次处理闰秒的巨大成本，科学家还预判未来甚至有可能会迎来负闰秒。长期来看，受月球引力拖拽，地球自转整体趋势是持续变慢，一天会越来越长。所以啊，过去几十年我们一直都是增加一秒，也就是正闰秒。但是观测发现，2015年之后，地球自转出现短期加速，一天的时间会比原子钟的24小时更短。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人类就不得不执行史无前例的负闰秒。全球的时钟不是加一秒，而是直接删掉一秒。那么所有现存系统代码只经历过增加闰秒，从来没有大规模的实战过负闰秒，一旦触发，风险完全不可预估。于是有的科学家就提出了备选方案，把闰秒改成闰时，也就是说不再频繁地给时间打补丁，而是等原子时和地球自转时间相差到1小时左右，再给全球的时钟一次性加入1小时。原子时和天文时之间的微小时间差异可以过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再校正，这样原子时不必时时刻刻和地球自转保持同频，人类的时间系统也能够获得更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取消闰秒意味着对需要

0: 安全规律运行的硬核科技设施更简单更便捷。
1: 四年前，在安徽砀山县人民医院，一位白衣天使帮素不相识的陈老先生垫付了药费，没留下姓名就离开了。四年间，怀着沉甸甸的感恩之情，陈老先生四处奔走，执着地寻找，一定要当面还钱道谢。最近，这场跨越四年的寻找终于有了回音。
2: 在四年以前，2022年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是7月26号，那天是星期二。那一天我到城里去看病拿药，在该交钱的时候，发现钱包没带来，也不知道忘家了是放哪了。当时我非常着急，因为离家太远，25公里还多，我不愿意回来一趟，我就在那里看，能找一个借一下吗？正在我想的时候，迎面过来。一个医护人员，我就向他求助，当时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带着我到了挂号的那个窗口去挂号，还要等一段时间拿药，他又一直等着我该交钱的时候，又在那个窗口又帮我替我交了钱，所以我当时许给他一下，我说下一趟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还给你。当时我眼力不好，我又往前凑的时候，我又想看见他带着个工牌，这上面有名字，我想记住这个人的名字，可是他却刻意的用胳膊和手挡住了。我当时我想再问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扭脸就走了。
1: 那次匆匆相助过后，陈老先生没能获取好心人的任何信息。往后几年，他每次到医院就诊，都会细心辨认寻找，可始终一无所获。寻恩的心愿一直萦绕在他心头。
2: 这么些年，我一直想找着我这个恩人。当时他有恩于我，所以我才想尽了种种办法。每次到那去的时候，我都要被辨认，可是没有认出来。最后我突然想到了那个媒体，能通过媒体看看能不能找着我这多年相见的一个恩人，想报答他帮助我困难的渡过难关的这个恩情。
1: 在当地媒体的协助下，经过多方辗转打听，陈老先生终于找到了当年伸出援手的好心人，砀山县人民医院门诊导医台主管护师吴娟。相隔四年，二人得以正式相见。
3: 我当时真没多想，就是举手之劳，看谁遇上都会搭把手。我也没想到，大爷能把这件事记了整整4年，还一直在找我，我特别意外，也特别感动。
1: 对吴娟而言，这只是日常工作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次帮忙，可她不知道，这份不经意的善意却被老人深深烙进了心里。
2: 主要是因为咱这个中华民族这个优良传统是要知恩图报，是过去有句古语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所以呢，我觉得呀，这个无论钱多钱少，这个恩情重如山，恩情深似海。如果不报，这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1: 这场跨越四年的寻找与重逢，让善意有了回响。面对老人的致谢，吴娟既感念这份沉甸甸的情谊，也更加笃定了自己前行的方向。
3: 往后的工作里，我会继续从点滴小事做起，多伸出援手，也希望有更多人传递善意，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
1: 最近，湖北武汉的黄女士因为眼睛胀痛、视物模糊到医院就诊，没想到罪魁祸首竟然是她用来按摩的筋膜枪。
4: 武汉市民黄女士平时喜欢刷手机、看短剧，时间长了就感觉眼睛酸胀不适。一次使用筋膜枪的过程中，黄女士感觉挺舒服的，于是就想到筋膜枪按摩眼睛，这一用就爱上了筋膜枪。但没想到的是，不久后黄女士眼睛开始出现胀痛、看不清的现象。
5: 我们检查发现呢，她的那个前房的深度就会很浅，那么这种我们就怀疑她是不是有那个晶体脱位，我们就询问了她的病史，然后她就跟我们介绍，她可能最近就是用那个筋膜枪，她在做全身的按摩的时候，觉得想把眼睛也按一下，然后就用筋膜枪去打了眼睛。
4: 医生介绍，晶状体在眼内起屈光作用，正常情况下位置很正，不太容易脱落，出现脱位多半要考虑

0: 是否有外力影响。
1: 它的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因为眼球毕竟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装置，固定晶体的那个带子实际上是很细微的。那么这种筋膜枪的力量，我觉得可能已经超过了我们眼球的一个承受能力，这个悬韧带呢，你就会断掉，就会引起晶体脱位。
0: 晶状体脱位后还可能阻塞防水排出，造成瞳孔阻滞，使眼压急剧升高，进而引发继发性青光眼。继发性青光眼最大的危害是压迫视神经，导致视神经萎缩，影响视功能。幸运的是，黄女士发现及时，还没有引起视神经损伤，医生为她更换了人工晶体，术后视力也得到了恢复。
1: 我们做完了以后，这个人的视力也有0.8，脱位的那个晶体拿掉了以后，换成了人工晶体就不存在这个瞳孔阻滞的问题，所以她做完了以后眼压也能恢复到了正常。
0: 医生提醒，现在很多人习惯性刷手机，久了以后可能出现眼胀、眼干等问题，这种情况建议到专业医院就诊，在医生指导下进行用药或治疗，千万不要自行用筋膜枪等工具按摩眼睛。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一根手指长的玉米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的商品数量显示超10000。这种玉米被叫做文玩玉米。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的抹擦，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元，有的却能够标价几千甚至上万。那么文玩玉米价格谁来定？农户跟着种真的可以增收吗？
7: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
8: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9: 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8: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
6: 记者查询发现，不同外观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等。专家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10: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种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8: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
6: 从9.9元包邮到标价上万元，这种可以盘玩的玉米走红网络之后，不少农户心动想试种。那么这种网红作物能不能种呢？专家表示，确实可以种植，在我国多个省市都有开展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不过这并非代表种植文玩玉米就一定会有高收益。
10: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

0: 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0: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 你得能卖得出去。
2: 专家提醒，就像前些年的文玩核桃一样，一对品相较好的文玩核桃曾被炒至数万元，后来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的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的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是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另外呢，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的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的、发霉的、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呢是完全靠胶水一颗一滴的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之后品质欠佳，所以专家建议农户在种植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对于有意入局的农户，专家建议入行前先要对接好收购渠道，了解收购标准和需求周期，摒弃暴富心态，理性评估市场体量和自身条件，切勿因一时的直播间热度而盲目扩种。确实，特色种植从来不是一夜暴富的捷径，唯有厘清市场的规则，理性看待溢价，才可以真正让自己实现增收的美好愿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级新闻场。有个词儿叫一诺千金，在四川仁寿县的城巷村，96岁宋克成守墓的事迹家喻户晓。他守护的墓是南宋丞相抗金名臣于允文的墓冢。2011年，宋克成的儿子宋建斌接替父亲守墓，父子接力守护古墓已经83年。而他们所在的宋氏一脉，相传自南宋起便开始承担这一职责，至今已经有800多年，跨越了14代人。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关于一诺千金的故事。
1: 这是一个一诺千金的故事。四川仁寿县城巷村，96岁的老人宋克成用一辈子守了一座墓。
2: 我就一直守，结果13岁自己守到现在。
1: 对于他的做法，很多人不理解。
3: 你没那个工资，你没那个啥子好大个房子。
1: 但他不仅自己要守，还要让儿子守。
2: 看我会的，人家一手守这个墓。
1: 这是一座什么墓？他为什么值得父子坚守？宋克成守的这座墓是南宋丞相抗金名臣于允文的墓冢。公元1161年，于允文在采石大战中以少胜多，大败金军。他去世以后葬于玉屏山，皇帝下诏

0: 当地一宋氏家族守墓，赐予田地，减免税赋。宋家一守就是800多年。对于于允文的功绩，后世多有赞誉。毛主席就曾评价：“伟哉于公，千古一人。”
1: 我只晓得我13岁开始出去，但是为啥子13岁出去？我的父亲死了，父亲60多岁死了，死了我老不接气的话，你把眼睛双门不接。我们做准备嘛，结果都跟我说了，那尊敬小姐，你俩都没有工作的，说没原因了，以为是抗金英雄。
0: 据说丞相墓中藏有金银，这也成为盗墓者觊觎的重要原因。聊天的过程中，宋大爷讲起了一次危险的经历。
1: 当时回来白骨，他不像狗能搞，我就跑小人家出去看，那个混账背后的去，那站着就亮，站着就亮，我就喊噻，我就喊我是干的干的，那不看见外面枪的哈。
0: 因为有了这次经历，宋克诚不愿再出远门。当地人觉得他的做法有点傻。
2: 我们觉得是没意义，也没得给工资，也没得给他好大个帮助。
0: 宋克诚不生气，也不解释，他的想法很简单。家里的田地可以自给自足，守好古墓是分内之事。宋克诚用一生选择了守，儿子宋建斌则因父亲的要求舍弃稳定的工作回家，选择了留。
1: 天下辛苦都在上班，一个月还是有啊，有3000元。搞两年我们不要我回来，回来嘛你说吃这个墓，我要的嘛，你说经济个一点弄多。我那边没啥钱，没啥钱用嘛。
0: 这个老实巴交的汉子在谈起愚公墓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
1: 这辈还是修了，修不动了才不修了，死了，就是要交到下一代死了。”
0: 第15代守墓人已经确定，宋建斌的女儿打算退休之后接过父亲的担子继续守墓。2019年，于允文墓被列为四川省第9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两年又落地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廉政文化教育基地，于允文精忠报国、刚正清廉的精神进一步弘扬。依托古墓承载的忠义文化，丞相村的产业也被带动起来。更多的游客因为于允文墓和守墓人的故事，开始走进丞相村，了解丞相村。
3: 一户平凡人家14代人的坚守，他们守住的不只是一方古墓，更是一份忠义与信义。我们知道到景区游玩经常会出现排队的情况，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有的时候排队会排很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不少人会感到无聊又着急。对此呢，有一些景区已经在想办法了。在河南中牟，就有一些景区为了缓解游客们排队的焦躁情绪，巧妙地把排队区设置成了第二演出场地，还增加了不少互动的情节，让等待也成为一种别样的体验。不仅如此，景区还通过智能手段让游客可以随时查看排队情况。
4: 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客流高峰时，热门剧场常常排起长队，景区不让游客干等，把排队区变成第二演出场，让等待也成为一种体验，
5: 会让你觉得哪怕是在排队也能够感觉到自己被重视，而且还会有一些时不时的小惊喜。我现在已经是2刷只有河南了。
4: 特色服务花样不断，数字化建设也在持续发力，游客打开手机就能实时掌握排队动态。
6: 这是叠加 AI 算法的摄像头，实时采集现场游客信息，同步至后台以及我们的现场的大屏幕，还有我们的手机小程序端。
5: 它量化了嘛，心里就有底了，中间的转场也会很丝滑，不会浪费时间。
3: 把游客放心上，游客自然乐意来游玩，这样的文旅创新有温度，也会更有活力。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在生活中，很多人都习惯性的会拿出棉签挖耳勺给自己的耳朵套一套，总觉得把耳屎清理干净，耳朵才干净卫生。但是专家提醒说，我们的耳道皮肤布满了细小的血管和神经，非常容易受损，而且具备自洁功能，频繁掏耳朵不仅是无效清洁，

0: 而且可能会损伤耳朵。
1: 作为耳科医生，我们不建议经常掏耳朵，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耳屎啊是一种酸性物质，它有杀菌的作用。耳屎在挖耳道里头可以有效的杀灭细菌，可以保护好我们的挖耳道。其二，我们掏耳朵肯定会用掏耳器，这些掏耳器有可能是不清洁的，并且呢，有的人还用牙签或者树枝来掏耳朵，这一种利器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挖耳道的皮肤，把细菌带到了挖耳道，引起挖耳道的感染。第三，经常有人到采耳店去掏耳朵，采耳店的器具张三用过之后李四用，这样就容易传染一些挖耳道的相关疾病，比方说像真菌性的这挖耳道炎，多半都是在掏耳之后，有的呢是反复掏耳之后，有的可能就是一次性的采耳之后出现了这个挖耳道的这个真菌性的感染。所以呢，基于以上几点，我们不建议掏耳朵。
0: 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耳朵不需要频繁的深度清洁，顺其自然就是最好的养护。黑乎乎的煤炭除了供热发电，您还知道它还可以做什么用吗？其实看似朴实无华的黑色原煤，实则是身怀绝技，百变多用。它可以化身家家户户必备的洗衣液、保鲜薄膜，也可以做成高端纺织面料，更可以淬炼出航天特种燃料，为火箭飞天保驾护航。坐落于塞上江南的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就凭借顶尖的现代煤化工技术，打破大众对煤炭的传统刻板印象。下面我们就走进这座超级魔法工厂，去见证一块普通的煤炭是怎么完成华丽蜕变的。
2: 如果我说你每天用的洗衣液、保鲜膜、汽车轮胎都是煤炭做的，你大概会觉得我在胡说，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有些离谱，但今天我就在这座超级魔法工厂亲眼见证了化学奇迹。昨天这个展厅我还以为自己来错了地方，没想到衣服、蜡烛、奶茶杯竟然都是煤炭变的。这黑乎乎的煤炭是怎么变成这些和它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干的东西呢？咱们先说个身边的，洗洁精为什么能把油乎乎的盘子洗干净呢？它主要靠的是一种叫做脂肪醇的东西。过去呢，像这样的化工原料主要是从石油里提取的，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能源家底啊，富煤贫油少气，70%以上石油靠进口，煤油得看别人脸色，这发展的命脉啊不能捏在别人手里，所以中国科学家们就把目光重新投向了煤炭。既然我们的煤炭相对比较多，那能不能先把煤变成油，然后再转化加工呢？这个魔法就叫做煤化工。煤不仅能发光发热，经过气化液化的现代工艺能延伸出一个庞大的产品体系，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项目，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年产400万吨煤间接液化示范项目所在地。听上去很厉害吧，但这条路我们国家走得很不容易。煤和石油的分子结构完全不同，把煤变成油光工序就有1200多道。过去呢，煤制油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国外拿捏，咱买不来也要不来，怎么办？咱就自己干。宁煤的科研团队就在这片戈壁滩上硬熬了10几年，一道一道环节看，终于在2016年成功打通了全流程生产线，而且核心装置气化炉还是咱自主研发的，终于不再受气于人。现在煤化工的魔法已经超出你的想象，它不仅钻进了我们的厨房、浴室、汽车里，还能上天入海。上天，煤机航天煤油已经托举着长征12号运载火箭冲上太空，打破了航天煤油单一油源依赖的格局，而且能量密度更高，推力更猛。入海，煤机产品还能变成轮船牵引的缆绳，大海里的巨轮拉着的是煤制成的绳。到今天，我们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唯一同时掌握煤炭直接和间接液化技术的国家。这几年国际局势动荡，大家都有体会，但手里攥着这张能源底牌，咱心里更踏实，底气更足了。所以你看，真正的魔法从来不是什么神秘力量，而是这样一群人埋头苦干，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就是中国硬核力量。
0: 一块原煤72变，不仅是能源清洁高效利用的生动实践，更是我国现代煤化工产业突破技术壁

0: 垒，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的真实缩影，彰显着中国制造与科技创新的强劲底气。说到给马儿或驴修蹄子，很多人都知道，可是您见过给火车修脚的吗？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1: 修驴蹄大家看过，那火车修脚你看过吗？火车为什么要修脚？今天一分钟带你搞明白。常年在钢轨上高速行驶，刹车打滑，长期磨损，踏面会磨出凹坑擦伤，侧面的轮圆也会越磨越薄。这个就是我们铁路的旋轮工，这是专门为火车修脚的师傅，不用拆轮子，不落轮旋车床，精准切削，会把凹凸不平的车轮打磨回标准的圆弧，误差控制在毫米以内。触控车床电脑显示屏上有轮对、轮圆厚度、进刀量、轮网宽度以及光刀速率，根据不同的光刀情况及时调整数据。修完轮对后，师傅们会拿出专业的工具，对轮对的轮径、轮圆厚度、踏面磨损、踏面形状进行测量，确保符合工艺要求。火车头因型号不同，有六个轮对和八个轮对之分。一个火车头旋轮下来最短是4个小时，最长的达8个小时。修完脚的轮子会圆润顺滑，行驶起来会更安全。你明白了吗？
0: 毫厘之差关乎千里平安。正是这份不为人知的细致与严谨，才让每一趟列车都能平稳驰骋，安全奔赴山海。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四川绵阳三台县的立新镇，每个工作日的傍晚6:20，在立新小学的后校门口，总会准时停着一辆一路公交车，它在安安静静地等待着放学的孩子们。3年前，村民们反映一路公交车傍晚6点收车，而孩子们6:20才放学，来不及乘车。工作人员走访之后发现，这条线路沿途坐车的大多是留守儿童，家里老人年纪大了，没法接送。为了将孩子们安全地送到家，公交车便将末班车的时间调整到傍晚的6:20。一路公交3位司机，无论谁当班，都会提前半个小时把车停在离孩子们最近的地方等候。如今最初的孩子有的升了初中，有的住校，只剩下2名孩子乘车。虽然人少了，但这辆专属末班车依然日复一日将每一个孩子稳稳地送回家。
2: 傍晚6点，绵阳市三台县立新镇的乡村公路上，最后一班一路公交车正准时驶向小学的后校门。
3: 走好，黄云奇，回到
2: 这两个孩子家离学校分别有8公里和10公里，每天这趟车成了他们最踏实的校车。
4: 是觉得他好，跟我来玩他会等着我。
2: 8岁的蒲欣彤读2年级，爸爸妈妈在外地打工，奶奶一个人在家里照顾他和庄稼，他只能独自上下学。20分钟后，公交车到站停靠，奶奶今天没在路边等，她还要走10多分钟才到家。
3: 快坐开脚，回头。
2: 10岁的贺元琪上4年级，爸爸在外地工作，妈妈要上晚班。从读1年级开始，他就每天坐这趟公交车上下学。
4: 喜欢坐公交，只有他的要坐公交的。
3: 回去，要到了，公交车停完了再去哦。
2: 公交车和留守孩子的故事在这里已经持续了3年。3年前，三台县芦溪镇往返立新镇的一路乡村公交开通后，有村民反映立新小学6:20放学，但公交末班车6点收班，孩子们赶不上。公交公司调研后发现，沿线有13名留守儿童，家里老人无力接送，他们只能坐公交上下学。公交公司当即决定调时间，
5: 张江干，那么7:40-5:00把学生送到他们学校门口，下午6点的班次延后到6:20。
2: 于是3位公交司机无论谁当班，都会提前半小时把车子停在离孩子们最近的地方，等他们放学。虽然每天下班

0: 班的时间晚了，但是大家的心里都是热乎的。
1: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没人接没人送，走到家了呢，裤脚鞋都湿完了。其实我做这件事情我感觉很高兴。这话是我们女儿亲手晚上也给我们发的，平平安安出行，安安全全回家，上班送他们，下午又来接他们，我就感觉跟接我自己送我自己娃娃一样。
0: 最开始的13个孩子，后来有些升了初中，有些年龄大些了开始住校，现在就剩下2个孩子。
1: 明年下半年另外一个娃娃他就是读5年级了嘛，他就住校了嘛，就只剩普信通那一个小朋友了。我们也要把这个事情传承下去，安安心心的让他们上学回家。
2: 在蜿蜒的乡间小路上，这辆公交车载着孩子，载着欢声笑语，让他们安全到家，让远在外地的父母放心。在安徽萧县的一些乡村，常有几位年轻人来到村里，他们带着相机专门给老年人拍照，而且不收费。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3: 3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下乡给老人拍照，不收钱还倒贴，图啥？我在现场跟着他们跑了一整天，就想看看他们到底图什么。红布刚支起来，老人就围过来了。一辈子生活在农村，站到镜头前多多少少都有些手足无措。
4: 来比个耶，
5: 他听不见，
6: 站住，
4: 这样
5: 耶，
4: 是我。
3: 有位老爷爷非要把帽子戴好才肯拍。
4: 放松坐。对，
3: 他说戴上帽子体面一点，好看一点。
4: 那我爷爷
3: 还有一位大爷执意要拉着自己的电动车一起拍，这辆车陪伴了他很多年。
7: 这人又不给笑，你看不给笑你吧。
3: 95岁的奶奶看完照片特别满意，拉着摄影小哥说：“再帮我拍一张合影吧。”
8: 那叫儿媳妇来陪着我，再照一个吧嘛。
4: 管，那不管。
9: 他在家，他在儿媳管一个好了。儿媳妇陪着我，每天昼夜都陪着我。
10: 刚才照着照片，他都满意，
8: 满意，我真喜欢。
3: 还有个爷爷生病行动不便，一直由奶奶照顾。拍完之后，奶奶说的一句话让我鼻头一酸。这一刻我才真正看懂，对我们来说这只是一场普通公益，可对村里的老人来说，这可能是几年十几年里唯一一次专业拍照。忙到中午，我问这3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为什么愿意跑到乡下免费给老人拍照，他们的回答特别戳心。
11: 有些人离开了，然后就挺突然的，然后最后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12: 他们家人想给老人做这个遗照，都得去派出所找派出所去把这个他之前拍的证件照调出来，就想着老人整活一辈子了，也没有这个拍过正式的一些照片。
3: 打印出来的照片越来越多，老人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他们分文未收，却赚到了老人腼腆的笑容，是紧紧攥住不肯放开的手，是那句沉甸甸的什么时候再来。

0: 啦啦啦！
1: 起起起，破一块块。
2: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你好。昨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天气状况良好，部分地区出现了丝丝小雨，但是整体体感温润舒适，没有燥热，没有凉意，通透的空气让人身心舒展。预计22号之前，我省的淮河以北、江淮之间西

0: 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仍然有小雨出现。23到25号，我省北部多降水，南部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未来一周，江北的最高气温将普遍低于30度，江南北部30度左右，江南南部32到35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
1: 合肥阴28到22摄氏度，淮北阴转小雨30到21度，亳州阴转小雨27到21度，宿州多云转小雨30到21度，蚌埠阴28到22度，阜阳小雨25到22度，淮南阴27到21度，滁州多云转阴28到20度，六安阴转小雨28到22度，马鞍山小雨转多云28到21度，芜湖小雨转阴28到22度，宣城小雨转多云28到21度，铜陵小雨转阴28到22度，池州小雨转阴28到22度，安庆小雨转多云29到22度，黄山市多云33到22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5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7到19度，凤阳廊巷米谷阴28到21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28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26到22度，合肥阴28到22摄氏度。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昔日恋人，今朝对手。
1: 你女朋友什么工作？
2: 财政部下属的一个处事。
0: 与世态中交锋，在信仰下并肩。
3: 我们是两口子，一旦我身份暴露了，你也完了。
0: 9月22日起，安徽卫视《梅花红桃》，关晓彤、韩东君邀您重温这场谍海情深。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

0: 警察深点儿。
1: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2: 快带孩子离开。
1: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3: 很好，
1: 多一分快乐。

一分美好。敢为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大会在合肥开幕，梁延顺致辞，单向前出席。梁延顺、王清宪与央企、国企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工作座谈，单向前参加。梁延顺与英国驻华大使魏磊举行工作会谈，单向前参加。王清宪会见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外国工商界嘉宾代表。王清宪会见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阿布多索一行。15五开局之年，安徽先进制造业持续精进，产品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就绪。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各地以播种形式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天上午，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大会在合肥开幕。
3: 省委书记梁延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央军委科技委原副主任研究员周志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关村实验室主任吴建平，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分别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信息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冯登国主持。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出席。梁延顺指出，网络空间安全已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高地，安徽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树牢正确的网络安全观，以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赋能网络空间安全，强化创新引领、科产融合、人才驱动、系统治理，不断夯实安全底座，壮大安全产业，做优安全生态，净化安全空间，为全球网络空间安全贡献更多安徽智慧。周志新表示，要以这次大会为契机，打造高层次开放式产学研多方协同的交流平台，集聚网络空间安全人才，构建开放协同创新生态，持续开拓学术前沿，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为提升国家网络空间安全防护能力贡献力量。吴建平表示，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学会将立足国家重大需求，加强国际学术交流、高层次人才培养和跨领域协同创新，推动科技成果与工程应用深度融合，为网络强国、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常进表示，面对新的时代命题，中国科大将继续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发挥学科交叉优势，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深化协同创新与人才培养模式，携手各界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安全事业高质量发展。开幕式上，徐宗本、郑建华、尹浩、吴世忠四位院士作主旨报告。本次大会以“智起新城，安领未来”为主题，将围绕网络与通讯安全、人工智能安全与应用治理等方向举办40余场专题论坛。部分知名院士专家、网络安全头部企业代表、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1: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前夕，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建在合肥与央企、国企、金融机构负责人举行工作会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央地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共谋发展之策、共商合作事宜，不断开创双向赋能共赢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2: 梁延顺对央企、国企、金融机构来晚参加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安徽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这为广大央企、国企、金融机构在晚投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希望大家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发挥主业优势，结合安徽所需，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绿色转型等方面深化合作，努力形成更多标志性成果。我们将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中国化学、中研集团、中国中煤、中国建材集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电子、国际集团、中建集团、中储粮集团、国投集团、中国人寿等负责人先后发言，对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表示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使命任务和主责主业，主动融入安徽发展，进一步优化投资布局，拓展合作领域，更好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王东伟、李忠参加。此次工作座谈是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央企安徽行系列活动之一。大会期间，相关央企还将赴部分地市开展考察交流，对接项目合作。
3: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梁延顺在合肥与英国驻华大使魏雷举行工作会谈，英国驻沪总领事包麦秀、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参加。
0: 梁延顺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英国作为主宾国参加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表示感谢，对魏磊一行表示欢迎。他说，上周习近平主席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为中英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安徽将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扩大经贸、人文等多领域互利合作，为促进中英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魏磊高度评价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英国驻华大使馆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双方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副省长孙勇参加。
1: 9月18号至19号，省长王清建分别会见来晚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一行、全球中小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卡洛斯·马格里诺斯一行。王清建对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依托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创新积淀，我们着力推进以产业开发

0: 放为重点的全面对外开放，安徽制造正深度融入国际分工，服务全球市场，希望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加强优势互补和资源对接，携手拓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空间，助力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嘉宾代表表示，安徽先进制造业发展态势令人瞩目，将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引介更多全球资源布局安徽，实现互利合作共赢发展。副省长孙勇参加。
1: 今天上午，省长王钦宪会见来晚出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的科特迪瓦驻华大使阿布多索、总统府内阁部长代表、国家投资促进局局长索朗热阿米夏一行。
0: 王钦宪对阿布多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安徽与科特迪瓦的合作也不断走深走实，前景令人期待，希望以此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双方在农业、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的深度对接，达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携手开启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阿布多索表示，安徽的快速发展令人印象深刻，十分看好双方合作潜力，愿为安徽企业走进西非市场牵线搭桥，推动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副省长孙勇参加。
2: 9月18号，省佛教协会第五次代表会议在合肥闭幕，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魏胜斌会见省佛教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和监事会班子，希望新一届省佛教协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始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要切实发挥宗教团体积极作用，服务大局，担当作为，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选举产生了省佛教协会会长释志文等新一届领导班子和监事会班子，并向全省佛教界发出关于全面从严治教的倡议。9月16号至17号，省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同志赴蒙城县调研督导乡村振兴及精品示范村建设，详细了解粮食生产、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
0: 今天上午，副省长孙勇在合肥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州副州长马马若诺夫、贾洪吉尔、安瓦尔诺维奇一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今年以来，安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一批安徽造产品频频出圈，产品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制造气象万千。更精、芯片与精密测量领域不断突破核心技术。更远，奇瑞汽车扬帆出海，新能源车型批量远销全球市场，持续擦亮中国汽车出海名片。更高，池州星核动力神智星一号火箭一飞冲天，圆满完成首飞任务，安徽商业航天产业实现历史性突破。
3: 我们在安徽的池州呢，也开展了大量的发动机的地面测试的工作，也投资建设了我们的火箭的总装厂房、发动机的试验台。在这一次的发射之后，加快火箭相关的技术的升级和迭代，能够更快地去吻合我们国内商业航天的市场。
2: 面向十五五，安徽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持续把科技创新势能转化为先进制造动能。未来扎根合肥，正是安徽创新沃土与先进制造企业双向赋能的生动样本。安徽为他们提供的科创资源、产业链配套，助力企业快速迭代技术，落地智能制造基地；而未来落地投产，又带动上下游零部件企业集聚，进一步完善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4: 未来其实就是一个技术创新、产业创新、融合创新的一个代表吧。我们的总部啊，我们的制造啊，这个都是在合肥啊，都是在安徽，创新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整个这个生态和土壤让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帮助是非常大的。
2: 今年上半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与出口额均列全国第一。 为聚练成群、做强优势产业，安徽出台了关于

0: 于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一链一策制定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推动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加速崛起。在安徽捷讯光电，工作人员轻点设备屏幕就能精准剔除物品中的杂质，高效精准的分选能力核心源自企业自主迭代的 AI 智能技术与高端硬件设备。
1: 我们自主研发了 AI 超级智能体，核心的鹰眼相机 4.0 能瞬间实现毫秒级的响应识别。我们的设备应用场景广泛，从东南亚的稻米、欧洲的矿石到美洲的咖啡豆都用我们的设备分选。
0: 眼下全球近10%的显示面板，全国约8%的工业机器人，15%的家电产自安徽，量子产业规模领跑全国，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第三，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指数位列全国第五。14五期间，安徽规上工业营收由3.8万亿元增至5.9万亿元，连跨2个万亿元台阶。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省聚力打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总书记的指示要求高度契合。我们要通过纵深推进新兴产业壮大工程，深入实施三品战略等一系列高招实招，实现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
3: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到23号在合肥举行。可以看到，目前大会的各项工作已经准备就绪。
4: 本次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将举办开幕式、权威发布等系列活动。在7万平方米展览展示区域，设置了制造业发展成就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一个综合展区和5大专业展区，汇聚了超导量子计算机模型、电动物流无人机等超万件展品。
5: 今年已经是第9次参加世界制造业大会了。我们这一次带来风光轻电一体化的这个系统装备解决方案。我们会举行专场的主题发布会，发布我们今年技术方向和主要的产品。
3: 那我现在佩戴的就是讯飞 AR 眼镜，它只有40克，非常的轻便，可在复杂的环境中实时的翻译、在线录像。小飞，小飞，开始录像。
4: 跟随着讯飞 AI 眼镜的镜头，我们走进了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展区。17款安徽本土人形机器人组成机器人天团，他们将在大会期间进行动态表演、实景作业演示。
5: 带来了具身巡检操作机器人，然后还有四足巡检机器狗，还有我们的商用清洁机器人。也希望通过本次大会能对接到更多的资源以及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4: 今年展览展示的一大创新就是采用产业链呈现方式，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展区覆盖整车动力电池、车规芯片等全产业链环节，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展区按照从底层支撑到场景应用的产业逻辑，生物制造产业结合我省龙头企业产品，展示了全产业链研发生产流程。
6: 每一届的世界制造业大会，迈瑞都会带着我们最新的解决方案来参加，也收获了很多我们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很感谢世界制造业大会这样一个平台。
4: 本届大会，四川省作为主宾省参展，大会还邀请了英国担任主宾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超40家企业组团参展。
7: 本届大会将着力提升国际化、高端化、前沿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持续放大国际影响力和产业引领力，将举办重大项目对接活动、重点专项活动30余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我们将全力以赴保障大会精彩呈现。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9月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安徽各地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国防教育活动。铭记峥嵘岁月，传承红色星火。在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各地将长征精神与国防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回望革命征程，树立国防意识。
8: 长征精神从来不是尘封的历史，而是引领我们前行的方向。今后我会以国家先烈为榜样，把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融入日常学习当中。
9: 我们结合八一爱民学校的国防

0: 教育特色，引导孩子们了解历史，感悟精神，让红色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
1: 在无为国防动员训练基地，在淮南市博物馆，在芜湖市南陵县革命历史陈列馆，师生们沉浸式体验红军冲锋作战场景，近距离观摩强军设备，
2: 筑牢国防之念，虚心求学，锤炼本领，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责任，续写少年担当。
3: 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开展国防教育，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
1: 以赛促学，重温历史，合肥轨道集团举办了国防知识竞赛，题库涵盖国防发展历程、基础国防常识、国防建设政策等内容，
4: 提升职工国防素养和安全履职能力，引导全体职工牢固树立国家安全理念，厚植爱国强军情怀。
1: 陆安、安庆等地通过推出长征胜利90周年图片展，举办趣味答题、红色观影活动等方式，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5: 国防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要多多的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国防意识。
6: 红军战士们翻雪山、过草地，在困苦中坚守信仰，奋勇向前，长征精神令人动容。我会讲好长征故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安徽各地把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与全民国防教育活动相结合，举办国防教育主题文艺演出，组织新兵走进红色教育基地，勉励新兵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筑牢青春强军信仰。
7: 青年有信仰，强军有力量，我一定服从指挥，刻苦训练，扎根军营，淬炼成长，
8: 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争做一名有担当有血性的新时代军人，以实际行动守护家国安宁。
9: 我现在是在新建的金县西高速道口，现在是上午的9点钟，随着第一辆社会车辆驶入这条高速公路，标志着晋青高速正式通车运营。这也意味着从宣城金县到池州青阳的路程将由过去的1小时40分钟缩短至30分钟。
10: 青县至青阳高速是安徽五纵十横高速路网的重要联络线，路线全长约39.24公里。通车后，桃花潭、扎记等皖南知名文旅资源将串珠成链，沿线群众出行条件显著改善，区域路网结构进一步优化。
11: 我是一直跑运输的，我今天说这个高速公路通了，我来试一下。很快，这个路面又很好，跑青阳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吧。
10: 值得一提的是，京青高速智慧管控平台依托沿线150路高清监控，接入 AI 事件检测，实时分析视频流，秒级预警，推送至指挥中心。
12: 我们全线设置了4套自动巡查无人机，采集影像实时回传 ，AI 自动识别隐患并弹窗告警，2套系统协同，为道路高效安全运营提供有力保障。
10: 眼下，全省多条高速公路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京台高速格局北改扩建、博丹高速、淮同高速、宁纵高速等都在推进中。今年1至7月，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707.8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60.1%，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650.8亿元。
13: 记者从9月18号至19号举办的知名徽商赴阳行活动上了解到，赴阳是创新招商引资思路，打破传统土地厂房招商模式，立足尝试真实应用场景，精准对接市场优质资源。全市重点开放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智慧农业、智慧城市5大领域，梳理推出300余项场景合作线索，面向广大徽商企业征集前沿技术解决方案，精准招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落地赋能产业发展。
14: 不再是简单的推介土地厂房，而是拿出低空经济、智慧城市这些真实的应用场景来找技术方案，希望把技术带过来，共同为皖北全面振兴贡献徽商力量。
13: 眼下，阜阳正持续夯实产业根基，新能源、新材料等四大主导产业集群加速提质壮大。今年上半年，阜阳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达18.0%，新兴赛道支持作用持续增强。以场景找方案，以需求引技术，场景招商新模式，积极打通城市场景需求与企业技术供给双向通道。

0: 知名会上赴阳行活动中，多家知名企业与当地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
1: 徽商奔赴共赢未来，我也希望呢，我们能够把最新的技术带到阜阳来，帮助阜阳本地的传统产业能够进行数字化的转型和升级。
2: 这既是落实省委省政府推动皖北全面振兴重大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阜阳敞开大门诚邀徽商共谋发展的务实之举。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以最佳的政策，最实的举措，把合作愿景转化为实施实在在的发展成果。
3: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4: 今天上午，元杰美好新时代集体婚礼安徽站安徽省暨合肥市百人集体婚礼公益活动在合肥举行，80对新人齐聚一堂，体验中式传统婚典。2026年安徽省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近日在阜阳市灵泉县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开展惠企利民政策宣讲、科普教育等系列活动。9月17号，安徽红色故事宣讲六进活动走进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本次活动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9月18号，2026年皖赣两省五县区长江进补交界水域联合执法行动在望江县启动，严查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等违法行为。近日，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数控机床装条维修工赛项在芜湖繁昌开赛，全省各地的34名顶尖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17届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科普创意大赛决赛在合肥工业大学举办。本次大赛以“科创兴皖，科普育人”为主题，吸引了省内87所高校参赛。今天，2026年长三角汽车房车集结赛在马鞍山寒山县开启，串联林家滩、包禅山等人文生态景点。今天，2026中国皖美山水骑行赛青阳东九华站开赛，来自全国的近8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青阳，在山水间展开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未来一周，安徽晴雨相间。21至22号，全省多云到晴天。23至24号，我省北部多降水，南部以多云天气为主。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方式嘞？
1: 我嘞，腿有点养生毛病，想出去来张扬个鱼，有啥样子？
0: 关关。
2: 三月末，小麦拔节正是田管的黄金期。姜奎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焦瑞手里的电话响个不停。
3: 我自己地质班活干完了，可以向周边进行服务，给这些植保、选地都可以做。
2: 来电的是同村的李景军，老爷子71岁了，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对于旱低禾下土的艰辛深有体会。如今看着两台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不到20分钟便完成了20多亩地的飞房作业，李景军不禁感慨，自己现在就是闲人一个。
4: 没有任何飞机，我都是自己的，背着那个喷雾机，累的跟啥样子。20多亩地，有的得2天还打不好了。这样飞机打的呢，还运而轻松。
2: 从2天到20分钟，这样的变化背后，是焦瑞这个90后新农人10多年的探索。焦瑞从小跟着父亲学修农机，一点点攒下对土地的热爱。大学毕业后，看到家乡成片的高标准农田，他萌生了返乡创业办农场的想法。
3: 国家对农业政策支持，高标准农田治理治理区大力进行通电，环境也好了，跟以前传统种地实在是不一样了，所以我想回来。
2: 办农场就要办一家不一样的农场。会电脑、懂农机的焦瑞清楚地知道，农业要增效，必须走科技种粮的路子。但这条路怎么走？当焦瑞第一次去农机展上找灵感的时候，一台小小的植保无人机打开了他的思路。10升的喷洒量，作业准，效率高，一台能抵20个人用。
3: 后来我又鉴定了，那家也是的，那时候基本上没有，我这边算是第一个去买无人机的。
2: 焦瑞成了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上了年纪的村民们对此却充满怀疑。
4: 这飞机大约这那飞得那么高，能不能喷到这个农作物上？这那做多少飞，头一开始都不相信。
3: 从先开始去推广，当时没人能接受，我搞我自己的地方去作业，一对比，他还省劲，作业效率还高，慢慢都能接受了。到最后他自己来找我，叫我去给他干这活。
2: 从怀疑到相信，村民们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与此同时，让机械代替人，让种地变简单的想法，也渐渐在焦瑞心里扎下了根。让焦瑞没想到的是，他的梦想